0: 酒店周围的安保环境如何去解读外交动向和谈判的悬念呢？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在现场带来的观察。
1: 我身后是瑞士布尔根施托克酒店，这里原本被外界认为将是举行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的地方，但现在现场最大的看点已经不是签字，而是不确定性。据非官方的披露。 伊朗国内对这份谅解备忘录反应并不统一。18日之前，不少消息仍把瑞士会面理解成为公开的签字仪式。有人认为，伊朗方面不希望与美国的官员握手合影的画面出现。同时，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也释放出了消息称，伊朗的瑞士之行尚未最终确定。而到了18日晚，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伊沙克达尔对 BBC 沃尔都语频道证实，原定签字仪式已经取消。巴基斯坦总理发言人也表示，谢里夫总理取消了瑞士行程。更微妙的是，总理谢里夫18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平台发文，曾经提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于6月19日在瑞士主办官方签字仪式，并开启技术会谈，但这段内容之后被悄悄删除。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取消现场仪式很可能是一个临时的决定，但会议是否完全取消，从现场来看，通往山顶酒店的道路已经被严格管控，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军队盘查车辆和行人，不断有外交车辆从各方赶来。他们说，酒店附近已经没有停车位，很多车辆只能停在山脚下。现场代表团人士透露，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卡塔尔。 以及部分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的大使们已经抵达了现场，但他们也在不断收到本国的最新指示，所以现在布尔根施托克不是一个平静的山间酒店，而是一个被安全保卫包围的外交悬念现场。人已经到了，车也还在不断的来，会议很可能还有，但什么时候开，谁出席，什么级别，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 以上是凤凰卫视张波弟发自布尔根施托克的现场报道。
2: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必须要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之内，申请方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费用，而这些费用将会由伊朗政府承担。
3: 同一天，三艘悬挂着沙特国旗的超大型油轮以及一艘悬挂着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日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声明表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接到指示，为落实谅解备忘录目标，对相关申请进行优先快速处理，并予以回应。 而鉴于通行路线存在特殊状况及某些安全风险，并未确保航行安全、防止海上事故，船只必须按照指定路线和时间通行，以逐步提升通行能力。海峡通行的执行安排与技术细节将由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还说，关于包括排雷等在内的其他事项，将按照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采取必要措施。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日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数小时后，三艘悬挂沙特国旗载有6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批从沙特港口出发的油轮，是数周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规模船队。同日还有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也顺利通行。 18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比罗尔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能源供应风险，一些国家正重新审视自身能源政策。而随着此次危机重塑全球能源格局。 国际能源署也将同世界多国就新战略展开讨论。另一方面，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前表示，德国海军扫雷艇富尔达号和补给舰摩泽尔号正在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此次航行首个目的地是吉布提。 相关行动已包含在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的授权范围内。皮斯托里乌斯并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他还表示，任何潜在的任务还将取决于美伊进一步谈判的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8号宣布解除自4月以来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逐步恢复。那与此同时，华盛顿表示，未来最终协议还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与运营机制做出安排，以确保这一关键国际航道持续开发。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8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布，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已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海域船只的封锁措施。目前，美军不会阻碍任何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伊朗港口的船只通行。中央司令部同时强调，虽然所有与海上封锁相关的执法行动均已停止，但美国海军舰艇仍将继续部署在相关海域附近，以确保协议各项内容得到遵守和执行，并持续保持全面有效。美国自今年4月起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存在。仅在5月，美军就在当地部署了超过15艘驱逐舰、2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1个2栖戒备群和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解除封锁是为了履行协议初期阶段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在履行承诺，未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攻击。根据船舶追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8日，已有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4艘货轮、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以及1艘悬挂库克群岛国旗的沥青运输船已驶出海峡进入阿曼湾，另1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则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驶向波斯湾。万斯18日表示，美伊未来达成的最终协议将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安排，并强调，任何持久性协议都必须确保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永远不会再被用作为施压工具。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4: 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过去一夜有超过1200万桶的原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是美伊战争爆发以来最高纪录。这也显示停火协议正在逐步的落实，而市场也在预期中东原油供应将会逐渐的恢复，美国汽油的平均价格也时隔近3个月再度跌破每加仑4美元。
5: Last night, 12.5 million barrels of oil went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6: 美伊签下停火协议后，油价终于回落。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日前正式签署和平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表示，过去一夜共有超过1200万桶原油搭载于油轮通过海峡，是战争爆发以来最高单日运输量，并指出伊朗已连续2个晚上没有攻击商船。美方也依协议解除部分海上封锁，允许10多只船只安全通行，双方目前都遵守协议承诺。受到供应中断风险降温激励，国际油价应声走跌。截至美东时间18号下午，布伦特原油下跌大约1.8%，报每桶78.11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下跌约2%，来到每桶75.27美元。不过，市场对供应恢复速度保持谨慎。船舶追踪机构表示，截至目前尚未观察到大量油轮重返海峡，虽已有3艘沙特油轮共有600万桶原油出现在阿曼湾，但距离战前每一天超过100艘船舶、约1400万桶原油通过的水准仍有明显差距。能源顾问公司指出，美伊协议像是一种暂时停火，而非永久解决方案。目前仍有至少6500万桶原油受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真正的供应缺口仍需时间消化。认为特朗普借由协议争取时间，希望让波斯湾产油国逐步提高产量，避免今年夏季全球原油供应再度吃紧。随着市场对供应短缺的担忧降温，美国汽油价格也持续回落。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最新统计，全美汽油平均价格降到每加仑3.99美元，是自3月底以来首次跌破4美元，也是从5月下旬高点4.56美元以来连续第28天下跌，创下2023年11月以来最长连续跌势。不过，目前油价仍比美伊战争爆发前高出大约30%。分析人士认为，未来是否能持续回落，将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是否真正稳定恢复，以及中东局势是否真正降温。凤凰卫视记者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18号发表声明，尽管他对谅解备忘录有保留，但依然批准。

0: 签署，同时指出未来让伊朗和美国直接对话并不代表接受美方的看法。
1: 此外，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政府将允许伊朗动用存放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石油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人道主义物资及非受制裁商品。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日发表声明，伊朗电视台播出并朗读了有关声明。穆杰塔巴形容美国总统是出于绝望，即动用各种杠杆以达成这谅解备忘录，而伊朗签署此备忘录是出于善意及同情。
3: بنده علی الاصول نظر دیگری داشتم ولی از باب تعهدی که رئیس جمهور محترم به عنوان رئیس شورای عالی امنیت ملی از طرف خود و سایر اعضا در پاسداشت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و جبهه مقاومت به بنده دادند و تصریح به قبول مسئولیت آن نمودند اجازه آن را صادر نمودم.
2: موجه تابا یو شو روگو می فان تی شو گوفن یاو چو ایران جان هوی جو جوه又称未来让伊朗与美国举行的直接对话并不意味接受敌人的观点。穆杰塔巴自美以伊战争爆发首天在袭击中负伤以来就未曾公开露面，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穆杰塔巴的首次回应。另一方面，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报道，根据美伊之间达成的临时协议，特朗普政府将允许伊朗动用存放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石油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人道主义物资及非受制裁商品。此举是特朗普政府为确保伊朗信守谅解备忘录及后续核谈判承诺而抛出的数十亿美元经济激励措施的一部分。据悉，这笔资金将分阶段解冻，具体时间安排在协议规定的60天停火延长期内，并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情况以及谈判的进展。白宫在被问及此事时未对具体细节置评。据估计，伊朗有数百亿美元的石油收益被冻结在海外中央银行，其中包括印度、伊拉克、中国和日本。这笔60亿美元的资金此前存放在韩国，但在拜登政府期间被转移至多哈的一个账户中。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18日向美国国会提交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国会收到协议的时间是在特朗普17日晚与法国签署文件之后不久。随后，副总统万斯在白宫向记者介绍了该协议。预计特朗普政府下周将会向全体议员通报该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围绕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前驻芬兰大使在本台的专访当中谴责特朗普所谓的外交胜利，实质上只是美国在付出平民伤亡、财政代价以及盟友信任之后，被迫回到了战前谈判的起点。
4: 前美国驻芬兰大使查尔斯·亚当斯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非特朗普所谓的重大外交胜利，而更像是一次危机后的被迫降温。他指出，文件核心只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封锁，伊朗确保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使局势回到2月28日美伊仍在日内瓦谈判的状态。
5: It did kill 150 schoolgirls on the first day in Iran.It did cost the American people $29 billion. It has been a true catastrophe and a blunder of enormous proportions by the Trump regime.
4: 亚当斯认为，美国过去数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毫无必要，不仅造成平民伤亡，也让美国付出高昂财政代价，还消耗国际信誉和盟友信任。至今，伊朗并未因此做出实质性让步，仍保持了民用核能权利，包括低风度铀浓缩需求。
5: Concession is to go back to where we were on February 28 and sit down with the Americans and talk about doing something equivalent.
4: 在他看来，这份协议或可短期缓和紧张，却并非地区转折点。真正改变的是海湾国家对美国安全角色的判断。亚当斯表示，美国过去被视为保护者和可靠伙伴，现在的防务、贸易和国际法承诺均受到质疑。这种信任割裂恐怕多年难以弥合。
5: It had been assumed that America was.A positive contributor, a protector, a guarantor, a reliable trading partner. A couple of months has permanently changed the attitudes of the Gulf states vis-à-vis America.
6: 正如亚当斯所说，这份谅解备忘录未必意味着突破，却至少把美伊重新带回了谈判桌。60天执行谈判能否成功启动，并被充分利用，对后来细节问题的进一步谈判，这些才是决定这份谅解备忘录最终成败的关键。凤凰卫视张伯蒂、瑞士布尔根施托克报道。
7: 伊朗在18号证实，伊朗和美国总统已经分别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在消息公布之后，伊朗国内反应不一。有民众期待着和平和经济改善，也有人担忧美国是否会兑现承诺。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双方原计划在瑞士举行正式签字仪式，但经过最后磋商，决定由两国总统分别在各自国家签署文件。他表示，由两国政府最高级别的官员直接签署协议，将提高任何一方违约的政治成本。考虑到过去的经验，伊朗认为这种方式更加稳妥，也不适合举行带有庆祝性质的签字仪式。 与此同时，瑞士宣布，来自伊朗、美国、卡塔尔、巴基斯坦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代表预计将于19日就协议后续安排展开初步谈判。协议签署的消息也成为德黑兰街头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8: 除了民众对协议前景保持谨慎，伊朗美国卡塔尔巴基斯坦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代表预计将于19日就协议后续安排展开初步谈判。协议签署的消息也成为德黑兰街头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7: 伊朗前总统卢哈尼当天发表声明，呼吁保护已经取得的初步成果，同时警惕敌人的失信行为。他表示，维护民族团结和推动协议落实，将有助于地区安全与经济发展。分析人士认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为结束当前危机创造了机会，但未来能否转化为长期的稳定安排，仍有待于双方在后续谈判中的实际行动来检验。 美伊签署停战备忘录之后，毫无疑问，使得地区持续紧张的局势有所缓解，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也终于能够松一口气，终于能够实现和平。但是他们也担心这样的和平能够持续多久。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并不关心的是那些外交文本中的条款，更关心的是自己生活压力能否减轻，而经济生活是否能够改善。凤凰卫视李瑞镇、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依然在持续。以军18号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导致至少3人死亡。黎巴嫩真主党当天也向位于黎南部的以军部队发射了有数枚火箭弹，部分火箭弹被拦截，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且将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9: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次袭击。以军以架无人机当天袭击了奈拜提耶地区泰布尼特村的一辆汽车，另一架无人机则于当天凌晨袭击了奈拜提耶西部的基卜丁。此外，以军的炮击还波及基卜丁南部山区。
8: 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18号向位于黎南部的以军部队

0: 发射了数枚火箭弹，部分火箭弹被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称，本轮以色列与黎真主党的冲突已导致黎巴嫩近18%的国土受损，约6.8万套住房被摧毁，超过3500人在冲突中死亡，约1.1万人受伤，约100万人流离失所。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另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声明，宣布制裁与黎巴嫩真主党有关联的黎官员，以及由阿拉哈桑·哈米耶监管的真主党相关商业网络的成员，指这些人员阻挠以黎和平进程，拖延真主党解除武装。美财政部表示将继续打击真主党的金融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期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纽约时报广场发生了枪击事件，一会儿见。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17号会见由中国美国商会董事会主席吉莫曼、会长何迈可率领的会员企业代表团，双方讨论了中美经贸关系、美国企业在华发展等议题。李成刚表示，今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提供战略引领，进一步指明了航向。而自去年以来，中美经贸团队已经进行7轮经贸磋商，达成了一系列的积极成果。中方始终欢迎包括美资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投资中国，共享发展机遇。美方商会和企业代表表示，中美经贸关系保持稳定，不仅对两国企业非常重要，也对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美国商会及会员企业愿意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两国扩大经贸合作，并致力于在华长期发展。
2: 俄罗斯与东盟11国在喀山峰会上发表了联合宣言，宣布将共同建立公正的多极化世界秩序。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在西方制裁持续收紧的背景之下，普京在峰会上所传递出来的信号清晰且强硬，那就是俄罗斯的向东转战略正在从政治宣言全面转化为实质性合作。
3: 普京在会后宣布了峰会的3项核心成果，通过喀山宣言批准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启动本币结算贸易机制，这标志着俄罗斯与东盟的合作框架正式升级，特别是涉及能源、军工、粮食和数字安全的系统性对接。普京首次提出俄罗斯可以帮助东盟国家从零创建核工业，并承诺输出核医学与农业核技术，这也意味着俄罗斯将在东南亚能源结构中嵌入长期战略支点。峰会的另一个重点是罕见提及反恐与网络安全合作。普京强调，俄方在人工智能与数据保护领域的技术优势。结合近期东盟多国遭遇的网络攻击事件，普京的表态也暗示俄方将在数字主权领域提供俄罗斯方案。在贸易层面，普京明确要求消除壁垒，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其中化肥、药品和能源成为3大主力。根据俄方数据显示，俄罗斯与东盟的贸易额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本币结算率提升至60%以上。
4: Отмечу также, что Россия продолжит всемерно с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 ASEAN в усилиях по поддержанию мира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и в более широком плане п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во всем евразий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надежной, открытой и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й систем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И многопланов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По сопряжению различных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х процессов на континенте, происходящих в рамках таких объединений, как ASEAN,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и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3: 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普京在发言中多次强调主权平等与独立自主，这与俄方反对西方单极秩序的立场一脉相承，而东盟国家的集体出席也表明其正在寻求多项平衡。另一方面，峰会对伊朗和平协议的表态也被纳入联合声明。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正有意将东盟纳入其全球地缘政治博弈版图。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 俄乌局势方面，顿涅茨克堡垒带康斯坦丁诺夫卡市的战斗18号仍在继续。俄军突击部队正在沿着市区铁路轴线的侧翼突破乌克兰部队的防线，而乌军也组织突击队反击。双方正在新沃德米特里夫卡入口处的戈拉街区反复争夺，而市区南部的中心工业区战斗最为激烈。
5: 康斯坦丁诺夫卡呈狭长的地形，有一条铁路线将东西两区隔离。目前，俄军沿东西两区自南向北发起攻击，北一路的俄军进攻十分困难，因为乌克兰无人机不时在废墟上空盘旋，这使得俄军难以在此地集结兵力。 此外，乌军人高度集中在北区高层的建筑群内，火力点居高临下，俄军出动战机投掷 FAB 炸平建筑群。四区南部的中央工业区的局势依旧难分胜负，乌军战机不时投弹空袭被摧毁的街区，阻碍了俄军预备队的部署，为进一步的向北攻击做着准备。与此同时，临近的高层建筑内仍有乌军顽强抵抗，废墟中的乌军仍有300人左右。本台记者观察，过去两周，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包括伊里诺夫卡在内的西部郊区已被释放，俄军正在巩固市中心工业区和化工厂附近的阵地。康城中心火车站和历史博物馆的战斗仍在继续，乌军组织残余部队正从该市东部和北部地区撤退。截至发稿时间，俄军的突击队在进入市北区的新肖洛夫卡和莫洛恰尔卡大街进行攻击。目前，俄军已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超过13.7平方公里的区域，占全城96%的份额。2022年秋季，乌军大反击时，俄军丢城伊久姆。这座城市位于红利曼的西部，目前俄军的突击队在红色利曼已控城55%以上，距离伊久姆市仅10几公里。如果红利曼一丢，那么整个斯拉维扬斯克东北线将暴露在俄军的火力范围内。周四，据顿巴斯网的报道，德鲁日科夫卡的防线的最后堡垒屏障巴布洛夫卡城已经被俄军占领。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英国新任国防大臣贾维斯18号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防长会议。由于在前段时间，前国防大臣希利和政府之间对新国防投资计划存在分歧，那贾维斯无法承诺北约提升军费开支的计划。
3: 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会前呼吁成员国加快提升国防投入，制定明确的军费增长计划，来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安全局势。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重申，美国希望北约成员国朝着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5%的目标迈进。但这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原计划于本月公布的新国防投资计划，因为政府内部分歧以及没有明确的经费来源，拖延至今还尚未发布。贾维斯表示，现在国际安全环境正处于充满挑战的时刻，英国将继续坚定支持北约，加强与盟友合作，但对于未来军费增长计划，英国还无法做出新的承诺。
6: It's also an incredibly good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NATO allies to ensure that we're doing everything to enhance and improve the deterrence effect that NATO has had.
3: 根据目前规划，英国到2030年的国防支出预计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68%左右，与北约提出的新目标还存在差距。英国国防部表示，完整的国防投资计划预计将在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前正式公布。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美国纽约时报广场18号的下午4点左右发生了枪击事件，警方通报称，有一名嫌疑人已经被捕，涉案的枪支已经被缴获。而事件当中无人受伤。
2: 下节回来关注的是全国铁路端午假期运输启动，一会儿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凌公重机。
0: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欢迎回来。中国内地端午节假期19号开始，一共3天。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号正式启动，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
1: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和旅游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等特点。截至18日早上，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上海、郑州、沈阳、广州至南宁、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此外，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已在18日夜间至19日凌晨、21日夜间至22日凌晨加开夜间高铁。高速公路交通方面，预计19日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民航方面，18日全国运送旅客量预计达225万人次，同比增长3.4%。

0: 此外，全国水域预计端午假期发送旅客数量295万人次，同比增长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天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两岸四地都举行精彩纷呈的活动，共同庆祝这一传统节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除了传统的包粽子、吃粽子，像龙舟竞技比赛，还有系列盛事，已经成为了端午节不可或缺的元素了。
2: 那在香港，今年的庆祝活动又有哪些特色呢？马上连线正在沙田陈文和现场的本台记者陈其曼去了解一下。其曼，早上好。
3: 杨子，早上好。
2: 其曼，快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举行的香港龙舟赛现场的气氛现在到底怎么样了？那活动都有哪些亮点和看点呢？
3: 好的，杨子。那么在香港啊，端午节来说呢，最重要的习俗之一啊，绝对莫过于是龙舟赛了。今天在全港多区啊，可以说呢都有龙舟竞赛，包括像赤柱、大澳、大埔等等这些地方，有水的地方就可以看到龙舟。这句话在今天一点都不夸张。那我现在所在的，正如你刚刚介绍，就是沙田龙舟竞赛的现场了。在这一条沙田的城门河上啊，举行龙舟竞赛至今已经有42年的历史，而且这里呢也是全港唯一可以在河的两岸同时都能够观赛的地方，所以自然更受观众的欢迎。那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河面上呢，是刚刚结束了上一场竞赛的龙舟队伍呢是正在返航。那么说到赛事啊，今年这一场沙田龙舟竞赛呢一共是吸引了近200支的队伍来参赛，而且呢共计是有超过3500名的健儿。那赛事呢也是有超过30场，那这么庞大的规模之下呢，赛程自然是更加的密集了啊，几乎每10分钟啊，甚至后面呢也会根据这个节奏去加快，大概是5到10分钟呢就会有一场比赛。那现在在广播中听到呢，是正在预告下一场赛事呢，是中龙的。是已经开始了一场中龙友谊赛。那么主要是由来自香港特区政府不同部门组成的代表队呢来参与这个竞赛的，包括我们看到赛程有建筑署、城教署等等的这样一些部门的组成的代表队。那现在可以看到赛况呢是比较激烈的，肉眼可见至少有3、4队啊都是咬得很紧的，当然有一队是遥遥领先的。而且呢现场啊鼓声和他们的口号声呢不绝于耳，大家都是配合着节奏，很整齐的划桨啊，希望能为自己的队伍呢，可是拔得头筹。而且呢，我们在现场，我的身后呢，也是可以看到啊，岸边已经是聚集了不少的亲友团呢，都在为他们打气。那么这一场紧张的龙舟竞赛，我们也会继续关注，替大家感受现场的热烈气氛啊。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两位。
2: 好的，我们在主播台上也感受到了现场的热烈气氛，谢谢齐曼带来的现场介绍。
1: 最关注的是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出席机遇澳门活动时表示，可以联动大湾区构建文旅产业链，把澳门打造成为中华文化出海的重要平台。
4: 澳门正积极打造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推高非博彩业总产值，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指，可整合大湾区资源，打造文旅产业链，助力文化出海。
5: 所以经由澳门，我们将来就也有这种希望，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整个文化企业提供一个引进来走出去的一种这个不单是一个思维。你去想想，我们在大湾区，大湾区我们有广东啊，依托它的这个制造业的基础，然后香港本身已经是一个能发挥它的国际金融航运，然后我们澳门就是负责把这个文化权益，我们有这方面比较深重的这种基因。
4: 而依托澳门中葡双语的独特文化，何超琼也鼓励青年练好葡语这门独门秘籍，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澳门故事。
5: 我就大胆的就提出，我们年轻一代有多少人现在在学葡语了？也不多。但是这个不行，对吗？因为你现在是中葡中心，你不懂另外的一边，你不就是某程度上？你没有把你自身的这种原来是你的独家的你的独门秘方那你要把它

0: 用好的。
1: 澳门三五规划提出将非博彩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升约60%。何超琼也回应表示，预期内可以达标，未来会着力在澳打造文化产业及更多盛事活动。凤凰卫视徐补秋、杜伟安，澳门报道。
2: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内地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中央气象台18号的傍晚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20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等地有持续性的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各地需要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
3: 水利部18号对于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份启动洪水防疫4级应急响应。
4: 广东江门台山市从17号夜间出现持续降雨天气，18号上午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及雷雨大风橙色预警，并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部分路段积水最深达40厘米。雨情发生后，当地防汛队伍设置警示设施，清淤疏通管网，加速积水排退。珠海中山也遭遇暴雨天气，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两地紧急启动防汛预案，布设抽水泵车，24小时驻点值守，持续清理管网隐患，疏导路面积水，严防险情扩大。重庆18号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部分城区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受降雨影响，重庆50多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3米涨水过程。由于本轮强降雨与上轮降雨时间间隔短，连续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大。重庆调整部分区县为市级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加强隐患排查和相关区域人员转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世界杯，捷克1-1战平南非，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美国股市周四集体上扬，美国宣布解除伊朗海上封锁，提振了市场情绪，三大指数收高。详细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7: 周四收盘，美股反弹，科技股领涨大盘，投资者逢低买入，也是收复了前一天因为美联储释放偏鹰信号而造成的部分跌幅。此前，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周四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60天内将保持开放，缓解了能源市场的压力。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周四也表示，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已经解除。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过去24小时允许装载1250万桶原油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接近平盘，则是小幅上涨，来到了每桶79.85美元，但是本周仍然是累计下跌约9%。德州新炼油则是小幅下跌，来到了每桶76.60美元。油价大幅回落也是缓解了美国消费者的压力。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美国的平均汽油价格2个月以来首次跌破了每加仑4美元。周四收盘，13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五百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科技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能源板块和金融板块则是领跌。前一天美联储释放出加息的倾向，是引发了市场的抛售，今天并没有阻止投资者

0: 敏感的2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177%，创下了1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小幅回落，那么在周四收盘时来到了4.45%附近。受到美联储偏鹰信号的影响，美元指数 DXY 大幅上涨，来到了100.846，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234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1: 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18号展开，首场是 A 组的捷克对决南非，双方赛和1-1，两队均未打开胜利之门。而第二场的是 B 组赛事，瑞士是以4-1击败了波黑，收获小组首胜。
2: 首场捷克对决南非在美国亚特兰大球场举行，两军在首轮赛事均未能取胜。捷克在上半场6分钟即打开纪录，一次快速界外球接应的赫洛热克在右路精准传中，南非守卫失误无法阻挡捷克快速推进，并凭借萨迪莱克的进球先声夺人，半场捷克领先1-0。下半场捷克频频展开攻势，但未能射破南非门将威廉姆斯扩大优势。第81分钟，南非的马赛克在禁区边缘起脚皮球击中了捷克后卫舒尔茨手臂，判罚点球，莫库纳主罚命中，帮助南非队扳平比分，最终1-1战平，各取一分。第二场 B 组赛事，瑞士对决波黑，两军首战均赛和失分。上半场战情焦灼，两军共有7次射门，但未能进球。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71分钟，瑞士队连换3名进攻球员，立竿见影。替补登场的曼赞比第74分钟凌空抽射破门，瑞士队1-0波黑队。第80分钟，波黑后卫穆哈雷莫维奇禁区外放倒恩博洛，被直红罚下，少了一人，雪上加霜。第84分钟，巴尔加斯推射进球，瑞士队2-0拉开优势。第90分钟，瑞士的曼赞比双响，瑞士队3-0波黑队。补时第3分钟，波黑队的马哈米奇成功扳回一球，但已无助赛果。补时第7分钟，瑞士队获得点球，扎卡罚进点球。最终瑞士队4-1波黑队，收获小组赛首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西藏自治区目前正大力推广旅游业发展，希望能够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根据统计显示，去年全年海外入境西藏的游客近44万人次，比前一年大幅增长近40%。
3: 首府拉萨也计划进一步完善多语种标识、无差别支付体系等，方便境外游客来西藏。
4: 这里是拉萨市最知名的一个打卡地，叫做八廓街。在我身后不远处还有另一处非常知名的打卡点，叫做大昭寺。那进入到西藏自治区最美好的旅游的季节，我们也在现场看到了许多的游客在这里游玩，那包括来自港澳台地区的民众，也有来自国外的民众。
5: 根据西藏官方的统计，2025年全年西藏接待国内外游客总数超过了7000万人次，比前一年增长超过10%，旅游总花费则达到了约816亿元人民币。
6: I think I just wanted to visit here because I've never been to Tibet before, and I think it's a very unique place. So I just really wanted to visit. I very much like Tibet. It's very unique, and I think everybody should visit this place at least once in their lifetime.
5: 去年西藏全年海外入境游客近44万人次，虽然在总数中占比不算很大，但海外市场的复苏力道强劲，比前一年大幅增长了近40%。布达拉宫是西藏首府拉萨的地标之一，目前因为文物保护需要，每日参观游客数量限制在7000人。有官方讲解员表示，布达拉宫的保护和修缮一直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7: 布达拉宫呢，自90年代初期开始，自己就成立了一个什么呢？维修科。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呢，它只有10几个人。如今那这个队伍茁壮成长到了60多号人。所以布达拉宫的这个岁修是常态化的，一年365天都在进行。但是大型的这个修缮都有我们国家呢出资的，像这个1988年到1994年，国家就出资了5000多万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古建筑物第一批拨的巨款。然后第二个呢，是从2004年到2007年，国家又投资了2.7亿，只有保护好了之后，才能更好的去，把这个布达拉宫给开放。
5: 整体来讲，西藏是在大力推进旅游业发展。就拉萨市来讲，市政府提出的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拉萨市年入境游客接待量达到30万人次，并会就此完善多语种标识、讲解服务体系、无差别支付体系。凤凰卫视吉翁火拉萨报道。
3: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 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周四正式在香港上映，之后会。

0: 陆续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上映。男女主角王彦彤与李思彤日前接受我们专访，希望透过电影鼓励大家，又透露导演蓝鸿春在拍摄现场鲜为人知的一面。
1: 很激情热舞啊，把这个大家都逗得很开心，这个蛮有意思的。
2: 而且导演休息时间还会骑木生的三轮载我们去玩。
3: 拍完这部戏最大的这个收获是什么呢？有没有一些很大的收获？
1: 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木生那个积极面对生活的那个心态有鼓舞到我，在我接下来的生活当中也会想起木生的那份心态。
3: 是同吗？
2: 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如此真切地了解到那一段历史，就是乔批背后的故事，而且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演绎，然后把这一段历史就是展现给更多大家。
1: 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并且去坚定不移地去尝试去坚守它吧。
2: 我也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永远坚守，就是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发扬光大。
0: 蔡依林日前登上北京鸟巢，完成3天的世界巡唱，3场共吸引近17万歌迷。蔡依林斥资1000万打造巨型装置璀璨之花，在绚烂灯光映衬下绽放，鸟巢瞬间变成超大型快乐花园。蔡依林还特别为北京站量身打造多套融合艺术与时尚元素的全新战袍，这次也是蔡依林出道27年来首度登上鸟巢开唱。蔡依林北京站第2场演出还送上最大惊喜，邀请金曲歌王林俊杰担任嘉宾，他们相隔13年再度同台演唱，与超过55000名观众大合唱。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报英文以军袭击黎巴嫩，推迟前往瑞士。 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来聚焦，在美伊两国总统17号透过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8号表示，他依旧计划要前往到瑞士，预料本周末美伊就会进行谈判，但目前具体时间还有待进一步敲定。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方面证实，巴总理已经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有知情人士就指，由于以色列持续在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推迟其要前往到瑞士的行程。而消息人士更表示，在决定暂停行程之前，原本代表团已经准备要出发，并且计划要推动首轮的为期60天的谈判。
1: 在瑞士比尔根山的一家豪华度假村，安保部门和媒体人员严阵以待，迎接或将再次会面的美国和伊朗代表团。瑞士外交部18日表示，美伊双方计划与相关国家于19日在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美国副总统万斯18日在白宫记者会上就瑞士之行的进展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2: I plan to go to Switzerland. Exactly when, you know, we think these technical negotiations are going to start sometime this weekend. That's still the plan, but that could change because it's not an easy country, Iran, to get out of, and so we're trying to figure out exactly when that's going to happen. I suspect this weekend, but I'm not sure. It just depends on exactly when the Iranians can get there. We're trying to figure that out as we speak.
1: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日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日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谅解备忘录虽然已经是透过远程签署，原定要在瑞士现场的签字仪式却突然取消，但是瑞士的比尔根山的酒店，透过周围的安保还有外交动向来看，其实真正的谈判悬念可能才刚刚开始。来看一下我们的记者发自酒店现场的观察报道。
3: 我身后是瑞士布尔根施托克酒店，这里原本被外界认为将是举行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的地方，但现在现场最大的看点已经不是签字，而是不确定性。据非官方的披露，伊朗国内对这份谅解备忘录反应并不统一。18日之前，不少消息仍把瑞士会面理解成为公开的签字仪式。有人认为，伊朗方面不希望与美国的官员握手合影的画面出现。同时，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也释放出了消息称，伊朗的瑞士之行尚未最终确定。而到了18日晚，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伊沙克达尔对 BBC 沃尔都语频道证实，原定签字仪式已经取消。巴基斯坦总理发言人也表示，谢里夫总理取消了瑞士行程。更微妙的是，总理谢里夫18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平台发文，曾经提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于6月19日在瑞士主办官方签字仪式，并开启技术会谈，但这段内容之后被悄悄删除。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取消现场仪式很可能是一个临时的决定。但会议是否完全取消，从现场来看，通往山顶酒店的道路已经被严格管控，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军队盘查车辆和行人，不断有外交车辆从各方赶来。他们说酒店附近已经没有停车位，很多车辆只能停在山脚下。现场代表团人士透露，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部分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的大使们已经抵达了现场，但他们也在不断收到本国的最新指示。所以现在布尔根施托克不是一个平静的山顶酒店，而是一个被安全保卫包围的外交悬念现场。人已经到了，车也还在不断的来，会议很可能还有，但什么时候开，谁出席，什么级别，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以上是凤凰卫视张波弟发自布尔根施托克的现场报道。
0: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伊朗方面的态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18号发表声明，尽管他对于谅解备忘录是有所保留，但最后还是批准了签署。同时更指未来让伊朗和美国直接谈判，并不代表已经接受了美方的看法。此外，

0: 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政府将允许伊朗能够动用存放在卡塔尔6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会用于购买美国的人道主义物资，还有没有受到制裁的一些商品。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日发表声明，伊朗电视台播出并朗读了有关声明。穆杰塔巴形容美国总统是出于绝望，即动用各种杠杆以达成这谅解备忘录，而伊朗签署此备忘录是出于善意及同情。
2: بنده علی اصول نظر دیگری داشتم، ولی از باب تعهدی که رئیس جمهور محترم به عنوان رئیس شورای عالی امنیت ملی از طرف خود و سایر اعضا در پاسداشت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و جبهه مقاومت به بنده دادند و تصریح به قبول مسئولیت آن نمودند، اجازه آن را صادر نمودم.
1: موسی تابا 又说，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会拒绝。又称未来让伊朗与美国举行的直接对话，并不意味接受敌人的观点。穆杰塔巴自美以伊战争爆发首天在袭击中负伤以来，就未曾公开露面。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穆杰塔巴的首次回应。另一方面，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报道，根据美伊之间达成的临时协议，特朗普政府将允许伊朗动用存放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石油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人道主义物资及非受制裁商品。此举是特朗普政府为确保伊朗信守谅解备忘录及后续核谈判承诺而抛出的数十亿美元经济激励措施的一部分。据悉，这笔资金将分阶段解冻，具体时间安排在协议规定的60天停火延长期内，并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情况以及谈判的进展。白宫在被问及此事时未对具体细节置评。据估计，伊朗有数百亿美元的石油收益被冻结在海外中央银行，其中包括印度、伊拉克、中国和日本。这笔60亿美元的资金此前存放在韩国，但在拜登政府期间被转移至多哈的一个账户中。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18日向美国国会提交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国会收到协议的时间是在特朗普17日晚与法国签署文件之后不久。随后，副总统万斯在白宫向记者介绍了该协议。预计特朗普政府下周将会向全体议员通报该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美国媒体就在报道，特朗普在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之后，就在国会山遭到了参议院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警告，让伊朗能够获得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利益，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一些共和党人认为，最终所取得的成果根本不足以抵偿美国所付出的代价，并且特朗普并没有实现开战时要把伊朗核能力降低为零的原先目标。
3: 据国会相关的报道，特朗普提出以解除对伊制裁换取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正在国会山遭到参议院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警告，让伊朗政权获得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利益将是一个重大战略错误。一些共和党认为，这场持续了100多天的冲突，造成13名美军阵亡以及超过1000亿美元的战争支出，根本不足以抵偿美国所付出的代价。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表示，伊朗的核野心并未受到遏制，反而学会了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有效的。如今根据这项协议，伊朗甚至能够建设全新的基础设施。报道点出，许多共和党批评者最担忧的是，协议将立即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或推动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德州参议员克鲁兹表示，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向那些伊朗现任政权提供数十亿美元资金绝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他认为总统在这项协议上得到了非常糟糕的建议。据审阅协议内容的参议员透露，协议并未明确规定伊朗未来核计划的处理方式，也没有明确禁止伊朗未来再次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协议同样没有解决伊朗导弹计划的问题。根据情报的评估，尽管经历数周美以联合空袭，伊朗导弹力量依旧相当完整。同时，协议很难证明特朗普在今年2月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导弹打击，最终取得成果足以证明战争的代价是合理的，并认为这份协议相当的软弱。凤凰卫视杨米迪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19日表示，尽管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为结束冲突和重启霍姆斯海峡航运创造了条件，但是欧盟在现阶段是不会解除对伊制裁。不过，欧盟愿意为后续的核问题谈判提供进一步的支持。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8日在布鲁塞尔表示，欧盟针对伊朗的各项制裁目前仍将维持，不会因为美伊达成初步协议而立即取消。卡拉斯指出，欧盟针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涉及多个领域，包括核计划。

0: 全问题，以及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等事项。他表示，只有在相关条件得到满足后，欧盟成员国才会讨论是否解除制裁。
1: We have clear conditions in place. We have different sanctions on Iran. I mean, those that are related to nuclear. Of course, if the conditions allow, if there is a nuclear deal, then I think the member states will discuss this. Then there are also sanctions on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we see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s actually more severe than it has ever been. And then we also have sanctions on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or hindering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So once the conditions allow, of course, we also, you know, member states will discuss whether the lifting of sanctions is in place, but we are not there yet.
0: 此前，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推动停火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卡拉斯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为结束冲突创造了积极基础。凤凰卫视李萌威、江欣，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2: 美伊正式签署了初步的谅解备忘录之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表示欢迎，称这是能够推动冲突走向和平解决的重要一步。而国际原子能机构在18号表示，接下来就会同美国和伊朗来共同讨论具体步骤，包括如何能够恢复并加强对伊朗核问题的核查机制。
3: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表示欢迎，称这是推动冲突和平解决的重要一步。古特雷斯还表示，联合国愿意继续支持各方实现持久、全面的和平。不过，协议签署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已经解决。对于联合国来说，接下来更关键的是协议如何落实，尤其是围绕伊朗核问题的核查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8日表示，欢迎美伊签署初步备忘录。接下来，国际原子能机构需要同美国和伊朗讨论具体步骤，包括如何恢复并加强对伊朗核计划的核查工作。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则表示，过去几个月的局势已经说明，地区深层分歧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落实协议，尤其是要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并对可能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进行调查。美国军控协会也指出，任何新的美伊核协议，如果涉及伊朗核问题和制裁减免，都应该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让协议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并通过安理会来强化执行。美国军控协会并不是美国政府机构，而是一家长期关注军控和核不扩散问题的专业组织。
4: 中方此前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如果要就核问题达成任何协议的话，必须要回到安理会的框架下进行讨论和核可。也就是意味着，如果要讨论有关于伊朗核问题的核查以及解除制裁的话，必须要安理会通过新的决议才能够获得长期的国际约束力。凤凰卫视陈盈谦、焦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下节回来跟进俄乌局势，乌克兰对莫斯科州发动了2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美军启动了驻欧美军部署审查，要求欧洲要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投关，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近期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欢迎回来。乌克兰在18号对莫斯科州发动了2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有一家购物中心，还有一家炼油厂发生大火，造成了17人受伤，当中包括了2名儿童。俄方誓言报复。

0: 莫斯科州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冒出大量浓烟，整个州南部上空都被黑烟笼罩，数十公里外都清晰见到。这次是莫斯科州近两年来遭到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自当天零时起已击落194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但仍然有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四座机场一度要实施起降限制。
1: Напуганные,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напуганные. Проснулись от того, что гремело все. Вышли погулять, темно. Горит все. Очень страшно, страшно.
0: 一座住宅楼也被击中外墙，严重损毁，瓦砾掉到地面的停车场及游乐场，造成广泛破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一周内向莫斯科发动两起攻击，是要报复俄罗斯日前攻击乌方城市和社区。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时并不在首都，而是在莫斯科以东的喀山出席俄罗斯与东盟会议。他指示俄军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军将密集打击乌克兰赖以维系战斗力的目标。另一方面，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会，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会后表示，组织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军事援助，这是组织成立以来最大一笔军事援助。另外并承诺提供5亿美元的长城火力系统支援，射程超过30公里。德国则表示向乌克兰提供2亿美元购买新型空对空导弹。英国则承诺用冻结的俄罗斯资金援助15万架乌克兰制无人机和新型防空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在18号宣布，美军会启动为期6个月的驻欧美军部署审查，更要求欧洲的盟友要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要推动北约向北约3.0转型。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日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发表讲话时宣布，美国将启动新一轮驻欧美军部署评估，审查预计持续最多6个月。赫格塞斯表示，评估结果将取决于欧洲盟友承担自身安全责任的速度和力度，此举旨在推动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同时确保美军能够有效履行全球范围内的安全承诺。
4: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this will be a real review.It will be designed to ensure that NATO is moving fast and irreversibly toward Europe leading, stepping up to tak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fense of Europe, stepping up to ensure our forces are postured for America's global needs, and stepping up to make sure that our access, basing, and overflight are clearly delineated and assured.
3: 赫格塞斯还批评部分盟友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期间未能提供支持。他表示，一些国家拒绝向美军开放基地使用权和领空飞越许可，因此此次审查也将评估并确保美国未来在海外拥有稳定可靠的基地使用权和飞越权。此外，赫格塞斯呼吁推动北约改革，将其打造为能够有效应对各类威胁的北约3.0。
4: That's what defense spending commitments are all about, transforming NATO back into a real military alliance that's focused on hard power and real deterrence, a NATO 3.0, modeled on the NATO 1.0 that won the Cold War, with our allies actually taking the lead in Europe's conventional defense.
3: 赫格塞斯发表上述言论前几周，美国已通知盟友，未来在危机情况下将缩减可供北约调配的部分美国军事资源。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美军空军上将格林凯维奇表示，此举旨在逐步结束欧洲对美军形成的不健康共同依赖。华盛顿必须为未来可能在多个战区同时爆发冲突做好准备，并希望在印太地区一旦与中国爆发冲突时，能够保留更多军事资源供自身调度。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好，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热闹登场，但是美国方面从赛前的这个签证，包括入境政策，一直到比赛期间的种种作为，为何都被指向披上浓浓的政治味？球队对于浮动的票价有哪些方面的抱怨？来看本期的美国观察。
5: 本期的美国观察，我们来到了备受关注的世界杯，终于登场。美墨加世界杯创造了多项纪录。首先，这是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同时举办，并且邀请了48支全球的劲旅来竞逐。同时，这届世界杯也被指充满最多的政治味的世界杯。
6: 美国安全部长马林11号为早前拒绝索马里裔世界杯裁判阿尔坦入境美国的决定进行辩护。阿尔坦原本有望成为史上首位执法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的索马里裁判。马林拒绝说明阿尔坦被拒绝入境的具体原因，但他强调特朗普政府不会允许与犯罪活动相关联的人员或可能被认为与犯罪活动相关联的人员进入美国。这一决定并不是特朗普政府对索马里人抱有敌意。
7: 据美联社报道，在15号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后，伊朗队教练和球员明确表示，他们对于赛后当晚必须立即飞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的安排感到不满。队员们原本预计会在加州过夜，第二天再返回墨西哥，但赛后却被要求立即登记离开。主教练称，他们可能是本届世界杯最受委屈的一支队伍。据悉，15号当晚支持伊朗队的球迷人数远远超过于新西兰球迷。美国世界杯特别工作组执行人朱利安尼在 CBS 周一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队将在比赛当晚离开。美国国土安全部方面表示，伊朗方面此前已经同意这一安排。报道指，虽然美国政府表示赛后立即离美原本是一个既定安排，但从伊朗球队的反应来看，他们显然对此毫无准备。而伊朗队为了参加在美国的小组赛，已在比赛前一天花费5个小时从墨西哥蒂华纳抵达美国洛杉矶体育场。美国政府直到世界杯开幕10天前才向伊朗队发放签证，且条件是球队必须在每场比赛结束后立即离开美国。不少球迷表示，他们就相信足球所传达的能够团结全世界所有人民这样的目标和宗旨，并认为在当下纷扰的世界显得尤为的重要。他们呼吁所有人能够享受足球，享受世界杯。说到世界杯，绕不过去的自然是笔经济账。数据显示，在洛杉矶地区举办的8场比赛预计为当地创造6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而数据显示，这次将吸引超过18万的游客到访洛杉矶，而他们将会带来超过6000万美元的消费，其中仅啤酒这一项就创造1500万美元的消费。而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到在定价方面，不少球员对于目前官方推行的浮动定价策略表达了不满。
8: I'm curious to know how much you pay for the tickets.
9: Damn, oh man, it's still hurting. Now two grand.
10: It was a lot of money. We paid $1,000 for this ticket.
11: $3,000. I live local. It's a lot of money. I know that. It's worth it. We're here to support our country, right?
5: 除了浮动票价引发争议之外，不少人提到的政治归政治、娱乐归娱乐、体育归体育的说法，在这次世界杯上被完全的践踏。以上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泰国。泰国的开泰研究中心日前表示，受到高能源价格、原材料成本以及美国关税政策、进口商品这一些竞争因素的影响，泰国制造业下半年依旧会面临较大的压力。
12: 开泰研究中心指出，高能源价格和外部不确定性正持续冲击泰国工业生产，预计下半年大部分工业产品生产仍将保持疲弱且影响外溢。
13: หลายเซกเตอร์ยังมีภาพที่หดตัวย่อนเยีย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ทำให้โดยรวมดัชนี MPI หรือว่า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Index เนี่ยน่าจะหดตัวประมาณ 0.5% ในช่วงครึ่งปีหลังแล้วก็ทำให้ทั้งปีเนี่ยติดลบที่ประมาณ 0.5% เนี่ยค่ะเป็นปีที่4ติดต่อกันซึ่งอันนี้มันก็อาจจะมีผลกับในแง่ของสถานะของโรงงาน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ขนาดกลางลงล่างแล้วก็การจ้างงานด้วยค่ะ
12: 在旅游业方面，研究中心认为，受能源价格高企和航空运营成本上升影响，第三季度外国游客人数难有明显改善，而第四季度会因包括世界银行年会在内的多场大型活动的举办带来利好。此外，中国游客仍将是泰国旅游业复苏最重要的支撑力量。
13: 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นเป็นแรงหนุนที่สำคัญค่ะ คิดว่าเป็นตลาดที่ในปีนี้เป็น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หลักที่ฟื้นตัวเข้าหาประมาณ 30% year on year ค่ะแล้วก็น่าจะเป็นอันดับเบียดคือคิดว่าเป็นอันดับหนึ่งในปีนี้ค่ะด้วยแชร์ประมาณเข้าหา 20% ของ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ทั้งหมดค่ะ
12: 专家同时指出，尽管近期国际油价因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协议等利好消息有所回落，但预计下半年仍将维持在每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日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美联储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半数官员预料今年会加息。那斡什首秀聚焦改革，成立五个工作小组。美国和伊朗在巴黎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王毅外长对此表示欢迎。而美国媒体认为，美国等于拱手相让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朱文辉先生会评论的是美伊的这份谅解备忘录会否永久改变中东的格局。G7 峰会闭幕，同意要强化稀土的合作，将会继续与中国进行对话。联储局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的2点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3.5到3.75不变，也就是连续第四次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18位联储局官员提交的点阵图预计有9人是预期加息幅度为0.25厘。那美联储主席沃什则指出自己没有提交预测，并称前瞻指引并不合适。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议息结果公布之前举行记者会，特朗普对于记者用暴跌这个词形容目前油价感到非常的满意。他指随着油价持续下跌，所有商品价格和通胀压力都将会回落，会舒缓美国人的生活负担。而新债王 Double Line Capital 首席执行官 Jeffrey Gundlach 表示，沃什在首次亮相当中释放出了一种鹰派的信号，意味着宽松货币政策的压住可能落空，这也强化了持有长期美国国债的逻辑。而华尔街大行对于息率前景看法是分歧的，像摩根大通资产管理指出，联储局正在引导美国为加息做准备。那高盛则认为联储局应该考虑在秋季采取行动，而花旗则预计在10月份会开始减息，较此前预测的9月份要晚一个月。那市场除了说关注息率，也会关注沃什作为新任主席第一次主持会议和记者会。那沃什在会上不仅宣布成立五个工作小组，更大幅精简政策声明，向市场宣告美联储正式进入到全新的沃什时代。
1: Good day. It's an honor, a true honor to be back at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o take up this duty at a time of such consequence.
2: 美联储周三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3.5%至3.75%区间不变，但今天更是新主席沃什首秀登场，在上任后首次记者会上宣布成立五大工作小组，全面检讨美联储运作，同时大幅简化政策声明，并证实自己未提交利率预测点状图，宣告美联储正式进入沃什时代。
1: A difference in today's policy statement. It's a bit shorter, a bit simpler.And it dispenses with some older language. That statement just gives you the facts as best we can judge it. Absent also is so-called forward guidance.
2: 过去美联储声明通常仅调整少数字句，但此次内容大幅精简，篇幅由四月会议后的341个字缩减至约130个字，仅仅要描述经济现况，并重申将致力维持价格稳定，也不再纳入前瞻指引，目的是避免预先承诺升息或降息方向，而是依据实际经济情况调整政策。另外，市场关注的点状图显示，19名与会官员中有18人提交利率与经济预测，其中有9人预期2026年利率将高于目前水准，代表预计今年至少升息一次。由于点状图少了一位参与者，引发外界猜测沃什在会后记者会上证实缺席的正是他自己。除了货币政策之外，沃什将记者会焦点放在内部改革。新官上任的他宣布成立五大工作小组。
1: I'm appointing a task force in each of 5 areas that are central to the broad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First, Fed communications. Second,The Fed's balance sheet. Third, our use and reliance on existing data sources. Fourth, productivity and jobs in an era of transformation. And last, the Fed's inflation frameworks.
2: 相较于市场原先聚焦升降息路径，沃什首场记者会更大的讯号在于美联储正展开一场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在美联储官员暗示在年底可能会加息之后，美国股市下跌，标指、纳指和这个道指都是下跌了1%或者以上，而美债的收益率则是走高，像10年期美债率目前是在4.445厘，而美汇是100.4左右。那美国加息预期增强，美元对包括日元在内的主要货币都出现了升值，那其中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是贬值到了1美元对160日元区间后半，这也跌破了4月30号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买入日元干预汇率之前的低点，创出了1年零11个月以来的新低。而交易员则预测日元将会跌向40年低点，并成为下一个干预的门槛。那目前日元是160.6，那人民币在岸是收在了6.7623，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了54点。那18号东京股市呢，开盘也是一度涨了超过1000点，首次突破了71000点大关。那收盘呢是中场收报71053点，涨了1151点，涨幅1.65%。韩国股市也再涨2.25%，首次升穿了9000点，再创历史新高。那台湾股市也是高开高走，权重股走势分化，联发科、鸿海等股份熄火，但是台积电则反弹收升1%，领涨大盘，推升加权指数也创下历史新高，收盘报46465点，涨了587点，涨幅1.28%。再来看香港股市呢，是连续第三天下挫，其中受到了美联储加息阴霾的打击，并且在今天失守了24000点大关。来看其中呢，有一些个股，像大模型概念股智普则是逆势上涨了26%，那收报2094港元每股。恒指收盘报23924点，下跌了387点，跌幅1.59%。那泉州恒指累计下跌了793点，跌幅3.2%，这也是连续第6周下跌。内地股市在周四走势分化，来看收盘情况，沪指收报4090点，跌了17点，跌幅0.43%。那沪指在泉州收升了58点，升幅1.46%。那深成指则收报16030点，涨了149点。那创业板指则是收涨2%。在17号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执行官，是亚洲的首席执行官高浩峰，他谈到受到人工智能等驱动，全球对于中国市场的兴趣是持续升温，但是目前已经流入的资本规模相比较于应该流入也实际需要流入的体量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他预计整个中国 AI 生态蕴含着数万亿美元的增量机遇。好，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白宫呢，在日前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和伊朗签署了关于停战的谅解备忘录，已经正式生效，并且已经同时开启美伊双方要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的谈判期。那多家媒体在17号也披露了美伊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了全面停战、允许伊朗石油的出口、制定伊朗重建计划，并且会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等。那据悉呢，伊朗近日是时隔2个月再度开始出口原油，已经是有3艘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共载有500万桶的原油。那白宫的副幕僚长在社交媒体上发放了片段，显示特朗普是在周三在法国出席 G7 峰会之后，在巴黎凡尔赛宫出席晚宴期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那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在旁见证，而特朗普表示此举将会有助于结束战事。来听一听。那伊朗媒体也公布了佩德西西扬，也就是伊朗总统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那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还没有敲定，但是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备忘录之后，伊方决定暂时对于19号的会谈持观望的态度。再来看特朗普更多观点，他认为如果这场冲突持续下去的话，经济灾难就可能发生，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经济灾难。他认为备忘录避免了一场全球的经济灾难。他同时也认为，如果说60天谈判期要达成最终协议，可能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那另外呢，特朗普17号在这个 法国巴黎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记者会上表示啊，说这场战争啊可能会持续推进数周，如果没有达成协议的话，甚至会长达两年。来听一听。
3: If we didn't do this deal, we could have dropped more bombs for another 3 weeks, 2 weeks, 4 weeks.

0: 2 years, I let him know. I said, look, if you don't adhere to the agreement, I don't want to do that, but we're going to bomb the hell out of you. And I don't think that they're going to veer from the agreement. What else am I going to do? Am I going to say I'm going to take you to court?
1: 那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不需要明确列出伊朗一旦发展核武器会面临何种惩罚，因为美国已经向伊朗发出了明确警告，如果违反协议的话，美国会恢复军事打击。那特朗普也强调，他已经向伊朗方面清楚转达了这一立场。来听一听。 那另外呢，特朗普也重申说，确保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的目标是不会改变的。但是，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不同啊，他认为如果说要求伊朗不允许发展啊弹道导弹的话，那么对于伊朗来说有点不公平。那特朗普也感谢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统普京在这场冲突当中保持了中立。 那另外也看到了，就是说，在协议备忘录生效之后呢，美国将会允许伊朗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啊，同时会提供一些豁免的措施。而对此，像美国的一个智库就认为，美国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等同于放弃了关键的谈判筹码。但是他认为，白宫是需要用这些甜头来换取伊朗让步，否则很难让对方继续谈判。 而美国共和党鹰派人士则是不满美方向伊朗让步，认为这是特朗普的政治基本盘可能会出现动摇。另外，美国的情报机构评估认为，伊朗在本轮冲突当中已经证明了伊朗是拥有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并可能在未来会再次使用这样的手段。这也凸显出了特朗普在没有充分考虑的情况之下就发动冲突所带来的一个长远影响。 那和平协议会让伊朗有机会大幅的增加石油的收入。那么，另外对于这份谅解备忘录，看到巴基斯坦总理啊办公室在18号也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是作为调解人签署了啊美伊谅解备忘录。另外，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就表示，为期60天谈判如何收尾至关重要。 那油价呢也是大幅下调。来看一下，目前布油呢是在$78每桶，而纽油是$75每桶。据看到，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呢在17号应约和伊朗外长拉格齐进行了通话，就美伊所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交换了意见。那阿拉格齐通报了伊朗和美国所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也衷心感谢了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那阿拉格齐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该得到有效切实的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于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也是始终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王毅也表示，中方对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了欢迎。那中国外交部呢对此也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平等对话，这才是正道。 我们回到直播室，我们请卓文辉先生给分析。目前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对于中东的格局是否会带有一个一锤定音的作用？
2: 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很关心这些细节啊，这个豁免啊，然后呢，军事不打击的这个承诺等等，还有呢，这个过程当中过去这两个月怎么谈的？但是我们如果放长远来看，就会发现呢，如果说照这个备忘录往前推进。 那么整个中东的政治格局和安全格局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后，其实美国是不断的加大对伊朗的各种封锁和打击，那一直到特朗普这个任期，也就是2月28号开始发动了对他的全面的军事打击，最后呢没有打赢，所以呢这个伊朗就通过这场战争赢得了一个新的相对友好的。 这是可能啊，这个国际环境和一个对它，有助于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投资，这里面谈到是3000亿美元。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既要关注在未来这60天怎么谈，但是更要放眼，就是60天以后，如果说这个格局形成了，它对未来中东有什么样的冲击？ 那伊朗的石油啊，回到国际的市场来供应它的天然气，重新开发的时候，它对未来能源体系又是个什么样的影响？对吧？那伊朗作为这个什叶派的一个 政教合一的国家，它和这个阿拉伯这些海湾的国家和埃及，然后呢还和土耳其那边有什么样的这个新的互动，和以色列是个什么新的关系，可能中东这个历史就会翻一页。所以呢，特朗普这个人其实很奇怪的，他作为他自己按照商人出身的特点，他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立场。所以刚才有一句话说避免了经济灾难，其实特朗普打到现在他退出来，他是避免了美国的军事灾难，那么也避免了全球的经济灾难。但是呢，他做这个180度的转弯，对于也只有他能够做，对于中东可能是一个非常深远非常长远的影响。
1: 嗯，就说我们不能只是盯着60天之后这个短期目标，还要看未来这个决定他对于中东区内各国乃至全球的一些资源能源的一个战略会有什么影响。好，稍后将会关注更多的财经重点，一会儿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Latino, Copar Mundi.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信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相。

0: 共同社报道，外交人士透露，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是采取分议题来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分歧。但联合声明当中就强调反对啊尝试片面改变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现状，也重申坚定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计划加大对于俄罗斯的制裁。而近期呢，在前一天所发布的这个联合声明当中，针对于全球贸易失衡和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承诺要协助中等收入国家来预防性的债务重组，防范金融风险，并且强调将会持续和中国等大型经济体对话，承诺在关键矿产供应链共同来抗衡经济胁迫。那同时呢，也是声明中反对掠夺式竞争，矛头呢似乎是指向了中国。那其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警告全球会面对新中国冲击，指出中国所主导的经济模式会导致产能过剩。那同时声明表示，他们计划将会通过和伙伴国的合作大幅降低对于中国关键矿产供应的依赖，五年之内会降到60%以下，力争之后呢尽快会达成50%。而美国其实和一众盟友在多项议题上出现明显分歧。那路透社报道，美国主导要通过一项监管价格来提升关键矿产产能的计划，却受到了欧洲盟友的支持。这也说明在矿产业界啊，七国集团内部也是有分歧的。那同时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在出席 G7 峰会期间就公开声称，除了向乌克兰卖武器，俄乌冲突和我们啊，应该说和 G7 是毫无关系的。好，我们回到演播室，那再来看，那这场峰会已经落幕了，到底它对于欧洲接下来何去何从有什么样的定调呢？朱先生，
1: 应该说这场峰会是在法国举办，那么欧洲现在是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在俄乌前线那一边，虽然欧洲啊，它从各国领导人到欧盟，都说乌克兰现在越来越占优势，已经过了一个转折点了。但实际上的情况就是地面那边乌军非常不利，他失去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所以就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有记者就追着特朗普喊，你认为乌克兰是不是在战场上占优势了？那是不是占优势不是说你认为他就占了，而是说你实际上看这个进退。当然现在乌克兰因为有了远程打击的这个无人机，对俄罗斯的这个后方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但这个是不是就是欧盟口中所说的这个占优势，让欧盟继续给钱，让乌克兰继续打下去的原因呢？还有一块就是，这次原来，欧洲也好，这个法国也好，特别担心特朗普不来，但特朗普最后还是来了啊。来了之后呢，他也是非常巧妙，就在凡尔赛宫签了这个和伊朗的，他亲自签。和伊朗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就表明呢，我该干我的，然后你们干什么，该干你们的事。那么在这个对伊的战争当中，其实美欧裂痕是很大的，因为特朗普不止一次的要求欧洲提供更多的相关的军事援助，都被欧洲给拒绝了。当然，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有欧盟这边也特别希望用一个新的话题，因为特朗普对俄罗斯不感兴趣。用中国经济啊，像冯德莱恩说的中国新的什么冲击等等来吸引特朗普的注意，但特朗普呢兴趣也不在这，那就出现了比如说欧洲说我们要关键矿产大幅度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大到什么程度呢？其实看一下它2030年降到50%-60%，那并没有减少多少，所以欧洲是没有办法来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呢，就是欧洲现在很难和美国特朗普找到共同点，就是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
0: 嗯，就是说，咱们用个比喻，鸡鸭虽然同笼，但是语言是不同，关注点是不同的哈。好，谢谢钟先生。再来看到的是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了2026年世界竞争力排行，那香港看到是全球竞争力连续啊排名第三年上升，今年是上升了一位，升到全球第二位，这也是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那另外呢，国际高等教育机构 QS 也发布了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香港高等教育界再获佳绩。那其中呢，香港大学是维持了全球排名第11位，香港中文大学则是升到了第18位，这也让香港拥有了全球2家 20强的学府。而香港理工大学呢，较去年是上升4位到第50位，是首次跻身世界50强。此外，

0: 香港浸会大学、教育大学、岭南大学、都会大学和树人大学也都有上榜。那对此，香港教育局发言人表示，这些成就都是充分肯定了特区政府坚定投资进有教育、全力通过教资会来支持港校不断的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的成效。 而在国家“十五”规划战略部署之下，香港高等教育将会迎来黄金机遇期，那当局会继续发挥优势，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地位。那另外，目前正值香港正在制定首份五年规划进入到咨询阶段，那教育部分呢也是放在了显著位置，包括会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大学城。那香港拥有 多间世界排名位于前列的大学，尤其最新的榜单发布，其实这对于打造香港的教育产业，如同是注入了强心针。那当然，也有一些机构认为啊，就是说接下来香港怎么样去透过磅礴的这个产学研啊、生态和实体，要进行一个紧密的联系，其实很重要的是转化成为实际的利益，不然的话，有机会可能明面上看是赚了，但实际上看是舍本了，这是一个观察者的角度。
1: 好，回到演播室，我们再次请朱先生。就是说，香港在五年规划正在进入咨询期当中，怎么样去推动教育成为一个国际产业或者进行一个全球布局？
2: 这两者呢是应该做一个有机的结合。我们现在看到新的一轮的这个全球大学排名又出来了，那香港还继续在往前进步。那么我们说， 不能够光看这个大学本身的排名，因为这个大学本身啊，它，香港肯定会越来越好。为什么呢？香港政府还是有钱的，可以拼更好的教授，因为它形成一个声誉了。特别是美国特朗普他们又打压很多这个科研，然后呢，还有更好的学生。所以去年开始，这个香港高校里边收的学生的素质是越来越高的，特别是收了更多的这个外地生之后。 但是我们说不能光看教授和学生，还要看这个毕业之后这些人的就业，乃至于新型的这个创业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下一步这个香港的教育发展，它更多的要瞄向这个领域，给这个香港毕业的大学生，在香港大湾区还有全世界更多的创业和就业机会。 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学的这个政策，它应该是连贯的。当然，如果说它这个学生，创业有所成，它会回馈学校，会回馈香港，就把香港呢变成一个全球的教育重镇，变成一个全球的以教育、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培养一体化的，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重镇。但就是说，香港它的教育的全球化步伐和国际化的步伐，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高等教育。 他今年开始应该是，可以收一部分，就是非本港籍的，是外国国籍的，不是中国国籍的，这个外地的中小学生来这里，这个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工程，也需要从头做起，要脚踏实地把这个步子迈开来，这样呢，香港的整个教育就是从小到大就可以一体化的面向全球。
0: 嗯，就是源头上可以再放开一些，到中小学又开始国际化，就是说在结果上呢更加实在一些，不管是人才的就业、创业，还是目前这个结果的一个转化。好，谢谢朱先生，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血与火，生死抉择。
2: 我看他来了以后啊，我就赶快扑冲下去了，撵上了我就开炮，
3: 那个头都是血，那怕也不行。那我们打三杠零时候的话呢，是这样，
1: 战与和不易较量，
4: 坐在那谁都不说话。你瞪我瞪你，
5: 停战协定具体的文字文本都准备好，准备签字又打。
1: 狭路相逢勇者胜。
6: 那么我们站冲到铁丝网的时候，那美国的那探照灯又开始照，那我们站少往里边冲。
7: 真正有功劳的是那些牺牲的同志，他们用鲜血换来的。
1: 冰与火，抗美援朝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亚洲本色，
8: 这网址上面显示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呐！
9: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1: 一位绝代壮师，
10: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1: 却遭世俗非议。
8: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1: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8: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1: 神似官，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伊朗代表团因为以军还在袭击黎巴嫩，所以推迟了瑞士行程。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莫斯科州遭到了乌军无人机袭击，一家炼油厂发生了大火。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根据美国白宫方面的最新消息，由于美国和伊朗下一阶段的谈判后勤安排方面还没有最后敲定，所以美国副总统万斯不会再按照原计划在当天晚间启程，要前往瑞士参加谈判。白宫方面表示，正如万斯在18号早些时候在白宫记者会上所说的，即将要举行的技术性谈判细节还没有最终敲定，所以美方代表团虽然已经做好了随时启程的准备，但目前万斯是不会出发。不过一旦下一步的安排明确，白宫就会及时对外公布。白宫同时表示，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的谈判。我们注意到，有知情人士指，由于以色列持续在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消息人士还表示，在决定暂停行程之前，该代表团原本已准备要出发，并且计划启动首轮为期60天的谈判。已经远程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约定是要在瑞士现场的签字仪式突然取消，但在瑞士的比尔根山的酒店周围的安保还有包括外交动向显示，真正的谈判悬念可能才刚刚开始。来看一下我们前方记者在酒店现场发回来的最新观察。
1: 我身后是瑞士布尔根斯托克酒店，这里原本被外界认为将是举行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的地方，但现在现场最大的看点已经不是签字，而是不确定性。据非官方的披露，伊朗国内对这份谅解备忘录反应并不统一，18日之前不少消息仍把瑞士会面理解成为公开的签字仪式。有人认为伊朗方面不希望与美国的官员握手合影的画面出现，同时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也释放出了消息称，伊朗的瑞士之行尚未最终确定。而到了18日晚，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伊沙克达尔对 BBC 沃尔都语频道证实，原定签字仪式已经取消。巴基斯坦总理发言人也表示，谢里夫总理取消了瑞士行程。更微妙的是，总理谢里夫18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平台发文，曾经提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于6月19日在瑞士主办官方签字仪式并开启技术会谈，但这段内容之后被悄悄删除。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取消现场仪式很可能是一个临时的决定。但会议是否完全取消，从现场来看，通往山顶酒店的道路已经被严格管控，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军队盘查车辆和行人，不断有外交车辆从各方赶来。他们说酒店附近已经没有停车位，很多车辆只能停在山脚下。现场代表团人士透露，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部分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的大使们已经抵达了现场，但他们也在不断收到本国的最

0: 新指示。所以现在布尔根施托克不是一个平静的山间酒店，而是一个被安全保卫包围的外交悬念现场。人已经到了，车也还在不断的来，会议很可能还有，但什么时候开，谁出席，什么级别，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以上是凤凰卫视张波弟发自布尔根施托克的现场报道。
1: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在18号发表声明，指在60天内是不会收取申请要通过霍姆斯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而在同一天，三艘悬挂有沙特国旗的超大型油轮，以及一艘悬挂着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已经通过了霍姆斯海峡。
2: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日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声明表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接到指示，为落实谅解备忘录目标，对相关申请进行优先快速处理并予以回应。而鉴于通行路线存在特殊状况及某些安全风险，并为确保航行安全、防止海上事故，船只必须按照指定路线和时间通行，以逐步提升通行能力。海峡通行的执行安排与技术细节将由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还说，关于包括排雷等在内的其他事项，将按照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采取必要措施。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日，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数小时后，三艘悬挂沙特国旗、载有6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批从沙特港口出发的油轮，是数周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规模船队。同日，还有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也顺利通行。18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比罗尔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能源供应风险，一些国家正重新审视自身能源政策。而随着此次危机重塑全球能源格局，国际能源署也将同世界多国就新战略展开讨论。另一方面，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前表示，德国海军扫雷艇富尔达号和补给舰摩泽尔号正在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此次航行首个目的地是吉布提，相关行动已包含在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的授权范围内。皮斯托里乌斯并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他还表示，任何潜在的任务还将取决于美伊进一步谈判的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0号宣布解除自4月份以来对伊朗港口所实施的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开始在逐步恢复正常。与此同时，华盛顿方面表示，在未来最终协议还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的安全，包括运营机制，会做出安排，以确保这个关键的国际航道能够持续的维持开放。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8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布，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已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海域船只的封锁措施。目前，美军不会阻碍任何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伊朗港口的船只通行。中央司令部同时强调，虽然所有与海上封锁相关的执法行动均已停止，但美国海军舰艇仍将继续部署在相关海域附近，以确保协议各项内容得到遵守和执行，并持续保持全面有效。美国自今年4月起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存在。仅在5月，美军就在当地部署了超过15艘驱逐舰、2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1个2栖戒备群和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解除封锁是为了履行协议初期阶段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在履行承诺，未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攻击。根据船舶追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8日，已有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4艘货轮、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以及1艘悬挂库克群岛国旗的沥青运输船。

0: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进，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内地端午节假期19日开始，一共有3天。在铁路的端午假期运输，18号已经正式启动。从18号一直到22号，全国的铁路预计会发送旅客达8300万人次。
4: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和旅游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等特点。截至18日早上，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上海、郑州、沈阳、广州至南宁、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此外，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已在18日夜间至19日凌晨、20日夜间至22日凌晨加开夜间高铁。高速公路交通方面，预计19日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民航方面，18日全国运送旅客量预计达225万人次，同比增长3.4%。此外，全国水运预计端午假期发送旅客数量295万人次，同比增长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今天是农历的5月初5，端午节，在海峡两岸多地都有举办赛龙舟等节日活动，要弘扬传统文化。首先带你连线的是在北京通州大运河现场，我们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感受一下北京的过节气氛。伟健你好。
5: 就行端午安康。
3: 在现场呢，北京的天气状况如何？而大运河龙舟赛有哪些的关注亮点呢？
5: 好的，我身后呢就是有着2500年历史的大运河，这里是大运河的最北端啊。今天上午的龙舟赛是已经赛程过半了，那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呢是100米直道竞速赛的混合组的一个比赛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是非常的热烈了。那每一支队伍呢是有12名选手啊，1名鼓手，1名舵手和10名的桨手，他们将会在这里共同来角逐100米和200米的直道竞速赛，分成3个组别，男子组、女子组和混合组。今天上午一共是有20组的比赛，而在下午呢会有500米的竞速赛啊。那可以说对于运动员的体力和耐力的要求就会更高了，而对于现场的民众来说则是有更高的一个观赏性了。那今天呢，其实北京的天气预报是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可以看到我们在比赛水域的两边呢是聚集了大批的民众啊。根据主办方的一个预测呢，今天大约会有30000名的民众到达现场来观看比赛。那可以看到大家是携家带口，三五成群，想要和亲朋好友共同的来分享这一份独特的端午记忆。而每一次比赛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拿出手机相机来记录下这样珍贵的时刻，时不时还会爆发出一些欢呼声和呐喊声啊。可以说整个的氛围是非常的热烈了。那从去年开始呢，主办方啊就将北京市的端午龙舟赛升级为全国性的赛事，整合了市级运动 动会、市民运动会，还有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等等的赛事资源啊。所以整个的比赛会一直持续2天4个时段啊，充分的满足大家对于观赛的这样的一个胃口。那除此之外呢，在20号到21号，民众还可以通过线上预约的方式来登船体验龙舟。那除了我们刚才讲的竞赛还有龙舟体验呢，其实在现场的比赛间隙当中还会穿插一些岭南的特色文化的互动表演，就包括像醒狮、还有咏春拳以及岭南的龙舟漂移等等这样的表演，可以说让北京的民众、北方的民众能够感受到这种南北方文化的一种碰撞。除此之外，现场还设置了一些非遗的文化市集，所以充分的来丰富大家的这个端午和节日的一个体验，也希望能够推动文商旅体进一步的融合发展，来拉动节日的消费。那去年的端午嘉年华呢，北京市的官方统计是吸引了18万名的这个观赛的人群，今年是否会有新的突破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在现场为大家带来观察。秀琴，
3: 好，非常谢谢伟健带我们看到了在北京在过端午的一个节日气氛，谢谢伟健。再看到台北方面呢，有不少庆端午的活动。在连线的是目前仍旧在台北市大家河滨公园，我们的特约记者黄嘉腾来掌握一下。嘉腾你好。
5: 秀琴好。
3: 台湾民众又是怎么样在欢庆端午的呢？那么你吃粽子了吗？那么你在现场看到呢，今年的台北龙舟锦标赛目前现场的最新赛况如何啊？
5: 好的，秀琴，各位观众，端午安康。那今天台北的天气非常的好，阳光普照，是一个赛龙舟的好天气。那我现在位置呢，是在台北市的基隆河大家河滨公园。那一年一度的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就在这里举行。那透过镜头，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现场哦，这个热闹气氛一直都有这个敲鼓跟欢呼的声音。而在我旁边这条河呢，就是台北市的基隆河。我右后方哦，有看到一个帐篷啊，可以看，应该可以看得到啊，就是现在准备要已经有4艘的龙舟哦，正准备在起点，准备要进行他们的赛事。那今天我们从上午这个9点钟开始，我们看到很多龙舟队的选手啊，顶着烈日奋力划桨，要争取进入决赛的名额。而今年的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一年要举行3天，规模呢更创下了新高，总共吸引了多达223支的队伍，超过5000名的选手齐聚台北，要共同竞逐高达300多万台币的总奖金。那我们在现场的观察哦，今年参加的队伍哦，除了有台湾这个历届的龙舟锦标赛战绩辉煌的传统劲旅之外，还有很多来自全球各地的海外华人，金发碧眼的这个跨海要来一起来共襄盛举，一起来体验这个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有这个竞争精神的这个节日。而今天整场赛事哦，从上午的9点会一直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左右。而除了水上的拼搏激烈，今天岸边的庆端午的活动其实也不少。像我们在现场哦，除了这个龙舟之外，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创意的市集，在贩卖各种口味的粽子，有甜的啊、咸的啊，还有没有这个味道的，我们叫碱粽啊，是要沾白糖吃的。而值得一提的是，今天除了龙舟赛事之外，还有一场重头戏，就是在接近中午的时候，主办单位会发放鸡蛋给今天来参加活动的民众，一起来挑战立蛋，也就是不靠任何的辅助把蛋在地面上立起来。而要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相传端午节是一年之中阳气最旺的时刻，而午时呢，也就是11点到下午的1点，据说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成功把蛋立起来，就可以吸取天地间的纯阳正气，而接下来的一整年都会好运旺旺来。好的，以上就在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现场最新的状况，我们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秀琴。
3: 好，非常谢谢嘉腾带我们看到在台北赛龙舟的最新赛况，要记得吃粽子哦。好，其实带你看到的是西藏自区目前正在大力推广旅游业的发展，希望能够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那么根据统计显示，在去年全年海外的入境西藏游客将近有44万人次，比前一年就大幅增长将近40%。在首府拉萨也计划会进一步完善多语种的标志、无差别的支付体系等，要方便境外的游客来到西藏。
6: 这里是拉萨市最知名的一个打卡地，叫做八廓街。在我身后不远处还有另一处非常知名的打卡点，叫做大昭寺。那进入到西藏自治区最美好的旅游的季节，我们也在现场看到了许多的游客在这里游玩，那包括来自港澳台地区的民众，也有来自国外的民众。 根据西藏官方的统计，2025年全年西藏接待国内外游客总数超过了7000万人次，比前一年增长超过10%，旅游总花费则达到了约816亿元人民币。
7: I think I just wanted to visit here because I've never been to Tibet before, and I think it's a very unique place. So I just really wanted to visit. I very much like Tibet. It's very unique, and I think everybody should visit this place at least once in their lifetime.
6: 去年西藏全年海外入境游客近44万人次，虽然在总数中占比不算很大，但海外市场的复苏力道强劲，比前一年大幅增长了近40%。布达拉宫是西藏首府拉萨的地标之一，目前因为文物保护需要，每日参观游客数量限制在7000人。有官方讲解员表示，布达拉宫的保护和修缮一直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8: 布达拉宫呢？

0: 自90年代初期开始，自己就成立了一个什么呢？维修科。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呢，他只有十几个人，如今那这个队伍茁壮成长到了60多号人。所以布达拉宫的这个岁修是常态化的，一年365天都在进行。但是大型的这个修缮都有我们国家呢出资的，像这个1988年到1994年，国家就出资了5000多万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古建筑物第一批拨的巨款。然后第二个呢，是从2004年到2007年，国家又投资了2.7亿，只有保护好了之后，才能更好的去，把这个布达拉宫给开放。
1: 整体来讲，西藏是在大力推进旅游业发展。就拉萨市来讲，市政府提出的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拉萨市年入境游客接待量达到30万人次，并会就此完善多语种标识、讲解服务体系、无差别支付体系。凤凰卫视节目萤火拉萨报道。
2: 好，下节回来继续带您聚焦关注中国。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8: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7: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8号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要合力推进利比亚包容性政治进程。孙磊就说，推动各方围绕在选举安排和统一机构达成共识，这是安理会处理利比亚局势的中心任务。中方欢迎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持续推动政治路线图的进一步落实。利比亚全境的停火这来之不易，各方应避免采取任何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继续落实停火协议的有关安排。孙磊就说，利比亚的问题延宕多年，其局势能否能够得到改善，这离不开国际伙伴的共同帮助，更取决于利各方的责任担当。只要同心协力，才能够真正的突破僵局。而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坚定支持利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促进利比亚长治久安做出更大的贡献。过去4年，香港正式实现了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历史性转折。本台专访的特首李家超拆解施政答卷，剖析国安护航下香港的发展前路。
9: 动乱散尽，新局展开，依托稳固的社会大局，香港走出经济低谷，重回增长轨道，民生福祉持续进步。本届特区政府凭借一连串务实举措，交出一份分量十足的阶段成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接受本台访问，细数4年来的施政答卷。
10: 首先系我较为欣喜嘅咧，就系见到我哋嘅经济由我上任嘅时候嘅负增长变为正增长，而且咧我睇到我哋嘅经济发展嘅前景咧都系好正面嘅。当然啊，我亦都另外一样觉得较为欣慰咧，就系轮候上公屋整体嘅轮候时间减咗。我對4.5年嘅目標咧係好有信心嘅。未來一年 時間都你可以話長，因為一年嘅時間裏邊咧，可以做到好多嘢。
9: 經濟由上任時的負3.7%逆轉至去年的3.5%增長，市民收入中位數由19,000港元升至逾23,000港元，再到整體公屋輪候時間由6.1年縮短至4.7年。不少人都聚焦在这些亮眼的经济民生数据上面，但眼前的繁荣并非偶然。李家超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特别强调，所有的发展成果都离不开稳固的国家安全防线。如今的安稳局面正是源于特区履行限制责任，搭建完备的防御性国安体系。
11: 特首，在你的任期之内，香港都实现了由乱到治，進入了由治及興的新階段，那你怎樣評價過去4年的國安工作成效？那現時還有什麼你覺得需要警惕的潛在風險呢？
10: 是我們歷史性完成了23條立法，這個26年8個月都未做好，我們做了國安法和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訂立，首先香港的社會秩序回復了，我們的生活正常了。第二我哋嘅經濟可以發展啦。第三咧，我覺得最重要咧，法治可以捍衞到。我哋嘅國家安全咧，就好似打疫苗，你強壯啲，你更加可以開放啲，做多啲嘢，都唔擔心會被感染。所以國家安全就係做喺呢個責任。我哋一個防衞性嘅國家安全制度嚟嘅。
9: 四年來，香港補齊限制安全短板，構建穩固防禦性的國家安全屏障。不主动挑衅，但坚守底线，确保任何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都依法处理。随着国安教育常态化，全程防范意识提升，香港彻底摆脱了政治争拗的内耗，全社会力量得以重新聚焦经济建设、民生改善与长远发展，真正实现以安全护发展，以发展保民生。
10: 最主要有几个元素必须坚守的，第一，一定要符合法治，第二，一定是保障人权自由，第三，一定要是保持开放，第四，是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安全是一个我们要坚守的东西，但是发展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有好的安全环境才有好的发展。
9: 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持续统筹安全同发展两大核心，居安思危，稳中求进，把握国家机遇，稳步落实香港首份5年发展蓝图，以扎实的施政成果推动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凤凰卫视纪思清、赵龙香港报道。
2: 横琴口岸作为是澳门居民进入到内地的主要口岸之一，累计的查验出入境人次已经突破了1亿。基于澳门采访团就走进到了横琴口岸，探究在边检和通关上口岸有哪些的创新举措。
12: 随着横琴、澳门一体化发展不断加深，为了让两地居民更无缝融入横琴生活区，横琴口岸在通关监管上做足了减法。采用两地合作查验一站式验放模式，旅客仅需20秒即可完成过关，更全国首创车辆联合一站式查验系统，单车通关缩短至100秒。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表示，在旅检及车道分别上线刷脸智能通关，免去实体证件核验后，通关便利性进一步提升。
13: 2025年，我们的这个查验量呢是首次突破了3000万人次，比之前呢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应该说呢，这几年横琴口岸一直是环澳口岸当中呢这个增速最快的口岸。在今年呢，我们的日均的查验量已经是突破了10万人。那么在车辆这方面呢，更加是突破了1.2万辆次。
12: 大家可以看到，通关的人群是络绎不绝。那么为了便利两地居民的双城生活，居民在过关时是可以携带总重量不超过5公斤的熟肉、熟蛋奶以及鲜花等日常生活物资。那么这样的一个便民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助力了琴澳一体化发展。
9: 横琴海关副关长何启明也表示，会进一步深化两地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规则衔接，为民生融合按下加速键。
14: 6月份刚刚经过总署的批准，我们跟澳门市政署以及合作区的执委会又签订了一个新的合作安排，是关于澳门输往合作区的食品食材检验检疫监管方面的合作。我们是对特定区域、特定主体

0: 定品类的食材允许它一码溯源通关，也是采取抽样放行。
1: 在一系列便民高效的监管服务下，横琴口岸正成为促进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强大动能。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横琴报道。
2: 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让全球的金融市场的紧绷情绪稍有放松，但一天没有实现真正和平，投资者依旧是忐忑不安的心难以平复。不过在过去几个月的纷扰当中，中国的债券市场却意外的平静很多，成为了外资的避难所。
3: 中国央行上海总部、中债登和上清所近日发布的数据综合计算，境外机构在五月在中国银行间市场持有的人民币债券超过3.2万亿元人民币，较四月增加875亿元，结束此前连续12个月的减持态势。国债、证金债和同业存单是外资持有的主要品种，当中国债增持611亿元，占比上升至62.3%，外资总持有量的占比小幅回升到1.75%。有市场人士指出，人民币汇率在五月再上涨近1%，外资投资人民币债券的套利空间连续3个月为正。有分析师估算，五月人民币升值，中美负利差扩大，如果外资透过外汇掉期出售美元买入人民币，用于投资10年期中国国债，一年后出售债券并将利息收入换回美元，获利率超过4.6厘，高于直接投资于同期限美债的收益率不足4厘半，因而吸引外资增持中国债券。也有西方分析师指出，过去几个月全球性资产管理人持续增持中国国债，看的不是收益率。以国泰10年期国债 ETF 为例，今年前5个半月的收益率大约是1.26%，低于以美股为焦点的安硕7至10年美国国债 ETF 的收益率2.57%。但增持中债更加重要的考虑是，中债与西方市场的关联性接近零。当过去3个多月美国、英国、欧洲和日本的国债收益率攀升35至60个基点的时候，中债收益率平均下降8个基点，表现远远超前，吸引看重市场稳定和保本的主权财富基金、央行和保险公司加码投资，用以对冲高风险高收益的资产。同时，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未来中债的优势仍然存在，包括流动性十分充裕，家庭存款不断流入债券，有助压抑收益率，加上中国通胀受控，央行立场偏宽松，为债券市场提供了更加稳定的环境，不受到外国地缘政治等因素冲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下期回来会提供给您欧盟延长对俄经济制裁的最新消息。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欧洲理事会主席的一位发言人在18日表示，欧盟领导人同意将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措施延长12个月，这是欧盟首次决定将对俄经济制裁延期12个月，而非是沿用此前每次会延长6个月的惯例。而这些制裁包括有

对贸易、金融、能源、工业、运输和奢侈品的方面的限制。俄罗斯对此尚无最新回应。在跟进到俄乌局势方面，在顿涅茨克堡垒带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还在持续，俄军的突袭部队正在沿着市区的铁路轴线，要侧翼突破乌克兰的部队防线。乌军方面也组织了突袭队进行反击，双方正在新沃德米特里夫卡的路口处戈拉街区在反复争夺，在市南中心工业区的战斗最为激烈。

0: 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呈狭长的地形，由一条铁路线将东西两区隔离。目前俄军沿东西两区自南向北发起攻击，北一路的俄军进攻十分困难，因为乌克兰无人机不时在废墟上空盘旋，这使得俄军难以在此地集结兵力。此外，乌军人高度集中在北区高层的建筑群内，火力点居高临下，俄军出动战机投掷 FAB 炸平建筑群。四区南部的中央工业区的局势依旧难分胜负，乌军战机不时投弹空袭被摧毁的街区，阻碍了俄军预备队的部署，为进一步的向北攻击做着准备。与此同时，临近的高层建筑内仍有乌军顽强抵抗，废墟中的乌军仍有300人左右。本台记者观察，过去两周，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包括伊里诺夫卡在内的西部郊区已被释放，俄军正在巩固市中心工业区和化工厂附近的阵地。康城中心火车站和历史博物馆的战斗仍在继续，乌军组织残余部队正从该市东部和北部地区撤退。截至发稿时间，俄军的突击队在进入市北区的新肖洛夫卡和莫洛恰尔卡大街进行攻击。目前俄军已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超过13.7平方公里的区域，占全城96%的份额。2022年秋季乌军大反击时，俄军丢城伊久姆，这座城市位于红利曼的西部。目前俄军的突击队在红色利曼已控城55%以上，距离伊久姆市仅10几公里。如果红利曼一丢，那么整个斯拉维扬斯克东北线将暴露在俄军的火力范围内。周四，据顿巴斯网的报道，德鲁日科夫卡的防线的最后堡垒屏障巴布洛夫卡城已经被俄军占领。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在美国纽约的时报广场，18号下午左右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嫌犯目前遭到逮捕。当地的消防部门指，事件造成有一人受伤，伤者被送往了医院。好，画面中带您看到的是纽约时报广场的现场，传出多声的枪响，现场人群是马上的四处走避，警方马上封锁了附近道路。根据纽约市警察局的通报指，是在当天下午大约3:30左右，在纽约时报广场的一个道路的交接处就发生了枪击。警方到场之后，发现一名嫌犯正在持枪在射击当中，因此马上将他给进行制服，并且缴获了他手上握着的涉案枪支。这一次的枪击事件发生在纽约的肯斯队获得 NBA 美国职篮总冠军的庆祝游行结束之后不久，警方为了确保游行安全，就部署了大批警力。根据媒体的报道，事发地其实距离一辆警车才数米之遥，所以警方目前正在对这起案件展开进一步的详查阶段。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墨西哥经济部在18号的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表示，作为美墨加协定审查的一部分，美墨两国已经完成了第二轮的贸易谈判。声明表示，本轮的谈判是在15日至17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美墨双方就农业、劳工、环境包括原产地规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声明当中还指，双方还讨论到了包括钢铁、铝和汽车相关的贸易问题。美国和墨西哥同意要

0: 首场捷克对决南非在美国亚特兰大球场举行，两军在首轮赛事均未能取胜。捷克在上半场六分钟即打开纪录，一次快速界外球接应的赫洛热克在右路精准传中，南非守卫失误无法阻挡捷克快速推进，并凭借萨迪莱克的进球先声夺人，半场捷克领先1-0。下半场捷克频频展开攻势，但未能射破南非门将威廉姆斯扩大优势。第81分钟，南非的马赛克在禁区边缘起脚皮球击中了捷克后卫舒尔茨手臂，判罚点球，莫库纳主罚命中，帮助南非队扳平比分，最终1-1战平，各取一分。第二场 B 组赛事，瑞士对决波黑，两军首战均赛和失分。上半场战情焦灼，两军共有7次射门但未能进球，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71分钟，瑞士队连换三名进攻球员立竿见影，替补登场的曼赞比第74分钟凌空抽射破门，瑞士队1-0波黑队。第80分钟，波黑后卫穆哈雷莫维奇禁区外放倒恩博洛，被直红罚下，少了一人，雪上加霜。第84分钟，巴尔加斯推射进球，瑞士队2-0拉开优势。第90分钟，瑞士的曼赞比双响，瑞士队3-0波黑队。补时第3分钟，波黑队的马哈米奇成功扳回一球，但已无助赛果。补时第7分钟，瑞士队获得点球，扎卡罚进点球，最终瑞士队4-1波黑队收获小组赛首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美加墨世界杯持续在上演当中，在香港时间19号早上进行是 B 组的第二轮角逐当中，加拿大是6-0的大比分挫败了卡达尔，收获了小组赛的首胜。上半场呢，开场的第16分钟，加拿大球员戴维就在禁区中路推射，被卡塔尔的门将给扑出，而拉林跟上了补射成功，加拿大取得了一颗进球。在第29分钟，加拿大的队员戴维继续凌空再抽射进球，加拿大是2-0卡塔尔。在上半场的补时阶段，戴维又再进了一球，完成了梅开二度，所以加拿大在上半场已经有3球在手。在比赛进入到第64分钟，加拿大的队员萨利巴任意球又进球，所以加拿大取得了第4颗进球。在第75分钟，卡塔尔的球员马拉伊是打进的乌龙球，所以加拿大是以5-0卡塔尔。在最后的补时阶段，加拿大的球员戴维继续上演的帽子戏法，再次攻破了卡塔尔的球门，所以加拿大最终是以6-0大胜了卡塔尔。两战一胜一和，与同组瑞士队同得了4分。好，美国纽约的尼克斯队时隔53年再夺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赛 NBA 的总冠军。纽约市在18号为球队举行了盛大的彩带游行，大约200万人参与的游行庆祝，共同见证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2: 看到在我身后呢，已经是聚集起来的成千上万的球迷，整座纽约已经被尼克斯球队标志性的橙色和蓝色所点燃，欢呼声也是不绝于耳。大家庆祝的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事，更是一场属于城市的狂欢。
3: 18日，尼克斯队的冠军游行从曼哈顿下城出发，一路穿过纽约英雄峡谷，最终抵达市政厅，庆祝时隔53年再度夺得 NBA 总冠军。沿途球迷身着尼克斯球衣，挥舞旗帜，高喊口号，橙色、蓝色、白色彩纸从高楼间洒下，人群欢腾起舞。根据纽约警方估算，约有200万人参加当天的游行庆祝，是纽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行之一。为了维持秩序，纽约警方部署了大约10000名警力，不少球迷甚至前一晚就到现场来排队，只为在游行路线的两侧抢到好的位置。在纽约市政厅的庆祝仪式上，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向球队颁发城市钥匙，这是一项代表纽约市向球队致敬的荣誉。
4: We waited without ever knowing if this day would come, and we waited because we knew deep down in our sick, suffering hearts that it would. New York City, this team has done it. The New York Knicks are NBA champions.
3: NBA 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尼克斯后卫布伦森手捧总冠军奖杯，引发球迷的热烈欢呼。
5: Somehow, some way, I knew we were going to find a way to get this done. Most importantly, thank you to the fans.
3: 尼克斯球队还表示，已经收到了来自于白宫的邀请，计划前往白宫庆祝夺冠。

0: 这将是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首次访问白宫的 NBA 总冠军球队。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更多消息锁定下一节新闻。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白宫表示，万斯将不按计划前往瑞士参加美伊谈判。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60天内免费通行，不收取相关费用。欧佩克预测石油需求维持强劲增长，并上调了长期展望。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最新消息，根据美国白宫方面表示，由于美国和伊朗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不再按照原计划在当晚启程前往瑞士参加谈判。白宫方面表示，正如万斯18号早些时候在记者会上所说，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细节仍然没有最终确定，美方代表团已经做好随时启程的准备，但目前万斯不会出发，一旦下一步安排明确，白宫将会及时公布。白宫同时表示，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美伊谅解备忘录虽然有两国总统远程已经签署，但原定于瑞士现场要举行现场的签字仪式，现在呢都已经取消了。那在瑞士比尔根山酒店附近的安保情况如何？如何通过安保来洞察外交的动向和谈判的悬念呢？来看一下本台记者从前方带来的观察报道。
1: 我身后是瑞士布尔根施托克酒店，这里原本被外界认为将是举行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的地方，但现在现场最大的看点已经不是签字，而是不确定性。据非官方的披露，伊朗国内对这份谅解备忘录反应并不统一，18日之前不少消息仍把瑞士会面理解成为公开的签字仪式。有人认为伊朗方面不希望与美国的官员握手合影的画面出现，同时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也释放出了消息称，伊朗的瑞士之行尚未最终确定。而到了18日晚，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伊沙克达尔对 BBC 沃尔都语频道证实，原定签字仪式已经取消。巴基斯坦总理发言人也表示，谢里夫总理取消了瑞士行程。更微妙的是，总理谢里夫18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平台发文，曾经提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于6月19日在瑞士主办官方签字仪式，并开启技术会谈。但这段内容之后被悄悄删除，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取消现场仪式很可能是一个临时的决定。但会议是否完全取消？从现场来看，通往山顶酒店的道路已经被严格管控，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军队盘查车辆和行人，不断有外交车辆从各方赶来。他们说酒店附近已经没有停车位，很多车辆只能停在山脚下。现场代表团人士透露，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部分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的大使们已经抵达了现场，但他们也在不断收到本国的最新指示。所以现在布尔根施托克不是一个平静的山顶酒店，而是一个被安全保卫包围的外交悬念现场。人已经到了，车也还在不断的来，会议很可能还有，但什么时候开，谁出席，什么级别，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以上是凤凰卫视张波弟发自布尔根施托克的现场报道。
0: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在18号发表了声明，称60天之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那同一天，有3艘悬挂着沙特国旗的超大型油轮，以及1艘悬挂着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日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声明表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接到指示，为落实谅解备忘录目标，对相关申请进行优先快速处理并予以回应。而鉴于通行路线存在特殊状况及某些安全风险，并为确保航行安全、防止海上事故，船只必须按照指定路线和时间通行，以逐步提升通行能力。海峡通行的执行安排与技术细节将由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还说，关于包括排雷等在内的其他事项，将按照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采取必要措施。 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日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数小时后，三艘悬挂沙特国旗、载有6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批从沙特港口出发的油轮，是数周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规模船队。同日还有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也顺利通行。18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比罗尔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能源供应风险，一些国家正重新审视自身能源政策，而随着此次危机重塑全球能源格局，国际能源署也将同世界多国就新战略展开讨论。另一方面，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前表示，德国海军扫雷艇富尔达号和补给舰摩泽尔号正在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他表示，此次航行首个目的地是吉布提，相关行动已包含在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的授权范围内。皮斯托里乌斯并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他还表示，任何潜在的任务还将取决于美伊进一步谈判的进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美国和伊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政府内部持续出现反对的声音，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8号就罕见公开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反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声音，并警告相关官员不要攻击特朗普。
3: 美国副总统万斯18日在白宫记者会上罕见公开回应以色列政府内部反对特朗普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声音，并警告相关官员不要公开攻击美国总统。继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国内持续出现质疑。多家美国媒体引述以色列官员称，协议未回应以方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的担忧，同时有关黎巴嫩停火的内容也可能限制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特朗普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并强调以色列是独立主权国家，不受美国管辖。他还表示，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也不会从已占领土上撤出。对此，万斯表示，以色列部分内阁成员公开攻击协议乃至特朗普本人，令他感到不满。
4: What I will say, and this does bother me, is that you've seen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3: 万斯强调，特朗普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真正同情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美国也始终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他还指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保护以色列的防御武器中约2/3由美国制造，并由美国纳税人买单。
4: And I guess my message to them would be twofold. Number one,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And the second message I would give to some of those cabinet members, Bibi, to his credit, has not gone down this path, but to some of these cabinet members in Israel who are attack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other thing that I would say is that over the last 3 months, 2/3 of the defensive weapons that have protected your homeland have been built by American hands and paid for by American tax dollars.
3: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英国国际发展国务大臣查普曼18号在黎巴嫩和当地政府官员以及国际援助机构代表进行了会谈。那除了讨论英国对黎巴嫩的发展和援助计划之外，英国还对美伊之间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这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提供了重要机遇。

0: 同时也希望借此推动黎巴嫩实现长治久安。
1: 英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宣布向黎巴嫩提供超过500万英镑的紧急援助资金，用于支持黎巴嫩红十字会、联合国人道主义项目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开展救援工作，帮助受地区冲突和经济危机影响的人群。对于前不久达成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查普曼18号表示，这为缓解地区局势提供了机遇，但局势动荡已经对黎巴嫩的经济和社会造成破坏，各方应该继续推动和平协议真正落地，让黎巴嫩实现长久和平。
2: The recent agreement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to reduce tensions and to restore regional and global stability. It must now be used to support implementation and to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a genuine and lasting ceasefire here in Lebanon. All sides must act with restraint, and we want to see an end to hostilities, full respect for the ceasefire.And renewed momentum behind a political solution consistent with UN Security Council 1701 that restores Lebanon's sovereignty and its long-term stability.
1: 除了与黎巴嫩政府会谈外，查普曼还与联合国机构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代表举行会议，讨论难民安置、粮食安全、人道援助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等问题。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周四维持对全球石油需求强劲增长到2030年的预测，并上调了长期展望，指出全球各地有利于石油消费的政策是主要的驱动因素。
3: 欧佩克在年度世界石油展望中表示，石油需求预计将从2025年的日均1.05亿桶增至2030年的日均1.13亿桶，到2050年达到日均1.24亿桶。欧佩克认为全球石油需求尚看不到峰值，预计随着美国、欧洲及其他地区政府在气候目标之外也优先考虑能源安全和能源可负担性，需求将出现强劲增长。欧佩克对石油需求的乐观看法与其他预测机构形成鲜明对比。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此前刚刚预测，中东战争对全球石油需求的冲击将远比此前预期严重得多，预计今年全球日均石油消费量将减少110万桶。此外，花旗集团周四表示，预计未来6至12个月内，油价将呈下行趋势，到2027年第一季度将降至每桶60至65美元。因为随着美国与伊朗签署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将恢复正常。油轮已开始通过该海峡航行，油价将逐步重新锚定在更为疲弱的基本面之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8号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要合力推进利比亚包容性政治进程。孙磊说，推动各方围绕选举安排和统一机构达成共识是安理会处理利比亚局势的中心任务，中方欢迎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持续推动政治路线图的落实。利比亚全境停火来之不易，各方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继续落实停火协议有关安排。那孙磊说，利比亚问题延宕多年，其局势能否得到改善离不开国际伙伴的共同帮助，更取决于利各方的责任担当。那只有戮力同心才能够真正实现僵局的突破。那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坚定支持利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促进利比亚长治久安做出更大贡献。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美国和墨西哥结束了第二轮美墨加协定审查下的谈判，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了枪击案，有一人受伤，逮捕了一名嫌疑人。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投关，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

0: 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及其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测，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2: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3: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传统爸爸为家人中年无休。以前嗰啲人呢，都系任劳任怨嘅。
4: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爸爸。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墨西哥经济部18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作为美墨加协定审查的一部分，美墨两国完成了第二轮的贸易谈判。声明表示，本轮谈判于15号到17号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美墨双方就农业、劳工、环境以及原产地规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与钢铁、铝和汽车相关的贸易问题。美国和墨西哥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审查美墨加协定第12章的执行情况，以加强监管的兼容性。而第三轮谈判将会于下个月在墨西哥城举行。此外，声明还称，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8号同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举行了会谈，讨论了双边的经贸关系。
6: 日本在近期加强军事部署，并且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的政策文件，进一步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日本的在军事化路线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
5: 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近期一系列的在军事化举动违背了日本。 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引发了俄罗斯等国家的担忧，并指俄方已经一再向日方强调这一路线的危害性。日本自民党在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拟提交政府的关于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的建议草案，其中不仅建议要进一步增加防卫费，还强调要提高预备自卫官的充足率，以应对所谓有事的情况。 日方相关动向引发了舆论广泛的担忧。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在18号下午发生了枪击事件，有一名嫌疑人目前已经被捕。那当地消防部门称，事件造成一人受伤，那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 纽约时报广场传出了多声枪响，那现场人群随即四散躲避，那警方也迅速封锁了附近道路。根据纽约市警察局通报，当天下午3点30分左右，纽约时报广场有一个道路交界处发生了枪击。警员到场之后，发现有一名嫌疑人正在持枪射击，因此迅速的将其制服，并缴获涉案的枪支。那这次枪击事件发生在纽约。 尼克斯队获得美职篮总冠军的庆祝游行结束之后不久，那警方为了确保游行安全，部署了大批警力。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事发地距离一辆警车只有几米之遥，那警方目前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日前向西开普敦。 向西开普高等法院提出了紧急申请，要求暂停国民议会针对其启动的弹劾调查程序。他表示，在法院完成对法拉法拉农场事件相关调查报告的司法审查之前，议会不应该继续推进对他的弹劾进程。
7: 在提交法院的文件中，拉马福萨强调，如果国民议会报告最终被法院推翻。 那么，基于该报告展开的弹劾听证将毫无意义。他还担忧，听证过程中未经证实的指控可能被公开传播，即使最终证明其清白，也难以消除对个人及国际形象造成的长期影响。专家指出，虽然拉马福萨依法享有提出申请的权利，但其背后也存在明显的政治考量。
8: He is using those rights for a political agenda of stopping the inquiry from starting. because any information that comes out of the inquiry will be used by the

0: competing political parties to damage him and to damage the ANC decisively in the 2026 election and beyond.
1: 此次争议源于2020年发生在拉马福萨私人农场法拉法拉的现金事件案。此前，根据南非宪法第89条设立的独立调查小组认为，已有初步证据显示总统可能违反宪法并存在严重失职行为。今年5月，南非宪法法院裁定。 国米议会2022年阻止针对总统启动弹劾程序的决定违法，并要求成立专门委员会继续调查。The
0: ANC has got enough power to block the decision to remove him from parliament. But the problem they are trying to avoid is that if this inquiry can start looking at the other evidence that is already available, it will be very damaging to the political capital of the ANC and the political capital of Ramaphosa.
1: 目前由31名议员组成的弹劾委员会已经成立，其职责是评估是否存在足够理由建议解除总统职务。分析人士认为，这项紧急禁令申请可能导致议会调查进一步延后，直至法院就独立调查报告的合法性作出裁决。
2: 围绕法拉法拉农场事件的法律与政治博弈也将继续成为南非政党关注的焦点。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报报道。泰国智库指出，人工智能正成为全球新一轮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那这场竞争不仅关乎到技术的创新，还将会深刻影响到资源配置、产业布局以及未来国际力量格局的演变。
3: 泰国智库开泰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布林近日在一场题为 AI 人工智能与地缘政治的专题分析会上表示，人工智能兼具民用和军事双重属性，各国正围绕人工智能展开激烈竞争，而竞争在本质上是对能源及关键资源的争夺。
4: So the AI has application in both, you know, all side of the spectrum, but that requires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So they want to have energy, so they want to have, you know, AI factories, the data center that require copper, steel, cement. So it's not just the race for AI, it's the race for resources. And then, you know, it will lead to who will lead in terms of the military capacity. So that's why we see AI is a new contested area for the world.
3: 布林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高度依赖能源、关键矿产、基础设施、人才和技术能力。从芯片、数据到模型和应用，不同国家在资源禀赋、技术能力和产业基础上的差异，或将进一步拉大全球发展差距。I
4: talk about the five layer of AI. Those who can produce chip, can semiconductor, memory chip, logic chip, those will benefit. Those can produce data center, they will benefit. Those can write models, can use model to apply. So there are many layers of this AI. So countries will have to fight for everything because, you know, in AI, it's winner takes all. It's not like, so people who have it, you either have it or you don't have it. You have the best model or you don't have the best model. So the world will become less cooperative. The world will become, you know, who get there first, who can grab the resources first.
3: 对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问题，布林认为，尽管国际社会希望建立统一规则，但在关键利益面前，各国仍倾向于优先争夺资源和技术主导权。
4: Ideally, we would like to have some global framework of, you know, who can use what, and AI will have rationing, you know, otherwise those who have resources will hog all the AI resources, and other countries will not. You know, the scarcity will be there for other countries. It will create an unlevel, you know, playing field. So advantage for those who have and those who have not.
3: 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加速到来，而世界如何适应这场变革，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孟报道。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香港时间今天早间进行的 B 组第二轮角逐当中，加拿大以6-0大比分挫败了卡塔尔，收集了小组赛的首胜。 在上半场开场第16分钟，加拿大球员戴维禁区中路的推射被卡塔尔门将扑出，拉林跟上补射成功，加拿大取得了一粒进球。第29分钟，加拿大球员戴维凌空抽射进球，加拿大2-0领先卡塔尔。上半场补时阶段，戴维再进一球，完成梅开二度。那加拿大在上半场已经3球在手。 比赛的第64分钟，加拿大队的球员萨利巴任意球进球，加拿大取得了第四粒进球。在第75分钟，卡塔尔队的球员马纳伊打进了一粒乌龙球，那加拿大5-0领先卡塔尔。在最后的补时阶段，加拿大球员戴维上演了帽子戏法，再次攻破了卡塔尔球门。那加拿大最终是6-0大胜卡塔尔，两战一胜一和，那同组的瑞士队同得四分。内地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中央气象台在18号傍晚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那水利部在18号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五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5: 广东江门台山市从17号夜间出现持续降雨天气，18号上午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及雷雨大风橙色预警，并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部分路段积水最深达40厘米。雨情发生后，当地防汛队伍设置警示设施，清淤疏通管网，加速积水排退。珠海中山也遭遇暴雨天气，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两地紧急启动防汛预案，布设抽水泵车，24小时驻点值守，持续清理管网隐患，疏导路面积水，严防险情扩大。重庆18号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部分城区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受降雨影响，重庆50多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3米涨水过程。由于本轮强降雨与上轮降雨时间间隔短，连续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大，重庆调整部分区县为市级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加强隐患排查和相关区域人员转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也祝大家端午安康。
6: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明确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规划提出明确目标，城镇就业占比要从2025年的65.6%提高到68%，技能人才占比从30%提升到35%，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则增加到2.55亿人。为落实任务，政府将强化宏观调控的就业导向，推动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与就业协调联动。一方面促进家政、养老等服务业提质扩容，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在集成电路、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中培育新岗位。此外，规划建议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建设人才供需大数据的平台，并且优化高校学科专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同时健全高校毕业生全链条就业支持体系，加大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扶持力度。规划强调将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有效破除就业歧视，完善最低工资调整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交换意见。
1: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17号深夜22:52的消息稿说，王毅外长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应约通电话。那从时间上看呢，是一次很有时效性啊，甚至带有紧迫性的一次通报。通报的重点是伊朗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情况。阿拉格奇是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的积极作用，并且认为呢，备忘录应该得到切实执行，还特别提到了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中伊外长的电话呢，是发生在特朗普突然签署并且宣布备忘录之前。这个外交部的消息稿呢，是在接近中国夜里23点的时候发生的啊。那么实际通话的发生呢，应该还要早啊几个小时，至少一两个小时。那算下来的话，比特朗普签字至少是早了6-7个小时不止。之后，特朗普才在马克龙在凡尔赛宫设宴款待期间呢，在文件上签字。这说明的是什么呢？说明的是伊朗在第一时间，甚至是在美方宣布之前，就向中方通报了即将发生的大事，也就是美伊总统将分别签字。伊朗不让中方事后知道啊，不让中方从媒体的报道中去得知，而是通过阿拉格奇外长亲自致电王毅外长的方式呢，郑重正式提前向中方通报。那可以把伊朗方面的这次致电呢，看成是对于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努力的一种回报。 也从中呢能够看出中伊之间的大事通报机制，那这是战略互信的一种真实体现。印约通话啊，它体现呢是正是这种机制啊，就是各自重大战略的约定和行动呢第一时间让对方知道，或者呢在事后第一时间通报，这个会促成一种正向的循环，就是伊朗越把中国当成是可以依靠的后方后盾，那么中方呢越有可能在道义和公理上为伊朗站台，双方政治互信的加深也有利于促进在经贸能源各个领域合作的加深。伊朗呢已经在谈判过程当中啊尝到了中方由中国力挺的这个甜头啊，包括中方的巴铁起到的关键作用。伊朗人呢其实也挺现实的他们在过去啊一直低估中国的能量啊，他们的心理呢就是慕强啊，谁强啊他们崇拜谁啊，以前欧美国家的发达水平呢都是超过中国的所以伊朗人最欣赏的国家名单里面前几名呢就是美国、德国、法国这些他们移民也是去那些国家，根本中国是排不上的中国甚至排在日本、韩国之后。那我早年在伊朗常驻当记者期间甚至当地的人伊朗人呢还拿着那些这个劣质的产品跟我抱怨这个呢也只能怪伊朗的商人到中国去进货的时候呢只进那些最便宜的货质量当然没办法保证了。但是话说回来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了经过这一次的战争伊朗人的慕强心理没变只不过他们的慕强的对象呢变了还是事实最能教育人伊朗人也终于开窍了阿尔哈姆德勒。好，再来看到德黑兰时间18号的凌晨，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签署了伊美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两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还没有最终敲定，伊方暂时持观望态度。另外，特朗普17号在巴黎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2: 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19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在17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3: You said you don't mind Iran having ballistic missiles.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I want to make sure we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4: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2: 17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7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法国凡尔赛宫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不过，由于凡尔赛宫曾经是德国一战战败后签署凡尔赛合约之地，有美国历史学家质疑，这等同于无条件投降。
5: The story made in Qatar.

0: 白宫副幕僚长发布片段，显示特朗普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凡尔赛宫举行的晚宴期间，签署美国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马克龙在旁边鼓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站在身后见证。美国历史学家凯文·克鲁斯指出，凡尔赛宫正是1919年德国签署凡尔赛合约，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地点。质疑特朗普选择在此签署这一份等同无条件投降的协议，形容做法离谱至极，感到难以置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就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态，称鉴于问题的复杂性，为期60天的谈判期限可能会被延长。同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1: 巴加埃当天称，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对伊朗而言，黎巴嫩的停火与结束战争其重要性与伊朗同等。根据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中，黎巴嫩的名字出现了3次，其中明确提到了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巴加埃另外补充，过去2到3周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消除所有相关障碍。另外，对于谅解备忘录第3条内容，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巴加埃称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但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后续谈判期限可能延长。巴加埃还补充说，伊朗的浓缩核材料不会被转移至伊朗境外，同时不会在进程中与任何一方就伊朗的国防能力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公布，以色列的反应备受关注。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17号的报道，尽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仍然保持沉默，但实际上已经十分愤怒。另外，有以方官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
1: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国与伊朗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感到十分愤怒。另有以方官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报道称，内塔尼亚胡的一名顾问认为，以色列方面不认为其应受美伊谅解备忘录有关黎巴嫩部分的约束。这名顾问指出，内塔尼亚胡曾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除非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军队不会从黎南部撤出。特朗普本人近日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也公开承认，美国和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存在分歧。特朗普还罕见批评以军在黎境内的行动，称以军不应为了追踪某一个人而将整栋公寓楼炸毁。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这将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谈判。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特朗普日前在批评以军在黎行动的同时，也表示他认为在真主党问题上，叙利亚会比以色列做得更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为什么要制造这个提前签字的这个大新闻呢？这个终极原因呢，可能只有他一个人最清楚啊，确实有诡异的地方。但是考虑到特朗普本来就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主啊，所以也就见怪不怪了。那外界知道的是，6月14号当天，美伊已经电子签署了啊，这个就是双方的意向性签署啊，并没有总统级的背书。那今天特朗普签，而且是现场签。如果仔细看特朗普签的那一份那个过程，我看到他签字的时候呢，上面还没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的这个签名，所以呢确定是特朗普先签的。然后呢，身后的卢比奥把这个签字版本拿走了啊。 人就走了啊，去哪儿了？就是去操作把这个特朗普签字的一个版本呢发送给传送给伊方。随后伊朗总统佩泽西祥的名字呢也出现在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上面，也就是美国先签伊朗后签，这个先后有没有说法，有没有象征意义，各自解读。但是我猜测呢，伊朗是坚持不愿意第一个签的，特朗普非得要在媒体面前摆谱啊，这个对伊朗人来说啊，特朗普作秀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此高调的签字其实不是坏事，如果能够拿到真金白银，能够拿到利益的话啊，特朗普作秀那让他去做，至少现阶段有了总统背书这份备忘录，那是属于最高行政级别的背书，这意味着呢他其实撕毁起来也不那么容易啊。虽然特朗普有的时候呢这个翻脸比翻书还快啊，这个小时的特朗普打倒上一个小时的特朗普呢也是常态，而且呢他还洋洋得意啊，说是生意人的手段。那专门选择在凡尔赛宫签字啊，我觉得这也符合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啊，就是要奢华重磅啊，反直觉炸裂炫耀啊，出其不意，全球震惊，媒体头条啊，要的就是这个效果。1919年的时候啊，正是在这个凡尔赛宫，协约国强迫战败的德国签署凡尔赛合约啊，这个是现代历史上最著名的投降文件之一。特朗普有这个意图啊，但事实上呢，美国并不是战胜国，伊朗呢更不是战败国啊，有的时候呢，特朗普啊会弄巧成拙的。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欢迎回到总编时间。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17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达到了24174人，创下3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3: 报告显示，2025年联合国共确认发生在各类武装冲突中的侵害儿童事件38558起，杀害和重伤仍是最频发的侵害行为，其中儿童遭杀害事件数量较2024年激增34%。紧随其后的侵害行为包括阻止未成年人获得人道主义援助，招募儿童入伍。报告还说，2025年儿童仍是被绑架为童子军或遭受性侵害的对象，针对儿童的强奸及其他性暴力案件数量未见减少。30年来，国家行为体首次成为武装冲突中侵害儿童的主要施害者。1996年联合国首份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报告发布，联合国大会次年通过决议，决定设立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每年提交有关报告。凤凰卫视综合。

特朗普熬走的话，那美欧关系呢可能又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1: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0: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2: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0: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3: Il m'a manqué. Qu'est-ce qu'on va faire?
4: Moi, j'étais pas prêt.
0: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5: Armale,
6: Raya,
7: Aqua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e.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各位等午安康，我是林鹤轩。先来关注，根据白宫方面的消息，由于美国和伊朗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不再按原计划于当晚启程前往瑞士和伊朗进行谈判。
0: 另外一方面，根据黎巴嫩媒体18号的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
2: 白宫方面表示，正如万斯18日早些时候在白宫记者会上所说，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细节仍未最终确定。美方代表团已做好随时启程的准备，但目前万斯不会出发。一旦下一步安排明确，白宫将及时公布。白宫同时表示，美方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另一方面，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前往瑞士参加与美方为期60天谈判的首轮会谈，但鉴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方面决定暂缓出行。消息人士还指出，伊方此前已向美方及斡旋方明确表示，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方警告称，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范围内开展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了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报道说，按照原计划，伊美将在巴基斯坦方面斡旋下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确保其相关条款的持续执行是双方开展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日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日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谅解备忘录虽然已经是远程签署，原定在瑞士现场的签字仪式却突然取消。在瑞士的比尔根山酒店，周围的安保和外交动向显示，真正的谈判悬念可能才刚刚开始。来看本台记者在现场的观察。
3: 我身后是瑞士布尔根施托克酒店，这里原本被外界认为将是举行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的地方，但现在现场最大的看点已经不是签字，而是不确定性。据非官方的披露，伊朗国内对这份谅解备忘录反应并不统一。18日之前，不少消息仍把瑞士会面理解成为公开的签字仪式。有人认为，伊朗方面不希望与美国的官员握手合影的画面出现。而到了18日晚，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伊沙克达尔对 BBC 乌尔都语频道证实，原定签字仪式已经取消。巴基斯坦总理发言人也表示，谢里夫总理取消了瑞士行程。更微妙的是，总理谢里夫18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平台发文，曾经提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于6月19日在瑞士主办官方签字仪式，并开启技术会谈。但这段内容之后被悄悄删除，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取消现场仪式很可能是一个临时的决定。但会议是否完全取消？从现场来看，通往山顶酒店的道路已经被严格管控，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军队盘查车辆和行人，不断有外交车辆从各方赶来。他们说，酒店附近已经没有停车位，很多车辆只能停在山脚下。现场代表团人士透露，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部分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的大使们已经抵达了现场，但他们也在不断收到本国的最新指示。所以现在布尔根施托克不是一个平静的山顶酒店，而是一个被安全保卫包围的外交悬念现场。以上是凤凰卫视张波弟发自布尔根施托克的现场报道。
0: 美伊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原定在瑞士举行的谈判出现了中途夭折的迹象。伊朗暂缓行程到底都有哪些考量？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现场本台记者李瑞去了解情况。
1: 你好，李瑞。
4: 你好，何轩。
1: 对于突然取消的这个签字仪式，伊朗官方有哪些表态？此外，各方对未来的谈判有什么的预期呢？
4: 好的，那么现在这伊朗国家电台的报道啊，由于黎巴嫩的这个仍然遭到了以色列的袭击，那么伊朗呢认为呢这严重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因此呢就是 暂时呢取消了这个行程，但是呢并不意味着就是不会去。那么现在呢，等于球是在美国一方。那么伊朗希望通过这一举措呢，对特朗普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呢控制以色列的行为，那么从而停止黎巴嫩的战线。但现在可以看出啊，就是现在就是应该是今天是谈判的第一天，但是出现这样的小插曲，这说明以色列依然是，这次这个伊朗和美国是否能达成协议的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的因素。那么对此呢，伊朗的政府呢并没有做出太多的这个回应，但是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刚刚发表了声明，那一方面呢就是对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穆吉塔巴的这个声明呢，予以了欢迎，而且予以支持，并且呢表示呢将会坚决的遵守领袖的指示。另一方面呢，也在强调，就是一旦美国如果做出了违反协议的举动呢，伊朗也会做出相应的举措。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伊朗呢现在是严重的，非常密切地关注着美国的行为，还有呢，就是在伊朗的总统、伊朗的议长，还有伊朗的外长等等呢，都发表了声明，那么都是拥护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穆吉塔巴的声明。在穆吉塔巴的声明中呢，值得关注的就是两点：一呢，穆吉塔巴声明中说他个人是持反不同意见的，但是由于总统佩泽西强的表示呢，不会，就是有把做国家利益呢，受跟那个美国的威胁来交换，将会维护国家利益，所以他同意了与美国的进行的谈判。这是说明呢，就是如果谈判失败，那么穆吉塔巴呢，他也是他的意见也是正确的。如果是谈判出了结果呢，也说明呢这领袖的意见呢也是对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说呢同意和美国的这个谈判，那么也就是说穆吉塔巴已经首肯了伊朗和美国进行这节谈判，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消息。但是现在看来呢，就是美国和伊朗谈判现在还没有开始，已经出现了波折，所以呢未来60天呢可能是充满挑战的。何轩。
1: 好的，谢谢李瑞。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果美方违反，伊朗将会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1: 而在此前一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称，尽管他对谅解备忘录是有所保留，但仍批准签署，同时也指出，未来让伊朗和美国直接对话，不代表接受美方的看法。
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日发表声明，伊朗电视台播出并朗读了有关声明。穆杰塔巴形容美国总统是出于绝望，即动用各种杠杆以达成这谅解备忘录，而伊朗签署此备忘录是出于善意及同情。
6: از طرف خود و سایر اعضا در پاسداشت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و جبهه مقاومت به بنده دادند و تصریح به قبول مسئولیت آن نمودند اجازه آن را صادر نمودم.
5: 穆杰塔巴又说，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会拒绝。又称未来让伊朗与美国举行的直接对话，并不意味接受敌人的观点。穆杰塔巴自美以伊战争爆发首天在袭击中负伤以来，就未曾公开露面。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穆杰塔巴的首次回应。另一方面，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报道，根据美伊之间达成的临时协议，特朗普政府将允许伊朗动用存放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石油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人道主义物资及非受制裁商品。此举是特朗普政府为确保伊朗信守谅解备忘录及后续核谈判承诺而抛出的数十亿美元经济。

0: 激励措施的一部分。据悉，这笔资金将分阶段解冻，具体时间安排在协议规定的60天停火延长期内，并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情况以及谈判的进展。白宫在被问及此事时，未对具体细节置评。据估计，伊朗有数百亿美元的石油收益被冻结在海外中央银行，其中包括印度、伊拉克、中国和日本。这笔60亿美元的资金此前存放在韩国，但在拜登政府期间被转移至多哈的一个账户中。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18日向美国国会提交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国会收到协议的时间是在特朗普17日晚与法国签署文件之后不久。随后，副总统万斯在白宫向记者介绍了该协议。预计特朗普政府下周将会向全体议员通报该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为刚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辩护，称之为双赢协议，并且已经开始取得成效。而万斯还阐述了这份协议与奥巴马时期的伊核全面协议之间的区别。
2: 万斯18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表示，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的积极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在过去一晚，共有125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为期60天的下一阶段谈判从18号正式开始，双方将就最终协议展开对话，重点涉及伊朗的核计划。万斯坚称，无论如何，美国都赢了。
3: And so you really hav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f the Iranians don't change their behavior, their military and their nuclear program is still destroyed. If they do change their behavior, then they are going to have a transform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Middle East will have a transform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of Iran. That's a win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less of which option the Iranians ultimately choose.
2: 但包括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尔在内的共和党人对这项协议深感担忧，认为这个结果完全背离了特朗普最初的目标，尤其是为伊朗的重建提供3000亿美元基金，这比奥巴马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更糟糕。此外，谅解备忘录还包括立即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资产。这些让步被视为特朗普给予伊朗过多经济利益。对于这些批评，万斯表示，与奥巴马的协议相比，特朗普的协议不会允许伊朗积累武器级核材料库存，而是要求销毁。奥巴马的协议还向伊朗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美国资金，而特朗普不会向伊朗提供一分美国纳税人的资金。过去一向反战的万斯成为了特朗普政府捍卫伊朗战争的首席发言人。美联社形容这是一场孤注一掷的政治豪赌。如果万斯决定在2028年竞选白宫，他赌的就是选民会因为他成为结束这场不受欢迎战争的代表人物，给予他政治回报。但如果与伊朗的最终协议失败的话，那么万斯很可能会为此付出政治代价。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4: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解除自4月份以来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逐步恢复。而与此同时，华盛顿表示，未来最终协议还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与运营机制做出安排，以确保这个关键的国际航道持续开放。
5: 美国中央司令部18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布，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已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海域船只的封锁措施。目前，美军不会阻碍任何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伊朗港口的船只通行。中央司令部同时强调，虽然所有与海上封锁相关的执法行动均已停止，但美国海军舰艇仍将继续部署在相关海域附近，以确保协议各项内容得到遵守和执行，并持续保持全面有效。美国自今年4月起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存在。仅在5月，美军就在当地部署了超过15艘驱逐舰、2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1个2栖戒备群和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解除封锁是为了履行协议初期阶段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在履行承诺，未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攻击。根据船舶追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8日，已有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其中四艘货轮、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以及一艘悬挂库克群岛国旗的沥青运输船已驶出海峡进入阿曼湾，另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

0: 轮则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驶向波斯湾。万斯18日表示，梅伊未来达成的最终协议将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安排，并强调，任何持久性协议都必须确保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永远不会再被用作为施压工具。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而同一天，三艘悬挂沙特国旗的超大型油轮及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日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声明表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接到指示，为落实谅解备忘录目标，对相关申请进行优先、快速处理，并予以回应。而鉴于通行路线存在特殊状况及某些安全风险，并为确保航行安全、防止海上事故，船只必须按照指定路线和时间通行，以逐步提升通行能力。海峡通行的执行安排与技术细节将由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还说，关于包括排雷等在内的其他事项，将按照谅解备忘录第5条采取必要措施。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日，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数小时后，三艘悬挂沙特国旗、载有6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批从沙特港口出发的油轮，是数周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规模船队。同日还有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也顺利通行。18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伊双双暂缓前往瑞士行程，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双方博弈如何影响协议执行，美伊最终能不能坐到谈判桌前。
1: 相关话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点评分析。郑先生你好。
4: 杨子、何雪两位好。
1: 我们看到在60天的谈判期限之下，您如何来研判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最终协议的一个前景？那另外呢，美伊暂缓了行程，所以到底双方各自在打怎样的一个算盘呢？
4: 本来呢，在18号，美伊两国隔空签署了备忘录之后呢，按照原来商定的啊，就应该立即的展开技术性的谈判。但是呢，从最新消息来看啊，双方都取消了前往日内瓦的行程。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技术谈判有可能就落空了。当然，我们也看到呢，无论是德黑兰还是华盛顿都给出了不同的一些理由啊。但是呢，我更重视的就是德黑兰啊给出的理由，就是黎巴嫩这个问题，因为呢，在备忘录当中的美国呢已经是和伊朗呢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全面的这种对抗啊，也包括在黎巴嫩的啊全面的这种对抗啊要立即的停止。那么现在呢，德黑兰说啊，因为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啊，所以呢就不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以色列这个因素啊就显得非常非常的敏感和关键啊，这也是德黑兰未来向美国进行施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既然你已经答应了啊，那为什么还要违反啊？这个就是以后在美伊谈判的当中啊，一个非常直接、敏感、脆弱的一个方面。当然了，还有很多的其他一些方面啊。我个人认为呢，现在美国呢正面临着新的一些压力。那我们说呢，在战争期间，其实呢，特朗普面临的是战争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啊等等。但是呢，现在呢，因为达成了这样一个备忘录，可是呢，我们看到在无论是美国的舆论啊，无论是特朗普的这个白宫内部啊，甚至于包括特朗普的阵营，其实呢都出现了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特别是共和党人啊，共和党人呢很多的一些共和党籍的重量级的大佬都反对啊这份谅解备忘录，认为呢是美国过于妥协，甚至于呢说美国是投降了，当然我们看到民主党方面呢是一致的反对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特朗普呢现在面对这个压力啊，他现在呢是让 J.D. 万斯拿出来进行辩护啊。这次万斯呢，刚才我看到他用了一个双赢 双赢这个词呢，其实呢，我在过去的几天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过去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德克兰还是华盛顿，都强调自己是独赢啊，自己是占了便宜了，自己是胜利了。但是呢，很少说这是一个共赢，是一个双赢。但是万斯他说了啊，其实呢，达成谅解备忘录啊，对美伊双方都是有好处的。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说白宫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共赢双赢的一个备忘录啊，并且以此来展开未来60天的谈判的话，那么还有希望啊。但是呢，如果说认为是对方是赢了啊，那么在未来60天谈判的时候呢，就要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那向对方施压，甚至于不能够达成协议，恐怕呢又是一个双输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些关键敏感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浓缩铀啦，3000亿的这个所谓的重建资金呢？啊，还有包括撤销这个对伊朗的全面的制裁啊，这些都非常非常的敏感。那么，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关注的就是谈判啊什么时候启动，就是正式的谈判什么时候启动，谈判的议题有哪些是分先后的？那因为我们知道先易后难，这个呢通常是谈判遵循的一个大家都共认的一个方法。那但是呢，如果说德黑兰认为这个是重要的，要先谈，而美国说呢这个更加重要，也要先谈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双方可能就因为议题的选择上就会出现矛盾。那么再加上以色列可能不会停止啊，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多次重申完全不能从这个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军。
1: 是
4: 最重要的还是就是昨天有一名以军被打死，那么这样的话呢，以色列恐怕呢要强烈的进行报复。所以未来的一段时间的话，以色列的因素、议题的选择啊、日程的安排、什么时候启动正式谈判，都是关注的焦点。杨子，
1: 好的，了解，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3: 正如先生提到的，影响谈判的关键因素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持续。以军18号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导致至少3人死亡。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且将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次袭击。以军一架无人机当天袭击了奈拜提耶地区泰布尼特村的一辆汽车，另一架无人机则于当天凌晨袭击了奈拜提耶西部的基卜丁。此外，以军的炮击还波及基卜丁南部山区。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18号向位于黎南部的以军部队发射了数枚火箭弹，部分火箭弹被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称，本轮以色列与黎真主党的冲突已导致黎巴嫩近18%的国土受损，约6.8万套住房被摧毁，超过3500人在冲突中死亡，约1.1万人受伤，约100万人流离失所。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 A 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5: כשם שהחזרנו את הביטחון והשגשוג לעוטף עזה, כך נחזיר את הביטחון והשגשוג ליישובי הצפון. זה מחייב שמירה על 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בדרום לבנון. זה מחייב שלא נצא משם כל עוד צורכי הביטחון של ישראל מחייבים זאת, כי הרצועה הזאת מפרידה בין מחבלי חיזבאללה לאזרחינו ויישובינו.
2: 另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声明，宣布制裁与黎巴嫩真主党有关联的黎官员，以及由阿拉哈桑哈米耶监管的真主党相关商业网络的成员，指这些人员阻挠以黎和平进程，拖延真主党解除武装。美财政部表示将继续打击真主党的金融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日本防相表示美军低风中导系统不会永久在日部署。
3: 美国启动了驻欧美军部署审查，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3: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

0: 欢迎回来。韩国外交部东北亚中亚局长完整公开重申中韩建交联合公报涉台表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8号对此积极评价。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1月访华前夕表示，韩方对中国最核心关切的台湾问题将一如既往秉持尊重一个中国的立场。此次韩国外交部主管局长向媒体完整公开重申中韩建交公报涉台表述，即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中方对此积极评价，中方希望并相信韩方会坚守建交初心，恪守政治承诺，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中韩关系政治基础。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9号表示，配合本月20号开始举行的勇敢之盾2026军演，美军中程导弹系统低风将会临时部署在陆屋基地，但不会在日本永久部署。
2: 周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配合本月22日起举行的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合军演勇敢之盾2026，美国中程导弹系统低风将临时部署至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小泉强调，这次部署仅限于参加训练，不会永久部署。
3: こうしたアセットを自衛隊施設に一時展開させ、共同訓練を積み重ねることは、アメリカ軍の機動展開能力を向上させるとともに、日米の即応性や相互運用性を向上させるものと考えています。今般の取り組みはあくまで訓練参加に伴う一時的な展開です。日本への恒久的な配備ではないとの説明をアメリカ側から受けています。防衛省自衛隊としては、このような同盟の抑止力対処力を強化するための取り組みを不断に検討し、引き続き日米で連携して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
2: 根据日本防卫省公布的计划，地方将参加6月22日至7月1日举行的多国联合军演“勇敢之盾2026”，以及9月的日美联合军演“东方之盾”。演习期间，地方将依据日美指挥系统演练联合作战，但预计不会进行实弹发射。地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具备对舰及对地攻击能力。除低风外，美军高机动火箭炮系统海马斯也将同步临时部署至陆屋基地。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预计修正案将会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执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是未形成统一意见。当天有大批的日本民众在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
4: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日媒表示，这一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而在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的集中讨论中，日本政党代表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县议会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2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理由是这一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当天，日本自民党还召开了情报战略本部首次会议，提出将以情报防卫力为核心，应对外国间谍、网络攻击及虚假信息，并推进外国代理人法的讨论。会议期间，日本国会附近有大批民众举行抗议集会，有民众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如果宪法第9条被修改，日本将会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5: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4: 也有民众担忧，日本政府强化情报收集权限，可能对个人隐私和基本权利造成影响。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意见书指出，情报机构权限扩大，可能涉及隐私权、思想表达自由等宪法权利，应设立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近期加强军事部署，并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的政策文件，进一步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近期的一系列再军事化举动违背了日本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引发俄罗斯等国家担忧，并且俄方已经一再向日方强调这一路线的危害性。

0: 俄乌局势方面，乌克兰18号对莫斯科州发动2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发生大火，造成17人受伤，包括了2名儿童。俄方誓言要进行报复。
1: 莫斯科州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冒出大量浓烟，整个州南部上空都被黑烟笼罩，数十公里外都清晰见到。这次是莫斯科州近2年来遭到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自当天零时起已击落194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但仍然有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四座机场一度要实施起降限制。一座住宅楼也被击中外墙，严重损毁，瓦砾掉到地面的停车场及游乐场，造成广泛破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一周内向莫斯科发动2起攻击，是要报复俄罗斯日前攻击乌方城市和社区。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时并不在首都，而是在莫斯科以东的喀山出席俄罗斯与东盟会议。他指示俄军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军将密集打击乌克兰赖以维系战斗力的目标。另一方面，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会，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会后表示，组织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军事援助，这是组织成立以来最大一笔军事援助。另外并承诺提供5亿美元的长城火力系统支援，射程超过30公里。德国则表示向乌克兰提供2亿美元购买新型空对空导弹。英国则承诺用冻结的俄罗斯资金援助15万架乌克兰制无人机和新型防空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顿涅茨克堡垒带康斯坦丁诺夫卡市的战斗18号仍在继续，俄军突击部队沿着市区铁路轴线侧翼突破乌克兰部队的防线。
3: 康斯坦丁诺夫卡呈狭长的地形，有一条铁路线将东西两区隔离。目前俄军沿东西两区自南向北发起攻击，北一路的俄军进攻十分困难，因为乌克兰无人机不时在废墟上空盘旋，这使得俄军难以在此地集结兵力。此外，乌军仍高度集中在北区高层的建筑群内，火力点居高临下，俄军出动战机投掷 FAB 炸平建筑群。四区南部的中央工业区的局势依旧难分胜负，乌军战机不时投弹空袭被摧毁的街区，阻碍了俄军预备队的部署，为进一步的向北攻击做着准备。与此同时，临近的高层建筑内仍有乌军顽强抵抗，废墟中的乌军仍有300人左右。本台记者观察，过去2周，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包括伊里诺夫卡在内的西部郊区已被释放，俄军正在巩固市中心工业区和化工厂附近的阵地。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8号宣布，美军将启动为期6个月的驻欧美军部署审查，并要求欧洲盟友要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推动北约向北约3.0转型。
4: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this will be a real review. It will be designed to ensure that NATO is moving fast and irreversibly toward Europe leading.Stepping up to tak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fense of Europe. Stepping up to ensure our forces are postured for America's global needs. And stepping up to make sure that our access, basing, and overflight are clearly delineated and assured.
5: 此外，赫格塞斯呼吁推动北约改革，将其打造为能够有效应对各类威胁的北约3.0。
4: That's what defense spending commitments are all about, transforming NATO back into a real military alliance that's focused on hard power and real deterrence, a NATO 3.0, modeled on the NATO 1.0 that won the Cold War, with our allies actually taking the lead in Europe's conventional defense.
5: 赫格塞斯发表上述言论前几周，美国已通知盟友，未来在危机情况下将缩减可供北约调配的部分美国军事资源。华盛顿必须为未来可能在多个战区同时爆发冲突做好准备，并希望在印太地区一旦与中国爆发冲突时，能够保留更多军事资源供自身调度。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多地今天举行端午龙舟竞赛，现场气氛热烈。
2: 美墨完成了第二轮的贸易谈判，第三轮将在下月举行。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3: 欢迎回来。今天内地、香港和台湾股市都因为端午节假期休市，日本和韩国股市早盘曾经创出了盘中新高，但随后冲高回落。韩国股市走势波动，曾经倒跌超过了1.8%。日本股市早盘震荡走高，一度是逼近了72000点，随后回到平盘线附近。
4: 过去四年，香港正式实现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历史性转折。凤凰卫视专访特首李家超，拆解施政答卷，剖析国安护航下香港的发展前路。
5: 动乱散尽，新局展开，依托稳固的社会大局，香港走出经济低谷，重回增长轨道，民生福祉持续进步。本届特区政府凭借一连串

0: 实举措，交出一份分量十足的阶段成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接受本台访问，细数四年来的施政答卷。
1: 首先是我较为欣喜的咧，就见到我哋嘅经济由我上任嘅时候嘅负增长变为正增长，而且咧我睇到我哋嘅经济发展嘅前景咧都系好正面嘅。当然啊，我亦都另外一样觉得较为欣慰嘅就系轮候上公屋整体嘅轮候时间减咗。我對4.5年的目標咧係好有信心嘅。未來一年時間都你可以話長，因為一年嘅時間裏邊咧可以做到好多嘢。
0: 經濟由上任時的-3.7%逆轉至去年的3.5%增長，市民收入中位數由19,000港元升至逾23,000港元。不少人都聚焦在这些亮眼的经济民生数据上面，但眼前的繁荣并非偶然。李家超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特别强调，所有的发展成果都离不开稳固的国家安全防线。如今的安稳局面正是源于特区履行限制责任，搭建完备的防御性国安体系。随着国安教育常态化，全城防范意识提升，香港彻底摆脱了政治争拗的内耗。全社会力量得以重新聚焦经济建设、民生改善与长远发展，真正实现以安全护发展，以发展保民生。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持续统筹安全同发展两大核心，居安思危，稳中求进，把握国家机遇，稳步落实香港首份5年发展蓝图，以扎实的施政成果推动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凤凰卫视纪思清、赵龙香港报道。
2: 今天是农历的5月初5，端午节，海峡两岸多地都有举办赛龙舟等的节日活动，弘扬传统文化。
3: 而在香港，多区也按照传统习俗举办龙舟竞赛，现场气氛热烈，市民聚集观看龙舟赛。香港连日暴雨，端午节终于放晴了。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一早在港岛南区赤柱正滩举行，龙舟健儿做好准备，蓄势待发。而在沙田城门河，也有不少的市民聚集在河畔观看龙舟比赛，现场气氛热烈。
2: 来到中午时段，香港各区的龙舟比赛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赛事有哪些亮点？我们马上连线正在沙田城门河的本台记者陈其曼。
3: 其曼，中午好。
4: 两位中午好。
3: 其曼，快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沙田龙舟赛的赛况到底怎么样了，带我们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吧。
4: 好的，没问题。我现在正如您所说呢，就在沙田龙舟竞赛的现场，是在沙田的城门河边上。那今天呢，我想首先给大家介绍天气啊，可以说真的是晴空万里，全程一点雨都没有下，是非常的幸运呢。我们刚刚跟不少的参赛的选手啊，以及是观赛的观众呢，都有聊过，大家也都说非常幸运，还好今天呢没有像昨天一样下大暴雨，所以才让大家在今天可以顺利的发挥，带来一场又一场精彩的赛事。而这一场沙田龙舟竞赛呢，其实它的历史啊已经有超过了40年了，而且呢是从今天早上的8点钟一早就已经开始啊，深受呢附近居民的欢迎啊。那赛事到了现在午间这个阶段呢，其实已经进入了总决赛的白热化阶段了，但是呢目前水面暂时是平静的，因为呢大会正在整理早前的成绩啊，做最后的修整，准备迎接稍后的大赛。但可以看到啊，在城门河的两岸呢、都聚集了不少的观众啊，甚至可以说已经是有点人满为患了。哎，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里也是全港唯一可以在水面两岸呢同时去观看龙舟竞赛的这样一个地点，所以呢是深受观赏者的欢迎的。我们在岸边呢看到呢有不少呢都是专程来支持的亲友团，除此之外呢也有很多呢就是附近的居民特地过来凑热闹的，还有很多是家长啊带着自己的小朋友。我们也和其中的一位家长聊过，他就说专门是带小朋友来感受一下传统的节庆气氛的。那么本届赛事规模也是非常的庞大，共计是吸引了有近200支的队伍，共计有超过3500名的划手来参赛，而超过30场的比赛呢主要是以中龙小龙为主。但是也想特地给大家提一提的是，这里还有一个凤艇的比赛，是由全女班从划手到舵手到鼓手都是女性成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亮点。好，现场的气氛我们先带大家看到这里，也祝大家端午安康。现在把时间交还给两位。
3: 没错，祝各位端午安康。谢谢齐曼从现场带回来的消息。
2: 除了龙舟火热，出行也是相当火热。中国内地端午节假期今天开始，一连三天，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号正式启动。从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
5: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和旅游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等特点。截至18日早上，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累经至上海、郑州、沈阳、广州至南宁、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此外，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已在18日夜间至19日凌晨、20日夜间至22日凌晨加开夜间高铁。高速公路交通方面，预计19日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民航方面，18日全国运送旅客量预计达225万人次，同比增长3.4%。此外，全国水运预计端午假期发送旅客数量295万人次，同比增长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台湾民众迎接端午节，按照中华传统习俗吃粽子，各式口味琳琅满目，购买人潮大排长龙，还有人吊挂香包、艾草和菖蒲，象征祈福驱邪。
6: 台湾民众在端午节应景吃粽子，购买人潮大排长龙，粽子口味应有尽有，打开湖州肉粽，腊肉夹带咸蛋黄，还有糯米的香气扑鼻而来，买气畅旺。台湾口味则区分北部粽和南部粽，北部粽糯米粒粒分明，内馅加入香菇、蛋黄和猪肉，再淋上甜辣酱，口感十足。而南部粽糯米软绵细致，搭配咸甜调味的酱油膏和香气四溢的花生粉，小朋友吃得津津有味。粽子口味琳琅满目，民众大把钞票购买。
7: 就是 QQ 的，很像荤桂，冰吃起来就是清香清香的，然后搭配减重味道。
6: 适逢夏季，减重淋上黑糖水，搭配清冰，清凉爽口又消暑。台湾民众延续传统文化，购买艾草和菖蒲挂在住家门口，驱邪保平安。
8: 端午节辟邪净身，每一年都必买的。
6: 相关民俗活动还有挂香包，象征祈福。台湾民众迎端午佳节，中华文化遍地开花，随处可见。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下节回来关注，瑞士外交部证实，美伊19号举行的会谈取消，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新闻，浪放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来看一则最新消息，继美伊双方取消前往瑞士行程之后，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
1: 另外关注到的是，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18号通过了170余项。

0: para levantarse. Cuba cambia para vivir mejor. Cuba cambia para seguir siendo libre. La historia nos enseñó a resistir. Este tiempo nos exige transformar. Y vamos a transformar con el pueblo, por el pueblo y para el pueblo, como nos enseñó Fidel, como nos orientó Raúl.
1: 古巴方面尚未给出具体的改革实施时间表。当前美国政府持续向古巴实施石油封锁等制裁，古巴经济遭重创，古巴政府近期也承认内部官僚主义决策迟缓也加剧了当前困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墨西哥经济部18号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表示，作为美墨加协定审查的一部分，美墨两国完成了第二轮贸易谈判。声明表示，本轮谈判将会于15号至17号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美国和墨西哥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审查美墨加协定第12章的执行情况。而第三轮谈判将于下个月在墨西哥城举行。好，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香港时间19号的上午进行的 A 组第二轮角逐当中，墨西哥对阵韩国。
3: 最终墨西哥是以1-0战胜韩国，也成为了第一支32强球队，锁定小组第一。
2: 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3: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力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在桨之立顿，端阳竞渡。
1: 意不在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提到端午，我们总会想到划龙舟、龙舟水，这个节日好像和水有着脱不开的关系。其实我们身边最治愈的慢风景，或许正藏在这水里。沿着水岸缓步慢行，看着河面映出天空的模样，感受清风裹挟着水汽扑面而来，哪怕只是这么一想，都觉得是神清气爽。当然了，在河边能看到什么样的风景也和天气息息相关。总体来看，这个端午假期全国大部的天气主题都是离不开雨水的，但是别着急失望，雨和雨也不一样。比如在东北华北就是阵雨或雷阵雨居多，像今天的北京还有明天的哈尔滨都预报了有雷阵雨。一般来说呢，雷阵雨常常是出现在午后到傍晚，我们到河边漫步完全可以避开这个时间。马上到夏至，看朝霞染河或许要很早出门，但是傍晚之后在河边感受蓝调时刻却正是好时机。而且雨后漫步沿河步道，更有可能看到彩虹和流水相映成趣。你看，有时候下过雨反而会收获更难得的光影。那全国其他地方又适合不适合河滨漫步呢？

欢迎回来。比起东北、华北，南方的雨就显得有点猛啊。昨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北台，南方主雨带呢向北推移到了长江中下游沿线地区。明天呢，几乎整个南方都有雨，特别像贵州以及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出现。后天大到暴雨会更加的集中，主要覆盖湖南北部、湖北大部以及安徽中部等地，湖北的局地还可能会有大暴雨现身。预计到下周，主雨带的位置变化都不会太大，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破纪录的雨量，还是暂时远离河道更安全一些。即便在城市，也要警惕持续的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河流涨水等次生风险。当然了，全国范围里也有一片非常适合清水纳凉的地方，就是被副高控制的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像福州、广州和海口，未来都可能和高温天天见。海口下周甚至可以热到39度。那这样的天气，估计漫步是不能满足了，把自己泡在水里，恐怕才是最具地域特色的清水游。玩累了，还可以在海边支起天幕，待到夕阳西下，落日融金，洒满水面。想来也会是一天中最动人的光景。最后，祝您端午安康。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副总统万斯批评以色列反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欧盟表示现阶段不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墨西哥总统回应特朗普的批评，表示无意和他展开人身攻击。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带给您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现在看到白宫方面的消息说，由于美国和伊朗下一阶段的谈判后勤安排方面还没有敲定，所以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不会按照原计划在当晚启程前往瑞士和伊朗谈判。而另一方面，这是黎巴嫩媒体在18号的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在对黎巴嫩的南部发动袭击，所以伊朗代表团也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而现在瑞士外交部在19号进一步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在当天要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已经取消。
1: 白宫方面表示，正如万斯18日早些时候在白宫记者会上所说，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细节仍未最终确定。美方代表团已做好随时启程的准备，但目前万斯不会出发。一旦下一步安排明确，白宫将及时公布。白宫同时表示，美方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另一方面，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前往瑞士参加与美方为期60天谈判的首轮会谈，但鉴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方面决定暂缓出行。消息人士还指出，伊方此前已向美方及斡旋方明确表示，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方警告称，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范围内开展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了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报道说，按照原计划，伊美将在巴基斯坦方面斡旋下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确保其相关条款的持续执行是双方开展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日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日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8号罕见的公开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反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声音，并且警告相关官员不要攻击特朗普。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8日在白宫记者会上罕见公开回应以色列政府内部反对特朗普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声音，并警告相关官员不要公开攻击美国总统。继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国内持续出现质疑。多家美国媒体引述以色列官员称，协议未回应以方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的担忧，同时有关黎巴嫩停火的内容也可能限制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特朗普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并强调以色列是独立主权国家，不受美国管辖。他还表示，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也不会从已占领土上撤出。对此，万斯表示，以色列部分内阁成员公开攻击协议乃至特朗普本人，令他感到不满。
3: What I will say, and this does bother me, is that you've seen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2: 万斯强调，特朗普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真正同情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美国也始终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他还指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保护以色列的防御武器中约2/3由美国制造，并由美国纳税人买单。
3: And I guess my message to them would be twofold. Number one,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And the second message I would give to some of those cabinet members, Bibi, to his credit, has not gone down this path, but to some of these cabinet members in Israel who are attack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other thing that I would say is that over the last 3 months, 2/3 of the defensive weapons that have protected your homeland have been built by American hands and paid for by American tax dollars.
2: 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19日表示，尽管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欧盟在现阶段还不会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8日在布鲁塞尔表示，欧盟针对伊朗的各项制裁目前仍将维持，不会因为美伊达成初步协议而立即取消。卡拉斯指出，欧盟针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涉及多个领域，包括核计划、人权问题以及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等事项。他表示，只有在相关条件得到满足后，欧盟成员国才会讨论是否解除制裁。
5: We have clear conditions in place. We have different sanctions on Iran. I mean, those that are related to nuclear, of course, if the conditions allow.

0: if there is a nuclear deal, then I think the member states will discuss this. Then there are also sanctions on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we see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s actually more severe than it has ever been. And then we also have sanctions on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or hindering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So once the conditions allow, of course, we also, member states will discuss whether the lifting of sanctions is in place, but we are not there yet.
1: 此前，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推动停火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哈拉斯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为结束冲突创造了积极基础。凤凰卫视李萌威、江欣，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2: 好，换一个焦点，让您看到是最近在埃及开罗正在进行的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目前遭遇到了新的变数。分析认为，现在以色列提出要解除武装要求，但却拒绝要改善加沙的民生问题，也没有做出承诺会全面撤军，这使得这个谈判上实际上又回到了原点，短期内要达成最终协议的希望十分渺茫。
3: 在埃及开罗进行的加沙地带停火谈判遭遇新挫折。尽管谈判在武器相关议题上取得一定进展，但以色列提出多项附加条件，使得整个进程实际上重回原点。
4: هذه المطبات تمثلت أخيرا في ملف نزع السلاح. الآن إسرائيل تريد أن تذهب إلى ملف نزع السلاح دون تحسين الخدمات للمواطنين في قطاع غزة. حاول الوسطاء الوصول إلى مقاربات في هذا الإطار.
3: 起初，一些积极迹象表明，巴勒斯坦各派别同斡旋方达成了一项绕过解除武装条件的初步协议。各方商定出一套方案，规定由管理加沙事务的全国委员会统一管控所有武器，与以色列撤军同步进行。然而，以色列此后又提出新要求，据称更加强硬。核心内容包括要求各抵抗派别转型为纯粹的政治实体，拆除抵抗运动的全部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设施，并改变各派别的性质。尽管如此，以色列并未承诺全面撤军，也不承认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使得谈判重回原点。
5: وليس لها أي بعد أو وجهة وطنية في موضوع تحرير فلسطين وما إلى خلافه من القضايا لذلك الأمور لازالت تراوح مكانها وهذا ربما يدفع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إلى مزيد من التصعيد
3: 尽管各方就绝大部分其一条款达成谅解但相关内容与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施政方针存在冲突因此短期内很难达成一份有关加沙问题的最终协议
6: The crisis is linked to the political complexities within Israel. With elections approaching, the chances of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making concessions are diminishing. And these calculations may push Netanyahu to continue his escalation policy in the Gaza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特朗普日前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闭幕演讲中，就在指责墨西哥总统性暴母胆小，还说墨西哥政府已经失去对国家的掌控。而对此，性暴母18号在记者会上回应说，他无意对特朗普进行任何的人身攻击。
7: 特朗普说，墨西哥已经管不住自己的国家了，贩毒集团才是墨西哥的实际掌控者，这实在可悲。美国方面接下来将把打击毒贩的重心转向陆路渠道，因为毒品都是经墨西哥流入美国。他说，美国此前的工作成效显著，从南部边境入境的毒品数量减少了61%，经海陆入境的降幅更是达到97.2%。针对特朗普升级对辛鲍姆和墨西哥政府的指责，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予以驳斥。辛鲍姆说，特朗普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没必要对他的每句话都揪住不放。他本人不愿意，也不应该同特朗普总统陷入人身攻击层面的争论。墨西哥已经明确告知美国方面，墨西哥拥有完整的国家体系、健全的本国机构，除总统之外，还有各部门负责人各司其职。墨西哥政府也再次表态，美方没有提供足够证据，所以不会将西纳罗亚州长等官员遣送美国。
8: 辛鲍姆总统说，墨西哥境内 刚刚查获一批来自美国的走私武器。至于美方称将强化陆路打击行动一事，邢保姆就回应称，若美方在本国领土做好分内工作，墨西哥在境内守好自身的职责，那自然最好不过。凤凰卫视江美俊墨西哥报道。
2: 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热闹登场，但美国方面的种种作为为何被指披上浓浓的政治味？球队对于浮动的票价有哪些方面的抱怨呢？来看一下本期的美国观察。
9: 本期的美国观察，我们来到了备受关注的世界杯终于登场，美墨加世界杯创造了多项的记录。首先，这是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同时举办，并且邀请了48支全球的劲旅来竞逐。同时，这届世界杯也被指充满最多的政治味的世界杯。
10: 国土安全部长马林11号为早前拒绝索马里裔世界杯裁判阿尔坦入境美国的决定进行辩护。阿尔坦原本有望成为史上首位执法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的索马里裁判。马林拒绝说明阿尔坦被拒绝入境的具体原因，但他强调特朗普政府不会允许与犯罪活动相关联的人员或可能被认为与犯罪活动相关联的人员进入美国。这一决定并不是特朗普政府对索马里人抱有敌意。
11: 据美联社报道，在15号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后，伊朗队教练和球员明确表示，他们对于赛后当晚必须立即飞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的安排感到不满。队员们原本预计会在加州过夜，第二天再返回墨西哥，但赛后却被要求立即登机离开。主教练称，他们可能是本届世界杯最受委屈的一支队伍。据悉，15号当晚支持伊朗队的球迷人数远远超过于新西兰球迷。美国世界杯特别工作组执行人朱利安尼在 CBS 周一播出的采访中表示，伊朗队将在比赛当晚离开。美国国土安全部方面表示，伊朗方面此前已经同意这一安排。报道指，虽然美国政府表示赛后立即离美原本是一个既定安排，但从伊朗球队的反应来看，他们显然对此毫无准备。而伊朗队为了参加在美国的小组赛，已在比赛前一天花费5个小时从墨西哥蒂华纳抵达美国洛杉矶体育场。美国政府直到世界杯开幕10天前才向伊朗队发放签证，且条件是球队必须在每场比赛结束后立即离开美国。
9: 不少球迷表示，他们就相信足球所传达的能够团结全世界所有人民这样的目标和宗旨，并认为在当下纷扰的世界显得尤为的重要。他们呼吁所有人能够享受足球，享受世界杯。说到世界杯，绕不过去的自然是笔经济账。数据显示，在洛杉矶地区举办的8场比赛预计为当地创造6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而数据显示，这次将吸引超过18万的游客到访洛杉矶，而他们将会带来超过6000万美元的消费。其中仅啤酒这一项就创造1500万美元的消费。而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到在定价方面，不少球员对于目前官方推行的浮动定价策略表达了不满。
12: I'm curious to know how much you pay for the tickets.
13: Damn, oh man, it's still hurting. No, two grand.
14: It was a lot of money. We paid $1,000 for this ticket.
15: $3,000. I live local. It's a lot of money. I know that. It's worth it. We're here to support our country, right?
9: 除了浮动票价引发争议之外，不少人提到的政治归政治、娱乐归娱乐、体育归体育的说法，在这次世界杯上被完全的践踏。以上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2: 下期回来带您感受过端午的气氛。沙田龙舟竞赛吸引将近200支队伍的参赛。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是明天就增长了10.8倍。
16: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7: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
18: 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16: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19: 以前嗰啲人咧都系任劳任怨嘅。
20: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我爸爸。
16: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2: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图观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七七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6: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

0: 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来看向香港，过去4年，香港正式实现了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历史性转折。本台专访的特首李家超拆写了施政答卷，剖析在国安护航下香港的发展前路。
5: 动乱散尽，新局展开，依托稳固的社会大局，香港走出经济低谷，重回增长轨道，民生福祉持续进步。本届特区政府凭借一连串务实举措，交出一份分量十足的阶段成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接受本台访问，细数4年来的施政答卷。
6: 首先是我较为欣喜的咧，就见到我哋嘅经济由我上任嘅时候嘅负增长变为正增长，而且咧我睇到我哋嘅经济发展嘅前景咧都系好正面嘅。当然啊，我亦都另外一样觉得较为欣慰咧，就系輪候上公屋整體的輪候時間減了，我對4.5年的目標咧係好有信心的。未來一年時間都你可以話長，因為一年的時間裏邊咧可以做到很多嘢。
5: 經濟由上任時的-3.7%逆轉至去年的3.5%增長，市民收入中位數由19,000港元升至逾23,000港元。再到整体公屋轮候时间由6.1年缩短至4.7年，不少人都聚焦在这些亮眼的经济民生数据上面，但眼前的繁荣并非偶然。李家超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特别强调，所有的发展成果都离不开稳固的国家安全防线。如今的安稳局面正是源于特区履行限制责任，搭建完备的防御性国安体系。
7: 特首，在你的任期之内，香港都实现了由亂到治，進入了由治及興的新階段啦。咁你點樣評價過去4年的國安工作成效？咁現時仲有啲咩你覺得需要警惕的潛在風險呢？
6: 我哋歷史性完成了23條立法啦，呢、這個26年8個月都未做好，我哋做咗啦。國安法同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訂立咧，首先香港的社會秩序回復啦，我哋的生活正常啦。第二，我哋嘅經濟可以發展啦。第三咧，我覺得最重要咧，法治可以捍衞到。我哋嘅國家安全咧，就好似打疫苗，你強壯啲，你更加可以開放啲，做多啲嘢，都唔擔心會被感染。所以國家安全就係做喺呢個責任。我哋一個防衞性嘅國家安全制度嚟嘅。
5: 四年來，香港補齊限制安全短板，構建穩固防禦性的國家安全屏障。不主动挑衅，但坚守底线，确保任何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都依法处理。随着国安教育常态化，全程防范意识提升，香港彻底摆脱了政治争拗的内耗，全社会力量得以重新聚焦经济建设、民生改善与长远发展，真正实现以安全护发展，以发展保民生。
6: 最主要有几个元素必须坚守的，第一，一定要符合法治，第二，一定是保障人权自由，第三，一定要是保持开放，第四，是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安全是一个我们要坚守的东西，但是发展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有好的安全环境才有好的发展。
5: 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持续统筹安全同发展两大核心，居安思危，稳中求进，把握国家机遇，稳步落实香港首份5年发展蓝图，以扎实的施政成果推动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凤凰卫视纪思清、赵龙香港报道。
4: 好，赛龙舟，这是香港重要的端午习俗。已经有42年历史的沙田龙舟竞赛如期而至，今年吸引了200支队伍的共同参赛。有选手和观众都提到了今年的赛事气氛热烈，有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感受现场的节日氛围。
5: 一年一度的沙田龙舟竞赛如期而至，于端午节正日在城门河上演。本届竞赛吸引了近200支队伍，共计超过3500名健儿，参加超过30场赛事，几乎不到十分钟就有一场比赛。赛事以中龙及小龙为主，及长度约12米与9米的龙舟，分别由约20名或10名划手参与。其中的中龙友谊赛是由特区政府不同部门派出代表队参加，从兄弟部门变成竞争对手，一度赛况激烈。各队队员配合鼓声和口号整齐划桨，都希望拔得头筹。而岸上一早就聚集了大批市民旅客，包括不少前来支持的亲友团，为队伍打气喝彩。
8: 幾好嘅，跟到節奏，跟翻自己節奏，同琴日差好遠。好彩今日天氣風和日麗啦，係。不過因為我哋第一場咧係逆風嘅，所以係需要力度大啲起咯，即係船先至順啲咯。一年得一次端午節啊嘛，咁正日可以喺沙田爬又代表部門隊啦，咁就都好開心嘅。
5: 也有不少附近居民前來湊熱鬧，感受端午節慶氣氛。
9: 挺好的，
10: 尤其这边是河上面，就会比如说海边，像赤柱那边海边会隔得比较远，然后这边会感觉氛围比较好一点。
9: 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么近距离是，对，有点担心怕今天比不了赛。
10: 但还好，
9: 但现在很好。
10: 现在
9: 对对对，就是有点热。
11: 因为有啲快，又有啲慢。
9: 有啲快，
11: 有啲慢，就觉得好睇，同埋
12: 海能达巅峰龙舟
11: 队，快同埋大力耐水
13: 咯。爬龙舟一个好好嘅运动咧，去俾小朋友知道，我哋做每一样嘅运动啦，或者甚至乎读书啦，都要全力以赴咯。系啦，咁所以亦都想佢哋去感受呢个中国传统嘅节日啦。
5: 而在沙田更为特别的是，还有一种凤艇比赛，这也是少数仍然保留凤头凤尾的龙舟竞赛。顾名思义，船头和船尾都雕刻成凤凰形状，且参赛队伍从划手到舵手、鼓手全部都是女性，充分彰显女性力量。在沙田城门河上举办龙舟赛，至今已有42年历史，而这里也是全港唯一可以同时在水面两岸观赛的地点，因此也更受欢迎。凤凰卫视陈希曼香港报道。
4: 好，继续带您看到国铁集团在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的年开行数量这10年间就增长了10.8倍。中欧班列的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了2025年的20022列，这10年间就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是达到了31.5%，这是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最新的统计就显示，在中国境内已经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有26个国家、236个城市，这叫2016年都分别增长了113和216个城市，在开行的规模、通达的范围、包括服务品质还有辐射效应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服务范围已经基本覆盖了亚欧全境。澳大利亚央行日前宣布继续维持利率为4.35%不变。对此，澳大利亚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就分析认为，澳央行的举动这背后原因却持续在上升的失业率。
14: 澳央行本周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2026年三次加息后首次按兵不动。对此，澳大利亚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杰里乔向凤凰记者表示，央行维持利率不变是意料之中，其主要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国内不断攀升的失业率。
15: I think bigger problem, as you point out, is the unemployment rate and rising to 4.5% in April. I think once that happened, that really killed off any chance of the Reserve Bank raising rates again. I think it would have been a very brave central bank to raise rates while unemployment is rising to, I think, 4 or 5 year highs. So I think that was the main reason why they sat back rather than did anything this time.
14: 在采访中，杰里乔指出，当前美伊虽然达成协议，但后续还要开启60天的最终协议谈判。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疏通货运也需要时间。他表示，这对依赖进口燃料能源的澳大利亚经济来说，接下来半年仍会饱受燃料费用高企的折磨。
15: One of the problems always with these things is how long will the agreement hold? I think the opening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will benefit Australia in that it we very much rely on imports of oil and also of things like fertilizer. Problem is the backlog is going to take a while to clear up. So I think there's still going to be some pain to be had for the Australian economy over the next 6 months.
12: 澳大利亚央行行长布洛克表示，目前外部因素造成本国通胀率仍然高得令人无法接受。如果澳大利亚失业率持续上升，央行将考虑降息。冠武是杨海英，悉尼报道。
4: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3: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2020年接任上纽大，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1: 对，
0: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的紧张，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要搁浅了？
2: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地讲还真没有，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
0: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长远的世界会产生什么影响？
2: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好多挑战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的，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2世纪的，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
3: 口子匠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日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美联储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半数官员预料今年会加息。那沃什首秀聚焦改革，成立五个工作小组。美国和伊朗在巴黎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王毅外长对此表示欢迎。而美国媒体认为，美国等于拱手相让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朱文辉先生会评论的是，美伊的这份谅解备忘录会否永久改变中东的格局。 G7 峰会闭幕，同意要强化稀土的合作，将会继续与中国进行对话。联储局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的2点钟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3.5到3.75不变，也就是连续第四次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18位联储局官员提交的点阵图预计，有9人是预期加息，幅度为0.25厘。那美联储主席沃什则指出自己没有提交预测，并称前瞻指引并不合适。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议息结果公布之前举行记者会，特朗普对于记者用暴跌这个词形容目前油价感到非常的满意。他指随着油价持续下跌，所有商品价格和通胀压力都将会回落，会舒缓美国人的生活负担。而新债王 Double Line Capital 首席执行官 Jeffrey Gundlach 表示，沃什在首次亮相当中释放出了一种鹰派的信号，意味着宽松货币政策的压住可能落空，这也强化了持有长期美国国债的逻辑。而华尔街大行对于息率前景看法是分歧的，像摩根大通资产管理指出，联储局正在引导美国为加息做准备。那高盛则认为联储局应该考虑在秋季采取行动，而花旗则预计在10月份会开始减息，较此前预测的9月份要晚一个月。那市场除了说关注息率，也会关注沃什作为新任主席第一次主持会议和记者会。那沃什在会上不仅宣布成立5个工作小组，更大幅精简政策声明，向市场宣告美联储正式进入到全新的沃什时代。
1: Good day. It's an honor, a true honor to be back at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o take up this duty at a time of such consequence.
2: 美联储周三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3.5至3.75%区间不变。但今天更是新主席沃什首秀登场，在上任后首次记者会上宣布成立5大工作小组，全面检讨美联储运作，同时大幅简化政策声明，并证实自己未提交利率预测点状图，宣告美联储正式进入沃什时代。
1: A difference in today's policy statement. It's a bit shorter, a bit simpler.And it dispenses with some older language. That statement just gives you the facts as best we can judge it. Absent also is so-called forward guidance.
2: 过去美联储声明通常仅调整少数字句，但此次内容大幅精简，篇幅由4月会议后的341个字缩减至约130个字，仅简要描述经济现况，并重申将致力维持价格稳定，也不再纳入前瞻指引，目的是避免预先承诺升息或降息方向，而是依据实际经济情况调整政策。另外，市场关注的点状图显示，19名与会官员中有18人提交利率与经济预测，其中有9人预期2026年利率将高于目前水准，代表预计今年至少升息一次。由于点状图少了一位参与者，引发外界猜测，沃什在会后记者会上证实缺席的正是他自己。除了货币政策之外，沃什将记者会焦点放在内部改革。新官上任的他宣布成立5大工作小组。
1: I'm appointing a task force in each of 5 areas that are central to the broad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First, Fed communications. Second,The Fed's balance sheet. Third, our use and reliance on existing data sources. Fourth, productivity and jobs in an era of transformation. And last, the Fed's inflation frameworks.
2: 相较于市场原先聚焦升降息路径，沃什首场记者会更大的讯号在于美联储正展开一场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在美联储官员暗示在年底可能会加息之后，美国股市下跌，标指、纳指和 这个道指都是下跌了1%或者以上，而美债的收益率则是走高，像10年期美债率目前是在4.445厘，而美汇是100.4左右。那美国加息预期增强，美元对包括日元在内的主要货币都出现了升值，那其中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是贬值到了1美元对160日元区间后半，这也跌破了4月30号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买入日元干预汇率之前的低点，创出了1年零11个月以来的新低。而交易员则预测日元将会跌向40年低点，并成为下一个干预的门槛。那目前日元是160.6，那人民币在岸是收在了6.7623，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了54点。那18号东京股市呢，开盘也是一度涨了超过1000点，首次突破了71000点大关。那收盘呢是中场收报71053点，涨了1151点，涨幅1.65%。韩国股市也再涨2.25%，首次升穿了9000点，再创历史新高。那台湾股市也是高开高走，权重股走势分化，联发科、鸿海等股份熄火，但是台积电则反弹收升1%，领涨大盘，推升加权指数也创下历史新高，收盘报46465点，涨了587点，涨幅1.28%。再来看香港股市呢，是连续第3天啊下挫，其中受到了美联储加息阴霾的打击，并且在今天失守了24000点大关。来看其中呢，有一些个股，像大模型概念股智普则是逆势上涨了26%，那收报2094港元每股。恒指收盘报23924点，下跌了387点，跌幅1.59%。那泉州恒指累计下跌了793点，跌幅3.2%，这也是连续第6周下跌。内地股市在周四走势分化，来看收盘情况，沪指收报4090点，跌了17点，跌幅0.43%。那沪指在泉州收升了58点，升幅1.46%。那深成指则收报16030点，涨了149点。那创业板指则是收涨2%。在17号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上，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执行官，是亚洲的首席执行官啊，高浩峰，他谈到，受到人工智能等驱动，全球对于中国市场的兴趣是持续升温，但是目前已经流入的资本规模，相比较于应该流入也实际需要流入的体量，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他预计整个中国 AI 生态蕴含着数万亿美元的增量机遇。好，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白宫呢在日前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和伊朗签署了关于停战的谅解备忘录，已经正式生效，并且已经同时开启美伊双方要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的谈判期。那多家媒体在17号也披露了美伊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了全面停战、允许伊朗石油的出口、制定伊朗重建计划，并且会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等。那据悉呢，伊朗近日是时隔2个月再度开始出口原油，已经是有3艘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共载有500万桶的原油。那白宫的副幕僚长在社交媒体上发放了片段，显示特朗普是在周三在法国出席 G7 峰会之后，在巴黎凡尔赛宫出席晚宴期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那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在旁见证，而特朗普表示啊，此举将会有助于结束战事。来听一听。那伊朗媒体也公布了佩德西西扬，也就是伊朗总统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那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还没有敲定，但是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备忘录之后，伊方决定暂时对于19号的会谈持观望的态度。再来看特朗普更多观点，他认为如果这场冲突持续下去的话，经济灾难就可能发生，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经济灾难。他认为备忘录避免了一场全球的经济灾难。他同时也认为，如果说60天谈判期要达成最终协议，可能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那另外呢，特朗普17号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记者会上表示啊，说这场战争啊可能会持续推进数周， 如果没有达成协议的话，甚至会长达两年。来听一听。
3: If we didn't do this deal, we could have dropped more bombs for another 3 weeks, 2 weeks, 4 weeks, 2 years. I let him know. I said, look, if you don't adhere to the agreement, I don't want to do that, but we're going to bomb the hell out of you. And I don't think that they're going to veer from the agreement. What else am I going to do? Am I going to say I'm going to take you to court?
0: 那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需要明确列出伊朗一旦发展核武器会面临何种惩罚，因为美国已经向伊朗发出了明确警告，如果违反协议的话，美国会恢复军事打击。那特朗普也强调，他已经向伊朗方面清楚转达了这一立场。来听一听。但另外呢，特朗普也重申说，确保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的目标是不会改变的。但是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不同啊，他认为如果说要求伊朗不允许发展啊弹道导弹的话，那么对于伊朗来说有点不公平。啊，特朗普也感谢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统普京在这场冲突当中保持了中立。那另外也看到了，就是说，在协议备忘录生效之后呢，美国将会允许伊朗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啊，同时会提供一些豁免的措施。而对此，像美国的一个智库就认为，美国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等，等同于放弃了关键的谈判筹码。但是他认为，白宫是需要用这些甜头来换取伊朗让步，否则很难让对方继续谈判。而美国共和党鹰派人士则是不满美方向伊朗让步，而认为这是特朗普的政治基本盘可能会出现动摇。另外，美国的情报机构评估认为，伊朗在本轮冲突当中已经证明了伊朗是拥有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并可能在未来会再次使用这样的手段。这也凸显出了特朗普在没有充分考虑的情况之下就发动冲突所带来的一个长远影响。那和平协议会让伊朗有机会大幅的增加石油的收入。那么另外，对于这份谅解备忘录，看到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在18号也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是作为调解人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另外，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就表示，为期60天谈判如何收尾至关重要。那油价呢也是大幅下调，来看一下，目前布油呢是在78美元每桶，而纽油是75美元每桶。据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呢在17号应约和伊朗外长拉格齐进行了通话，就美伊所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交换了意见。那阿拉格齐通报了伊朗和美国所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也衷心感谢了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那阿拉格齐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该得到有效切实的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于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方也是始终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王毅也表示，中方对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了欢迎。那中国外交部呢对此也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平等对话，这才是正道。我们回到直播室，我们请卓文辉先生给分析，目前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对于中东的格局是否会带有一个一锤定音的作用？
4: 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很关心这些细节啊，这个豁免啊，然后呢军事不打击的这个承诺等等，还有呢这个过程当中过去这2个月怎么谈的。但是我们如果放长远来看，就会发现呢，如果说照这个备忘录往前推进，那么整个中东的政治格局和安全格局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后，其实美国是不断的加大对伊朗的各种封锁和打击，那一直到特朗普这个任期，也就是2月28号开始发动了对他的全面的军事打击，最后呢没有打赢，所以呢这个伊朗就通过这场战争赢得了一个新的相对友好的，就是可能啊这个国际环境和一个对他有助于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投资，这里面谈到是3000亿美元。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既要关注在未来这60天怎么谈，但是更要放眼 就是六十天以后，如果说这个格局形成了，它对未来中东有什么样的冲击？那伊朗的石油啊，回到国际的市场来供应它的天然气，来重新开发的时候，它对未来能源体系又是个什么样的影响？对吧？那伊朗啊，作为这个什叶派的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它和这个阿拉伯这些海湾的国家，和埃及，然后呢还和土耳其那边有什么样的这个新的互动？和以色列是个什么新的关系？可能中东这个历史就会翻一页。所以呢，特朗普这个人其实很奇怪的，他作为他自己按照商人出身的特点，他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立场。所以他刚才有一句话说，避免了经济灾难。其实特朗普打到现在，他退出来，他是避免了美国的军事灾难，啊，那么也避免了全球的经济灾难。但是呢，他做这个180度的转弯，对于也只有他能够做，对于中东可能是一个非常深远、非常长远的影响。
0: 嗯，就说我们不能只是盯着60天之后这个短期目标，还要看未来这个决定它对于中东区内各国乃至全球的一些资源、能源的一个战略会有什么影响。好，稍后将会关注更多的财经重点，一会儿见。

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七国集团峰会周三，也就是17号，在法国闭幕。这次呢，没有发布领袖的联合公报，这也是继2025年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没有能够达成联合公报。那峰会期间呢，是陆续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了像地缘政治、经济成长、公共卫生等。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外交人士透露，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是采取分议题来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分歧。那联合声明当中就强调反对尝试片面改变东海、南海和台湾海峡现状，也重申坚定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计划加大对于俄罗斯的制裁。而近期呢，在前一天所发布的这个联合声明当中，针对于全球贸易失衡和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承诺要协助中等收入国家来预防性的债务重组，防范金融风险，并且强调将会持续和中国等大型经济体对话，承诺在关键矿产供应链共同来抗衡经济胁迫。那同时呢，也是声明中反对掠夺式竞争，矛头呢似乎是指向了中国。那其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警告全球会面对新中国冲击，指出中国所主导的经济模式会导致产能过剩。那同时声明表示，他们计划将会通过和伙伴国的合作，大幅降低对于中国关键矿产供应的依赖，5年之内会降到60%以下，力争之后呢，尽快会达成50%。而美国其实和一众盟友在多项议题上出现明显分歧。那路透社报道，美国主导要通过一项监管价格来提升关键矿产产能的计划，却受到了欧洲盟友的支持。这也说明在矿产业界七国集团内部也是有分歧的。那同时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在出席 G7 峰会期间就公开声称，除了向乌克兰卖武器，俄乌冲突和我们应该说和 G7 是毫无关系的。好，我们回到演播室，那再来看，那这场峰会已经落幕了，到底它对于欧洲接下来何去何从有什么样的定调呢？朱先生，
1: 应该说这场峰会是在法国举办，那么欧洲现在是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在俄乌前线那一边，虽然欧洲啊，从各国领导人到欧盟都说乌克兰现在越来越占优势，已经过了一个转折点了，但实际的情况

0: 国也好特别担心特朗普不来，但特朗普最后还是来了啊。来了之后呢，他也是非常巧妙，就在凡尔赛宫签了这个和伊朗的，他亲自签和伊朗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就表明呢，我该干我的，然后你们干什么该干你们的事。那么在这个对伊的战争当中，其实美欧裂成裂痕是很大的，因为特朗普不止一次的要求欧洲提供更多的相关的军事援助，都被欧洲给拒绝了。当然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有欧盟这边也特别希望用一个新的话题，因为特朗普对俄罗斯不感兴趣，那用中国经济啊，像冯德莱恩说的中国新的什么冲击等等来吸引特朗普的注意。但特朗普呢兴趣也不在这，那就出现了比如说欧洲说我们要关键矿产大幅度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大到什么程度呢？其实看一下它2030年降到50%-60%，那并没有减少多少，所以欧洲是没有办法来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呢就是欧洲现在很难和美国特朗普找到共同点，就是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
1: 嗯，就是说咱们用个比喻，鸡鸭虽然同笼，但是语言是不同，关注点是不同的。好，谢谢钟先生。再来看到的是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了2026年世界竞争力排行，那香港看到是全球竞争力连续排名第三年上升，今年是上升了一位，升到全球第二位，这也是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那另外呢，国际高等教育机构 QS 也发布了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香港高等教育界再获佳绩。那其中呢，香港大学是维持了全球排名第11位，香港中文大学则是升到了第18位，这也让香港拥有了全球2家20强的学府。而香港理工大学呢，较去年是上升4位到第50位，是首次跻身世界50强。那此外，香港浸会大学、教育大学、岭南大学、都会大学和树人大学也都有上榜。那对此，香港教育局发言人表示，这些成就都是充分肯定了特区政府坚定投资进有教育，全力通过教资会来支持港校不断的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的成效。而在国家15规划战略部署之下，香港高等教育将会迎来黄金机遇期，那当局会继续发挥优势，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地位。那另外，目前正值香港正在制定首份5年规划进入到咨询阶段，那教育部分呢也是放在了显著位置，包括会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大学城。那香港拥有多间世界排名位于前列的大学，尤其最新的榜单发布，其实这对于打造香港的教育产业如同是注入了强心针。那当然也有一些机构认为啊，就是说接下来香港怎么样去透过磅礴的这个产学研啊生态和实体要进行一个紧密的联系，其实很重要的是转化成为实际的利益，不然的话有机会可能明面上看是赚了，但实际上看是舍本了，这是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好，回到演播室，我们再次请朱先生，就是说香港在5年规划正在进入咨询期当中，怎么样去推动教育成为一个国际产业或者进行一个全球布局？
0: 这两者呢是应该做一个有机的结合。我们现在看到新的一轮的这个全球大学排名又出来了，那香港还继续再往前进步。那么我们说不能够光看这个大学本身的排名，因为一个大学本身啊，它香港肯定会越来越好。为什么呢？香港政府还是有钱的，可以聘更好的教授，因为它形成一个声誉了，特别是美国特朗普又打压很多这个科研，然后呢还有更好的学生，所以去年开始这个香港高校里面收的学生的素质是越来越高的，特别是收了更多的这个外地生之后。但是我们说不能光看教授和学生，还要看这个毕业之后这些人的就业乃至于新型的这个创业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下一步这个香港的教育发展，它更多的要瞄向这个领域，给这个香港毕业大学生在香港大湾区还有全世界更多的创业和就业机会。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学的这个政策它应该是连贯的，但如果说他这个学生创业有所成，他会回馈学校，会回馈香港，就把香港呢变成一个全球的教育重镇，变成一个全球的以教育、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培养一体化的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重镇。但就是香港它的教育的全球化步伐和国际化的步伐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高等教育，它今年开始

0: 是应该是可以收一部分，就是非本港籍的，是外国国籍的，不是中国国籍的这个外地的中小学生来这里，这个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工程，也需要从头做起，要脚踏实地把这个步子迈开来，这样呢香港的整个教育就是从小到大就可以一体化的面向全球。
1: 这里源头上可以再放开一些，到中小学就开始国际化，就是说在结果上呢更加实在一些，不管是人才的就业创业，还是目前这个结果的一个转化。好，谢朱先生，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再会。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on floor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吃出常来。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天天能过来呢，天满天，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9: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10: Just doesn't seem fair.
1: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10: Severe debt.
11: Debt.
12: 950 million naira.
11: What?
1: 有人同行。
10: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12: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a.
1: 便无所畏惧。痴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影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克兰对莫斯科州发动2年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欧盟夏季峰会布鲁塞尔开幕，聚焦欧盟防务建设。美国国会共和党人质疑美伊签署协议是美方战略失误。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之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乌克兰18日对莫斯科州发动2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造成17人受伤，俄方誓言报复。而另一方面，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承诺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向乌提供军事援助。

0: 莫斯科州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冒出大量浓烟，整个州南部上空都被黑烟笼罩，数十公里外都清晰见到。这次是莫斯科州近两年来遭到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自当天零时起已击落194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但仍然有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四座机场一度要实施起降限制。
1: Напуганные,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напуганные, проснулись от того, что гремело все, вышли погулять, темно, горит все, очень страшно, страшно.
0: 一座住宅楼也被击中外墙，严重损毁，瓦砾掉到地面的停车场及游乐场，造成广泛破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一周内向莫斯科发动两起攻击，是要报复俄罗斯日前攻击乌方城市和社区。俄控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时并不在首都，而是在莫斯科以东的喀山出席俄罗斯与东盟会议。他指示俄军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军将密集打击乌克兰赖以维系战斗力的目标。另一方面，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会，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会后表示，组织承诺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军事援助，这是组织成立以来最大一笔军事援助。另外，并承诺提供5亿美元的长城火力系统支援，射程超过30公里。德国则表示向乌克兰提供2亿美元购买新型空对空导弹。英国则承诺用冻结的俄罗斯资金援助15万架乌克兰制无人机和新型防空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顿涅茨克堡垒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的战斗18日仍在持续进行，市南的中心工业区战斗最为激烈。
3: 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呈狭长的地形，有一条铁路线将东西两区隔离。目前俄军沿东西两区自南向北发起攻击，北一路的俄军进攻十分困难，因为乌克兰无人机不时在废墟上空盘旋，这使得俄军难以在此地集结兵力。此外，乌军仍高度集中在北区高层的建筑群内，火力点居高临下，俄军出动战机投掷 FAB 炸平建筑群。四区南部的中央工业区的局势依旧难分胜负，乌军战机不时投弹空袭被摧毁的街区，阻碍了俄军预备队的部署，为进一步的向北攻击做着准备。与此同时，临近的高层建筑内仍有乌军顽强抵抗，废墟中的乌军仍有300人左右。本台记者观察，过去两周，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包括伊里诺夫卡在内的西部郊区已被释放，俄军正在巩固市中心工业区和化工厂附近的阵地。康城中心火车站和历史博物馆的战斗仍在继续，乌军组织残余部队正从该市东部和北部地区撤退。截至发稿时间，俄军的突击队在进入市北区的新肖洛夫卡和莫洛恰尔卡大街进行攻击。目前俄军已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超过13.7平方公里的区域，占全城96%的份额。2022年秋季乌军大反击时，俄军丢城伊久姆，这座城市位于红利曼的西部。目前俄军的突击队在红色利曼已控城55%以上，距离伊久姆市仅10几公里。如果红利曼一丢，那么整个斯洛维扬斯克东北线将暴露在俄军的火力范围内。周四，据顿巴斯网的报道，德鲁日科夫卡的防线的最后堡垒屏障巴布洛夫卡城已经被俄军占领。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欧盟领导人18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夏季峰会，围绕乌克兰局势、中东冲突、欧盟经济竞争力及防务建设以及移民问题展开讨论。
4: 欧盟领导人夏季峰会18日在布鲁塞尔开幕，本次峰会议程涵盖竞争力、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房屋建设、移民以及欧盟长期预算等多个领域，其中竞争力被列为首要议题。近年来，欧洲经济持续面临增长放缓、投资不足以及高能源成本等压力。与此同时，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以及全球产业竞争加剧，也促使欧盟进一步加大对产业政策和经济竞争力问题的关注。乌克兰局势仍将是峰会重点内容之一。欧盟领导人将讨论对乌支持、对俄制裁以及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进展等议题。在安全领域，近期俄罗斯无人机多次进入欧盟周边空域，再次引发成员国对防务建设的关注。与会领导人将围绕增加防务投入、提升军工产能以及加强东翼安全等问题交换意见。此外，中东局势和移民问题也将成为讨论重点。与会各方将就伊朗局势及其对能源市场的影响，以及加沙、约旦河西岸和黎巴嫩局势进行磋商。就在峰会召开前夕，欧洲议会正式批准新版移民遣返法规。峰会期间，各成员国领导人也将就相关改革措施的推进情况进行讨论。
5: 事实上，从竞争力到防务，从乌克兰到中东，本次峰会所讨论的议题虽然各不相同，却都指向同一个现实。欧洲过去所熟悉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而对于欧盟来说，如何在增长放缓、安全压力上升以及全球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重新寻找自身定位，也正成为这场峰会背后更值得关注的课题。方卫视李梦威、江欣，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2: 围绕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前驻芬兰大使在本台专访中谴责特朗普所谓的外交胜利。

0: 事实上，只是美国在付出平民伤。
1: 尔斯亚当斯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非特朗普所谓的重大外交胜利，而更像是一次危机后的被迫降温。他指出，文件核心只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封锁，伊朗确保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使局势回到2月28日美伊仍在日内瓦谈判的状态。
2: It did kill 150 schoolgirls on the first day in Iran. It did cost the American people $29 billion. It has been a true catastrophe and a blunder of enormous proportions by the Trump regime.
1: 亚当斯认为，美国过去数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毫无必要，不仅造成平民伤亡，也让美国付出高昂财政代价，还消耗国际信誉和盟友信任。至今，伊朗并未因此做出实质性让步，仍保持了民用核能权利，包括低风度铀浓缩需求。
2: Concession is to go back to where we were on February 28 and sit down with the Americans.And talk about doing something equivalent to what was done in 2016.
1: 在他看来，这份协议或可短期缓和紧张，却并非地区转折点。真正改变的是海湾国家对美国安全角色的判断。亚当斯表示，美国过去被视为保护者和可靠伙伴，现在的防务、贸易和国际法承诺均受到质疑。这种信任割裂恐怕多年难以弥合。
2: It had been assumed that America was a positive contributor, a protector, a guarantor, a reliable trading partner. A couple of months has permanently changed the attitudes of the Gulf states vis-à-vis America.
3: 正如亚当斯所说，这份谅解备忘录未必意味着突破，却至少把美伊重新带回了谈判桌。60天执行谈判能否成功启动并被充分利用，对后来细节问题的进一步谈判，这些才是决定这份谅解备忘录最终成败的关键。凤凰卫视传播地瑞士布尔根斯托克报道。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在国会山遭到参议院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一些共和党人认为，最终取得的成果根本不足以抵偿美国所付出的代价。
4: 据国会相关的报道，特朗普提出以解除对伊制裁换取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正在国会山遭到参议院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警告，让伊朗政权获得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利益将是一个重大战略错误。一些共和党认为，这场持续了100多天的冲突，造成13名美军阵亡以及超过1000亿美元的战争支出，根本不足以抵偿美国所付出的代价。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表示，伊朗的核野心并未受到遏制，反而学会了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有效的。如今根据这项协议，伊朗甚至能够建设全新的基础设施。报道点出，许多共和党批评者最担忧的是，协议将立即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或推动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德州参议员克鲁兹表示，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向那些伊朗现任政权提供数十亿美元资金绝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他认为总统在这项协议上得到了非常糟糕的建议。据审阅协议内容的参议员透露，协议并未明确规定伊朗未来核计划的处理方式，也没有明确禁止伊朗未来再次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协议同样没有解决伊朗导弹计划的问题。根据情报的评估，尽管经历数周美以联合空袭，伊朗导弹力量依旧相当完整。同时，协议很难证明特朗普在今年2月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导弹打击，最终取得成果足以证明战争的代价是合理的，并认为这份协议相当的软弱。凤凰卫视杨敏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日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而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据悉，以色列本轮打击行动正值美伊推迟在瑞士的谈判之际。下节当中，我们继续关注的。

0: 到的是，伯纳姆赢得了英国议会补选，或将挑战首相之位。美国宣布针对德国药品启动301贸易调查。
1: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2: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
3: 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1: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4: 以前嗰啲人咧都系任劳任怨嘅。
5: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我爸爸。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顾忌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欢迎回来。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19号代表工党赢得了英格兰北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会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一职的条件。伯纳姆胜选之后向支持者发表讲话称，他将会竭尽所能地为国家带来所需要的改变，并将在团结和希望的基础上重建英国政治。伯纳姆曾经在2001至2017年间担任英国下院议员，外界普遍认为他是挑战英国首相斯塔默工党党首职位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本月初在补选候选人辩论当中也表示，他如果获胜，将会寻求加入挑战斯塔默党首职位的活动。此番胜选之后，伯纳姆还需要获得包括其本人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才能够对工党党首职位发起挑战。美国贸易办公室18号发表声明称，已经根据了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德国长期压低创新药品价格发起贸易调查。根据声明，调查将会寻求确定德国长期压低创新药品价格是否不合理或是具有歧视性，以及是否会给美国企业造成负担或限制。在发起调查之前，美方已经与德国进行长达数月的讨论，以努力解决这一问题。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声明中表示，他尤其关注德国正在快速地推进一项立法，以进一步地压低创新药品支出的消息，并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指出，美国患者不应承担全球药品研发的过多份额。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肯尼迪就呼吁德国为其民众使用的创新疗法支付合理的份额。美联储的独立性再度的面临重大考验，遭特朗普政府要求撤职的美联储理事库克最新财务揭露显示，为了因应官司及人身安全威胁，他累计支出了超过130万美元的法律与维安费用。
2: 为了对抗特朗普的法律战，竟然烧了上百万美元应战。美联储理事库克近日公布最新伦理财务申报，揭露自己因为遭特朗普政府撤职以及卷入司法攻防，已经累计产生超过130万美元的法律与安全维护费用，其中超过100万美元由2个非营利组织协助支付。事件起因于特朗普政府去年持续向美联储施压降息之际，时任联邦住房金融局长普尔特公开指控库克涉嫌房贷诈欺，质疑他将第二住所申报为主要住宅，以取得较优惠的房贷利率。特朗普随后则宣布解除他在美联储的职务，引发外界质疑总统是否逾越法定权限。库克则驳斥相关指控，并批评白宫刻意断章取义，企图以政治理由将他撤职。库克是前总统拜登于2022年提名任命的美联储理事，也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首位非裔女性成员，依法任期原本将持续至2038年，而目前联邦法院已经暂时恢复库克职务，全案已提交美国最高法院审理。最高法院预计将在6月底之前做出裁决，结果不仅将决定库克的去留，更可能成为界定美国总统是否能够撤换美联储官员的重要宪政判例。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日本东京都北区的一所小学19日发生火灾，造成有8名学生和2名教师受伤。事发于当地时间上午11点左右，位于东京都北区的区立龙野川第三小学4楼音乐室突发大火，现场冒出大量的浓烟。据报，包括了音乐室在内，已经有约150平方米的区域遭到焚毁。消防部门出动60多辆消防车到场救援，有部分学生因为吸入浓烟受到了轻伤，另外有学生被困在火场。而校内大约有300名师生已经疏散至附近的公园，警方及消防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和搜救工作。 泰国开泰研究中心在日前表示，受到了高能源价格、原材料成本、美国关税政策以及进口商品竞争等因素的影响，泰国制造业在下半年仍将面临较大压力。
3: 开泰研究中心指出，高能源价格和外部不确定性正持续冲击泰国工业生产，预计下半年大部分工业产品生产仍将保持疲弱且影响外溢。
4: หลายเซกเตอร์ยังมีภาพที่หดตัวอย่างนี้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ทำให้โดยรวมดัชนี MPI หรือว่า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Index เนี่ยน่าจะหดตัวประมาณ 0.5% ในช่วงครึ่งปีหลังแล้วก็ทำให้ทั้งปีเนี่ยติดลบที่ประมาณ 0.5% เนี่ยค่ะเป็นปีที่4ติดต่อกันซึ่งอันนี้มันก็อาจจะมีผลกับในแง่ของสถานะของโรงงาน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ขนาดกลางลงล่างแล้วก็การจ้างงานด้วยค่ะ
3: 在旅游业方面，研究中心认为，受能源价格高企和航空运营成本上升影响，第三季度外国游客人数难有明显改善，而第四季度会因包括世界银行年会在内的多场大型活动的举办带来利好。此外，中国游客仍将是泰国旅游业复苏最重要的支撑力量。
4: 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นเป็นแรงหนุนที่สำคัญค่ะ คิดว่าเป็นตลาดที่ในปีนี้เป็น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หลักที่ฟื้นตัวเข้าหาประมาณ 30% year on year ค่ะแล้วก็น่าจะเป็นอันดับเบียดคือคิดว่าเป็นอันดับหนึ่งในปีนี้ค่ะด้วยแชร์ประมาณเข้าหา 20% ของ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ทั้งหมด
3: 专家同时指出，尽管近期国际油价因美国与伊朗接近达成协议等利好消息有所回落，但预计下半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以上，明显高于战争爆发前约67至70美元的水平。高能源价格及相关石化原材料成本仍将持续对制造业和旅游业形成压力。
4: 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นะมันก็จะยังเป็นปัจจัยที่มีผลกลับมาที่ธุรกิจที่ต้องใช้พลังงานหรือว่าวัตถุดิบที่เกี่ยวเนื่องกับราคาพลังงานหรือวัตถุดิบต่างๆปิโตรเคมีต่างๆตรงนี้ทำให้ต้นทุนยังอาจจะมีความหนืดไม่ได้ลดลงมาในทันทีค่ะอย่างน้อยก็จะใช้เวลาประมาณ 1-3 เดือนค่ะ
3: 开泰研究中心认为，整体来看，高能源成本和外部政策风险仍将是制约泰国下半年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而制造业走势和旅游业回暖速度也将成为观察泰国经济前景的关键指标。
5: 专家指出，企业未来仍需面对高成本、需求不确定以及国际竞争加剧等长期挑战。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运涵表示，将主动识别目标群组，精准扶贫，从而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协助。
6: 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及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量身定做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将主动识别目标群组，精准扶贫，织更密的网，从而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协助。他又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是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厘定，不能够找出需要帮助的群组，因此摒弃使用贫穷线来界定贫穷。
7: 最大的不好地方呢，就其实他话唔到俾你听，

0: 个群，佢需要乜嘢，你点样可以帮到佢，佢完全讲唔到嘅。另外咧，由于我哋都进入一个都好高龄化社会，咁你纯粹计收入嘅话咧，老人家佢大多数都唔做嘢噶嘛，咁即系等于冇收入咯。咁但系其实老人家嘅需要，佢又唔系话纯收入啊嘛，好多老人家需要系照顾啦，佢需要人哋去支援佢啦，呢啲完全都计唔到嘅。
1: 孙玉涵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香港立法会议员陈维仪认为，需要不停检视政策是否真正改善目标群组的生活质素。
2: 我哋讲紧嗰个质素咧系持续性嘅，即系我哋当刻呢一刻，其实我哋系能够达成到指标，但系可能我哋都要有一种追踪性咧，了解一下究竟其实会唔会即系真系嗰个持久地，譬如话个家庭系可以帮到佢。例如我自己都比较上心嘅就，譬如话系讲紧系跨代贫穷呢一个情况啦。
1: 他提出执行精准扶贫后得到的数据，有助规划如何更好的运用资源。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3: 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出席机遇澳门活动时表示，可联动大湾区构建文旅产业链，打造澳门成为中华文化出海的重要平台。
4: 澳门正积极打造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推高非博彩业总产值，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指，可整合大湾区资源，打造文旅产业链，助力文化出海。
5: 所以经由澳门，我们将来就也有这种希望，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整个文化企业提供一个引进来走出去的一种这个不单是一个思维。你去想想，我们在大湾区，大湾区我们有广东依托它的这个制造业的基础，然后香港本身已经是一个能发挥它的国际金融航运，然后我们澳门就是负责把这个文化传递，我们有这方面比较深重的这种基因。
4: 而依托澳门中葡双语的独特文化，何超琼也鼓励青年练好葡语这门独门秘籍，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澳门故事。
5: 我就大胆的就提出，我们年轻一代有多少人现在在学葡语了？也不多。但是这个不行，对吗？因为你现在是中葡中心，你不懂另外的一边，你不就是某程度上你没有把你自身的这种原来是你的独家的你的独门秘方那你要把它用好呢。
4: 澳门三五规划提出将非博彩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升约60%。何超琼也回应表示，预期内可以达标，未来会着力在澳打造文化产业及更多盛事活动。凤凰卫视徐补秋、杜伟安澳门报道。
3: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明确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规划提出明确目标，城镇就业占比要从2025年的65.6%提高到68%，技能人才占比从30%提升到35%，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则增加到2.55亿人。为落实任务，政府将强化宏观调控的就业导向，推动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与就业协调联动。一方面促进家政、养老等服务业提质扩容，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在集成电路、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中培育新岗位。此外，规划建议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建设人才供需大数据的平台，并且优化高校学科专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同时健全高校毕业生全链条就业支持体系，加大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扶持力度。规划强调将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有效破除就业歧视，完善最低工资调整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交换意见。
1: 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支持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中方愿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17号深夜22:52的消息稿说，王毅外长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应约通电话。那从时间上看呢，是一次很有时效性啊，甚至带有紧迫性的一次通报。通报的重点是伊朗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情况。阿拉格奇是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的积极作用，并且认为呢，备忘录应该得到切实执行，还特别提到了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中伊外长的电话呢，是发生在特朗普突然签署并且宣布备忘录之前。这个外交部的消息稿呢，是在接近中国夜里23点的时候发生的啊。那么实际通话的发生呢，应该还要早啊几个小时，至少一两个小时。那算下来的话，比特朗普签字至少是早了6-7个小时不止。之后，特朗普才在马克龙在凡尔赛宫设宴款待期间呢，在文件上签字。这说明的是什么呢？说明的是伊朗在第一时间，甚至是在美方宣布之前，就向中方通报了即将发生的大事，也就是美伊总统将分别签字。伊朗不让中方事后知道啊，不让中方从媒体的报道中去得知，而是通过阿拉克奇外长亲自致电王毅外长的方式呢，郑重正式提前向中方通报。那可以把伊朗方面的这次致电呢，看成是对于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努力的一种回报。 也从中呢能够看出中伊之间的大事通报机制，啊，这是战略互信的一种真实体现。印约通话啊，它体现呢是正是这种机制啊，就是各自重大战略的约定和行动呢，第一时间让对方知道，或者呢在事后第一时间通报，这个会促成一种正向的循环。就是伊朗越把中国当成是可以依靠的后方后盾，那么中方呢越有可能在道义和公理上为伊朗站台，双方政治互信的加深也有利于促进在经贸能源各个领域合作的加深。伊朗呢已经在谈判过程当中啊尝到了中方由中国力挺的这个甜头啊，包括中方的巴铁起到的关键作用。伊朗人呢其实也挺现实的他们在过去啊一直低估中国的能量他们的心里呢就是慕强谁强他们崇拜谁以前欧美国家的发达水平呢都是超过中国的所以伊朗人最欣赏的国家名单里面前几名呢就是美国、德国、法国这些他们移民也是去那些国家，根本中国是排不上的中国甚至排在日本、韩国之后。那我早年在伊朗常驻当记者期间甚至当地的人伊朗人呢还拿着那些这个劣质的产品跟我抱怨这个呢也只能怪伊朗的商人到中国去进货的时候呢只进那些最便宜的货质量当然没办法保证了。但是话说回来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了经过这一次的战争伊朗人的慕强心理没变只不过他们的慕强的对象呢变了还是事实最能教育人伊朗人也终于开窍了阿拉哈姆德勒了。好，再来看到德黑兰时间18号的凌晨，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签署了伊美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两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还没有最终敲定，伊方暂时持观望态度。另外，特朗普17号在巴黎表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2: 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西扬手持双方签名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

0: 姆通讯社十八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十九日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十九日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晚宴时签署谅解备忘录。另外，特朗普在十七日晚乘专机抵达巴黎机场时指出，他可以接受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1: You said you don't mind Iran having ballistic missiles.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I want to make sure we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2: No, I'm saying that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0: 十七日早些时候，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协议的事宜。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十九日开放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十七日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约束性协议，美伊双方均可以选择退出。下一阶段谈判将重点聚焦于此前初步协议中各项措施的具体执行顺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号在法国凡尔赛宫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不过，由于凡尔赛宫曾经是德国一战战败后签署凡尔赛合约之地，有美国历史学家质疑，这等同于无条件投降。
4: The stories made in Versailles.
3: 白宫副幕僚长发布片段，显示特朗普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凡尔赛宫举行的晚宴期间，签署美国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马克龙在旁边鼓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站在身后见证。美国历史学家凯文·克鲁斯指出，凡尔赛宫正是1919年德国签署凡尔赛合约。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地点，质疑特朗普选择在此签署这一份等同无条件投降的协议，形容做法离谱至极，感到难以置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八号就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态，称鉴于问题的复杂性，为期六十天的谈判期限可能会被延长。同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0: 阿加埃当天称，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对伊朗而言，黎巴嫩的停火与结束战争其重要性与伊朗同等。根据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在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中，黎巴嫩的名字出现了三次，其中明确提到了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巴加埃另外补充，过去两到三周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消除所有相关障碍。另外，对于谅解备忘录第三条内容，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六十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巴加埃称将在六十天内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但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后续谈判期限可能延长。巴加埃还补充说，伊朗的浓缩核材料不会被转移至伊朗境外，同时不会在进程中与任何一方就伊朗的国防能力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公布，以色列的反应备受关注。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17号的报道，尽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仍然保持沉默，但实际上已经十分愤怒。另外，有以方官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
0: 巴克肖斯新闻网站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国与伊朗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感到十分愤怒。另有乙方官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一场灾难。报道称，内塔尼亚胡的一名顾问认为，以色列方面不认为其应受美伊谅解备忘录有关黎巴嫩部分的约束。这名顾问指出，内塔尼亚胡曾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除非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军队不会从黎南部撤出。特朗普本人近日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也公开承认，美国和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存在分歧。特朗普还罕见批评以军在黎境内的行动，称以军不应为了追踪某一个人而将整栋公寓楼炸毁。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这将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谈判。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特朗普日前在批评以军在黎行动的同时，也表示他认为在真主党问题上，叙利亚会比以色列做得更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特朗普为什么要制造这个提前签字的这个大新闻呢？这个终极原因呢，可能只有他一个人最清楚啊，确实有诡异的地方。但是考虑到特朗普本来就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主啊，所以也就见怪不怪了。那外界知道的是，6月14号当天，美伊已经电子签署了这个就是双方的意向性签署啊，并没有总统级的背书。那今天特朗普签，而且是现场签。如果仔细看特朗普签的那一份那个过程，我看到他签字的时候呢，上面还没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的这个签名，所以呢确定是特朗普先签的。然后呢，身后的卢比奥把这个签字版本拿走了人就走了去哪儿了？就是去操作把这个特朗普签字的一个版本呢传送给伊方。随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的名字呢也出现在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上面，也就是美国先签，伊朗后签，这个先后有没有说法，有没有象征意义，各自解读。但是我猜测呢，伊朗是坚持不愿意第一个签的。特朗普非得要在媒体面前摆谱这个对伊朗人来说特朗普作秀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此高调的签字其实不是坏事，如果能够拿到真金白银，能够拿到利益的话特朗普作秀那让他去做。至少现阶段有了总统背书这份备忘录，那是属于最高行政级别的背书。这意味着呢，他其实撕回起来也不那么容易虽然特朗普有的时候呢，这个翻脸比翻书还快这个小时的特朗普打倒上一个小时的特朗普呢，也是常态。而且呢，他还洋洋得意说是生意人的手段。那专门选择在凡尔赛宫签字我觉得这也符合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就叫奢华重磅反直觉炸裂炫耀出其不意，全球震惊，媒体头条要的就是这个效果。1919年的时候正是在这个凡尔赛宫，协约国强迫战败的德国签署凡尔赛合约这个是现代历史上最著名的投降文件之一。特朗普有这个意图但事实上呢，美国并不是战胜国，伊朗呢更不是战败国有的时候呢，特朗普会弄巧成拙的。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船票火热开售中。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到总编时间。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17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达到了24174人，创下3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2: 报告显示，2025年联合国共确认发生在各类武装冲突中的侵害儿童事件38558起，杀害和重伤仍是最频发的侵害行为，其中儿童遭杀害事件数量较2024年激增34%。紧随其后的侵害行为包括阻止未成年人获得人道主义援助，招募儿童入伍。报告还说，2025年儿童仍是被绑架为童子军或遭受性侵害的对象，针对儿童的强奸及其他性暴力案件数量未见减少。30年来，国家行为题首次成为武装冲突中侵害儿童的主要施害者。1996年，联合国首份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报告发布。联合国大会次年通过决议，决定设立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每年提交有关报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会面，包括印度外长苏杰生等印度官员陪同总理莫迪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而乌克兰方面的官员则包括了外长瑟比加和乌克兰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与莫迪会面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印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双方当天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充实已经在进行的联合项目，并且拓展其他领域的合作，比如

0: derrière l'Ukraine et notre force à tous qui est mise au service de sa capacité à contre-attaquer et à reconstruire son énergie. Donc c'était positif. Voilà. Et on va continuer de travailler.
1: Jusqu'à appeler Poutine, jusqu'à appeler Vladimir Poutine.
0: Là, pour le moment, c'est à lui de dire s'il est prêt à revenir à la table de discussion, pas à des conditions qui sont inabordables.
2: 马克龙表示，除了乌克兰问题，本次峰会还在国际贸易、人工智能以及中东和平问题取得进展，是一次很有意义也很成功的峰会。马克龙说，相信特朗普在凡尔赛宫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是朝着结束冲突、恢复和平迈出的一步，对法国民众来说也是个好消息。 会不会存在一个大交易呢？这个法国的七国峰会是意外的达成了共识，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与会者一致承诺，就要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并且进一步扩大制裁俄罗斯，强化包括石油和天然气产业在内的制裁。这个跟特朗普一天之前对俄乌冲突的冷淡表态是截然相反。当时他说的是，这不关美国的事情，美国只负责卖武器。现在特朗普是跟七国成员是穿一条裤子了。我总感觉上逻辑上有点不通，这个事出反常必有妖嘛。那这个妖到底在哪里呢？这次七国是针对多项地缘政治的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除了俄乌之外呢，看到还重点提到了乐见。 美伊达成终止敌对行动的协议，还赞扬了特朗普展现领导力、促成协议、为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处理导弹威胁等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七国也表明支持落实协议，还有继续推动更加全面的外交安排，确保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那我觉得这个妖呢，可能就藏在一篮子的议题里面。 也就是伊朗问题是特朗普的痛，那么俄罗斯是北约欧洲人的痛，双方都有痛，这就叫一空间了。美伊协议会进入到具体的细节谈判，伊朗战争期间欧洲人没帮忙，接下来磋商细节阶段需要欧洲人的配合。反过来，欧洲人指望特朗普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争取把俄乌冲突推向有利于乌欧的一边。 否则，欧洲人就会在伊朗问题上继续爱莫能助了，甚至暗中跟特朗普去作对。这就是特朗普喜欢玩的游戏，就是大交易。这个交易的标的是谁呢？就是俄罗斯和伊朗。俄罗斯和伊朗这两个国家成了被交易的对象。马克龙、特朗普还有莫茨这些家伙，他们在会议期间私下和特朗普勾兑了什么？ 现在外界还无法确知，但是在特朗普的眼里其实没有什么主意，也没有什么道义或者道德，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生意，他都可以来操盘。你要说特朗普对普京真有什么尊敬或者是惜惜相惜，惺惺相惜，有人可能会信，但是我是不信的。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盟友关系，说到底他并不是基于一种责任、道义或者是道德，而是基于一种共同的利益。今天看起来好像特朗普跟欧洲的代表是捏着鼻子坐在了同一个会场里面，但是一旦能够找到利益的共同点或者是利益的平衡点的话，欧美还是有机会。 同一桌到同一张桌子上来的，更何况，如果能够把特朗普熬走的话，那美欧关系可能又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瑞士外交部证实，美伊原定十九号举行会谈取消。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霍姆斯海峡恢复通航。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根据白宫方面的最新消息，由于美国和伊朗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正式敲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不会再按照原计划在当晚启程前往到瑞士和伊朗方面进行谈判。而另一方面，根据黎巴嫩媒体在18号的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在对黎南部在发动袭击，所以伊朗代表团也已经暂停要前往到瑞士和美国方面的谈判行程。现在瑞士外交部在19号进一步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在当天要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已经取消。
1: 白宫方面表示，正如万斯18日早些时候在白宫记者会上所说，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细节仍未最终确定。美方代表团已做好随时启程的准备，但目前万斯不会出发。一旦下一步安排明确，白宫将及时公布。白宫同时表示，美方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另一方面，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前往瑞士参加与美方为期60天谈判的首轮会谈，但鉴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方面决定暂缓出行。消息人士还指出，伊方此前已向美方及斡旋方明确表示，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方警告称，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范围内开展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了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报道说，按照原计划，伊美将在巴基斯坦方面斡旋下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确保其相关条款的持续执行是双方开展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与此同时，巴基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日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日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如今，美伊谈判再次出现新的变数，因为不满意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所以德黑兰方面认定美方违约，并且暂缓要前往到瑞士的谈判行程，要借此施压美国，好好约束一下以军的行动。来看一下我们驻当地记者余卫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消息。
2: 伊朗国家电台的报道啊，由于黎巴嫩的这个仍然遭到了以色列的袭击，那么伊朗呢认为呢这严重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因此呢就是暂时呢取消了这个行程，但是呢并不意味着就是不会去，那么现在呢等于球是在美国一方，那么伊朗希望通过这一举措呢对特朗普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呢控制以色列的行为，那么从而停止黎巴嫩的战线。但现在可以看出啊，就是现在就是应该是今天是谈判的第一天，但是出现这样的小插曲，就说明以色列呢依然是，这次这个伊朗和美国是否能达成协议的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的因素。那么对此呢，伊朗的政府呢并没有做出太多的这个回应，但是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刚刚发表了声明，那一方面呢就是对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穆吉塔巴的这个声明呢予以了欢迎，而且予以支持，并且呢表示呢将会坚决的遵守领袖的指示。另一方面呢也在强调，就是一旦美国如果做出了违反协议的举动呢，伊朗也会做出相应的举措。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伊朗呢，现在是严重的、非常密切的关注着美国的行为。还有呢，就是在伊朗的总统、伊朗的议长，还有伊朗的外长等等呢，都发表了声明，那么都是拥护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穆吉塔巴的声明。在穆吉塔巴的声明中呢，值得关注的就是两点：一呢，穆吉塔巴声明中说，他个人是持反不同意见的，但是由于总统佩德西强的表示呢，不会，就是由把做国家利益呢，受与跟那个美国的威胁来交换，将会维护国家利益。所以他同意了与美国的进行的谈判，这是说明呢，就是如果谈判失败，那么穆吉塔巴呢，他也是他的意见也是正确的。如果是谈判出了结果呢，也说明呢这领袖的意见呢也是对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说呢同意和美国的这个谈判，那么也就是说穆吉塔巴已经首肯了伊朗和美国进行这些谈判，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消息。但是现在看来呢，就是美国和伊朗谈判现在还没有开始，已经出现了波折，所以呢未来60天呢可能是充满挑战的。
1: 我们再看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19号发表的声明说，伊朗将会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果美方违反，那么伊朗就会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而在前一天，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就发表声明指，尽管他对于这一份谅解备忘录有所保留，但最后还是批准了签署。同时，他就指未来让伊朗可以和美国直接谈判，这不代表已经接受了美方的看法。
3: 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18日发表声明，伊朗电视台播出并朗读了有关声明。穆吉塔巴形容美国总统是出于绝望，急动用各种杠杆以达成这谅解备忘录，而伊朗签署此备忘录是出于善意及同情。
4: بنده على الاصول نظر دیگری داشتم، ولی از باب تعهدی که رئیس جمهور محترم به عنوان رئیس شورای عالی امنیت ملی از طرف خود و سایر اعضا در پاسداشت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و جبهه مقاومت به بنده دادند و تصریح به قبول مسئولیت آن نمودند، اجازه آن را صادر نمودم.
3: موسی تابا 又说，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会拒绝。又称未来让伊朗与美国举行的直接对话，并不意味接受敌人的观点。穆吉塔巴自美以伊战争爆发首天在袭击中负伤以来，就未曾公开露面。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穆吉塔巴的首次回应。另一方面，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报道，根据美伊之间达成的临时协议，特朗普政府将允许伊朗动用存放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石油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人道主义物资及非受制裁商品。 此举是特朗普政府为确保伊朗信守谅解备忘录及后续核谈判承诺而抛出的数十亿美元经济激励措施的一部分。据悉，这笔资金将分阶段解冻，具体时间安排在协议规定的60天停火延长期内，并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情况以及谈判的进展。白宫在被问及此事时未对具体细节置评。据估计，伊朗有数百亿美元的石油收益被冻结在海外中央银行，其中包括印度、伊拉克、中国和日本。这笔60亿美元的资金此前存放在韩国，但在拜登政府期间被转移至多哈的一个账户中。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18日向美国国会提交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国会收到协议的时间是在特朗普17日晚与法国签署文件之后不久。随后，副总统万斯在白宫向记者介绍了该协议。预计特朗普政府下周将会向全体议员通报该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8号说，他之所以会进行谈判，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为全球经济衰退。这是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美国在军事上已经彻底击败了伊朗，展现出了美国的军事实力和海上封锁能力。针对于美国国内有一些人质疑美国对伊朗不够强硬，特朗普感到了十分恼火。他说，如果继续在轰炸伊朗目标，那么霍姆斯海峡就会无法通行，将会导致是这几个月都会拿不到石油，并且可能会引发全球的经济衰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援引了知情人士报道说，特朗普私下还曾经表达过担忧，认为全球的石油储备即将就要枯竭，如果霍姆斯海峡持续在关闭下去，可能会引发的是全球的石油危机。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召开了记者会，为刚刚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辩护，说这是一份双赢的协议，并且已经开始取得成效。万斯还阐述了这份协议和当初奥巴马时期的伊核全面协议之间的区别。
0: 万斯18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表示，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的积极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在过去一晚，共有125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为期60天的下一阶段谈判从18号正式开始，双方将就最终协议展开对话，重点涉及伊朗的核计划。万斯坚称，无论如何，美国都赢了。
5: And so you really hav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f the Iranians don't change their behavior, their military and their nuclear program is still destroyed. If they do change their behavior, then they are going to have a transform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Middle East will have a transform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of Iran. That's a win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less of which option the Iranians ultimately choose.
0: 但包括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尔在内的共和党人对于这项协议深感担忧，认为这个结果完全背离了特朗普最初的目标，尤其是为伊朗的重建提供3000亿美元基金，这比奥巴马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更糟糕。此外，谅解备忘录还包括立即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资产，这些让步被视为特朗普给予伊朗过多经济利益。对于这些批评，万斯表示，与奥巴马的协议相比，特朗普的协议不会允许伊朗积累武器级核材料库存，而是要求销毁。奥巴马的协议还向伊朗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美国资金，而特朗普不会向伊朗提供一分美国纳税人的资金。过去一向反战的万斯成为了特朗普政府捍卫伊朗战争的首席发言人。美联社形容这是一场孤注一掷的政治豪赌。如果万斯决定在2028年竞选白宫，他赌的就是选民会因为他成为结束这场不受欢迎战争的代表人物，给予他政治回报。但如果与伊朗的最终协议失败的话，那么万斯很可能会为此付出政治代价。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8号宣布解除自4月份以来对伊朗的港口所实施的海上封锁，霍姆斯海峡的航运正在逐步的恢复正常。而与此同时，华盛顿方面就表示，未来最终协议还将就霍姆斯海峡长期的安全，包括运营机制，做出安排，以确保这个关键的国际航道能够持续的保持开放。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十八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布，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已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海域船只的封锁措施。目前，美军不会阻碍任何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伊朗港。

0: 港口的船只通行。中央司令部同时强调，虽然所有与海上封锁相关的执法行动均已停止，但美国海军舰艇仍将继续部署在相关海域附近，以确保协议各项内容得到遵守和执行，并持续保持全面有效。美国自今年四月起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存在。仅在五月，美军就在当地部署了超过15艘驱逐舰、两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一个两栖戒备群和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解除封锁是为了履行协议初期阶段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在履行承诺，未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攻击。根据船舶追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8日，已有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4艘货轮、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以及1艘悬挂库克群岛国旗的沥青运输船已驶出海峡进入阿曼湾，另1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则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驶向波斯湾。万斯18日表示，美伊未来达成的最终协议将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安排，并强调，任何持久性协议都必须确保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永远不会再被用作为施压工具。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再来看到，目前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真主党冲突持续，以军18号对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导致至少3人死亡。而黎巴嫩真主党在当天向位于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也发射了数枚的火箭弹，而部分的火箭弹是遭到拦截，并且没有造成进一步的人员伤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的南部撤出，并且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次袭击。以军一架无人机当天袭击了奈拜提耶地区泰布尼特村的一辆汽车，另一架无人机则于当天凌晨袭击了奈拜提耶西部的基卜丁。此外，以军的炮击还波及基卜丁南部山区。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18号向位于黎南部的以军部队发射了数枚火箭弹，部分火箭弹被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称，本轮以色列与黎真主党的冲突已导致黎巴嫩近18%的国土受损，约6.8万套住房被摧毁，超过3500人在冲突中死亡，约1.1万人受伤，约100万人流离失所。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3: זה מחייב שלא נצא משם כל עוד צורכי הביטחון של ישראל מחייבים זאת, כי הרצועה הזאת מפרידה בין מחבלי חיזבאללה לאזרחינו ויישובינו.
2: 另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声明，宣布制裁与黎巴嫩真主党有关联的黎官员，以及由阿拉哈桑哈米耶监管的真主党相关商业网络的成员，指这些人员阻挠以黎和平进程，拖延真主党解除武装。美财政部表示将继续打击真主党的金融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期回来关注更多国际消息。李在明称核汤普达成了一致，认为朝鲜应该要近期停止核计划。古巴通过了自由市场改革方案以应对国家经济危机。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投关，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七七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4: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为您跟进到当前的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副总理库迪巴19日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在黑海海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导致一艘巴拿马船只遇袭，船上有一名巴拿马籍的船员遇难，另外还有两人受伤。另外有一艘悬挂有圣基茨和尼维斯国旗的船只也遭到了袭击，三名船员受到轻伤。另一方面，由俄罗斯所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在19日称，核电站在18号晚一直到第二天的清晨遭到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位于东区的运输车间遭到至少14次的攻击，部分的建筑受损，但尚未出现人员的伤亡报告。由于持续在面临进一步的袭击威胁，所以目前暂时还无法评估相关的损失。另外，在顿涅茨克堡垒带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18号还在继续当中，俄军的突袭部队正在沿着市区的铁路轴线，也要以侧翼来突破乌克兰部队的防线。
1: 康斯坦丁诺夫卡呈狭长的地形，有一条铁路线将东西两区隔离。目前俄军沿东西两区自南向北发起攻击，北一路的俄军进攻十分困难，因为乌克兰无人机不时在废墟上空盘旋，这使得俄军难以在此地集结兵力。此外，乌军人高度集中在北区高层的建筑群内，火力点居高临下，俄军出动战机投掷 FAB 炸平建筑群。四区南部的中央工业区的局势依旧难分胜负，乌军战机不时投弹空袭被摧毁的街区，阻碍了俄军预备队的部署，为进一步的向北攻击做着准备。与此同时，临近的高层建筑内仍有乌军顽强抵抗，废墟中的乌军仍有300人左右。本台记者观察，过去两周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包括伊里诺夫卡在内的西部郊区已被释放，俄军正在巩固市中心工业区和化工厂附近的阵地。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在18号宣布，美军将会启动为期6个月的驻欧美军部署审查，并且要求欧洲的盟友要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要推动北约向北约3.0转型。而与此同时，美国计划要缩减未来可供北约调配的部分军事资源，以便能够为全球的安全挑战保留更多的战略能力。
2: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this will be a real review.It will be designed to ensure that NATO is moving fast and irreversibly toward Europe leading, stepping up to tak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fense of Europe, stepping up to ensure our forces are postured for America's global needs, and stepping up to make sure that our access, basing, and overflight are clearly delineated and assured.
3: 此外，赫格塞斯呼吁推动北约改革，将其打造为能够有效应对各类威胁的北约3.0。
2: That's what defense spending commitments are all about, transforming NATO back into a real military alliance that's focused on hard power and real deterrence. A NATO 3.0, modeled on the NATO 1.0 that won the Cold War, with our allies actually taking the lead in Europe's conventional defense.
3: 赫格塞斯发表上述言论前几周，美国已通知盟友，未来在危机情况下将缩减可供北约调配的部分美国军事资源。华盛顿必须为未来可能在多个战区同时爆发冲突做好准备，并希望在印太地区一旦与中国爆发冲突时，能够保留更多军事资源供自身调度。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在青瓦台举行了简报会，公布其近期访问的欧洲并且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相关成果。李在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达成了一致，认为朝鲜在短期内应该要停止其核计划。特朗普对朝鲜问题表示了关切，但认为没有明确合适的解决方案。李在明也邀请了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要出席明年在首尔要举行的世界青年日的活动，访问韩朝非政治区，并且尽可能访问朝鲜。教宗回答说会积极考虑，并且会推进此事。李在明还与欧盟就和平和繁荣、 团结与合作等共同的价值观也进行了讨论，并就中东局势和朝鲜半岛和平等重大国际议题达成了共识。他也表示，过去一年来，韩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国际社会对于韩国的期望有所提升，这一切都得益于国民的支持。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19日表示，配合本月的22号起要举行的“勇敢之盾2026”军演，美军中程导弹系统低风将会临时部署在陆屋基地，但不会在日本永久的部署。
4: 周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配合本月22日起举行的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合军演“勇敢之盾2026”，美国中程导弹系统低风将临时部署至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小泉强调，这次部署仅限于参加训练，不会永久部署。
5: こうしたアセットを自衛隊施設に一時展開させ、共同訓練を積み重ねることは、アメリカ軍の機動展開能力を向上させるとともに、日米の即応性や相互運用性を向上させるものと考えています。今般の取り組みはあくまで訓練参加に伴う一時的な展開です。日本への恒久的な配備ではないとの説明をアメリカ側から受けています。防衛省自衛隊としては、このような同盟の抑止力・対処力を強化するための取り組みを不断に検討し、引き続き日米で連携して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
4: 根据日本防卫省公布的计划，地方将参加6月22日至7月1日举行的多国联合军演“勇敢之盾2026”，以及9月的日美联合军演“东方之盾”。演习期间，地方将依据日美指挥系统演练联合作战，但预计不会进行实弹发射。地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具备对舰及对地攻击能力。除低风外，美军高机动火箭炮系统海马斯也将同步临时部署至陆屋基地。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另外，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在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的修正案，预计修正案将会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审议通过。而执政党代表还围绕在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在当天，有大批的日本民众就在国会附近举行了抗议集会。
3: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日媒表示，这一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而在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的集中讨论中，日本政党代表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县议会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理由是这一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当天，日本自民党还召开了情报战略本部首次会议，提出将以情报防卫力为核心，应对外国间谍、网络攻击及虚假信息，并推进外国代理人法的讨论。会议期间，日本国会附近有大批民众举行抗议集会，有民众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如果宪法第9条被修改，日本将会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6: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る。
3: 也有民众担忧，日本政府强化情报收集权限，可能对个人隐私和基本权利造成影响。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意见书指出，情报机构权限扩大，可能涉及隐私权、思想表达自由等宪法权利，应设立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在18日通过了170多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自由市场改革方案，目的是要克服因为美国石油封锁而加剧的国家经济危机。
7: 古巴总理马雷罗当天在会上公布了170多项举措，并获得一致通过。这些举措旨在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从银行业、旅游业、农业等各领域吸引投资。改革方案包括外国投资者不再被要求必须与古巴国有企业组建合资企业，批准私营企业可雇佣员工人数超过100人，企业家可拥有多家私企，古巴本国和外国投资者均可收购国有企业股份等等。此外，方案还计划实施财税改革。有经济学家认为，这是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最深刻的经济改革计划。
8: Cuba cambia para levantarse, Cuba cambia para vivir mejor, Cuba cambia para seguir siendo libre. La historia nos enseñó a resistir. Este tiempo nos exige transformar, y vamos a transformar con el pueblo, por el pueblo y para el pueblo, como nos enseñó Fidel.
7: 古巴方面尚未给出具体的改革实施时间表。当前美国政府持续向古巴实施石油封锁等制裁，古巴经济遭重创。古巴政府近期也承认，内部官僚主义、决策迟缓也加剧了当前困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来掌握一则地震消息。这是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在19号的最新消息，说俄罗斯的勘察家彼得罗巴弗洛夫斯克发生了6.6级的强震，这一次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不过目前暂时未有人员的伤亡和相关的财产损失报告。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是北京端午龙舟赛在今天举行，大批民众到现场观赛。台湾民众端午节取50水祈求平安和招财。
9: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3: 攻入加沙桥，
1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9: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内地铁路和公路在今天迎来了出行高峰，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天气出行预警信息。内地铁路19号预计发送旅客达1973万人次，计划会加开旅客列车有1028列。

0: 从车票的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的区间客流较为集中，而在端午假期，内地的高速公路不施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所以公路出行19日还是以中短途为主。从上午的10点钟开始，各大中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慢慢有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特别提醒，在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的出行造成影响。此外，内地的水路方面，19号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过在10%左右。好，今天是端午节，在北京的大运河端午龙舟比赛在今天也正式开场，来自各区有10多支的代表队就在大运河上在一决高下。即便是遇上了下雨天，还是这些激烈赛事吸引了数万名观众来到现场观赛。
1: 出发哨令下达，鼓手敲鼓点，舵手把方向，十名桨手甩开膀子冲向终点。赛道两边的岸上，数万名北京市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一睹风采。
2: 体育赛事我就特别爱拍，因为活力嘛，显得。然后这今天又是端午节，又是节日，啊，这个气氛非常好。
3: 啊，感觉很有趣。我们那个一家三口，每人压了一对，谁输谁赢。然后那个我和妈妈各赢一次，她现在还是输着。
4: 端午安康，加油加油！
1: 第一天的比赛是市级运动会社会组，来自北京各区的10支队伍，分为男子、女子、混合三个组别，依次角逐100米、200米、500米，直到竞速赛。
5: 我们大概有11个人，但我们都不是专业的人士，我们都来自于各行各业，比如我是律师，然后这位是老师，然后又是医生什么的。
6: 很紧张，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但我看到大家都很强劲，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争夺一个好名次，毕竟我们已经训练了这么久。
7: 我们非常的团结，所以我们有信心。
1: 赛程过半，雷阵雨落下，令到观赛人数有所减少，但比赛短暂停止后再次恢复，在场民众拿出各式防雨设备，观赛热情并未减少。
8: 端午节配上这个下雨，这个气氛更好，更有感觉。
9: 如果碰到中雨或者雷雨天气，我们比赛呢就马上暂停。如果说呢，雨势减小或者停了，那么呢，我们就有可能再次恢复比赛。首先是考虑咱们的运动员，还有所有咱们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再一个呢，我们从公平的角度上来讲，让大家有一个公平的一个竞争的环境。
10: 从去年开始，北京市端午龙舟赛被升级为全国性的体育赛事，主办方整合了市级运动会、市民运动会以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等赛事资源，整个比赛日程会持续2天，充分满足民众的观赛需求。20号到21号，民众还可以通过线上预约的方式来登船体验龙舟。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北京报道。
0: 在今天，广东多地都举办了龙舟赛事。有统计显示了，6月份到7月份，广东全省21个城市，将近有10万名的龙舟爱好者都参加了赛事。
11: 深圳福田区举行的2026粤港澳龙舟赛，吸引不少民众清晨就前来观赛。赛事也吸引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和大湾区24支队伍和河套合作区科研人员参赛。
12: 我觉得收获我对龙舟这项运动有了更深的理解。我觉得龙舟其实和工作和科研学习都是一样的，它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一个东西，它是需要团队的协作，它需要同舟共济去一块努力的。
11: 东莞中塘镇作为中国龙舟之乡，端午前夕，当地村民举行起龙仪式。村民跳入水中，将沉睡一年在河底淤泥中的老龙舟挖掘出水，清理龙舟内的淤泥。
13: 龙船点解要藏喺水里面咧？
14: 一早啲龙船咧就揾嗰啲松木做嘅，爬埋嗰几个龙船颈咧就要拥泥噶啦。如果松木唔拥泥，好容易腐蚀，容易用日头晒都会爆。
11: 广州车陂城中村的龙舟赛更为热闹，吸引了上万人观赛。村内9大姓氏组成12个传统龙船会，也被网友戏称为“房东水上竞速”。
15: 各举住旗。 预备，好啦，咁啊，东水线啊，麦志兴啊，西水线冇公数啊，咁啊，决赛最后刘德华两支队都抱住五十妖立起佢啊！
16: 哇，见到张总紧张到，咁啊，以往我哋车陂村号称系小广州赛，但系今年绝对系水平系整个珠三角传统龙入边最高嘅一班运动员。
15: 好啦，两支队咬住咬住啊！东水线两个龙头位打住红星队最后一百米。哇！
11: 六月至七月，广东将举办超200项龙舟活动，超500场竞技赛事，全省21个城市有近10万名龙舟爱好者参加赛事。凤凰卫视朱家杰、杨若欣、吴之晨深圳报道。
0: 同样，赛龙舟也是香港重要的端午习俗。已经有42年历史的沙田龙舟竞赛如期而至，今年是吸引将近有200支的队伍来参赛。有选手和观众表示，现场的氛围浓厚，也有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感受一下端午的民俗氛围。
17: 一年一度的沙田龙舟竞赛如期而至，于端午节正日在城门河上演。本届竞赛吸引了近200支队伍，共计超过3500名健儿参加超过30场赛事，几乎不到十分钟就有一场比赛。赛事以中龙及小龙为主，即长度约12米与9米的龙舟，分别由约20名或10名划手参与。其中的中龙友谊赛是由特区政府不同部门派出代表队参加，从兄弟部门变成竞争对手，一度赛况激烈。各队队员配合鼓声和口号整齐划桨，都希望拔得头筹。而岸上一早就聚集了大批市民旅客，包括不少前来支持的亲友团，为队伍打气喝彩。
18: 幾好嘅，跟到節奏，跟翻自己節奏啊！同琴日差好遠，好彩今日天氣風和日麗啦，係。不過因為我哋第一場咧係逆風嘅，所以係需要力度大啲起咯，即係船先至順啲咯。一年得一次端午節啊嘛，咁正日可以喺沙田爬又代表部門隊啦，咁就都好開心嘅。
17: 也有不少附近居民前來湊熱鬧，感受端午節慶氣氛。
19: 蛮好的，
20: 挺好的，
19: 尤其这边是河上面，就会比如说海边，像赤柱那边海边会隔得比较远，然后这边会感觉氛围比较好一点。
20: 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么近距离，对，有点担心，怕今天比不了赛。
19: 但是还好，
20: 但现在很好。
19: 现在
20: 好对对对，就是有点热。
21: 因为有啲快，同有啲慢。
19: 有啲快，有啲慢，
21: 所以我就覺得好睇，同埋
22: 龍舟
21: 隊快同埋大力耐水
22: 咯。龍舟一個好好嘅運動咧，去俾小朋友知道，我哋做每一樣嘅運動啦，或者甚至乎讀書咧，都要全力以赴咯。係啦，咁所以亦都想佢哋去感受呢個中國傳統嘅節日啦。
17: 而在沙田更为特别的是，还有一种凤艇比赛，这也是少数仍然保留凤头凤尾的龙舟竞赛。顾名思义，船头和船尾都雕刻成凤凰形状，且参赛队伍从划手到舵手、鼓手全部都是女性，充分彰显女性力量。在沙田城门河上举办龙舟赛，至今已有42年历史，而这里也是全港唯一可以同时在水面两岸观赛的地点，因此也更受欢迎。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台湾民众过端午节会在中午取用午时水，相传如果使用午时水来洗澡或者是清洁住家环境，就能够求平安招财，还能够迎来桃花。所以今天在台湾各地的古井和涌泉都出现了大批的取水人潮。
23: 台湾民众在端午节取午时水，相传端午节的中午是一年当中阳气最重的时刻，取用午时水能够求得平安、招财、迎桃花。
24: 传说中就是说，它的井水哈，在端午节那天的11点的时候到下午1点取水的时候，它可以洗我们身上的一些晦气，把它排掉。
23: 全台各地古井涌现人潮，其中在台中市铁砧山的建井，传说是明清时期军事将领郑成功插建涌泉的古井，大批民众排队取水。另外，在离岛澎湖县的四眼井，超过400年的历史，同样吸引群众造访；而在台东县的玉龙泉，也是当地居民取午时水的地点。
25: 分给村民，以前老人家就有说嘛，那个是神机的水，好是地下涌泉。
23: 端午佳节连续假期，台湾民众取午时水， 合家团圆，一同体验传统民俗活动。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过去四年，香港正式实现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历史转折。本台专访了特首李家超，拆解施政答卷，剖析在国安环下香港的发展前路。
2: 动乱散尽，新局展开，依托稳固的社会大局，香港走出经济低谷，重回增长轨道，民生福祉持续进步。本届特区政府凭借一连串务实举措，交出一份分量十足的阶段成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接受本台访问，细数四年来的施政答卷。
3: 首先是我较为欣喜的，就是见到我们的经济由我上任的时候的负增长变为正增长，而且我看到我们的经济发展的前景都是很正面的。当然我也都另外一样觉得较为欣慰的，就是轮候上公屋整体的轮候时间减了。我對4.5年的目標咧係好有信心嘅。未來一年時間都你可以話長，因為一年嘅時間裏邊咧可以做到好多嘢。
2: 經濟由上任時的-3.7%逆轉至去年的3.5%增長，市民收入中位數由19,000港元升至逾23,000港元，再到整體公屋輪候時間由6.1年縮短至4.7年。不少人都聚焦在这些亮眼的经济民生数据上面，但眼前的繁荣并非偶然。李家超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特别强调，所有的发展成果都离不开稳固的国家安全防线。如今的安稳局面正是源于特区履行限制责任，搭建完备的防御性国安体系。
4: 特首，在你的任期之内，香港都实现了由乱到治，進入了由治及興的新階段，那你怎樣評價過去四年的國安工作成效？那現時還有什麼你覺得需要警惕的潛在風險呢？
3: 我們歷史性完成了23條立法，這個26年8個月都未做好，我們做了。國安法和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訂立，首先香港的社會秩序回復了，我們的生活正常了。第二，我哋嘅經濟可以發展啦。第三咧，我覺得最重要咧，法治可以捍衞到。我哋嘅國家安全咧，就好似打疫苗，你強壯啲，你更加可以開放啲，做多啲嘢，都唔擔心會被感染。所以國家安全就係做喺呢個責任。我哋一個防衞性嘅國家安全制度嚟嘅。
2: 四年來，香港補齊限制安全短板，構建穩固防禦性的國家安全屏障。不主动挑衅，但坚守底线，确保任何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都依法处理。随着国安教育常态化，全程防范意识提升，香港彻底摆脱了政治争拗的内耗，全社会力量得以重新聚焦经济建设、民生改善与长远发展，真正实现以安全护发展，以发展保民生。
3: 最主要有几个元素必须坚守的，第一，一定要符合法治；第二，一定是保障人权自由；第三，一定要是保持开放；第四，是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安全是一个我们要坚守的东西，但是发展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有好的安全环境才有好的发展。
2: 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持续统筹安全同发展两大核心，居安思危，稳中求进，把握国家机遇，稳步落实香港首份5年发展蓝图，以扎实的施政成果推动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凤凰卫视纪思清、赵龙香港报道。
0: 下节回来看更多国际消息。在尼日尔的首都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美国宣布针对德国药品要启动301贸易调查。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1900年八国联军的八国巨王椅怎么回事？日本两家生产6氟化钨用来制造高端芯片的企业宣布从

0: 1号起永久停产对三星、台积电和全球产业链会造成什么冲击和影响？石其兵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为日本向中国求情开放稀土出口，是美国疼日本小弟吗？数天下强国还看中华？中国评论到底是什么？育才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 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利比亚总统委员会在18号宣布，利比亚国内的主要政治力量已就结束政治过渡阶段推进选举路线图达成了原则性文件，并且计划在2027年的2月17号之前将会同步举行总统还有议会选举。利比亚总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国家最高委员会和总统委员会16号达成的原则性文件。 国民代表大会和国家最高委员会组建的6+6联合委员会负责确定选举法，之后将由国民代表大会批准生效后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选举将由一个主权高级委员会监督，其成员包括利比亚中央银行行长、全国高级选举委员会主席、5+5联合军事委员会和来自利比亚主要政治力量的安全机构代表。 文件重申，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对利比亚石油销售的专属权限，以及中央银行通过既定法律机制征收石油收入。文件呼吁将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和利比亚外国投资公司纳入利比亚政治协议覆盖的机构范围，并反对在选举前实施移民安置政策和释放被冻结的利比亚海外资产。 利比亚国内目前处于两派割据状态，得到联合国承认的民族统一政府与支持它的武装力量控制利比亚西部部分地区。国民代表大会与国民军结盟控制东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在联合国斡旋下，利比亚对立双方2015年曾签订利比亚政治协议，同意结束分裂局面，共同组建民族团结政府，但协议未能得到执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尼日尔国防部在18日发表声明说，在当天清晨，在首都尼亚美的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还有附近的军事设施区域遭到了袭击，已造成有11名军警还有2名平民死亡，另有4人受伤。那你看到，这是尼日尔国广播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遇袭的机场部分的墙体已经遍布了弹孔，而遇难者遗体直接散落在路面上。 大批安保部队人员就在货运设施的附近在警戒巡逻当中。目击者说，袭击发生是在当天清晨的大约6点左右，枪声持续长达超过有2个小时。尼日尔国防部在声明当中就说，袭击者试图要闯进到机场的航站楼，安全部队随后就展开了进一步的处置行动。在行动过程，共有20名的袭击者被打死，另外有20名的嫌犯遭到了逮捕。目前，安全部队还在有关区域继续 在展开进一步的搜捕行动，而涉事的机场已经开始恢复正常运营。基地组织西非地区分支支持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组织就宣布对这一次的袭击负责。美国贸易办公室在18日发布声明称，经根据了1974年贸易法的第301条，对德国长期在压低创新药品的价格，发起了贸易调查。 根据声明，调查会寻求确定德国长期在压低创新药品的价格是否持不合理，或是具有歧视性，以及是否给美国的企业造成负担或者是限制。在发起调查之前，美方已经和德国进行了长达数个月的讨论，以努力要解决这一问题。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声明当中就表示，他尤其关注的是德国在快速推进一项立法，以进一步要压低创新药品支出的消息，并指美国总统 特朗普已经明确指出，美国的患者不应该承担全球药品研发的过多份额，而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肯尼迪就呼吁德国要为其民众使用创新疗法支付合理的份额。
2: 美加墨世界杯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在香港时间的19号早上进行的是小组赛的第二轮角逐当中 ，A 组球队墨西哥是以1-0战胜了韩国，成为进入到32强的首支球队。另外 ，B 组加拿大则是以6-0。

0: 为禁区中路的推射被卡塔尔门将扑出，拉林跟上补射成功，加拿大取得一粒进球。第29分钟，加拿大队球员戴维凌空抽射进球，加拿大2-0卡塔尔。上半场补时阶段，戴维再进一球，完成梅开二度，加拿大上半场已经三球在手。比赛第64分钟，加拿大队球员萨利巴任意球进球，加拿大取得第四粒进球。在第75分钟，卡塔尔打进乌龙球，加拿大5-0卡塔尔。在最后补时阶段，加拿大队球员戴维上演帽子戏法，再次攻破卡塔尔球门，加拿大最终以6-0大胜卡塔尔，两战一胜一和，与同组的瑞士队同得4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是秀琴，祝大家端午安康，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2: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3: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
4: 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2: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5: 以前嗰啲人咧都系任劳任怨嘅。
6: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我爸爸。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Latino, copar mum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i.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

0: 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
2: 早啊，
1: 早，
2: 早啊！
0: 变身热血派，
3: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0: 为爱痴狂。
4: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俗最强。
3: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0: 子。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总统特朗普真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为避免全球经济衰退。外资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双赢协议。英国国际发展国务大臣访问黎巴嫩，讨论援助计划。

0: 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称，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为了全球经济衰退。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美国在军事上彻底的击败了伊朗，展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以及海上封锁能力。针对美国国内的一些人质疑美国对伊朗不够强硬，特朗普感到恼火。他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通行，导致几个月都拿不到石油，并且可能会引发全球经济衰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了知情人士报道称，特朗普私下曾表达过担忧，认为全球石油储备即将枯竭，而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的关闭，可能会引发全球石油危机。美国副总统万斯18日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为刚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辩护，称之为双赢协议，并且已经开始取得成效。万斯还阐述了这份协议与奥巴马时期的伊核全面协议之间的区别。
1: 万斯18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表示，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的积极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在过去一晚，共有125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为期60天的下一阶段谈判从18号正式开始，双方将就最终协议展开对话，重点涉及伊朗的核计划。万斯坚称，无论如何，美国都赢了。
2: And so you really hav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f the Iranians don't change their behavior, their military and their nuclear program is still destroyed. If they do change their behavior, then they are going to have a transform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Middle East will have a transform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of Iran. That's a win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less of which option the Iranians ultimately choose.
1: 但包括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尔在内的共和党人对于这项协议深感担忧，认为这个结果完全背离了特朗普最初的目标，尤其是为伊朗的重建提供3000亿美元基金，这比奥巴马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更糟糕。此外，谅解备忘录还包括立即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资产，这些让步被视为特朗普给予伊朗过多经济利益。对于这些批评，万斯表示，特朗普政府很快将会向国会进行通报，并呼吁议员相信特朗普的决策。万斯表示，特朗普的协议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进行一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料夜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顿涅茨克堡垒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的战斗在18号仍在持续进行。俄军突击部队正在沿着市区的铁路轴线侧翼突破了乌克兰部队的防线，乌军也组织突击队反击。而双方正在新沃德米特里夫卡入口处的戈拉街区反复争夺，市南的中心工业区的战斗最为激烈。

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呈狭长的地形，有一条铁路线将东西两区隔离。目前俄军沿东西两区自南向北发起攻击，北一路的俄军进攻十分困难，因为乌克兰无人机不时在废墟上空盘旋，这使得俄军难以在此地集结兵力。此外，乌军人高度集中在北区高层的建筑群内，火力点居高临下，俄军出动战机投掷 FAB 炸平建筑群。四区南部的中央工业区的局势依旧难分胜负，乌军战机不时投弹空袭被摧毁的街区，阻碍了俄军预备队的部署，为进一步的向北攻击做着准备。与此同时，临近的高层建筑内仍有乌军顽强抵抗，废墟中的乌军仍有300人左右。本台记者观察，过去两周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包括伊里诺夫卡在内的西部郊区已被释放，俄军正在巩固市中心工业区和化工厂附近的阵地。康城中心火车站和历史博物馆的战斗仍在继续，乌军组织残余部队正从该市东部和北部地区撤退。截至发稿时间，俄军的突击队在进入市北区的新肖洛夫卡和莫洛恰尔卡大街进行攻击。目前俄军已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超过13.7平方公里的区域，占全城96%的份额。

0: 二年秋季乌军大反击时，俄军丢城已就母。这座城市位于红利曼的西部，目前俄军的突击队在红色利曼已控城 55% 以上，距离已就母市仅十几公里。如果红利曼一丢，那么整个斯拉维扬斯克东北线将暴露在俄军的火力范围内。周四，据顿巴斯网的报道，德鲁日科夫卡的防线的最后堡垒屏障巴布洛夫卡城已经被俄军占领。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结束对俄罗斯为期三天的工作访问，在19日回到河内。他在喀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中表示，希望双方推进谈判，尽快建设越南的第一座核电站。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喀山会见到访的越南总理黎明星。普京重申，越南是俄罗斯的重要伙伴，也是亲密朋友，在连接俄罗斯与东盟国家及推动俄罗斯在东南亚区内的合作倡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双方可在采矿、交通运输、造船、拓展国际联运走廊和多样式联运铁路等领域加强合作。黎明星表示，国防安全是越俄合作的战略重点，而能源安全、石油与核电是重要合作支柱。双方将推进谈判，尽早兴建越南的宁顺一号核电站，同时希望俄罗斯解除对部分越南海产加工品的输俄限制，彻底取消越南纺织品和鞋类品的贸易壁垒，尽快实现双边贸易额达150亿美元的目标。黎明星此访的重头戏是出席在喀山举行的东盟俄罗斯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纪念峰会，而他在东盟俄罗斯商业论坛开幕式发表讲话时表示，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急需互相信任的合作伙伴，一同建立稳定的市场和有韧性的供应链。双方应将潜力转化为具体合作项目，推动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转型的合作，保障地区能源安全。
3: Energy security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pressing challenges to the grow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The potential for investment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ASEAN and Russia is very significant, particularly in clean energy, LNG, hydrogen, offshore wind power, and energy efficiency technologies.
2: 访俄期间，黎明星还参访了达达斯坦制造展览会，这是展示俄罗斯联邦达达斯坦共和国工业制造能力、石油化工产业链及吸引投资的核心平台。黎明星还分别会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及能源企业高层。他表示，越南将宁顺一号核电站列为优先项目，希望俄方支持越南的核能人才培养与核工业发展。双方也将研究在第三国推动能源项目合作，持续深化越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凤凰卫视国防软实蓝英和你报道。
1: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一日，执政党代表团围绕着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是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而当天有大批的日本民众则在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
4: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一日，修正案在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法案预计将于24日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展开审议，并力争在本届国会内完成立法。日媒表示，这一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此外，在18日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的集中讨论中，日本政党代表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县议会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 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理由是这一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当天，日本自民党还召开了情报战略本部首次会议，提出将以情报防卫力为核心，应对外国间谍、网络攻击及虚假信息，并推进外国代理人法的讨论。会议期间，日本国会附近有大批民众举行抗议集会，有民众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如果宪法第九条被修改，日本将会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5: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る。
4: 也有民众担忧，日本政府强化情报收集权限，可能对个人隐私和基本权利造成影响。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意见书指出，情报机构权限扩大，可能涉及隐私权、思想表达自由等宪法权利，应设立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时事通信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约为54%，创下了高市内阁成立以来的新低。对于高市否认抹黑门的说法，而约有40%的日本民众则不认同。
6: 日本时事通信社本月12日至15日实施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约为54%，比上月调查下降约5个百分点，创高市内阁成立以来新低。不支持率约为22%，外界认为高市阵营被指在选举期间参与散播抹黑其他候选人视频，支持率下跌是受相关报道影响。高市虽已多次否认参与，不过对于高市的说明，约40%受访民众表示无法认同，只有约19%认为可以接受。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约41%民众选择减税为零，约29%选择减税至1%。另有22%认为没有必要减税，而在自民党支持层中，约34%赞同减税为零，约37%支持减税至1%，两者不相上下。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约为23%，比五月调查下降5个百分点。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约为2%，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也约为2%。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港府表示将会主动识别目标群组，精准扶贫。北京大运河端午龙舟赛开幕，11支代表队一决高下。

0: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在今天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证措施执行提示信息五，指出在牛肉保证措施之下，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约18日已经达到了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明确的规定数量的100%。而根据公告，在澳大利亚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规定数量100%的第三日起，也就是20号的零时起，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会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上加征55%的关税。再来看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将主动识别目标群组，精准扶贫，从而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协助。
3: 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3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及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量身定做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将主动识别目标群组，精准扶贫，织更密的网，从而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协助。他又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是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厘定，不能够找出需要帮助的群组，因此摒弃使用贫穷线来界定贫穷。
4: 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他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他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他，他完全讲不到的。另外呢，由于我们都进入一个都 很高龄化的社会，那你纯粹计收入的话呢，老人家他大多数都不做事的，咁即係等於冇收入咯。咁但係其實老人家嘅需要，佢又唔係話純收入啊嘛。好多老人家需要係照顧啦，佢需要人哋去支援佢啦。呢啲完全都計唔到嘅。
3: 孙玉涵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香港立法会议员陈维仪认为，需要不停检视政策是否真正改善目标群组的生活质素。
5: 我哋講緊嗰個質素咧係持續性嘅，即係我哋當刻呢一刻，其實我哋係能夠達成到指標，但係可能我哋都要有一種追蹤性咧，了解一下究竟其實會唔會即係真係嗰個持久地，譬如話個家庭係可以幫到佢。例如我自己都比較上心嘅，就譬如話係講緊係跨代貧窮呢一個情況啦。
3: 他提出，执行精准扶贫后得到的数据，有助规划如何更好的运用资源。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横琴口岸作为澳门居民进入内地的主要口岸之一，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次已经突破1亿。基于澳门采访团走进横琴口岸，探究在边检及通关上口岸有哪些创新举措。
6: 随着横琴澳门一体化发展不断加深，为了让两地居民更无缝融入横琴生活区，横琴口岸在通关监管上做足了减法，采用两地合作查验一站式验放模式，旅客仅需20秒即可完成过关，更全国首创车辆联合一站式查验系统，单车通关缩短至100秒。 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表示，在旅检及车道分别上线刷脸智能通关，免去实体证件核验后，通关便利性进一步提升。
7: 2025年，我们的这个查验量呢是首次突破了3000万人次，比之前呢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应该说呢，这几年横琴口岸一直是环澳口岸当中呢这个增速最快的口岸。在今年呢，我们的日均的查验量已经是突破了10万人。那么在车辆这方面呢，更加是突破了1.2万辆次。
6: 大家可以看到，通关的人群是络绎不绝。那么为了便利两地居民的双城生活，居民在过关时是可以携带总重量不超过5公斤的熟肉、熟蛋奶以及鲜花等日常生活物资。那么这样的一个便民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助力了秦澳一体化发展。横琴海关副关长何启明也表示，会进一步深化两地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规则衔接，为民生融合按下加速键。
8: 6月份刚刚经过总署的批准，我们跟澳门市政署以及合作区的执委会又签订了一个新的合作安排，是关于澳门输往合作区的食品食材检验检疫监管方面的合作。我们是对特定区域、特定主体、特定品类的食材允许它一码溯源通关，也是采取抽样放行。
6: 在一系列便民高效的监管服务下，横琴口岸正成为促进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强大动能。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横琴报道。
2: 今天是端午节，内地多地龙舟赛当天接连开赛，杭州举行了特色国际龙舟比赛，四川巴中也举行了中华龙舟大赛，多款人形机器人亮相赛场参与划龙舟，并且提供分装物资、运送补给等多项赛事服务。
9: 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端午节当天举行特色国际龙舟比赛，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共计约5万人前来观赛，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当地村民表示，当天对他们而言是个大日子，因为西溪龙舟赛是祖辈传下来的习俗。此外，本次比赛还有5支国际队伍，共53名外籍选手参赛，他们分别来自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在杭州生活和工作。受湿地特殊水道限制，园内河道狭窄曲折，没有笔直的终点线，因此本次比赛采用计时赛制，前一支队伍出发后间隔45秒再出发下一支。而选手们如何在弯道处保持速度的同时稳稳过弯，避免翻船，也成了本次赛事的最大看点。而在端午节期间，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活动落地四川巴中，这是继内地首站采茶活动之后的第二场实景挑战。此次活动恰逢巴中中华龙舟大赛举行，赛事也新增了机器人服务。在运动员的休息区和检录区，此前打破人类半马最好记录的红色机器人闪电承担了引导和运送补给的工作，而他身旁的元气仔机器人则负责与人们互动，活跃气氛。还有机器人负责分装赛事物资，机器人还参与到一系列传统民俗当中，表演非遗皮影戏，体验打糍粑、包粽子等。此外，人形机器人还与人类运动员组队协作，参与到划龙舟比赛中，通过不断的训练，增强人机协作的默契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北京大运河端午龙舟赛在今天开幕，来自于各区的10余支代表队在大运河上一决高下，即使遇上了下雨天，激烈的赛事还是吸引了数万名的观众到场观赛。
10: 出发哨令下达，鼓手敲鼓点，舵手把方向，十名桨手甩开膀子冲向终点。
11: 加油！
10: 赛道两边的岸上，数万名北京市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一睹风采。
12: 体育赛事我就特别爱拍，因为活力嘛，显得。然后这今天又是端午节，又是节日，啊，这个气氛非常好。
13: 啊，感觉很有趣。我们那个一家三口，每人压了一对，谁输谁赢。然后那个我和妈妈各赢一次，她现在还是输着。
11: 端午划龙，加油加油加油！
10: 第一天的比赛是市级运动会社会组，来自北京各区的10支队伍，分为男子、女子、混合3个组别，依次角逐100米、200米、500米直道竞速赛。
14: 我们大概有10余个人，但我们都不是专业的人士，我们都来自于各行各业，比如我是律师，然后这位是老师，然后又是医生什么的。
15: 很紧张，因为我们即将准备很充分，但我看到大家都很强劲，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争夺一个好名次，毕竟我们已经训练了这么久，
16: 我们非常的团结，所以我们有信心。
10: 赛程过半，雷阵雨落下，令到观赛人数有所减少，但比赛短暂停止后再次恢复，在场民众拿出各式防雨设备，观赛热情并未减少。
17: 端午节配上这个下雨，这个气氛更好，更有感觉。
18: 如果碰到中雨或者雷雨天气，我们比赛呢就马上暂停。如果说呢，雨势减小或者停了，那么呢，我们就有可能再次恢复比赛。首先是考虑咱们的运动员，还有所有咱们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再一个呢，我们从公平的角度上来讲，让大家有一个公平的一个竞争的环境。
10: 从去年开始，北京市端午龙舟赛被升级为全国性的体育赛事，主办方整合了市级运动会、市民运动会以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等赛事资源，整个比赛日程会持续2天，充分满足民众的观赛需求。20号到21号，民众还可以通过线上预约的方式来登船体验龙舟。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北京报道。
2: 西藏自治区目前正在大力推广旅游业发展，希望能够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而根据统计显示，去年全年海外入境西藏的旅客近44万人次，比起前一年大幅增长近40%。首府拉萨也计划进一步的完善多语种标识、无差别支付体系等，来方便境外的游客来西藏玩。
19: 这里是拉萨市最知名的一个打卡地，叫做八廓街。在我身后不远处还有另一处非常知名的打卡点，叫做大昭寺。那进入到西藏自治区最美好的旅游的季节，我们也在现场看到了许多的游客在这里游玩，那包括来自港澳台地区的民众，也有来自国外的民众。
20: 根据西藏官方的统计，2025年全年西藏接待国内外游客总数超过了7000万人次，比前一年增长超过10%，旅游总花费则达到了约816亿元人民币。
21: I think I just wanted to visit here because I've never been to Tibet before, and I think it's a very unique place. So I just really wanted to visit. I very much like Tibet. It's very unique, and I think everybody should visit this place at least once in their lifetime.
20: 去年西藏全年海外入境游客近44万人次，

0: 虽然在总数中占比不算很大，但海外市场的复苏力道强劲，比前一年大幅增长了近四成。布达拉宫是西藏首府拉萨的地标之一，目前因为文物保护需要，每日参观游客数量限制在7000人。有官方讲解员表示，布达拉宫的保护和修缮一直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1: 布达拉宫呢，自90年代初期开始，自己就成立了一个什么呢？维修科。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呢，它只有十几个人，如今那这个队伍茁壮成长到了60多号人。所以布达拉宫的这个岁修是常态化的，一年365天都在进行。但是大型的这个修缮都有我们国家呢出资的，像这个1988年到1994年，国家就出资了5000多万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古建筑物第一批拨的巨款。然后第二个呢，是从2004年到2007年，国家又投资了2.7亿，只有保护好了之后，才能更好的去，把这个布达拉宫给开放。
0: 整体来讲，西藏是在大力推进旅游业发展。就拉萨市来讲，市政府提出的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拉萨市年入境游客接待量达到30万人次，并会就此完善多语种标识、讲解服务体系、无差别支付体系。凤凰卫视节目萤火拉萨报道。
2: 新疆生产的樱桃已经在近日运抵香港销售，这是新疆生产的樱桃首次进入到香港市场。
3: 新疆首批直供香港的樱桃在6月15号空运至深圳，次日经文景渡口岸抵达香港。海关表示，已为新鲜蔬果抵港开辟绿色通道。
4: 据统计，截至2026年5月，喀什海关已累计帮扶19家企业完成供港水果包装厂及出境果园注册登记，南疆农产品供港产业根基不断夯实。
5: 货物运抵口岸后，开辟绿色通道，提供优先派台、优先查验等通关便利措施，确保新疆樱桃供港零延时。
3: 新疆喀什昼夜温差大，樱桃甜度高。本次供港樱桃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当地希望能够借助香港的高端果蔬市场，拓宽产品销路。
6: 此次樱桃直供香港，既是对我们邻国品质的认可，也是泽普农产品拓宽外销渠道的重要契机。未来，我们会持续对接市场资源，让更多泽普优质农产品走出新疆，走进全国，走向国际，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3: 喀什海关表示，将深化南疆农食产品出口支持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利比亚计划明年2月17号前同步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尼日尔首都机场以附近的军区遭受袭击，造成13人死亡。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

0: 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利比亚总统委员会18号宣布，利比亚国内主要政治力量已就结束政治过渡阶段，推进选举路线图，达成原则性文件，并拟于2027年2月17日之前同步的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
2: 利比亚总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国家最高委员会和总统委员会16号达成的原则性文件，国民代表大会和国家最高委员会组建的6+6联合委员会负责确定选举法，之后将由国民代表大会批准生效后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选举将由一个主权高级委员会监督，其成员包括利比亚中央银行行长、全国高级选举委员会主席、5+5联合军事委员会和来自利比亚主要政治力量的安全机构代表。文件重申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对利比亚石油销售的专属权限，以及中央银行通过既定法律机制征收石油收入。文件呼吁将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和利比亚外国投资公司纳入利比亚政治协议覆盖的机构范围，并反对在选举前实施移民安置政策和释放被冻结的利比亚海外资产。利比亚国内目前处于两派割据状态，得到联合国承认的民族统一政府与支持他的武装力量控制利比亚西部部分地区，国民代表大会与国民军结盟控制东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在联合国斡旋下，利比亚对立双方2015年曾签订利比亚政治协议，同意结束分裂局面，共同组建民族团结政府，但协议未能得到执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日前向西开普高等法院提出了紧急申请，要求暂停国民议会针对其启动的弹劾调查程序。他表示，在法院完成对法拉法拉农场事件相关调查报告的司法审查之前，议会不应该继续的推进弹劾进程。
3: 在提交法院的文件中，拉马福萨强调，如果国民议会报告最终被法院推翻，那么基于该报告展开的弹劾听证将毫无意义。他还担忧听证过程中未经证实的指控可能被公开传播，即使最终证明其清白，也难以消除对个人及国际形象造成的长期影响。专家指出，虽然拉马福萨依法享有提出申请的权利，但其背后也存在明显的政治考量。
4: He is using those rights for a political agenda of stopping the inquiry from starting, because any information that comes out of the inquiry will be used by the competing political parties to damage him and to damage the ANC decisively in the 2026 election and beyond.
3: 此次争议源于2020年发生在拉马福萨私人农场法拉法拉的现金失窃案。此前，根据南非宪法第89条设立的独立调查小组认为，已有初步证据显示总统可能违反宪法并存在严重失职行为。今年5月，南非宪法法院裁定，国民议会2022年阻止针对总统启动弹劾程序的决定违法，并要求成立专门委员会继续调查。
4: The ANC has got enough power to block the decision to remove him from parliament. But the problem they are trying to avoid is that if this inquiry can start looking at the other evidence that is already available, it will be very damaging to the political capital of the ANC and the political capital of Ramaphosa.
3: 目前由31名议员组成的弹劾委员会已经成立，其职责是评估是否存在足够理由建议解除总统职务。分析人士认为，这项紧急禁令申请可能导致议会调查进一步延后，直至法院就独立调查报告的合法性作出裁决。围绕法拉法拉农场事件的法律与政治博弈也将继续成为南非政党关注的焦点。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尼日尔国防部18日发表声明称，当天清晨首都尼亚美的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及附近的军事设施区域是遭到了袭击，已经造成有11名军警和2名平民死亡，另外有4人受伤。 尼日尔广播电视台播放出的画面显示，遇袭机场部分墙体遍布弹孔，遇难者的遗体则散落在路面。大批安保部队的人员在货运设施附近警戒巡逻。有目击者称，袭击发生于当天的清晨6点左右，枪声持续超过2个小时。尼日尔国防部在声明中说，袭击者试图闯入机场航站楼，安全部队随后展开处置行动。行动中共有22名袭击者被打死，约20名嫌疑人被捕。目前安全部队仍在相关的区域继续的开展搜捕行动，涉事机场则已经恢复正常。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在18号宣布，本国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贩运进入到了新阶段，也就是全面进攻或全面战争的阶段。诺沃亚当天在鄂西南部的一空军基地举行的航空装备交付仪式上表示，鄂政府将会继续的保持对犯罪组织的攻势。他说，鄂情报系统将与国际情报机构开展协调合作，共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诺沃亚当日还签署了一项新的总统行政令，强调厄瓜多尔仍存在国内武装冲突和持续的有组织犯罪活动，并决定接受国际合作，以加强对威胁国家安全的犯罪组织的打击力度。加拿大温哥华18日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B 组小组赛当中，加拿大队首次坐镇温哥华主场，是以6-0大胜卡塔尔队。
5: 加拿大队以6-0战胜卡塔尔队，收获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也是加拿大队历史上的世界杯首胜，还追平了世界杯东道主球队单场最大净胜球纪录。温哥华市中心涌入大量球迷观赛，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到场观看赛事。
6: Team Canada has been doing amazing. I'm so proud of how where they came. Growing up through the years, and I love to see a country unite like this. It's like hockey.It's like the Olympics all over again. So I love it.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different races, people across Canada, across the world, and Vancouver, I love it. It's like brings so much light to the city.
7: I'm from Italy and I'm so happy for this win. I think they played amazing. And I don't know.
8: I know miracles can happen. Let's hope that Canada wins the World Cup.
5: 除了温哥华市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也聚集在温哥华太平洋国家展览馆国际足联球迷节嘉年华。为期28天的嘉年华提供世界杯赛事直播、艺术家表演以及国际美食摊位。
9: I am from Sweden. I moved here 12 years ago. Now I am Canadian. Okay, I go out and I look at the game. All of my boys.We love Canada.
10: We love Canada.
5: 截至周四，加拿大所有世界杯比赛仍有余票。温哥华和多伦多6月整体酒店预订量也低于去年同期。
11: 世界杯期间，加拿大预计将迎来约35万名观赛游客。接下来，温哥华将举办5场世界杯赛事，多伦多则还有4场赛事待举行。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2: 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周四正式在香港上映，之后会陆续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上映。男女主角王彦彤与李思彤日前接受我们专访，希望透过电影鼓励大家，又透露导演蓝鸿春在拍摄现场鲜为人知的一面。
13: 很激情热舞，把这个大家都逗得很开心，这个蛮有意思的。
14: 而且导演休息时间还会骑木生的3轮载我们去玩。
15: 拍完这部戏最大的这个收获是什么呢？有没有一些大的收获？
13: 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木生那个积极面对生活的那个心态有鼓舞到我，在我接下来的生活当中也会想起木生的那份心态。
15: 是同吗？
14: 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如此真切的了解到那一段历史，就是乔皮背后的故事，而且。就是通过我们的演绎，然后把这一段历史就是展现给更多大家。
13: 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并且去坚定不移的去尝试去坚守它吧。嗯，
14: 我也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永远坚守，就是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发扬光大。嗯。
12: 蔡依林日前登上北京鸟巢，完成3天的世界巡唱，3场共吸引近17万歌迷。蔡依林斥资千万打造巨型装置“璀璨之花”，在绚烂灯光映衬下绽放，鸟巢瞬。

0: 凤辉市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4: 看清楚，看清楚，看清楚。
3: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66名美国外交官在自己的使馆里被蒙上眼罩，押上街头。伊朗对美国数十年的积怨一夕爆发。没人想到，这一扣就是444天。
5: No reliable contacts. The people who would talk to us had no authority. The people who had authority wouldn't talk to us.
3: 美军实施鹰爪行动，救援落败。
6: One night they came and said, "Pack up your things, whatever you have. We're moving you, and we're moving you a distance."
3: 历经8个多月的单独监禁。就在美国总统换届的半小时窗口期，伊朗签字释放全体人质。
7: Il me manque un. Qu'est-ce qu'on va faire? Et moi, je n'étais pas prêt.
3: 一场改写中东格局、撼动世界政坛的历史危机将如何落幕？444天之后，从人质危机到核对峙，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航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古巴通过自由市场改革方案，旨在克服国家经济危机。美国与墨西哥结束第二轮美墨加协定审查下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再颁发3项与委内瑞拉相关的许可证。

0: 日则是因为假期休市。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在过去一夜有超过1200万桶原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这是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也显示停火协议正在逐步的落实。而市场预期中东原油供应将会逐渐恢复，美国汽油平均价格也暌违近3个月再度跌破了每加仑4美元。
1: Last night, 12.5 million barrels of oil went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2: 美伊签下停火协议后，油价终于回落。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日前正式签署和平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表示，过去一夜共有超过1200万桶原油搭载于油轮通过海峡，是战争爆发以来最高单日运输量，并指出伊朗已连续2个晚上没有攻击商船，美方也依协议解。除部分海上封锁，允许10多只船只安全通行，双方目前都遵守协议承诺。受到供应中断风险降温激励，国际油价应声走跌。截至美东时间18号下午，布伦特原油下跌大约1.8%，报每桶78.11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下跌约2%，来到每桶75.27美元。不过，市场对供应恢复速度保持谨慎。船舶追踪机构表示，截至目前尚未观察到大量油轮重返海峡，虽已有3艘沙特油轮共有600万桶原油出现在阿曼湾，但距离战前每一天超过100艘船舶、约1400万桶原油通过的水准仍有明显差距。能源顾问公司指出，美伊协议像是一种暂时停火，而非永久解决方案。目前仍有至少6500万桶原油受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真正的供应缺口仍需时间消化。认为特朗普借由协议争取时间，希望让波斯湾产油国逐步提高产量，避免今年夏季全球原油供应再度吃紧。随着市场对供应短缺的担忧降温，美国汽油价格也持续回落。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最新统计，全美汽油平均价格降到每加仑3.99美元，是自3月底以来首次跌破4美元，也是从5月下旬高点4.56美元以来连续第28天下跌，创下2023年11月以来最长连续跌势。不过，目前油价仍比美伊战争爆发前高出大约30%。分析人士认为，未来是否能持续回落，将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是否真正稳定恢复，以及中东局势是否真正降温。凤凰卫视记者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虽然美伊达成协议后仍然存在变数，但是各界对于和平的期盼终于是不再遥不可及。人们开始思考这几个月的战事对于全球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变局，当中一个题目就是汽车市场。
3: 美伊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造成严重干扰，眼看战事可能终于到了头，人们开始思考能源市场是否因而出现分水岭时刻，还是仅仅又一次短暂的变化。在汽车市场，以2015年德国大众汽车尾气排放数据造假丑闻为例，单一公司的谎言带来的蝴蝶效应造成柴油车的没落。这次中东战争爆发，推动全球加快绿色转型，电动车的采纳提速。路透社综合一些行业组织提供的数字，欧洲覆盖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协定超过90%面积的17个市场，电池驱动纯电动车注册量在5月份进一步大幅增加，超过3×4%，总数超过21万辆，同时市占率也再破新高纪录。而且欧洲制造商不输中国进口电动车，最畅销10款电动车中7款是欧洲品牌，推动法国的电动车市占率只逼30%，德国和瑞士的市场占据超过1/4。北欧更高，挪威接近9×8%，丹麦只逼80%，芬兰近半。同时，二手电动车供应正在上升，推动更多欧洲人转用电动车。法国的二手车平台指出，5月份中国平台电动车挂卖数量较去年同期激增超过4倍。德国售车平台的电动车查询量占据总数达到70%至7.5%左右。在中国，无论销量增长变化，但肯定占据过半江山，电动车无疑是主流。在澳大利亚，电动车销量在5月同样打破最高纪录，连同混能等新能源车市占率已达到46%，快要追上中国。但随着油价回落，消费者对电动车的热情会否冷却，会否重回汽油车怀抱，仍然是未知之数。即使新车销情的火热，道路上行驶的汽车仍然以汽油和柴油车最多，新能源车占比1/5也不到。因此，分析师相信，要消费者长期的改变习惯，更多转用新能源车，需要政府继续大力推动， 以及新车和二手车价格够竞争优势，比得上汽柴油车。否则消费者很快会将这次战事带来的能源危机抛诸脑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4: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图关，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G7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4: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日发表声明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进一步的巩固伊朗人民团结一致的阵线，使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更加坚定地守护胜利成果。伊朗国家电视台播放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的内容。声明说，如今侵略者已经在战场上遭遇失败，如果敌人像过去一样再次企图要提出过分要求，侵犯伊朗民族的权益，那么革命卫队将在陆海空以及所有混合战争领域以更强大的力量随时做好准备，只要最高领袖一声令下，就会给敌人带来更加惨烈的历史性失败。而根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军队19日凌晨开始向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有18人死亡、33人受伤。黎卫生部表示，死伤人数可能还会增多。就在凌晨1点30分左右，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多地遭遇到了野军猛烈炮击。凌晨2点起，当地又遭到了野军多轮空袭，而袭击持续至清晨10分。黎媒体称，这是近几周以来野军实施的最猛烈轰炸。以国防军称，由于黎真主党屡次的违反停火协议，野军旨在打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以媒说，在18号晚，一名野军指挥官和3名野军士兵是在黎南部遭遇到了真主党袭击身亡，而真主党方面则声称使用火箭弹等打击野军，摧毁了3辆野军坦克。阿联酋18日批准新规，禁止15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也成为了首个出台此类限制措施的阿拉伯国家。阿联酋政府表示，新规适用于所有在其境内运营的社交媒体平台，15岁以下的儿童不得在平台创建、使用或者是经营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他们将无法发布内容、评论、分享或者是加入公共群组。新规还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实施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关闭未达年龄的儿童建立的账号，而15岁至16岁的青少年则是被允许在加强保护措施的前提下使用社交媒体，包括内容控制、限制使用的时长等等措施。各社交媒体平台最多有12个月的过渡期来适应新规。 世界杯小组赛火热进行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在墨西哥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足球场

0: 是展开与韩国队的第二场小组赛，而最终以1-0取胜，提前一轮获得了 A 组第一，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32强淘汰赛的队伍。而在首都墨西哥城，则是有10多万球迷冒雨在室外观看比赛。来看凤凰卫视记者在当地发回的报道。
1: 墨西哥队与韩国队的第二场小组赛被安排在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的足球场进行。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在谢哈广场和多个重要的大道和公共场所，都竖起了超大电视投影屏。周四晚上，记者与另外4万多民众在华莱士大道观看实况转播。记者看到。 现场墨西哥的许多球迷穿上了有墨西哥国家队标志的 T 恤衫，有的人不断挥舞墨西哥国旗，有的不断吹响了小喇叭，有的人一边看球一边喝啤酒，并且用震耳欲聋的口号和歌声为墨西哥队加油。墨西哥球迷们整场情绪激昂，叫好声和惋惜声不绝于耳。
2: 上半场的比赛结束，比分定格在0-0。
1: 这个时候呢，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小雨，而许多观众，墨西哥的市民都不愿意离开，他们期待下半场墨西哥队有更精彩的发挥。下半场开赛不久，墨西哥中场球员抓住机会破门得分，现场球迷发出长时间的欢呼声和庆祝声，最终墨西哥队将优势保持到中场，球迷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2: 不断重复呼喊墨西哥国家的名字，连续两场的胜利使墨西哥队已经锁定了小组的第一名。今天的胜利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欢乐。可以肯定的是，这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城报道。
0: 香港旅游发展局推出了香港夏日盛会，一连串精彩活动和优惠吸引过夜旅客带动消费，而盛会的头牌活动就是香港国际龙舟节，从今天开始，一连13天在尖沙咀海滨举行，汇聚多元体验。
3: 香港国际龙舟节作为香港夏日盛会的头炮活动，19日起在尖沙咀海滨举行，并首次延长至13天，横跨端午及青衣假期。尖沙咀星光大道化身龙舟美食街，带来一系列端午主题美食，包括特色鸡尾酒、传统粽子、龙舟造型雪糕等，又有啤酒乐园同步登场，更有咏春、扯铃、中乐及乐团演出，推高节庆氛围。 海滨沿途设有4大龙舟主题打卡位，市民游客可通过 AI 生成个人化短片。头先呢个系统啦，系一个
4: AI 系统啦，咁大家可以拣自己影咗自己嘅样之后，去拣成个龙舟嘅，无论由颜色啊、一啲贴图啊，或者啲打气口号咧，都可以加上去。咁呢个系统会好快将你拣嘅嘢就生成一个 video， 好似头先讲过啦。咁其实个 video 咧就可以影到自己点样系爬龙舟嘅样，喺自己设计咗嗰个龙舟，咁亦都可以 download。 用个 QR code
3: 喺你嘅社交媒体上面分享。为庆祝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踏入50周年，市民可近距离观赏长达22米的传统木龙舟。现场也特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坊，让市民游客亲身参与吹糖、制作灰水粽及编织渔网等传统工艺，也可参与 VR 陆上龙舟划桨体验。作为龙舟节的重头戏，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将于6月27日至28日，一连2天于尖东海滨上演。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赛龙舟是香港重要的端午习俗，已经有42年历史的沙田龙舟竞赛如期而至，吸引了近200支队伍参赛，有选手和观众都提到了赛事气氛非常热烈。
5: 一年一度的沙田龙舟竞赛如期而至，于端午节正日在城门河上演。本届竞赛吸引了近200支队伍，共计超过3500名健儿，参加超过30场赛事，几乎不到10分钟就有一场比赛。赛事以中龙及小龙为主，及长度约12米与9米的龙舟，分别由约20名或10名划手参与。 其中的中龙友谊赛是由特区政府不同部门派出代表队参加，从兄弟部门变成竞争对手，一度赛况激烈，各队队员配合鼓声和口号整齐划桨，都希望拔得头筹。
2: 而岸上一早就聚集了大批市民旅客，包括不少前来支持的亲友团，为队伍打气喝彩。
5: 幾好嘅，跟到節奏，跟翻自己節奏，同琴日差好遠，好彩今日天氣風和日麗啦，係。不過因為我哋第一場咧係逆風嘅，所以係需要力度大啲起咯，即係船先至順啲咯。一年得一次端午節啊嘛，咁正日可以喺沙田爬又代表部門隊啦，咁就都好開心嘅。
2: 也有不少附近居民前來湊熱鬧，感受端午節慶氣氛。
6: 挺好的，
7: 尤其这边是河上面，就会比如说海边，像赤柱那边海边会隔得比较远，然后这边会感觉氛围比较好一点。
6: 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么近距离，对，有点担心，怕今天比不了赛。
7: 还好，
6: 但现在很好。
7: 现在很好
6: ，就有点热。
8: 因为有点快，同有点慢。
2: 而在沙田更为特别的是，还有一种凤艇比赛，这也是少数仍然保留凤头凤尾的龙舟竞赛。顾名思义，船头和船尾都雕刻成凤凰形状，且参赛队伍从划手到舵手、鼓手全部都是女性，充分彰显女性力量。在沙田城门河上举办龙舟赛，至今已有42年历史，而这里也是全港唯一可以同时在水面两岸观赛的地点，因此也更受欢迎。
9: 而在赤柱也上演国际龙舟锦标赛，约180队龙舟队伍，4000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与，不少选手换上创意造型，为赛事增加额外趣味。今年赛事更设美食市集，并首度举办 DJ 派对，由冬奥会金牌得主谷爱凌担任大使。大会预计活动将吸引约10万人次观众参加。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好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1: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
12: 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10: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13: 以前嗰啲人咧都系任劳任怨嘅。
14: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我爸爸。
1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军解除封锁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油价跌穿80美元。伊朗表示，60天之后海峡还是要收费的。美国共和民主两党跟以色列都不满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但是副总统万斯警告不要攻击特朗普总统。我们会就美伊和谈最大的障碍来自哪里，待会儿会谈一谈。地缘冲突持续，油价高位震荡，能源多元化成为全球共识。我们有专题报道。美国和伊朗就和平问题这个星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双方没能如愿在19号的时候在瑞士共同出席见面，没有办法进一步的谈判。不论是美国副总统万斯又或者是伊朗方面，都宣布了推迟到瑞士的计划。关键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以色列方面对黎巴嫩持续的军事行动，但是海峡护航使得国际油价大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8号宣布，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当天已经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已经允许至少12艘船只通过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副总统范斯同一天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伊朗正在履行承诺，已经连续2个晚上并没有向霍尔木兹海峡的内船只开会。那么他也说，过去一夜有超过1200万桶原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1: Last night, 12.5 million barrels of oil went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日前正式签署和平协议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开始恢复。副总统万斯在18号在白宫表示，过去一夜总共有多艘船只运载的1200万桶原油的油轮通过了海峡，这是美伊战争爆发以来最高的单日运输量。国际油价应声走低，美东时间18号下午的时候，布油跌到了78的水平，美国西德州原油跌到了75附近，但是在星期五亚太交易时段，布油回到了80美元上方。WTI 原油回到了77美元的上方。随着市场对供应短缺的担忧降温，美国汽油价格持续回落到每加仑3.99美元附近。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在18号的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要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之内，申请方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声明还说，关于包括排雷在内的事项，将按照谅解备忘录第5条的条款采取必要措施。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号这一天，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几个小时之后，3艘悬挂沙特国旗、载有6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批从沙特港口出发的油轮是几个星期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规模船队。同一天，还有一艘悬挂着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也顺利通行。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60天之内呢是船只免费通行的，60天之后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星期四的声明说呢，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任在60天的期限之内，他们不会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但是他们也宣布停火延长60天之后，将会收取海事费用，支付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成本。有航运业的高管就担心，这个表述将会使得伊朗在60天之后有理由征收费用，或设立类似马六甲海峡机制的基金。美伊和平协议为60天之后在海峡征收费用铺平了道路。高管们认为，也为这个先前可以免费通行的水道确立了一种新的制度。而花旗认为，明年第一季度呢，国际油价会降到每桶60到65美元。虽然可能市场认为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关键问题还没有解决，但花旗认为，从他们的判断看起来，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恢复并且趋于正常，明年的第一季度油价会降到每桶60到65美元。 而石油输出国组织就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全球石油需求强劲增长，到2030年的预测呢，他们在调高，也说全球各地有利于石油消费的政策变化是主要的驱动因素。欧佩克在年度世界石油展望当中表示，石油需求预计从2025年的日均1.05亿桶增加到2030年的日均1.13亿桶，到2050年会达到日均1.24亿桶。他们也认为全球石油需求尚看不到峰值。欧佩克这个产油国家的预测跟包括了像花旗的预测不一样，也跟 IEA 这个国际能源署的预测不一样。因为国际能源署认为啊，今年全球日均石油消费量会减少110万桶，所以油价到底会涨还是跌，大家很关注的同时，就要来看一下在这个谅解备忘了当中的执行情况究竟是如何。尽管以色列从中作梗，但是美国总统跟特朗普呢，跟伊朗呢，好不容易在这个星期还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那么我们从这个谅解备忘录在版本在国会山庄传开以来，美国部分的共和党人还有民主党人都非常不满。比如说在共和党方面，特朗普的盟友也是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对备忘录深感不满，他说把几十亿美元交给那些要谋害他们的疯子不是什么好主意。而民主党参议员沃伦就认为这个协议是丢人现眼的。至于美国副总统范斯18号在白宫的记者会上为刚刚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辩护，称它为双赢的协议，并说已经开始取得了成效。范斯还阐述了这份协议跟奥巴马时期的伊核和全面协议之间的区别。
1: Number one, the Gulf Coast Coalition loves this deal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it makes Iran weaker. They hated the Obama deal because they thought that it made Iran stronger. The second thing is where the deal came from. We already destroyed your nuclear program, and so if you promise and show verifiable pathways to not rebuild it.Then we're willing to give you some sanctions relief and things like that. So it's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perspective.
0: 过去一向反战的万斯成了特朗普政府捍卫伊朗战争和这个协议签署的首席发言人。有不同的评论认为他这个做法是很具风险的，尤其他被认为是2028年的总统可能的候选人之一。美联社形容这是一场孤注一掷的政治豪赌对万斯来说。而金融时报认为，作为潜在的总统候选人，万斯正是凭借着警告美国不要卷入海外纠纷而建立起来的全国知名度。但如果美伊谅解备忘录这份协议破裂的话，那么地区再次陷入战争，万斯可能不得不承担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政治的后果。在美国跟伊朗要遵守协议，并且协议进入60天的倒计时的时候，以色列方面持续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让特朗普非常的恼火。特朗普私下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批评，媒体其实已经报道出来了。而以色列的内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直接批评，就引起了美国副总统万斯非常的不满，并且做出警告。但是万斯没有点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白宫在18号表示，副总统万斯已经取消原定于当天晚上启程前往瑞士跟伊朗展开面对面核武谈判的行程，暂时不会如期出发。白宫发言人指出，核谈判的相关安排还没有确定，并且提到这次谈判在后勤安排上面临诸多困难，但是可以随时出发。而一个知情人士说，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当地时间18号，伊朗谈判代表已经推迟前往瑞士的行程。黎巴嫩议题仍然但是伊美谈判的核心要素之一，将直接左右谈判能否持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四就表示，尽管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但是以色列军队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且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以色列政府内部持续出现反对声音。副总统万斯18号罕见的公开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反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声音，并且警告相关官员不要攻击特朗普。
1: What I will say, and this does bother me, is that you've seen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guess my message to them would be twofold. Number one,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And the second message I would give to some of those cabinet members, Bibi, to his credit, has not gone down this path, but to some of these cabinet members in Israel who are attack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other thing that I would say is that over the last 3 months, 2/3 of the defensive weapons that have protected your homeland have been built by American hands and paid for by American tax dollars.
0: 从万斯严厉批评以色列的政治人物， 美国媒体已经开始分析，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的复杂关系，所最近几个星期，特朗普试图结束对伊朗的战争，而这位以色列总理则寻求继续战斗。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的关系已经开始有所变化，尤是最天天内塔尼亚胡的不满，有时候已经到了按捺不住的地步。华尔街日报有篇长的文章，那么当中有句话这么说：引述一个高级政府官员说，这个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现在通话之后，经常会问政府当中的其他官员说，内塔尼亚胡说的到底对不对？而过去他很少这样做。喂，内塔尼亚胡显然是已经摆了特朗普一道，就是2月28号发动这场战争。当然我们说打这场仗决定权是在特朗普手上。 那这趟没打成，那怪谁啊？那肯定不能怪特朗普自己，那肯定是怪内塔尼亚胡嘛。那现在呢，特朗普还是比较聪明的，他一看不对，他就跑了，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个摊子谁来收拾？因为那么大一个明显对美国以前的伊朗政策是南辕北辙的一个做法，所以呢，他会面临巨大的攻击。下一步他最大的这个 伊核协议就是伊朗和美国这个协议啊，不光是伊核协议的，执行下去的巨大阻力是来自美国国内。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原来是说是要伊朗无条件投降，推翻伊朗的政权，180度转弯之后，现在有没有风险再转一次？如果说他美国国内批评声音能够整合起来，然后呢变成把他的这个 MAGA 的知识群体 都来反这个协议，他可能又转回来。这是特朗普的这个人经常异变的本性。但在目前这个阶段，他是不希望转的，因为中期选举来了，这个油价又下到4美元以下了，正合他的意。但是谁来捍卫他呢？他找了万斯来捍卫。如果说万斯捍卫成功还是不成功，又涉及到未来共和党下任总统候选人的布局。 因为卢比奥现在看来是也是躲得远远的，万斯呢没有办法就被拱到前面。但是万斯一开头就是不支持这场战争的。 谢谢文辉。下一条我们关注的就是在目前的地缘风险不断上升的时候，能源安全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待会儿见。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

0: 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京视财经》。国际地缘冲突不断，从近几年看起来，2022年2月到现在的俄乌战争还没有停止。去年六月份发生12天的伊朗跟以色列的战争，美国也参与了。在今年1月份开始，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战争，而今年2月28号开始，美国、以色列、伊朗的战争，在这个星期刚刚签署了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这样的情况看起来，国际油价高居不下，还在不断的震荡，所以对很多人来说，能源安全、能源多元化就是大家共同认识的一个方向，要重视这个问题。我们最近有一场对话关注这个话题，来看一下。第一个话题探讨的是能源多元化，还有能源的安全，所以在这个部分呢，马上要请教的就是刘克院士。我们都在说现在的能源价格在震荡，其实是跟全球的地缘政治是有关的。从这个方面，能不能请您帮我们深度的分析一下背后它的成因，造成这样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1: 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整个全世界，石油，委内瑞拉，第一大石油储国，避免控制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巴拿马运河，包括马六甲海峡。其实中国整个的石油路线现在已经是这个格局已经很清晰了，一方面低碳，但是大家还在为石油打仗，电池不可能包打天下。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下，而恰恰的整个中国包括整个亚洲，像澳大利亚开始有的是煤，有的是太阳能，有的是天然气。那么对于没有石油这些国家来讲，今后我们的液体能源走向怎么走，既低碳又清洁的这个燃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今后国家能源的一个战略的转化的一个是电动车，就将来能源肯定多元化的，能源很大，不可能任何一种能源包打天下。电池有它的优势，但是在电池只适合于平坦和暖和的地方，在哈尔滨冬天太冷，那重庆虽然暖和，也有30%电池太重，那么在平坦和暖和的地方适合电池，但是山区寒冷就不是电池。另外大船你不可能电池上去太重了，一会儿就没电了，全世界都是烧重油。
0: 所以您认为这些没有石油的地方，低碳甲醇必须是他们未来很好的一个选择，是这样吗？
1: 对，因为中国的风能、太阳能便宜了。
0: 那么从吉利来说的话，董事长要请教您，其实吉利在研究甲醇这条路线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目前的成熟度究竟怎么样？
2: 技术上已经非常成熟了，政策上的话呢，这次两会总理报告也把这个液体绿色能源这报告里边也都写进去了，要推广风光氢氨醇，这个已经作为国家的能源转型的一个方向叫做全面加快中国经济这个绿色转型的意见，也明确的支持这个甲醇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那么甲醇的话呢，它是常温常压，就像乙醇是差不多的，

0: 的基本特性是差不多的。所以甲醇作为汽车能源移动的能源，它是最灵活最自由的，存储也很方便，常温常压就可以存储，而且对于加油站可以现成的利用，现在的加油站很容易变成加甲醇的站，
1: 改造很方便，成本也低，
0: 几万块钱就改造了，而且这些技术设备都很成熟。那么汽车的话呢，经过我们这几十年的努力，基本上的技术都解决了。
1: 那么在香港落地的时候，您觉得香港在落地我们低碳甲醇车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适配点？您觉得有哪些方面是您最大的期待落地在香港？
0: 我希望香港的话呢，如果说能够参照内地的一套办法，这个香港落实起来就很快。首先这个产品的标准和技术，因为中国内地经过长时间的试验研究，多少次的开会，首先中央九部委啊专门联合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推进这个甲醇汽车的应用试点工作，后来经过联合的验收，啊，这就花了好多年时间。后来的话呢，可以在比较少的试点地区上牌照，后来到全面的啊可以上牌照。到现在标准的出台啊，以及的话呢基础设施的这个啊建设啊，一直到现在上升到党中央国务院这个层面啊，明确的这个指引甲醇啊汽车甲醇船舶的发展。同时的话呢，中央财政还专门对这个内河那些船使用甲醇的动力给予财政补贴，就这些都已经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政策指引。那如果是这一套东西如果引进到香港，香港也参照内地这么去做的话，这就很容易很容易。
1: 这个博志，你来谈一谈，就是在能源多元化让香港市民有更多的低的成本选择的时候，现在的法律如果仍然停留在这里，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个法律的情况之下，让民众能够有像低碳甲醇这样的一个燃料进到香港来，你们的思考是什么？如何面对香港这种情况？谈谈你的理解。
2: 香港就是面对了未来多元低碳能源的组合是非常有共识的，包括刚才也提到了那个气候的行动蓝图2050，所以呢，大家都向同一个方向来走，到底如何去走？你看立法会的，包括那些委员会的那些推动，也有一些不同的那个法律的那个修改。香港呢是那个对于以后那个规则的对接是非常重视的。
1: 我们有没有哪些方面需要就此拆墙松绑的地方？
2: 其实有很多的，包括那些以后的那些包括那个加注的那些工作守则啊，包括那个安全方面的，包括储存，包括运输，包括以后的好多的那种规则的对接，也是需要加快的去推动的。
1: 其实吉利在香港现在做一个甲醇生态的覆盖的时候，不只是这方面，因为吉利其实它除了像绿色的出行，它还有智能的出行，比如说曹操出行去年在香港上市了。对吧？然后 Robotaxi 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车展当中，它也就是非常的耀眼的。所以在这方面，您是不是可以谈谈吉利在这方面的一些战略布局呢？
0: 吉利曹操网约车公司，希望在香港能够开展无人驾驶的网约车的服务，这个也需要得到特区政府的批准，现在我们在申请，我相信这个申请是能够得到特区政府的支持和批准的。因为现在这个地方的网约车的话，基本上都是外国的网约车公司啊在这儿开着业务，特区政府也希望中国的网约车公司能够进入香港特区，为香港市民提供服务。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尽早的进入香港吧。
1: 所以如果像这样的香港模式一旦打通的时候，您觉得香港这方面的经验可以为全球输出什么样的一个价值？
3: 我刚才讲了，就是因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著名的港口城市，如果我们能够带头把甲醇

0: 这是今后我认为对于中国能源转型、能源占领、解决中国液体能源不够的一个重大战略。第二呢，是利国利民的事情，因为把整个港口城市的污染，降下来。第三，成本也可以降下来。所以现在下来，我觉得香港要带头给全世界的港口城市做个榜样，把这个技术推广。
1: 好，香港的立法会议员。
2: 未来香港呢，就是要把握住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大好的机会，让香港呢成为低碳能源这方面的能够向世界来展示的一个好像东方一样的包括低碳能源的展示的灯塔。
1: 谢谢，张总。
3: 技术在进步，这个以前制定法律的时候，所面临的各种的成本、各个优势，已经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了。其实法律也要
1: 与时俱
3: 针
1: 进。
3: 对与时俱进，来针对新的情况。新的情况已经太简单了，对吧？因为风能、太阳能这么便宜了，制造甲醇也便宜了，然后在甲醇又这么好，而且这个吉利方面在这个甲醇发动机方面又是非常领先，是吧？这些都解决了。
4: 甲醇电动完全可以给香港的交通和环境带来焕然一新的变化，焕然一新。同时呢，可以给香港的市民以及交通运输的公司带来更加经济实惠的交通体验，可以赚更多的钱，也可以花更少的钱实现交通的目标，可以给香港的环境，无论是港口还是城市里边的空气质量，以及整个环境，带来非常明显的改善。
1: 在大家关切能源多元化还有香港扮演角色的时候，18号这一天，特首也出席了一场活动。在2026的车博会上，特首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速经济转型。特区政府期待和业界同心协力，吸引全球汽车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共同建设全球汽车产业创新的重要枢纽。说香港正在全力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会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对接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感谢收看《今时财经》，我们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黄牌大放送，血与火，生死抉择。
1: 我看他来了以后啊，我就赶快服从下去了，撵上了我就开炮。
2: 那个土都是血，那怕也不行。那我们打三杠零时候的话呢，是这样。
0: 战与和不易较量。
3: 坐在那谁都不说话，你瞪我瞪你。
4: 停战协定具体的文字文本都准备好，准备签字又打。
0: 狭路相逢勇者胜。
5: 那么我们站冲到铁丝网的时候，那么美国的那探照灯就开始照，那我们暂时往里边冲。
6: 真正有功劳的是那些牺牲的同志，他们用鲜血换来的。
0: 冰与火，抗美援朝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消息。根据白宫方面的新闻，由于美国和伊朗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不再按原计划于当天晚间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展开谈判。另一方面，根据黎巴嫩媒体18号的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已经取消。
1: 白宫方面表示，正如万斯18日早些时候在白宫记者会上所说，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细节仍未最终确定。美方代表团已做好随时启程的准备，但目前万斯不会出发。一旦下一步安排明确，白宫将及时公布。白宫同时表示，美方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另一方面，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前往瑞士参加与美方为期60天谈判的首轮会谈，但鉴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方面决定暂缓出行。消息人士还指出，伊方此前已向美方及斡旋方明确表示，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方警告称，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范围内开展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了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报道说，按照原计划，伊美将在巴基斯坦方面斡旋下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确保其相关条款的持续执行是双方开展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日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日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战事刚刚出现和平曙光，美伊却暂缓前往瑞士的谈判行程，双方临时改变谈判安排，这传递出怎样的信号？最新消息，立刻连线在瑞士现场采访的特派记者张博蒂。博蒂您好，那瑞士对美伊后续潜在的谈判有哪些最新表态？有哪些最新消息？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瑞士比尔根山上。最新的情况是，瑞士外交部已经确认，原定今天在这里举行的美伊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会谈已经推迟，但瑞士方面特别使用的是推迟而不是取消，并强调会场准备工作仍在继续。这也让现场出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局面，会谈没有开，主角没有公开露面，但外交现场并没有散，通往山顶酒店的道路仍在封控，警察和军队继续盘查车辆和行人。多辆外交车辆仍从瑞士的各个外交驻地赶来，部分车辆呢只能停在山下等待安排。更值得注意的是，凤凰卫视与巴基斯坦和伊朗常驻本地的大使的一对一直接联系已经证实，一些大使目前仍驻留在山顶酒店内。这说明虽然原定高级别会谈被临时推迟，但有关外交人员并未撤离，各方仍在等待新的指令和下一步的安排。目前外界有媒体直接称会谈取消，但从瑞士官方措辞和现场情况看，更准确的判断是会议被暂时按下了暂停键，而不是画上了句号。真正暂停的不是谈判本身，而是美方期待的胜利画面。各方留在山上，说明这份协议的叙事权和下一轮的筹码仍在重新争夺中。主播。
0: 好，谢谢博蒂来自瑞士的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果美方违反，那伊朗也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此前一天，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说，尽管他对谅解备忘录有所保留，但还是批准了签署。与此同时，就指出未来让伊朗与美国直接对话不代表接受美方的看法。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日发表声明，伊朗电视台播出并朗读了有关声明。穆杰塔巴形容美国总统是出于绝望，即动用各种杠杆以达成这谅解备忘录，而伊朗签署此备忘录是出于善意及同情。
4: Bande alal usul nazar digari dostam, ولی از باب تعهدی که رئیس جمهور محترم به عنوان رئیس شورای عالی امنیت ملی از طرف خود و سایر اعضا در پاسداشت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و جبهه مقاومت به بنده دادند و تصریح به قبول مسئولیت آن نمودند اجازه آن را صادر نمودم.
3: 穆杰塔巴又说，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会拒绝。 又称未来让伊朗与美国举行的直接对话，并不意味接受敌人的观点。穆杰塔巴自美伊战争爆发首先，在袭击中负伤以来，就未曾公开露面。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穆杰塔巴的首次回应。另一方面，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报道，根据美伊之间达成的临时协议，特朗普政府将允许伊朗动用存放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石油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人道主义物资及非受制裁商品。 此举是特朗普政府为确保伊朗信守谅解备忘录及后续和谈判承诺而抛出的数十亿美元经济激励措施的一部分。据悉，这笔资金将分阶段解冻，具体时间安排在协议规定的60天停火延长期内，并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情况以及谈判的进展。白宫在被问及此事时，未对具体细节置评。 据估计，伊朗有数百亿美元的石油收益被冻结在海外中央银行，其中包括印度、伊拉克、中国和日本。这笔60亿美元的资金此前存放在韩国，但在拜登政府期间被转移至多哈的一个账户中。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18日向美国国会提交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国会收到协议的时间是在特朗普17日晚与法国签署文件之后不久。随后，副总统万斯在白宫向记者介绍了该协议。
0: 预计特朗普政府下周将会向全体议员通报该协议。傅恒卫视综合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发表声明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进一步巩固了伊朗人民团结一致的阵线，使得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更加坚定地守护胜利成果。 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发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声明内容说，如今侵略者已经在战场上遭遇失败。如果敌人像过去一样再次企图提出过分要求，侵犯伊朗民族权益，那么革命卫队将在陆海空以及所有混合战争领域，以更强大的力量随时做好准备。只要最高领袖一声令下，就将给敌人带来更加惨烈的历史性失败。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8号宣布解除自4月以来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逐步恢复。与此同时，华盛顿表示，未来最终协议还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与运营机制作出安排，来确保这一关键国际航道持续开放。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8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布，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已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海域船只的封锁措施。目前，美军不会阻碍任何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伊朗港口的船只通行。中央司令部同时强调，虽然所有与海上封锁相关的执法行动均已停止，但美国海军舰艇仍将继续部署在相关海域附近，以确保协议各项内容得到遵守和执行，并持续保持全面有效。美国自今年4月起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存在，仅在5月，美军就在当地部署了超过15艘驱逐舰、2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1个2栖戒备群和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 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解除封锁是为了履行协议初阶段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在履行承诺，未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攻击。根据船舶追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8日，已有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4艘货轮、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以及1艘悬挂库克群岛国旗的沥青运输船已驶出海峡进入阿曼湾。 另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则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驶向波斯湾。万斯18日表示，美伊未来达成的最终协议将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安排，并强调，任何持久性协议都必须确保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永远不会再被用作为施压工具。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根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军队19号凌晨开始向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轮空袭，还有炮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33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表示，死伤人数可能会增加。 凌晨1:30左右，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遭到了以军的猛烈炮击。凌晨2点起，当地又遭到了以军多轮空袭，袭击持续到清晨时分。黎巴嫩媒体说，这是近几周以来以军实施的最猛烈的轰炸。以色列国防部就表示，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旨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及基础设施目标。以色列媒体在19号表示，18号晚间，一名以军的指挥官还有3名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到真主党袭击身亡。而真主党方面声称，使用火箭弹打击了以军，并摧毁了3辆以军坦克。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8号在安理会加沙人道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实现加沙持久和真正的停火。傅聪指出，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达成以来，以色列持续扩大军事占领，并造成上千人丧生，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傅聪强调，依靠武力无法获得持久安全，呼吁对当事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应当为实现持久停火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针对人道局势，中方敦促乙方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解除物资准入限制，全面开放过境点，确保人道援助安全畅通。傅聪重申，加沙事务应当坚持八人治八原则，中方愿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加沙全面持久停火，结束人道灾难。好，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的是，欧盟领导人峰会踏入第2天，会议聚焦乌克兰局势。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换回来，根据韩国国务总理秘书室19号发布，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将于22号到24号访问中国，并在辽宁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
1: 韩国国务总理秘书室表示，应中国政府和世界经济论坛主办方邀请，金明熙将访问大连和北京。访华期间，金明熙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表特别演讲，并同中方高级别官员举行会晤。总理秘书室介绍，这将是金明熙自去年7月就任后首次访华。此访旨在向国际社会介绍韩国政府的创新经济愿景，为加强国际合作创造契机，同时延续近期韩中高层交往良好势头，进一步推动双边互利合作。此外，韩国外交部东北亚中亚局长18日向媒体完整公

0: 开重申，中韩建交公报涉台表述，即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同日对此积极评价。发言人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一月访华前夕表示，针对台湾问题这一中国最核心的关切，韩方将一如既往秉持尊重一个中国的立场。中方希望并相信韩方会坚守建交初心，恪守政治承诺，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中韩关系政治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在首尔表示，韩国和朝鲜之间所有沟通渠道已经全面中断，局势并不乐观。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吹风会，除了总结七国集团峰会以及欧洲访问成果，还谈到目前韩朝之间紧急热线还有通信线路都已中断，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被阻塞，双方偶尔爆发小规模冲突，令得局势持续紧张。李在明强调，虽然本届政府对朝鲜采取缓和政策，但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言论泛滥。他预料这种情况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持续。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在19号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一天执政党代表团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集中讨论，但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当天有大批日本民众在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
2: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一日修正案在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法案预计将于24日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展开审议，并力争在本届国会内完成立法。日媒表示，这一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此外，在18日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的集中讨论中，日本政党代表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县议会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2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3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理由是这一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当天，日本自民党还召开了情报战略本部首次会议，提出将以情报防卫力为核心，应对外国间谍、网络攻击及虚假信息，并推进外国代理人法的讨论。会议期间，日本国会附近有大批民众举行抗议集会，有民众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如果宪法第9条被修改，日本将会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3: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する。
2: 也有民众担忧，日本政府强化情报收集权限，可能对个人隐私和基本权利造成影响。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意见书指出，情报机构权限扩大，可能涉及隐私权、思想表达自由等宪法权利，应设立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副总理库列巴19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俄罗斯在黑海海域发动无人机攻击，导致一艘巴拿马船只遇袭，船上一名巴拿马籍船员遇难，另外还有2人受伤。而另一艘悬挂圣奇兹尼维斯国旗的船只也遭到了袭击，3名船员受到轻伤。另一方面，由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9号表示，电站在18号晚间到第2天凌晨遭到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而位于东区的运输车间则是遭到了至少14次攻击，有部分建筑受损，但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报告。由于持续面临进一步袭击威胁，目前还暂时没有办法评估真。

0: 阵的损失。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领导人峰会19号踏入第二天，乌克兰问题还有中东局势持续是关注的焦点议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德国总理默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欧洲领导人陆续抵达会场，预计乌克兰局势依然是各方重点讨论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8号的会议上表示，欧洲的未来正由乌克兰的防卫态势所塑造，而欧洲最佳安全保障就是加快乌克兰入盟进程。欧盟理事会对乌克兰启动入盟谈判表示欢迎。此外，捷克总理巴比什19号出席峰会时表示，捷克今年依然无法达到北约最低国防开支目标，但计划在2027年开始可以达到相关标准。在台湾，随着年底地方选举的临近，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卢秀燕端午假期也没有休息，而是跨区到嘉义为民众党的嘉义市长候选人张其凯站台拜票。卢秀燕就表示，在野党要保持团结，而嘉义就是很好的蓝白合作示范区。
1: 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端午假期没有休息，反而专程前往嘉义市为民众党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扫街拜票，并赠送一支蓝白配色的龙舟划桨给张其凯，象征蓝白同舟共济。
2: 代表我们蓝白同舟共济，胜利成功，好不好？
1: 现任的国民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也到现场为张其凯造势。年底的地方选战，国民党没有在嘉义市提名市长参选人，而是礼让民众党，要让这里成为蓝白合作示范区。
2: 让我们的龙舟嘉义市这条龙舟啊，快速前进啊，顺利夺标。
1: 卢秀燕的台中市长任期将在年底届满，外传她有意挑战2028台湾大位，对此卢秀燕没有否认。
3: 每个人都会有下一站，人生当中会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阶段，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让自己下一个阶段更好。
1: 而对于民进党政府传出将针对日前出席海峡论坛的台湾五个农会以及台东县长饶庆龄进行查处，卢秀燕表示，民进党官员一方面说愿意和大陆交流，但另一方面却不准人民参与大陆活动，不晓得标准何在，相信民众的心中自有一把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台湾民众过端午节会在中午取用午时水，相传使用午时水来洗澡或清洁住家，能够求平安、招财、迎桃花。各地古井和涌泉都出现了大批取水人。
4: 台湾民众在端午节取午时水，相传端午节的中午是一年当中阳气最重的时刻，取用午时水能够求得平安、招财、迎桃花。
5: 传说中就是说，它的井水哈，在端午节那天的11点的时候到下午1点取水的时候，它可以洗我们身上的一些晦气，把它排掉。
4: 全台各地古井涌现人潮，其中在台中市铁砧山的建井，传说是明清时期军事将领郑成功插建涌泉的古井，大批民众排队取水。另外，在离岛澎湖县的四眼井，超过400年的历史，同样吸引群众造访。而在台东县的玉龙泉，也是当地居民取午时水的地点。
6: 分给村民，以前老人家就有说嘛，那个是神机的水，好是地下涌泉。
4: 端午佳节连续假期，台湾民众取午时水，合家团圆，一同体验传统民俗活动。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旅游发展局推出了香港夏日盛会，连串精彩活动和优惠吸引过夜旅客，带动消费。盛会的头炮活动香港国际龙舟节今天开始，一连13天在尖沙咀举行，汇聚多元体验。
7: 香港国际龙舟节作为香港夏日盛会的头炮活动，19日起在尖沙咀海滨举行，并首次延长至13天，横跨端午及清一假期。尖沙咀星光大道化身龙舟美食街，带来一系列端午主题美食，包括特色鸡尾酒、传统粽子、龙舟造型雪糕等，又有啤酒乐园同步登场，更有咏春、扯铃、中乐及乐团演出，推高节庆氛围。海滨沿途设有4大龙舟主题打卡位，市民游客可通过 AI 生成个人化短片。
8: 頭先呢個系統咧係一個 AI 系統啦，咁大家可以揀自己影咗自己嘅樣之後，去揀成個龍舟嘅，無論由顏色啊、一啲貼圖啊，或者啲打氣口號咧，都可以加上去。咁呢個系統會好快將你揀嘅嘢就生成一個 video， 好似頭先講過啦。咁其實個 video 咧就可以影咗自己點樣係爬龍舟嘅樣嘅，喺自己設計咗嗰個龍舟，咁亦都可以 download 用個 QR code 喺你嘅社交媒體上面分享。
7: 为庆祝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踏入50周年，市民可近距离观赏长达22米的传统木龙舟。现场也特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坊，让市民游客亲身参与吹糖、制作灰水粽及编织渔网等传统工艺，也可参与 VR 陆上龙舟划桨体验。作为龙舟节的重头戏，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将于6月27日至28日一连两天于尖东海滨上演。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好，谢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9: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分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于这份备忘录， CNN 讽刺说，美国做出的让步之大与获得的回报之少着实让人瞩目。纽约时报更是直言，特朗普输掉了这场战争。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都有什么？特朗普做出了怎样的让步？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伊将开启60天谈判，60天后双方能否达成最终协议？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即刻生效，伊朗将立刻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同意在60天内允许商船免费通行，但60天后，伊朗表示将联合阿曼对通过船只收取费用。特朗普此前对外宣称海峡将永久免费，双方之后又会就此展开怎样的博弈？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日发表声明，伊朗电视台播出并朗读了有关声明。穆杰塔巴形容美国总统是出于绝望，即动用各种杠杆以达成这谅解备忘录，而伊朗签署此备忘录是出于善意及同情。
2: بنده علی الاصول نظر دیگری داشتم، ولی از باب تعهدی که رئیس جمهور محترم به عنوان رئیس شورای عالی امنیت ملی از طرف خود و سایر اعضا در پاسداشت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و جبهه مقاومت به بنده دادند و تصریح به قبول مسئولیت آن نمودند اجازه آن را صادر نمودم.
1: 穆杰塔巴又说，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会拒绝。又称未来让伊朗与美国举行的直接对话，并不意味接受敌人的观点。穆杰塔巴自美以伊战争爆发首天在袭击中负伤以来，就未曾公开露面。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穆杰塔巴的首次回应。另一方面，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报道，根据美伊之间达成的临时协议，特朗普政府将允许伊朗动用存放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石油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人道主义物资及非受制裁商品。此举是特朗普政府为确保伊朗信守谅解备忘录及后续核谈判承诺而抛出的数十亿美元经济激励措施的一部分。据悉，这笔资金将分阶段解冻，具体时间安排在协议规定的60天停火延长期内，并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情况以及谈判的进展。
0: 牛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这个签署的时间变化啊。原本呢是计划19号在瑞士当面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突然提前到了17号远程的方式签署，连2天都等不及了。那您认为是谁在着急呢？
3: 为什么提前2天？实际上我们现在不知道，没有消息，因为美国从来没有公布过他为什么提前。那么今天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当时特朗普是跟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凡尔赛宫吃晚宴，然后当时特朗普在感谢说那个参加七国集团的领导人的时候，说完了他又说一句，说现在还有一个好消息，我马上就要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所有的人都特别吃惊，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就要签署了。然后他说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出去把那个文本拿进来，他当场就签了。所以为什么他突然决定签了，现在有各种解读，但是都是大家的推理。然后美国人说是他等不及了，要让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立即就开通，所以他要提前2天签署。但是呢，如果说他要让霍尔木兹海峡立即开通，那么协议是6月14号就电子签署了，那你为什么不电子签署？它就是已经生效了，为什么不电子签署之后海峡就立即开通呢？那么也有的人说是他怕夜长梦多，那么夜长梦多也是一样啊，你6月14号你电子一签署你就那个生效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要等到6月19号呢？所以从逻辑上推，现在这些解释可能都没有什么说服力。那么从逻辑上来推，可能只有一种可能性是在逻辑上成立的，就是6月14号签署的那个协议，和6月17号远程签署的这个协议文本内容上可能有差别，就是6月14号签了之后，还有一些细节没有敲定了，双方还有这个矛盾，因为6月14号那个签署也是很。

0: 那个。参出的为什么那时候签署？就是特朗普一定要赶在他那个80岁那个大寿那一天签署，所以那天是加班加点连夜谈判。然后伊朗方面呢，就一定不能在那个80大寿那天签，所以伊朗是一定的拖过，说那个午夜过了一会之后才签署。所以那天本来就很仓促，很有可能性就是有些细节没定了，剩下这些几天就有一些具体的细节进行修改。如果是这个推测那个成立的话，就是6月17号远程签署的那个文本和6月14号电子签署的那个文本，它是有差别的。也就是说，在这几天之内，具体细节敲定了，那么特朗普说那个可以签署了。
1: 那现在综合来看呢，时间提前了，文本也公开了，美伊双方公布了这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一共是14点，内容不足800字啊。您能否为我们梳理一下这份备忘录涵盖了哪些内容？
0: 他备忘录还是跟美国和伊朗说的一样，就是分2阶段。第一阶段呢，主要是落实停火和把海峡打通；第二阶段呢，落实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怎么解冻伊朗的资金和怎么解除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么第一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协议一签署，也就是说昨天开始，美国和伊朗要同时。解除对霍尔木兹的海峡的封锁，同时呢，美国呢要，解冻对或者美国要豁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然后美国和伊朗要全线停火，那么也包括黎巴嫩的停火，这是第一阶段。第一阶段根据协议的规定是30天，就是美国和伊朗要确保30天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数量要回到。战争之前，那么第二阶段就是谈那些比较困难的问题，核问题、解除经济制裁的这些问题。内容呢，就是主要是这些。
1: 那我们再来看，在核问题上啊，那看到这份备忘录只要求伊朗重申不发展核武器，并且呢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但是没有限定铀的丰度，也没有规定这个销毁的细则，所以美媒批评说特朗普是让步太大了。您认为特朗普在核问题上具体做了哪些让步呢？
0: 因为核问题是推到未来60天谈，所以现在到底做了多大的让步，实际上意义不是特别大。因为未来谈能不能谈成，实际上很多人抱怀疑态度，认为不可能谈成的。但是呢，根据现在公布的这个，确实美国，做出了很多的妥协和让步。我跟那个战争之前或者战争期间，美国的要求比这次确实美国做出了。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做出了让步，因为在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美国在核问题上的要求是，伊朗必须是零核活动，就是不能从事任何核活动。伊朗现在有的核材料，不管是丰度是60%的，还是20%的，还是3.67%的，所有浓缩铀的材料都必须运到国外去，或者，就地销毁了。然后伊朗的核设施。就是地下的这个离心机啊，这些核工厂这些必须全部拆除了。然后，伊朗未来不能从事任何核活动，不管你是民用的核活动还是军事的核活动。然后，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要对伊朗进行彻底的核查，就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进去核查。这样的话，就是确保伊朗没有任何核活动，这是之前的要求。但是现在根据这个谅解备忘里边这些原则性的要求，这些那个都没有了。第一呢，说所有那个核材料都必须销毁了或者运出去，现在没有规定了，并且有消息说美国已经同意了，伊朗可以就地吸食，就是可以那个不运出去。之前规定是必须运出去，还并且必须运到美国去，然后要拆除所有的核设施，现在也没有了。停止一切核活动，这些也都没有了。现在只有是。所以要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个伊朗的核材料，所以伊朗以后能不能核材料怎么处理，伊朗的核设施能不能保留，伊朗能不能从事核活动，这些在这个里边都没有规定。
1: 那看到除了这个核的问题，备忘录还设立了一项30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但是呢，基金的启动取决于最终协议的达成，而且特朗普也明确表示了美国不会投资，所以这笔钱由谁来出呢？这是美国对伊朗的一个赔偿吗？
0: 这个是涉及到美国对伊朗的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在这个上，美国也做出了很多让步。比如现在协议一生效，美国就要豁免对伊朗的石油的制裁。这个在这之前，2015年的核协议的时候，是伊朗落实了当时核协议规定的所有动作之后，美国才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这次是核协议还没开始谈判，那么美国就豁免了对伊朗的石油的制裁，这肯定是一个比较大的让步。然后呢，解冻伊朗的资金。根据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的，说美国这些伊朗这些资金被美国冻结，是因为伊朗从事核活动，美国冻结的，所以只有伊朗在核活动上采取行动，那么这些资金才被解冻。那么这个现在美国也不坚持了，美国说就是刚才短片里说的，美国说在前60天里边，美国就会视伊朗在海峡采取的行动来解冻资金，就是。跟那个核活动现在已经不挂钩了，然后还有就是3000亿资金的事情。3000亿资金的事情是之前伊朗提出来要求美国对他进行战争的赔偿，当然美国是不承认那个对战争的赔偿，但是协议里边写了要给伊朗3000亿美元。当然这个就是这协议到底是怎么解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协议只有一页半纸，只有那个不到800个英文单词，然后里边涉及这么多的内容，所以协议一签署之后，就是一份协议两种解读，伊朗和美国的解读不一样。那么伊朗媒体解读就是说，这就是战争赔款，就是美国要给伊朗那个3000亿美元。但美国这方面的解读是，第一，3000亿美元是在核谈判全部谈成了，然后经济制裁全部解除了。那么国际社会都可以到伊朗去投资了，然后才有3000亿美元。3000亿美元是国际社会的公司，你要去投资3000亿美元。当然你要去投资，经济制裁也解除了，你爱投3000亿美元、8000亿美元、多少亿美元都行。这是美国方面的解读，所以双方对这个事情上的解读不同。但整体来看，在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上，美国也做出了很多让步。
1: 那还看到特朗普呢，曾经是嘲笑2015年奥巴马时期的伊核协议，说是史上最早，甚至说是靠乞求而达成的。如今 CNN 也是评价他签署的这个备忘录，说美国做出的让步之大与获得的回报之少，着实让人瞩目。您怎么来评价这份备忘录？特朗普为什么甘愿做这么多的让步呢？
0: 特朗普之所以让步，就是战争现在打到现在，美国撑不下去了，因为从4月8号开始，就是伊朗是封锁着海峡，然后美国呢接着封锁了伊朗，然后伊朗封锁海峡，国际油价就上涨，国际油价上涨，美国经济就受拖累，所以美国这边那个受不了。然后美国呢封锁了伊朗的港口，然后伊朗石油就出不来，石油出不来，伊朗的经济就受拖累，伊朗就受不了。所以在过去这2个多月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都受不了，但是伊朗和美国就在比拼谁那个先耗不起，谁先那个受不了。那么现在证明是美国先受不了呢，就特朗普最近2天在解释说为什么他要跟伊朗达成协议的时候，他就讲了，他说主要是那个经济问题，这跟他之前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之前他跟媒体说我从来不考虑这个经济问题、油价问题，我只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一定不能让伊朗那个发展核武器。他现在说主要是因为那个经济问题，说他最近经常想起美国那个前总统胡佛，就是当时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前那个当美国总统，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引起那个30年代金融大危机，他说这一次也怕引起那个金融上的灾难，他才签署的协议。所以美国做出让步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要结束战争，要把油价那个拉下来，避免那个11月份中期选举的时候那个受到那个牵连。美国做出的让步是很多的，就实际上美国现在得到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伊朗要开放海峡，但是开放海峡，伊朗又说， 海峡回不到战争之前了，伊朗要对海峡进行管理。伊朗海峡那个不收费，只有60天时间，60天之后伊朗就要收费，所以在这方面美国做出的让步也很大。
1: 那我们知道备忘录签

0: 以后呢，双方就会进入60天的谈判期。您对接下来谈判的前景怎么来看呢？双方接下来的博弈中会暗藏哪些隐患？
1: 谈判肯定是很不乐观的。谈判现在第一步就夭折了。那么根据当时内简备忘录的要求，就是6月19号，就是今天，今天伊朗和美国要在瑞士先是仪式举行一个那个庆祝仪式，另外一个呢又就下一阶段开始谈判。结果在今天，伊朗和美国、巴基斯坦都同时宣布说那个推迟了，都不去瑞士了，有可能就是。 庆祝仪式也取消了，然后谈判肯定是谈不起来了。那么伊朗方面是有可能是因为就在协议远程签署的昨天，那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又在黎巴嫩的南部发生了军事冲突。因为根据当时的协议，第一个就是停火，停火就是要包括伊朗这一条战线停火，黎巴嫩那一条也停火。那么所以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发生冲突，那么肯定是。 违反了停火协议的规定了。那么，伊朗那个，的官员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了，说以色列这样做是那个破坏了协议的。所以，伊朗不去瑞士了，可能跟这个就有关系。所以，第一步说，协议签署就要第二阶段开始谈判，就那个没有谈起来。那么，没有谈起来，未来几天能不能谈起来都是一个问题。就即便谈起来了。 说60天就核协议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2015年核协议谈了多长时间呢？谈了18个月，最后才谈成。2015年那个核协议的文本是159页，然后这次内简备忘录签成，这个是只有那个1页半，所以那个核问题和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所以60天之内，在美国和伊朗现在都互不信任的情况下，要达成一个全面协议，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生效，伊朗将立刻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顾忌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2: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3: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0: 有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同一天，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超大型油轮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日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

0: 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声明表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接到指示，为落实谅解备忘录目标，对相关申请进行优先快速处理，并予以回应。而鉴于通行路线存在特殊状况及某些安全风险，并未确保航行安全、防止海上事故，船只必须按照指定路线和时间通行，以逐步提升通行能力。 海峡通行的执行安排与技术细节将由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还说，关于包括排雷等在内的其他事项，将按照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采取必要措施。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日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数小时后，三艘悬挂沙特国旗载有6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批从沙特港口出发的油轮。 是数周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规模船队。同日还有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也顺利通行。
1: 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呢是宣布谅解备忘录已经生效了，那伊朗也将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在现实的操作中，您分析要让过去110天一直停留在波斯湾的船只去恢复通行，是要经历怎样的过程呢？航运完全恢复还需要多长的时间？
2: 完全恢复至少还要几个月时间，因为现在怎么执行这个开放海峡，实际上是很不明确的。在谅解备忘录里边，关于开放海峡的规定只有一句话，但实际落实起来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现在是要求美国和伊朗立即开放海峡。 从技术上来说，美国立即开放海峡是很容易的，因为美国是用军舰那个堵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边，只要美国的军舰说不那个堵截这个过往船只了，它就可以开放了。所以美国可以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宣布说开放了。现在美国已经宣布开放了。 伊朗这方面就比较复杂了。伊朗要开放海峡，第一是伊朗要去海峡排水雷，那么那些水雷是伊朗之前那个布下的，排水雷就不是一天两天能排完的，可能得排个几周时间，这个是技术上的问题。另外一个是管理上的问题更复杂，就伊朗现在说我是那个开放海峡了。 但是我要对海峡进行管理和控制，那么怎么管理，用什么机制来管理是那个很复杂的，因为海峡伊朗要管理，海峡实际上是有三条那个航道可以通过的，靠伊朗这一侧有一条，靠阿曼那一侧有一条，然后阿曼和伊朗中间有一条，中间那条是主航道，以前，船只主要是走中间那条，但是恰恰在中间那一条，伊朗是布了水雷了，所以中间那条一时那个过不去。 伊朗要管理，在伊朗这一侧，它很容易，因为是在伊朗的领海，它可以设那个管理局啊，什么管理。然后在阿曼那一条水域，它怎么去设管理局？因为那是阿曼的那个领海，伊朗说要跟阿曼协商。那么你要60天之内管理，你就60天之内就得协商好。现在协商什么结果？阿曼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阿曼同意不同意那个管理？阿曼同意不同意收费？ 然后中间那条航道你也得跟阿曼协商，所以说，60天之内伊朗要管理和控制，他怎么控制，现在不知道。就说即便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水雷也排完了，对于航运公司和保险公司来说，只要有任何风险，然后他就是很谨慎的。 就是说，即便这些保险航运公司这些都解决了，那么油轮开始进出了，就是要恢复到战争之前那个水平，它需要很长时间的。因为油轮你要进来，你的有油那个可拉，然后海湾里边这些国家，因为最近一段时期，要不是石油天然气设施受袭击的，它还有那个修复，还有的是那个石油就停产了，石油停产它要再恢复，它也要一段时间。所以说。
1: 整个航运要恢复到战争前的状态，或者说能源的供应要恢复到战争前的状态，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那看到备忘录呢，还规定了说，在60天内商船是免费通行的，60天后伊朗将与阿曼的联合去对这个通过的船只来收取费用。特朗普之前是对外宣称说海峡会永久免费的，所以您认为60天谈判能达成统一的这个通行规则吗？会不会因为收费争端再次导致航道封锁呢？
2: 这个肯定是未来60天之内美国和伊朗之间一个非常大的。 引爆点，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的态度。

态度都是很坚决的，美国和伊朗妥协退让的空间是很小的。对美国来说，美国一开始就坚持说海峡必须是永久开放，必须是免费开放，

0: 一定是要把这张牌拿到手里。包括这次谅解备忘录里边也那个，伊朗也明确的坚持把自己的要求写进去了，就是免费通行只有60天，伊朗对海峡的管理和控制是永久性的。那么60天结束之后到底怎么办？伊朗要收费，那美国肯定是不同意的。不仅美国不同意，可能是所有过往的船只都那个不同意。更何况要收费，就是刚才讲的，伊朗一家是收不了的，伊朗是必须和阿曼协商。那么阿曼的态度是什么？现在也不清楚。所以，一个是那个要收费，有可能如果说美国不同意收，伊朗要收，那么一种可能性就是伊朗再次封锁海峡；另一种可能性更坏，就是有可能伊朗和美国的战争再一次爆发。
1: 那现在呢？谅解备忘录虽然说已经签署了啊，但是霍尔木兹海峡似乎已经不再是所有人的唯一选择了。多国正在加速布局代替计划。土耳其跟沙特呢，计划在3到4年内建设一条连接两国和约旦、叙利亚的铁路，直通欧洲。您怎么来看待这些代替方案？他们能真正的取代霍尔木兹海峡吗？
0: 从理论上来说，这些代替方案可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在实践中，它要取代是很困难的。就是为什么很困难呢？你不管是修陆地上的铁路，还是修陆地上的输油管道，它的最大的问题是它成本比海运要高很多。就现在，大宗物资的运输还是海运是最便宜的。另外一个就是它不一定比霍尔木兹海峡更安全，所以这个在经济上可行不可行，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到底能不能彻底的打通，到底能不能安全通行。如果说未来一段时期海峡打通了，那么陆地上这些就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那个大的意义了。如果说海峡打不通，那么修陆地上的输油管道和那个铁路的动力就大大的增加了。
1: 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水先啊，麦子兴嘅细水先，我攻速啊，我脱赛最狠啦，话两支队都爆掂，十秒立起佢啊！
1: 欢迎收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杨舒。 今天是端午节，龙舟竞渡，各地特色龙舟赛轮番登场，节日气氛相当热闹，更掀起了文旅

0: 消费热潮。围绕龙舟家拓展各类消费场景，让观赛客流转化成消费流量，为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好，跟着消息的进入今天的节目。随着端午节的到来，内地多个城市龙舟赛纷纷开锣，北京大运河端午龙舟赛也在今天正式开幕。来自各区十多支代表队在大运河上一决高下，即使遇上了下雨天，激烈赛事还是吸引了不少观众到场观赛。
1: 出发哨令下达，鼓手敲鼓点，舵手把方向，十名桨手甩开膀子冲向终点。
2: 体育赛事我就特别爱拍，因为活力嘛，显得，然后这今天又是端午节，又是节日，啊，这个气氛非常好
3: 啊，感觉很有趣。我们那个一家三口每人压了一队，谁输谁赢，然后那个我和妈妈各赢一次，她现在还是输着。
1: 第一天的比赛是市级运动会社会组，来自北京各区的十支队伍，分为男子、女子、混合三个组别，依次角逐100米、200米、500米直道竞速赛。
4: 我们大概有11个人，但我们都不是专业的人士，我们都来自于各行各业，比如我是律师，然后这位是老师，然后又是医生什么的。
5: 很紧张，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但我看到大家都很强劲，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争夺一个好名次，毕竟我们已经训练了这么久，
6: 我们非常的团结，所以我们有信心。
1: 赛程过半，雷阵雨落下，令到观赛人数有所减少，但比赛短暂停止后再次恢复，在场民众拿出各式防雨设备，观赛热情并未减少。
7: 端午节配上这个下雨，这个气氛更好，更有感觉。
8: 如果碰到中雨或者雷雨天气，我们比赛呢就马上暂停。如果说呢，雨势减小或者停了，那么呢我们就有可能再次恢复比赛。首先是考虑咱们的运动员还有所有咱们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再一个呢，我们从公平的角度上来讲，让大家有一个公平的一个竞争的环境。
9: 从去年开始，北京市端午龙舟赛被升级为全国性的体育赛事，主办方整合了市级运动会、市民运动会以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等赛事资源，整个比赛日程会持续2天，充分满足民众的观赛需求。20号到21号，民众还可以通过线上预约的方式来登船体验龙舟。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北京报道。
0: 有统计显示，随着端午节的到来，6月到7月，广东全省21个城市有接近10万名龙舟爱好者参加赛事。
10: 深圳福田区举行的2026粤港澳龙舟赛，吸引不少民众清晨就前来观赛。赛事也吸引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和大湾区24支队伍和河套合作区科研人员参赛。
11: 我觉得收获我对龙舟这项运动有了更深的理解。我觉得龙舟其实和工作和科研学习都是一样的，它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一个东西，它是需要团队的协作，它需要同舟共济去一块努力的。
10: 东莞中塘镇作为中国龙舟之乡，端午前夕，当地村民举行起龙仪式，村民跳入水中，将沉睡一年在河底淤泥中的老龙舟挖掘出水，清理龙舟内的淤泥。
12: 龙船点解要藏喺水里面咧？
13: 一早啲龙船咧就搵嗰啲松木做嘅，爬埋嗰几个龙船颈咧就要拱泥噶啦。如果松木唔拱泥，好容易腐蚀，容易用热头晒都会爆。
10: 广州车陂城中村的龙舟赛更为热闹，吸引了上万人观赛。村内九大姓氏组成12个传统龙船会，也被网友戏称为“房东水上竞速”。
14: 以往我哋车陂村号称系小广州菜，但今年绝对系水平系整个珠三角传统龙入边最高嘅一班运动员。
15: 好啦，两支队伍咬住咬住啊，东水线两个龙头位打住红星公最后100米。哇！
10: 6月至7月，广东将举办超200项龙舟活动，超500场竞技赛事，全省21个城市有近10万名龙舟爱好者参加赛事。凤凰卫视朱家杰、杨若欣、吴之晨深圳报道。
0: 在香港，赛龙舟同样是重要的端午节习俗，已经有42年历史的沙田龙舟竞赛如期而至，吸引了接近200支队伍参赛。有选手和观众都提到赛事气氛相当热烈，有家长特地带子女前来观赛。
16: 一年一度的沙田龙舟竞赛如期而至，于端午节正日在城门河上演。本届竞赛吸引了近200支队伍，共计超过3500名健儿参加超过30场赛事，几乎不到10分钟就有一场比赛。 赛事以中龙及小龙为主，及长度约12米与9米的龙舟，分别由约20名或10名滑手参与。其中的中龙友谊赛是由特区政府不同部门派出代表队参加，从兄弟部门变成竞争对手，一度赛况激烈。各队队员配合鼓声和口号整齐划桨，都希望拔得头筹。而岸上一早就聚集了大批市民旅客，包括不少前来支持的亲友团，为队伍打气喝彩。
17: 幾好嘅，跟到節奏，跟翻自己節奏，同琴日差好遠。好彩今日天氣風和日麗啦，係。不過因為我哋第一場咧係逆風嘅，所以係需要力度大啲起咯，即係船先至順啲咯。一年得一次端午節啊嘛，咁正日可以喺沙田爬又代表部門隊啦，咁就都好開心嘅。
16: 也有不少附近居民前來湊熱鬧，感受端午節慶氣氛。
18: 蛮好的，
19: 挺好的。其实
18: 尤其这边是河上面，就会比如说海边，像赤柱那边海边会隔得比较远，然后这边会感觉氛围比较好一点。
19: 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么近距离是，对，有点担心怕今天比不了赛。
18: 还好，
19: 但现在很好。
18: 现在
19: 对对对，就是有点热。
20: 因为有啲快，同有啲慢。
18: 有啲快，有啲慢。
20: 所以我就觉得好睇。同埋快同埋大力。
21: 爬龙舟一个好好嘅运动咧，系俾小朋友知道，我哋做每一样嘅运动啦，或者甚至乎读书都要全力以赴咯。咁所以亦都想佢哋去感受呢个中国传统嘅节日啦。
16: 而在沙田更为特别的是，还有一种凤艇比赛，这也是少数仍然保留凤头凤尾的龙舟竞赛。顾名思义，船头和船尾都雕刻成凤凰形状，且参赛队伍从划手到舵手、鼓手全部都是女性，充分彰显女性力量。在沙田城门河上举办龙舟赛，至今已有42年历史，而这里也是全港唯一可以同时在水面两岸观赛的地点，因此也更受欢迎。
22: 而在赤柱也上演国际龙舟锦标赛，约180队龙舟队伍，4000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与，不少选手换上创意造型，为赛事增加额外趣味。今年赛事更设美食市集，并首度举办 DJ 派对，由冬奥会金牌得主谷爱凌担任大使。大会预计活动将吸引约10万人次观众参加。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3: 香港旅发局推出了香港夏日盛会，连串精彩活动和优惠吸引过夜旅客，带动消费。盛会的头炮活动——香港国际龙舟节，19号开始，一连13天在尖沙咀举行。来看一下。
24: 香港国际龙舟节作为香港夏日盛会的头炮活动，19日起在尖沙咀海滨举行，并首次延长至13天，横跨端午及七一假期。尖沙咀星光大道化身龙舟美食街，带来一系列端午主题美食，包括特色鸡尾酒、传统粽子、龙舟造型雪糕等，又有啤酒乐园同步登场，更有咏春、扯铃、中乐及乐团演出，推高节庆氛围。海滨沿途设有4大龙舟主题打卡位，市民游客可通过 AI 生成个人化短片。
25: 頭先呢個系統啦，係一個 AI 嘅系統啦，咁大家可以揀自己影咗自己嘅樣之後，去揀成個龍舟嘅，無論由顏色啊、一啲貼圖啊，或者啲打氣口號咧，都可以加上去。咁呢個系統會好快將你揀嘅嘢就生成一個 video， 好似頭先講過啦。咁其實個 video 咧就可以影到自己點樣係爬龍舟嘅樣，喺自己設計咗嗰個龍舟，咁亦都可以 download 用個 QR code 喺你嘅社交媒體上面分享。
24: 为庆祝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踏入50周年，市民可近距离观赏长达22米的传统木龙舟。现场也特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坊，让市民游客亲身参与吹糖、制作灰水粽及编织渔网等传统工艺，也可参与 VR 陆上龙舟划桨体验。作为龙舟节的重头戏，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将于6月27日至28日一连2天于尖东海滨上演。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3: 而台湾民众过端午节会在中午取用50水，相传使用50水来洗澡或者清洁住家，就能够祈求平安、招财，还能迎桃花。各地古井和涌泉都出现了大批取水人。
26: 台湾民众在端午节取50水，相传端午节的中午是一年当中阳气最重的时刻，取用50水能够求得平安、招财， 樱桃花。
1: 传说中就是说它的井水在端午节那天的11点的时候到下午1点取水的时候，它可以吸我们身上的一些晦气把它排掉。
26: 全台各地古井涌现人潮，其中在台中市铁砧山的建井，传说是明清时期军事将领郑成功插剑涌泉的古井，大批民众排队取水。另外在离岛澎湖县的四眼井，超过400年的历史，同样吸引群众造访。而在台东县的玉龙泉，也是当地居民取午时水的地点。
2: 分给村民，以前老人家就有说嘛，那个是神机的水，好是地下涌泉。
26: 端午佳节连续假期，台湾民众取午时水，合家团圆，一同体验传统民俗活动。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3: 除了取用午时水，台湾民众迎接端午佳节还会按照中华传统习俗吃粽子，各式口味琳琅满目，购买人潮大排长龙，还有人吊挂香包、艾草，还有菖蒲，象征祈福驱邪。
26: 台湾民众在端午节应景吃粽子，购买人潮大排长龙，粽子口味应有尽有，打开湖州肉粽，腊肉夹带咸蛋黄，还有糯米的香气扑鼻而来，买气畅旺。台湾口味则区分北部粽和南部粽，北部粽糯米粒粒分明，内馅加入香菇、蛋黄和猪肉，再淋上甜辣酱，口感十足。而南部粽糯米软绵细致，搭配咸甜调味的酱油膏和香气四溢的花生粉，小朋友吃得津津有味。粽子口味琳琅满目，民众大把钞票购买。
3: 就是 QQ 的，很像荤桂，冰吃起来就是清香清香的，然后搭配减重味道。
26: 适逢夏季，减重淋上黑糖水，搭配清冰，清凉爽口又消暑。台湾民众延续传统文化，购买艾草和菖蒲挂在住家门口，驱邪保平安。
4: 端午节辟邪净身，每一年都必买的。
26: 相关民俗活动还有挂香包，象征祈福。台湾民众迎端午佳节，中华文化遍地开花，随处可见。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3: 内地铁路和公路19号迎来出行高峰，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当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内地铁路在19号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同比增长9%。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到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端午假期，内地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公路出行19号以中短途为主，人员流动预计超过2.1亿人次，同比增长1.4%。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个省份持续降雨，可能会对公路出行带来影响。此外，19号当天，内地民航客运量预计达到187万人次，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端午佳节，在南海海疆，中国海警的舰艇依然坚守在海上维权执法第一线。与此同时，中国海军宜昌舰在黄海海域执行学员毕业实训任务。
5: 端午假期，中国海警多艘舰艇在黄岩岛南沙等重点海域执行全时值守任务。在海警大旗舰的驾驶室内，执法员全神贯注地盯着雷达屏幕。对他们而言，节假日的海上情况往往更为复杂，因此肩负的责任也更重。虽然远离大陆，但舰艇上的端午氛围丝毫不减。食堂早早备好了粽叶和糯米，舱室内外都弥漫着家的味道。而在端午节前夕，以屈原故里湖北宜昌命名的中国海军宜昌舰奔赴黄海某海域执行实训任务。作为海军培育舰艇指挥军官的海上流动摇篮，宜昌舰此次搭载航海航通专业毕业学员，开展舰艇机动、海上搜救、舰炮对海射击等多科目训练。学员轮番担任舰系舰长等岗位，独立操纵战舰，并统筹战术攻防。全舰实行全员带教、全站位实训，并建立训前筹划、训中多导、训后复盘的闭环机制，帮助学员在岗位历练中加速从课堂走向战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3: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韩国总理下周将会访华，并出席夏季达沃斯。一会儿见。
6: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7: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6: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8: 用心永不忘，
6: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9: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3: 缅甸总统敏昂莱一行于19号访华最后一天，在浙江杭州来到了中国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以及中国纺织新材料公司清世新材料。敏昂莱在参观宇树科技时观看了宇树机器人拳击比赛，交流最新机器人产品还有技术成果。另外，敏昂莱还参观了清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了解竹制品，并获赠用竹原纤维制作的端午节香囊。根据韩国国务总理秘书室19号的发布，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将于22号到14号对中国展开访问，并在辽宁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
11: 韩国国务总理秘书室表示，应中国政府和世界经济论坛主办方邀请，金明熙将访问大连和北京。访华期间，金明熙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表特别演讲，并同中方高级别官员举行会晤。总理秘书室介绍，这将是金明熙自去年7月就任后首次访华。此访旨在向国际社会介绍韩国政府的创新经济愿景，为加强国际合作创造契机，同时延续近期韩中高层交往良好势头，进一步推动双边互利合作。此外，韩国外交部东北亚中亚局长18日向媒体完整公开重申中韩建交公报涉台表述，即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同日对此积极评价。发言人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1月访华前夕表示，针对台湾问题这一中国最核心的关切，韩方将一如既往秉持尊重一个中国的立场。中方希望并相信，韩方会坚守建交初心，恪守政治承诺，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中韩关系政治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3: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8号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合力推进利比亚包容性政治进程。孙磊表示，推动各方围绕选举安排和统一机构达成共识，是安理会处理利比亚局势的中心任务。中方欢迎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持续推动政治路线图的落实。利比亚全境停火来之不易，各方应当避免采取任何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继续落实停火协议有关安排。孙磊表示，利比亚问题延宕多年，其局势能否得到改善，离不开国际伙伴的共同帮助，更取决于各方的责任担当。只有合力同心，才能真正突破僵局。作为利比亚的好朋友，中方坚定支持利比亚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愿与国际社会一道，为促进利比亚长治久安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8号在安理会加沙人道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实现

0: 加沙持久和真正的停火。傅聪指出，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达成以来，以色列依然持续扩大军事占领，并造成上千人丧生。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傅聪强调，依靠武力无法获得持久安全，呼吁对当事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应当为实现持久停火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 针对人道局势，中方敦促以方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解除物资准入限制，全面开放过境点，确保人道援助的安全畅通。傅聪重申，加沙事务应当坚持八人治八原则，中方愿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加沙全面持久停火，结束人道灾难。 在台湾，随着年底地方选举的临近，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卢秀燕端午假期也没有休息，她跨区来到嘉义，为民众党的嘉义市长候选人张其凯站台，并赠送了一支蓝白配色的龙舟划桨给他，象征蓝白同舟共济。卢秀燕表示，在野党要团结，而嘉义就是蓝白合作很好的示范区。
1: 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端午假期没有休息，反而专程前往嘉义市为民众党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扫街拜票，并赠送一支蓝白配色的龙舟划桨给张其凯，象征蓝白同舟共济。
2: 代表我们蓝白同舟共济，胜利成功，好不好？
1: 现任的国民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也到现场为张其凯造势。 年底的地方选战，国民党没有在嘉义市提名市长参选人，而是礼让民众党，要让这里成为蓝白合作示范区。
3: 让我们的龙舟嘉义市这条龙舟快速前进，顺利夺标。
4: 卢秀燕的台中市长任期将在年底届满，外传她有意挑战2028台湾大位，对此卢秀燕没有否认。
1: 每个人都会有下一站，人生当中会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阶段。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让自己下一个阶段更好。而对于民进党政府传出将针对日前出席海峡论坛的台湾五个农会以及台东县长饶庆林进行查处，卢秀燕表示，民进党官员一方面说愿意和大陆交流，但另一方面却不准人民参与大陆活动，不晓得标准何在，相信民众的心中自有一把尺。
0: 凤凰卫视黄嘉腾、柯志强台报道：西藏自治区目前正在大力推广旅游业发展，希望能够带来更多经济收益。根据统计显示，去年全年海外入境西藏的游客接近44万人次，比前一年大幅增长接近40%。拉萨也计划进一步完善多语种标识、无差别支付体系等，方便境外旅客来西藏旅游。
5: 这里是拉萨市最知名的一个打卡地，叫做八廓街。在我身后不远处，还有另一处非常知名的打卡点，叫做大昭寺。那进入到西藏自治区最美好的旅游的季节，我们也在现场看到了许多的游客在这里游玩。那包括来自港澳台地区的民众，也有来自国外的民众。
6: 根据西藏官方的统计，2025年全年，西藏接待国内外游客总数超过了7000万人次，比前一年增长超过10%，旅游总花费则达到了约816亿元人民币。
7: I think I just wanted to visit here because I've never been to Tibet before, and I think it's a very unique place. So I just really wanted to visit. I very much like Tibet. It's very unique, and I think everybody should visit this place at least once in their lifetime.
6: 去年西藏全年海外入境游客近44万人次，虽然在总数中占比不算很大，但海外市场的复苏力道强劲，比前一年大幅增长了近40%。布达拉宫是西藏首府拉萨的地标之一，目前因为文物保护需要，每日参观游客数量限制在7000人。有官方讲解员表示，布达拉宫的保护和修缮一直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8: 布达拉宫呢，自90年代初期开始，自己就成立了一个什么呢？维修科。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呢，它只有十几个人。如今，那这个队伍壮呢，就是茁壮成长到了60多号人。所以布达拉宫的这个岁修是常态化的，一年365天都在进行。但是大型的这个修缮都有我们国家呢出资的，像这个1988年到1994年，国家就出资了5000多万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古建筑物第一批拨的巨款。然后第二个呢，是从2004年到2007年，国家又投资了2.7亿，只有保护好了之后，才能更好的去把这个布达拉宫给开放。
6: 整体来讲，西藏是在大力推进旅游业发展。就拉萨市来讲，市政府提出的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拉萨市年入境游客接待量达到30万人次，并会就此完善多语种标识、讲解服务体系、无差别支付体系。凤凰卫视节目萤火拉萨报道。
0: 好，下期回来带你关注，中方宣布将对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加征55%的关税。我们见。
1: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军方攻入加沙
8: 走廊，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19号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5。就指出，在牛肉保障措施下，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从18号已达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明确规定数量的100%。据公告，在澳大利亚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规定数量100%的第3天开始，即20号零时起，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的关税。国铁集团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10年间增长了10.8倍。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间增长10.8倍，年均增长31.5%。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根据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经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和216个城市，在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各个方面都有大幅提升，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美国财政部最新的公布数据显示，外国债权人持有美国国债总金额回升至超过9.35万亿美元，但中国的持仓持续下降。外国债权人4月份持美债金额较3月份增加39亿美元，总额大约9.35万亿，扭转3月份大额减少1380亿的势头。当中，日本继续是第一大债权国，持有量按月增加大约183亿美元，达到了1.21万亿。第二位是英国，持仓量增加超过100亿，到9375亿。第三大持债国中国则减持11亿，持仓规模降至6510亿，这是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还显示，外国投资者4月份净卖出136亿美元国库券，同时净买入505亿长期美债，但长债持仓在4月份录得大约390亿的估值损失。 医中商会会长哈里里近日在接受本台独家采访时表示，随着医美停火进程，还有经济环境逐步改善，未来五年伊朗和中国贸易规模有望大幅增长，可能会达到1500亿美元。
5: 哈里里表示，目前中国已经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双方贸易总额包括石油贸易在内约为650亿至700亿美元。他认为如果未来制裁障碍进一步减少，双方贸易规模有望实现翻倍增长，中国企业将在伊朗战后重建过程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14: اگه بخوایم کنیم اون درصد هم میره بالا ولی میشه مثلا حد اکثر 70 میلیارد دلار در سال مبادله ما این رو مطمئنیم که به زودی به 100 میلیارد دلار میتونیم برسونیمش و طی 5 سال به راحتی میشه به 150 میلیارد دلار برسه
5: 哈里里说，战争导致部分工业设施和基础设施受损，而重建过程将涉及能源、交通、电力、石化和矿业等多个领域。中医合作将重新回到2010年前的水平。
14: به هر حال توی این جنگ ما خسارت خوردیم. توی این جنگ ما زیر ساختمون از بین رفته خیلی هاش. توی این جنگ ما کارخانجات صنعتیمون از بین رفته، صنایع مادرمون از بین رفته و همه اینا باید ساخته شه.اما به هر حال فرصت‌های اقتصادی بسیار زیادی با دوستان چینی ما که طی 20 سال گذشته شرکت‌های بزرگی که با ما کار می‌کردند تو حوزه‌های صنعتی، زیرساختی، نیروگاه به هر حال به دلیل تحریم ما به نوعی رابطه‌مون ضعیف شده بود دوباره بازسازی بکنیم که باز دوباره این دوستان قدیمی رو ما دعوت می‌کنیم که بیان اینجا و بتونیم با همدیگه کار بکنیم.
5: 哈里里认为，未来双方合作重点将从单纯贸易转向产业合作，包括能源开发、石化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先进制造业等领域。他表示，中国企业拥有资金和技术优势，而伊朗则拥有市场资源和区位优势。双方合作将更深入，伊朗也将把对华合作放在优先选项上。
14: ما دنبال همکاری های مدل اینچنینی با چینی ها هستیم نه مدل تجارت صرف شراکت هایی که به چینی ها اطمینان بدهد که منفعتشون اینجا همیشه محفوظه و با رفتن و اومدن و دولت و اینا چیز نمیشه
5: 哈里里还透露，目前已有多家中国企业与伊中商会和相关机构接触，关注伊朗未来的投资机会，但出于商业原因，暂不便公开企业名称。他还透露，伊中商会正在推动在多个中国城市设立贸易、投资与技术交流中心，进一步扩大两国企业的合作空间。凤凰卫视李瑞镇、卡木森、德黑兰报道。
0: 国际油价在周五反复争持，黄金价格也走低，中东局势依然存在变数。国际油价在周四触及三月初以来最低位之后回稳，但在投资者重新评估和谈情况下，油价周五陷入反复争持。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每桶80美元大关，得而复失，但西德州中质油进一步反弹接近1%。全周计算，布兰特汽油累计下跌超过8%。至于黄金价格受到美元尝试还有美联储立场偏鹰派拖累走低，现货金下挫1%，失守每盎司4200美元的大关，到超过一周最低位，全周累计下跌接近1.5%，这也是连续第三周下跌。美元汇价在周五持续强势，美汇指数刷新超过一年新高，压抑亚洲货币，人民币离岸价触及一个月新低。
15: 美国联邦储备局可能加息的预期继续提振市场对美元的乐观情绪，加上中东和谈出现变数，原定瑞士举行的谈判推迟，推动美元汇价周五上升，美汇指数一度涨破101点，再创13个月新高，但到欧洲交易时段回到平盘附近。其中对日元在周四攀升至161.81，创出2024年7月以来的新高。如果突破当时记录161.96，将创出1986年以来的新高。但在日本当局干预疑虑升高影响下，在周五小幅回落，但仍然稳守161日元。美元对欧元在升至3个月高位后也回调，对英镑触及2个多月新高后也轻微回落。至于对瑞士法郎，则上升至去年11月以来的新高。亚洲货币普遍下跌，中国金融市场假期休市，而人民币离岸价跟随区内货币走弱，曾经逼近6.80关口，再创一个月新低。 印尼盾也明显下跌， MSCI 名胜下周将会检讨印尼的市场地位评级，如果失去新兴市场地位，将促使资金加快流出，压抑盾汇价。至于泰铢也触及一周最低位，但韩元盘中突然由下跌变为快速拉升，最多攀升超过1%，令市场关注是否由韩国当局干预导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接着回来带你关注粤港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过去四年，香港正式实现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历史性转折。凤凰卫视独家专访特首李家超，拆解施政答卷，剖析国安护航下香港的发展前景。
1: 动乱散尽，新局展开，依托稳固的社会大局，香港走出经济低谷，重回增长轨道，民生福祉持续进步。本届特区政府凭借一连串务实举措，交出一份分量十足的阶段成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接受本台访问，细数四年来的施政答卷。
2: 首先是我较为欣喜的咧，就见到我哋嘅经济由我上任嘅时候嘅负增长变为正增长，而且咧我睇到我哋嘅经济发展嘅前景咧都系好正面嘅。当然啊，我亦都另外一样觉得较为欣慰咧，就系轮候上公屋整体嘅轮候时间减咗。我對4.5年的目標咧係好有信心嘅。未來一年時間都你可以話長，因為一年嘅時間裏邊咧可以做到好多嘢。
1: 經濟由上任時的-3.7%逆轉至去年的3.5%增長，市民收入中位數由19,000港元升至逾23,000港元，再到整體公屋輪候時間由6.1年縮短至4.7年。不少人都聚焦在这些亮眼的经济民生数据上面，但眼前的繁荣并非偶然。李家超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特别强调，所有的发展成果都离不开稳固的国家安全防线。如今的安稳局面正是源于特区履行限制责任，搭建完备的防御性国安体系。
3: 特首，在你的任期之内，香港都实现了由乱到治，進入了由治及興的新階段啦，咁你點樣評價過去四年的國安工作成效？咁現時仲有啲咩你覺得需要警惕的潛在風險咧？
2: 我哋歷史性完成了23條立法啦，這個26年8個月都未做好，我哋做咗啦。國安法同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訂立咧，首先香港的社會秩序回復啦，我哋的生活正常啦。第二，我哋嘅經濟可以發展啦。第三咧，我覺得最重要咧，法治可以捍衞到我哋嘅國家安全咧，就好似打疫苗，你強壯啲，你更加可以開放啲，做多啲嘢，都唔擔心會被感染。所以國家安全就係做喺呢個責任。我哋一個防衞性嘅國家安全制度嚟嘅。
1: 四年來，香港補齊限制安全短板，構建穩固防禦性的國家安全屏障。不主动挑衅，但坚守底线，确保任何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都依法处理。随着国安教育常态化，全程防范意识提升，香港彻底摆脱了政治争拗的内耗，全社会力量得以重新聚焦经济建设、民生改善与长远发展，真正实现以安全护发展，以发展保民生。
2: 最主要有几个元素必须坚守的，第一，一定要符合法治；第二，一定是保障人权自由；第三，一定要是保持开放；第四，是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安全是一个我们要坚守的东西，但是发展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有好的安全环境就才有好的发展。
1: 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持续统筹安全同发展两大核心，居安思危，稳中求进，把握国家机遇，稳步落实香港首份5年发展蓝图，以扎实的施政成果推动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凤凰卫视纪思清、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将主动识别目标群组，精准扶贫，从而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
4: 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3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及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量身定做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将主动识别目标群组，精准扶贫，织更密的网，从而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协助。他又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是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厘定，不能够找出需要帮助的群组，因此摒弃使用贫穷线来界定贫穷。
5: 最大的不好地方呢，就其实他话不到给你听，边个穷， 佢需要乜嘢，你點樣可以幫到佢，佢完全講唔到嘅。另外呢，由於我哋都進入一個都好高齡化嘅社會，咁你純粹計收入嘅話呢，老人家佢大多數都唔做嘢㗎嘛，咁就等於冇收入啦。咁但係其實老人家嘅需要佢又唔係話純收入㗎嘛，好多老人家需要係照顧啦，佢需要人哋去支援佢啦，呢啲完全都計唔到嘅。
4: 孙蕴涵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香港立法会议员陈维仪认为，需要不停检视政策是否真正改善目标群组的生活质素。
6: 我哋讲紧嗰个质素咧系持续性嘅，即系我哋当刻呢一刻，其实我哋系能够达成到指标，但系可能我哋都要有一种追踪性咧，了解一下究竟其实会唔会即系真系嗰个持久地，譬如话个家庭系可以帮到佢。例如我自己都比较上心嘅就系，譬如话系讲紧系跨代贫穷呢一个情况啦。
4: 他提出执行精准扶贫后得到的数据，有助规划如何更好的运用资源。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出席机遇澳门活动，他表示可以联动大湾区构建文旅产业链，打造澳门成为中华文化出海的重要平台。
7: 澳门正积极打造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推高非博彩业总产值，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指，可整合大湾区资源，打造文旅产业链，助力文化出海。
8: 所以经由澳门，我们将来就也有这种希望，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整个文化企业提供一个引进来走出去的一种这个不单是一个思维。你去想想，我们在大湾区，大湾区我们有广东啊，依托它的这个制造业的基础，然后香港本身已经是一个能发挥它的国际金融航运，然后我们澳门就是负责把这个文化权益，我们有这方面比较深重的这种基因。
7: 而依托澳门中葡双语的独特文化，何超琼也鼓励青年练好葡语这门独门秘籍，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澳门故事。
8: 我就大胆的就提出，我们年轻一代有多少人现在在

0: 在学葡语了，也不多。但是这个不行，对吗？因为你现在是中葡中心，你不懂另外的一边，你不就是某程度上你没有把你自身的这种原来是你的独家的你的独门秘方那你要把它用好呢。
1: 澳门商务规划提出，将非博彩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升约60%。何超雄也回应表示，预期内可以达标，未来会着力在澳打造文化产业及更多盛事活动。凤凰卫视徐步秋、杜伟安，澳门报道。
2: 粤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一起直达大湾区。
3: 广州首届超级智能体大赛18日正式启动，赛事以"方寸之间，定格智能时代"为主题。设置开放赛道和命题赛道，吸引全球 AI 创新团队参与。活动同期举行人工智能特种邮票首发仪式及相关平台揭牌，展示广州以赛促产、以智赋能的 AI 产业发展新路径，助力打造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转化的完整生态链。18日，广州地铁集团与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正式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备忘录，依托2025年底成立的合资公司广州穗港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双方将进一步在商业经营与站城一体化开发、大湾区互联互通及大文旅产业合作等领域开展战略合作，以轨道交通助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为轨道上的大湾区加速成型注入新动能。内地618年中大促购物节带动跨境消费持续火热，广州海关最新数据显示，活动期间监管跨境电商零售出口清单超过6400万票，同比增长13.8%。广州作为重要跨境电商枢纽，通过优化通关服务，有效支撑了大促活动期间海量订单的快速出运，助力大湾区外贸新业态持续发展。端午节到来，2026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南澳海上龙舟赛18日开赛，吸引30支龙舟队伍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东莞中唐天选龙舟队、深圳龙舟协会龙舟队、中山东联龙舟队斩获 A 组赛事前三名。本届龙舟嘉年华并打造海洋前沿科技专题展以及省级非遗民俗表演，展现了集民俗、科技、文旅于一体的多元体验场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19号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19号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与此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较为频繁。中央气象台19号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内地强降雨雨带18日至19日逐渐北台，广东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柳州、安徽安庆等局地有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维持多雨模式，广西、江西、贵州等地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此外，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广东中山18日凌晨起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其中三湘镇6小时降雨量达230毫米，部分区域积水严重，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开放18处应急庇护场所，累计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119人。此外，各相关部门同步开展排涝除险、交通疏导和隐患排查等工作。湖北武汉18日晚至19日早上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武汉市气象台连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当地已启动了防汛排涝四级应急响应。暴雨导致城区多处低洼路段一度严重积水，为确保通行安全顺畅，武昌火车站安排近40名人员在重点区域疏导客流、巡检电梯等设备。火车站受天气影响，晚点的11趟列车已经逐步恢复正点运行。武汉交警也增派人员全力疏导交通。水务系统累计出动应急巡查抢险人员1500多人次，调度400多台次各类抽排设备和巡查车辆，全力抢排城区积水。目前市内的积水路段已陆续恢复正常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踏入小组赛第二轮 ，A 组墨西哥1-0战胜韩国，成为进入32强的首支球队；而 B 组加拿大6-0大比分击败卡塔尔，收获小组赛的首胜。
5: 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第二场小组。

0: 赛对阵韩国，比赛在瓜达拉哈拉球场举行。下半场开场第五分钟，韩国守门员金成奎与队友相撞扑球脱手，墨西哥球员罗默顺势射门成功，最终墨西哥1-0战胜韩国，两场胜利锁定小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进入32强的球队。首都墨西哥城4万多民众在户外观看实况转播，欢呼声和庆祝声不绝于耳，球迷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B 组的另一位东道主加拿大，小组赛第二轮在温哥华对阵卡塔尔。下半场开始7分钟时，加拿大球员科内被卡塔尔球员马迪博踢到左小腿明显变形，重伤下场，或将提前无缘本届世界杯后续赛事。马迪博因此吃到卡塔尔本场第二张红牌被罚下，卡塔尔仅剩9人应战。第75分钟，卡塔尔后卫又向自家球门踢进乌龙球。伤停补时2分钟，加拿大球员戴维上演帽子戏法，打入本场个人第三球，加拿大以6-0获得世界杯史上首胜。这一历史性时刻在温哥华市中心有大量球迷共同见证，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到场观看赛事。
1: Team Canada has been doing amazing. I'm so proud of how where they came, like oh, growing up with the years.
0: 国际足联球迷节嘉年华也正在温哥华太平洋国家展览馆举办，为期28天。嘉年华提供世界杯赛事直播、艺术家表演以及国际美食摊位。
2: 世界杯期间，加拿大预计将迎来约35万名观赛游客。接下来，温哥华将举办5场世界杯赛事，多伦多则还有4场赛事待举行。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搜搜看。谢谢收看华文大直播，我是杨舒，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端午安康。

17年的亚洲纪录被徐嘉余打破了。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伊签署和平协议，卫星图观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解封？传双方协议细节存在分歧，正式文本为何推迟公布？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能否落地？谁最获益？特朗普与俄乌总统各通电话，七七峰会现场，美欧能否找到共同立场？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关注一下，明天呢，在安徽的南部、湖北的东部以及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呢，在湖北的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到了后天呢，强降雨的强度和范围将会增多增强。江淮大部、江汉、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在安徽的中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以及湖南的北部和西部，还有就是像在重庆的东南部和中部、贵州的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等到下周，长江中下游的降雨呢仍然比较频繁，其中23号到26号还将会有新一轮降雨过程来袭。那气温方面，受到降雨或者冷空气的影响，东北一带天气清凉。比方说像长春，明天呢会有降雨出现，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后天的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22度，体感舒适。但是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未来几天高温将会有所发展。预计明天开始，像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一带将会陆续的出现高温天气，尤其是华南大部，最低气温都将会高达27度，暑热感将全天再现，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城市方面的情况吧。我们来看像北京呢，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最低气温21度。另外像武汉呢，明天会有小雨，最高气温是在32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3度。上海明天是阴天，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是在25度。香港呢，明天也会有降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最低气温是在27度。好，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再会。
1: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2: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
3: 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1: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4: 以前嗰啲人咧都系任劳任怨嘅。
5: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爸爸。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6: All of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in the immensity. In an a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1: 在路上，6月28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瑞士方面证实美伊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外斯批评以色列不能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以军向黎巴嫩南部发动多轮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

0: 欢迎收看新闻。根据白宫方面的消息，由于美国和伊朗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不再按照原计划于当晚启程前往瑞士和伊朗谈判。另一方面，根据黎巴嫩媒体18号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方面的谈判行程。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
1: 白宫方面表示，正如万斯18日早些时候在白宫记者会上所说，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细节仍未最终确定。美方代表团已做好随时启程的准备，但目前万斯不会出发。一旦下一步安排明确，白宫将及时公布。白宫同时表示，美方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另一方面，据黎巴嫩广场电视。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顾忌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根据韩国国务总理秘书室19号发布，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将会在22号到24号访问中国，并在辽宁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居者年会。
2: 韩国国务总理秘书室表示，应中国政府和世界经济论坛主办方邀请，金明熙将访问大连和北京。访华期间，金明熙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表特别演讲，并同中方高级别官员举行会晤。总理秘书室介绍，这将是金明熙自去年7月就任后首次访华。此访旨在向国际社会介绍韩国政府的创新经济愿景，为加强国际合作创造契机，同时延续近期韩中高层交往良好势头，进一步推动双边互利合作。此外，韩国外交部东北亚中亚局长18日向媒体完整公开重申中韩建交公报涉台表述，即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同日对此积极评价。发言人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1月访华前夕表示，针对台湾问题这一中国最核心的关切，韩方将一如既往秉持尊重一个中国的立场。中方希望并相信韩方会坚守建交初心，恪守政治承诺，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中韩关系政治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韩联社19号报道，韩国前国防部长官金龙贤因为在2024年12月的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龙贤表示将会就此提起上诉。
3: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金龙贤于2024年10月至11月期间与多名军方人士共谋，将包括韩国特种部队要员在内的约40名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提供给韩国前情报司令官。法院认为，两人试图利用相关名单，在紧急戒严状态下组建负责调查所谓选举舞弊问题的第二调查团，因此认定其违反军事机密保护及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构成犯罪。法院表示，金龙贤是已退役的前情报。

0: 司令官，能够接触到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资料，在相关行为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行为是推动违宪违法的紧急戒严得以实施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危害已超出一般泄露军事机密和侵犯个人信息案件的范畴。金龙显在宣判后通过律师发表声明，称判决存在错误，表示将提起上诉。目前金龙显还涉及多起与紧急戒严事件相关的案件。今年二月，他因涉嫌内乱罪在一审中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一天，执政党代表围绕着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集中讨论，但是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当天有大批日本民众在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
2: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一日，修正案在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法案预计将于24日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展开审议，并力争在本届国会内完成立法。日媒表示，这一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此外，在18日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的集中讨论中，日本政党代表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县议会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3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理由是这一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当天，日本自民党还召开了情报战略本部首次会议，提出将以情报防卫力为核心，应对外国间谍、网络攻击及虚假信息，并推进外国代理人法的讨论。会议期间，日本国会附近有大批民众举行抗议集会，有民众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如果宪法第9条被修改，日本将会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3: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る。
2: 也有民众担忧，日本政府强化情报收集权限，可能对个人隐私和基本权利造成影响。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意见书指出，情报机构权限扩大，可能涉及隐私权、思想表达自由等宪法权利，应设立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端午佳节，在南海海疆，中国海警的舰艇依然坚守在海上维权执法第一线。与此同时，中国海军宜昌舰在黄海海域执行学员毕业实训任务。
2: 端午假期，中国海警多艘舰艇在黄岩岛南沙等重点海域执行全时值守任务。在海警大旗舰的驾驶室内，执法员全神贯注地盯着雷达屏幕。对他们而言，节假日的海上情况往往更为复杂，因此肩负的责任也更重。虽然远离大陆，但舰艇上的端午氛围丝毫不减。食堂早早备好了粽叶和糯米，舱室内外都弥漫着家的味道。而在端午节前夕，以屈原故里湖北宜昌命名的中国海军宜昌舰奔赴黄海某海域执行实训任务。作为海军培育舰艇指挥军官的海上流动摇篮，宜昌舰此次搭载航海航通专业毕业学员，开展舰艇机动、海上搜救、舰炮对海射击等多科目训练。学员轮番担任舰系舰长等岗位，独立操纵战舰，并统筹战术攻防。全舰实行全员带教、全战位实训，并建立训前筹划、训中多导、训后复盘的闭环机制，帮助学员在岗位历练中加速从课堂走向战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湾民众过端午节会在中午取用午时水，相传是用午时水来洗澡或者清洁住家环境，能够求平安、招财、迎桃花。各地的古井和涌泉都出现大批取水人潮。

0: 台湾民众在端午节取午时水，相传端午节的中午是一年当中阳气最重的时刻，取用午时水能够求得平安、招财、迎桃花。传说中就是说，它的井水在端午节那天的11点的时候到下午1点取水的时候，它可以洗我们身上的一些晦气，把它排掉。
1: 全台各地古井涌现人潮，其中在台中市铁砧山的剑井，传说是明清时期军事将领郑成功插剑涌泉的古井，大批民众排队取水。另外，在离岛澎湖县的四眼井，超过400年的历史，同样吸引群众造访。而在台东县的玉龙泉，也是当地居民取午时水的地点。
2: 分给村民，以前老人家就有说嘛，那个是神机的水。
3: 好是地下涌泉。端午佳节连续假期，台湾民众取午时水，阖家团圆，一同体验传统民俗活动。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赛龙舟是香港重要的端午习俗，已经42年历史的沙田龙舟竞赛如期而至，吸引近200支队伍参赛，有选手和观众都提到赛事气氛热烈，也有家长特地带子女前来感受现场氛围。
4: 一年一度的沙田龙舟竞赛如期而至，于端午节正日在城门河上演。本届竞赛吸引了近200支队伍，共计超过3500名健儿，参加超过30场赛事，几乎不到10分钟就有一场比赛。赛事以中龙及小龙为主，及长度约12米与9米的龙舟，分别由约20名或10名滑手参与。 其中的中龙友谊赛是由特区政府不同部门派出代表队参加，从兄弟部门变成竞争对手，一度赛况激烈。各队队员配合鼓声和口号整齐划桨，都希望拔得头筹。而岸上一早就聚集了大批市民旅客，包括不少前来支持的亲友团，为队伍打气喝彩。
5: 几好嘅，跟到节奏。今晚自己节奏，同琴日差好远，好彩今日天气诶风和日丽啦。不过因为我哋第一场咧系逆风嘅，所以系需要力度大啲起咯，即系船先至顺啲咯。一年得一次端午节啊嘛，咁正日可以喺沙田爬，又代表部门队啦，咁就都好开心嘅。
4: 也有不少附近居民前来凑热闹，感受端午节庆气氛。
6: 蛮好的，挺好的。尤其是这边是河，上面就会比如说海边，像市中那边海边会隔得比较远，然后这边会感觉氛围比较好一点。
7: 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么近距离是，对，有点担心怕今天比不了赛。
8: 还好，
7: 但现在很好。
6: 对，就有点热。
9: 因为有点快，有点慢，
10: 有点慢，有点慢，
11: 觉得好睇，同埋
12: 快，耐力，但巅峰龙舟队
13: 快，耐力。
4: 耐水啊！划龙舟一个好好嘅运动咧，系比小朋友知道，我哋仲每一样嘅运动咧，我哋就系服读书咧，都要全力以赴咯。系啦，咁所以亦都想佢哋去感受呢个诶中国传统嘅节日啦。而在沙田更为特别的是，还有一种凤艇比赛，这也是少数仍然保留凤头凤尾的龙舟竞赛。顾名思义，船头和船尾都雕刻成凤凰形状，且参赛队伍从划手到舵手、鼓手，全部都是女性。 充分彰显女性力量。在沙田城门河上举办龙舟赛，至今已有42年历史，而这里也是全港唯一可以同时在水面两岸观赛的地点，因此也更受欢迎。而在赤柱也上演国际龙舟锦标赛，约180对龙舟队伍，4000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与，不少选手换上创意造型，为赛事增加额外趣味。 今年赛事更设美食市集，并首度举办 DJ 派对，由冬奥会金牌得主谷爱凌担任大使。大会预计活动将吸引约10万人次观众参加。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3: 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900年八国联军的八国巨王椅怎么回事？日本两家生产六氟化钨用来制造高端芯片的企业宣布从7月1号起永久停产，对三星、台积电和全球产业链会造成什么冲击和影响？石其兵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为日本向中国求情开放稀土出口，是美国疼日本小弟吗？数天下强国环看中华，中国评论到底是什么？育柴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受惠于 AI 应用爆发，芯片核算力出口强劲，以及监管层对硬科技企业上市的大力支持，我们看到 A 股的双创板块表现极为亮眼。根据统计，从2024年的9月份到2026年4月底，双创板块的涨幅远远超过全球主要指数。而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最近呢，在陆家嘴论坛更明确表示，将会进一步的加大力度支持 AI 企业、量子科技还有巨生智能等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这也再为双创板块增添长线的利好。那么未来的行情是否值得期待？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都会请今天晚上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 A 股分析师徐磊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由于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令到美伊原定在瑞士要举行的和平会谈正式告吹。但是日本股市呢，今天再创历史的新高，累计全周升近8%。而韩国股市微跌11点，但累计全周更大涨近12%。而内地香港跟台湾股市都适逢端午节假期休市。来看报道。
1: 亚太股市今天涨跌不一，日韩股市早盘延续强势，双双再创盘中新高，但午后动能明显转弱。首尔综合指数一度跌穿9000点整数关口，到尾盘小幅拉升，收报9052点，下跌0.13%，全周则大涨超过11%。日经平均指数今天尾盘拉升转涨，再创收盘新高，收报71250点，升幅0.28%。总结全周累计大涨接近8%。A 股和港股市场今天因为端午节假期休市，沪深股指全周则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分化行情，科技成长主线延续活跃，市场成交量维持高位。沪指在4000点到4100点区间震荡整理，周线升1.46%。深成指四日连涨，再上16000点，全周大涨7.13%。双创板块表现更为强劲，创业板指累升11%，科创50指数大涨近15%，周四双双创下历史新高。盘面热点主要集中在稀土永磁、非金属材料、半导体、CPO、PCB 等硬科技细分赛道。其中 A 股股价最高的四只千元股联讯仪器、元杰科技、寒武纪和中继续创齐创历史新高。寒武纪市值升至9471亿元，冲击万亿大关。中继续创的总市值则是历史性的超越了贵州茅台，挺进 A 股前十。同时，政策利好也提振资本市场信心。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介绍下一步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举措，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提出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具体来看，科创板方面将加紧推出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积极支持优质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巨深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的谈判出现了变数，带动美元指数呢一度升穿101水平，再创13个月的新高。而日元对美元则跌穿了161水平，再创近40年的新低。这也令到日本央行进场干预的可能性加大。至于人民币离岸价，也触及1个月的新低。
2: 美国联邦储备局可能加息的预期继续提振市场对美元的乐观情绪，加上中东和谈出现变数，原定瑞士举行的谈判推迟，推动美元汇价周五上升，美汇指数一度涨破101点，再创13个月新高，但到欧洲交易时段回到平盘附近。其中对日元在周四攀升至161.81，创出2024年七月以来的新高。如果突破当时记录161.96，将创出1986年以来的新高。但在日本当局干预疑虑升高影响下，在周五小幅回落，但仍然稳守161日元。美元对欧元在升至3个月高位后也回调，对英镑触及2个多月新高后也轻微回落。至于对瑞士法郎，则上升至去年11月以来的新高。亚洲货币普遍下跌，中国金融市场假期休市，而人民币离岸价跟随区内货币走弱，曾经逼近6.80关口，再创1个月新低。印尼盾也明显下跌， MSCI 名胜下周将会检讨印尼的市场地位评级，如果失去新兴市场地位，将促使资金加快流出，压抑盾汇价。至于泰铢也触及一周最低位，但韩元盘中突然由下跌变为快速拉升，最多攀升超过1%，令市场关注是否由韩国当局干预导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沪深股指本周呢呈现明显的结构分化行情，沪指四天的交易呢累计升1.46%，但创业板指数累升11%，科创50指数呢更大涨近15%。周四双创指数更齐创历史的新高。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徐磊先，徐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徐先，你怎么看当前市场这种结构分化的这种格局，是不是会贯穿整个六月份？
3: 首先我觉得这个结构分化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代表整个经济发展的目前一个状态以及它未来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看到，从总体的一个经济数据来看啊，最新的消费数据实际上还是没有摆脱进一步下滑的这个态势。那么这导致原先股市中预期所谓的高低切，预期所谓的消费开始作为一个补涨的一个市场的主线呢，实际上这个市场并没有形成这样一个市场的风格转换。

0: 那么，其次我们再看到，从进出口的数据来看啊，今年的进出口数据啊，实际上数据增长的一大部分是来自于一些高端制造业的产品。我们再仔细细分一下，还是来自于和人工智能相关的那些产品的出口和大量的海外需求的一个增长所带来的一个规模的提升。那么，这就体现在很多的上市公司，它的目前的整个业绩啊，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平稳或者相对低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看到和海外产业链和国内的算力链相关的这些上市公司、这些产业，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业绩的一个提升的过程。那么，这个业绩提升过程呢，随着股价的上涨呢，它最近，尤其是今年以来，它反映的特别突出。那么，说明什么？说明整个市场已经由原先对于所谓的价格发现转为对这些公司的一个所谓的价格投资或者价值投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上市公司啊，尽管股价已经涨幅比较多，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分化的格局啊，它并非简单的一种资金的一种抱团行为，也并非是一种资金的投机行为，它是建立在未来1到2年的业绩增长的可预期的可确定性的一种判断上。所以呢，这种分化呢，我觉得至少在6月份。它短期里面还难以改变，尤其是到了半年报，很多的上市公司的业绩，我们的预期啊，和海外产业链和半导体封装产业链的那些材料啊、设备啊，这些上市公司的业绩啊，都会出现明显的一个提升和增长。那么，这对于这些股票看似炒得比较高的个股呢，它有一定的业绩的基础在里面。
1: 那么虽然 AI 的这个技术变革啊，长期来说还是股市的这个核心趋势啊，但是我们看到当前 A 股市场当中呢，这一类像一年涨5倍或者是催生出1000元高价的这些热门概念股，您预计下半年他们是不是还有继续上涨的可能性？
0: 首先我认为呢，这些股票它实际上是代表了最先能够受益于海外产业链。受益于人工智能，受益于国产自主替代、自主可控，甚至于我们看到的都是反映未来的国家扶植的那些新兴产业的这些上市公司啊，它有一些已经开始出现业绩的一个我们所说的提升。你比如说，原先我们认为像类似于像寒武纪这类的公司，本身业绩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短期里面的这种所谓的非线性的业绩增长？实际上它都是来自于国家产业的大力的扶持。所以我们对于这些率先能够产生业绩提升的这些上市公司呢，它的股价呢反应就比较剧烈。那我们看到这个剧烈的背后呢，我们认为呢，它可能存在一定的泡沫，但是我们从这个股价的3倍、4倍，甚至于10倍以上的个股的反应呢，它代表的是一个产业趋势。我们预计呢，这些个股只是一个市场的风向标，只是代表市场未来产业的一个趋势。那么，更多的与之相关的那些细分行业，与之相关的那些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的这些公司呢，实际上都慢慢也会体现出这种龙头的产业个股所谓的业绩提升所带来的其他上下游相关公司的业绩的复苏。所以我们认为呢，不要单看这些所谓的涨幅比较巨大的这些龙头个股，要看这些龙头个股的产业还有什么上游、中游、下游没被市场挖掘的。所以我认为这一批，实际上最近的5、6月份啊，我们看到很多的新的这种细分行业的个股都慢慢的体现出来，而且股价也开始在跃跃欲试。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不要紧盯着涨幅高的龙头个股，也要看龙头个股代表的产业链上的许多未被发掘的那些细分行业。所以我们判断下来呢，这个代表的一个趋势背后的一大批的中国的制造业的一些企业，它会在中短期受益于这一波的我们所说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我们产业的所谓的高端制造业的一个升级和转型。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从这个角度去可以去往这个产业链上的这个趋势去挖掘、去判断。
1: 那么刚刚新闻片当中，我们也听到了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又释放了一些政策利好。他说，这个科创板呢将会扩大第5套的标准适用范围，那么会扩大到 AI 领域。然后呢，也会积极支持一些优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上市，还有支持像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还有具生智能等等更多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那么创业板的部分则会加大对于新型消费还有现代化服务业的支持。那当然，这意味 两创板未来的这个定位将会更加的明确啊。那么您认为接下来投资者应该如何去掌握未来的投资机会？
0: 首先我们发现啊，就是科创板它第五套这个标准啊，原有的这个标准实际上是针对于许多的生物医药企业。那么随着其他的企业，比如说我们看到像长兴存储，它为什么前段时间它无法上市？它始终要靠它最近一个阶段的业绩的一个符合标准，它才能进行 IPO 呢？已经反映出呢，就是这个第五套的标准要扩容。那么我们扩容，首先看到它已经提到了大模型，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中短周期下的一个不断的一个我们所说的资金的投入和业绩无法体现比较明确的盈利的一个趋势的背景下，你包括我们说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什么具身智能，包括量子科技，那么这种扩容呢，我觉得实际上它代表了管理层已经非常明确的判断出，就是未来的科创板它的定位实际上非常清晰，就是说。不单是我们以前关注到的那些所谓的生物医药的高科技企业，更多的还要关注到其实这些所谓的新产生的原先我们没有注意到的这些产业，那么也要进行一个扩容。那么未来我觉得很多的这些硬科技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这种企业呢，可能都会在科创板上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科创板的上市实际上它可以带来很多的投资机会。那么作为创业板来说呢，我觉得现在的创业板呢，实际上已经是作为一个所谓的服务业的创业企业上市，包括我们所说的新兴消费行业的创始。那么这些企业实际上这个几年啊，在我们 IPO 的过程中啊，这些企业已经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啊，现在 IPO 新股啊发行的更多的是以688为代表的科创板，而那些300为代表的这些创业板的公司实际上非常少。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些企业实际上大多数已经成为一个上市公司，已经是开始成熟的盈利了，实际上都已经在过去的几年都已经在我们的资本市场，所以现在更多的是要通过一个科创板去把我们的硬科技的这些企业呢要扶持上市，所以这个政策导向非常强烈和明确。所以我们作为投资者而言呢，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看到我们历史上的管理层的这种政策导向，可以挖掘到未来的政策的导向背景下的大的我们所说的投资方向。所以不要拘泥于我们所谓的股票的原有的所谓的估值体系，要更加从政策的角度去看未来的产业趋势。
1: 非常谢谢徐磊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18号在北京分别

0: 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丽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0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美伊取消在瑞士的和谈，令到油价反复增持，金价则明显走低。我们待会见。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击。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们看到美英和谈出现了变数，令到国际油价呢今天反复增持，但两大基准油价本周都面临超过7%的跌幅，金价部分呢则明显走低。投资者重新评估和谈的前景，导致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重返每桶$80，而西德州中质油则进一步反弹近1%。总结全周布兰特汽油累计下跌超过8%。至于黄金的价格受到美元强势还有美联储立场偏鹰的拖累走低，现货金价跌超过1%，失守4200美元，总结全周累计下跌近1.5%，是连续第三周录得下跌。至于欧洲股市呢，大多数目前表现是偏软的，不过油气股攀升则有助于限制大多数股市的跌幅。我们再来回顾昨天美股表现情况。由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利好市场的气氛，其中科技股显著造好，带动费城半导体指数急升超过6%，再创历史新高，纳指呢也大升近2%，标普白指数则升大约1%，道指的部分呢则是微升0.1%。而个股方面，传英特尔将会跟苹果合作在美国设计和生产芯片，带动英特尔的股价急涨超过10%。美军18号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在18号发表声明，表示60天内呢不会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而美国副总统外斯则表示，未来最终协议呢还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安全和营运机制做出安排，以确保航道可以持续开放。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8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布。

0: 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已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海域船只的封锁措施。目前，美军不会阻碍任何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伊朗港口的船只通行。中央司令部同时强调，虽然所有与海上封锁相关的执法行动均已停止，但美国海军舰艇仍将继续部署在相关海域附近，以确保协议各项内容得到遵守和执行，并持续保持全面有效。美国自今年4月起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存在。仅在5月，美军就在当地部署了超过15艘驱逐舰、两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一个两栖戒备群和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解除封锁是为了履行协议初期阶段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在履行承诺，未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攻击。根据船舶追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8日，已有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4艘货轮、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以及1艘悬挂库克群岛国旗的沥青运输船已驶出海峡进入阿曼湾，另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则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驶向波斯湾。万斯18日表示，美伊未来达成的最终协议将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安排，并强调，任何持久性协议都必须确保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永远不会再被用作为施压工具。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周四维持对全球石油需求强劲的增长到2030年的预测，但是欧佩克对石油需求的乐观看法和其他的预测机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 欧佩克在年度世界石油展望中表示，石油需求预计将从2025年的日均1.05亿桶增至2030年的日均1.13亿桶，到2050年达到日均1.24亿桶。欧佩克认为，全球石油需求尚看不到峰值，预计随着美国、欧洲及其他地区政府在气候目标之外，也优先考虑能源安全和能源可负担性，需求将出现强劲增长。欧佩克对石油需求的乐观看法与其他预测机构形成鲜明对比。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此前刚刚预测，中东战争对全球石油需求的冲击将远比此前预期严重得多，预计今年全球日均石油消费量将减少110万桶。此外，花旗集团周四表示，预计未来6至12个月内，油价将呈下行趋势，到2027年第一季度将降至每桶60至65美元。因为随着美国与伊朗签署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将恢复正常，油轮已开始通过该海峡航行，油价将逐步重新锚定在更为疲弱的基本面之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四月份连续3个月减持美国国债，再创18年的新低。但是海外投资者四月份整体净增持39亿美元的美债，扭转了三月份过1000亿美元减持的趋势。外国债权人四月份持有美债总金额回升到超过9.35万亿美元，较三月份增加了39亿美元。当中，日本继续呢是第一大债权国，持有量按月增加约183亿美元，达到1.21万亿元。第二位的英国持仓量呢也增加过百亿，到9375亿元。中国则位列第三位，但减持约11亿元，持仓规模降到大约6510亿元，处于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并显示，外国投资者的偿债持仓在四月份录得大约390亿元的估值损失。西藏自治区目前正大力推广旅游业的发展，希望能够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据统计显示，去年全年海外入境西藏的游客接近44万人次，较前一年大幅增长接近40%。
3: 根据西藏官方的统计，2025年全年西藏接待国内外游客总数超过了7000万人次，比前一年增长超过10%，旅游总花费则达到了约816亿元人民币。
4: I think I just wanted to visit here because I've never been to Tibet before, and I think it's a very unique place, so I just really wanted to visit.
3: 去年西藏全年海外入境游客近44万人次，虽然在总数中占比不算很大，但海外市场的复苏力道强劲，比前一年大幅增长了近40%。布达拉宫是西藏首府拉萨的地标之一，目前因为文物保护需要，每日参观游客数量限制在7000人。

0: 有官方讲解员表示，布达拉宫的保护和修缮一直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1: 布达拉宫呢，自90年代初期开始，自己就成立了一个什么呢？维修科。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呢，它只有十几个人，如今那这个队伍茁壮成长到了60多号人。所以布达拉宫的这个岁修是常态化的，一年365天都在进行。只有保护好了之后，才能更好的去把这个布达拉宫给开放。
0: 整体来讲，西藏是在大力推进旅游业发展。就拉萨市来讲，市政府提出的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拉萨市年入境游客接待量达到30万人次，并会就此完善多语种标识、讲解服务体系、无差别支付体系。凤凰卫视吉屋萤火拉萨报道。
2: 感谢收看《群里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世故的起。

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瑞士证实美伊会谈已经取消，伊朗表示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全球经济衰退，美军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伊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和炮击，万斯喊话以色列不要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扎布罗热核电站遭乌大规模袭击，乌方指。
0: 俄军袭击黑海船只，一名巴拿马籍的船员遇难。两支队伍咬住，咬住啊！东水西，两个龙头。内地及香港民众举行龙舟赛迎接端午节，而在台湾，民众则是取午时水祈求安康。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中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欧张书，
1: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
0: 美伊现阶段谈判再生变数，美国白宫18号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
1: 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
0: 另外，也有美国媒体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双方除了签署14.谅解备忘录之外，还在秘密制定旨在落实这一备忘录的方案，但相关的文本。

0: 远未敲定。
1: 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美伊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不会按原计划于18号晚前往瑞士。不过，美方代表团已做好准备，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但随后决定暂缓出行。伊朗方面认为，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范围内开展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了以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而伊方此前已向美方及斡旋方明确表示，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瑞方同时表示，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与此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以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也发表声明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进一步巩固了伊朗人民团结一致的阵线，使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更加坚定地守护胜利成果。声明强调，侵略者已在战场上遭遇失败，而革命卫队仍随时做好准备，只要最高领袖一声令下，就将给敌人带来更加惨烈的历史性失败。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美伊双方除签署14点谅解备忘录外，还在秘密制定旨在落实这一备忘录的方案，但相关文本的内容远未敲定，伊朗也尚未签署任何其他文件。消息人士透露，相关方案涉及伊朗核计划的未来走向，其中包括一封来自伊朗政府的信函，内容涵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工作，公开伊朗浓缩材料的位置，以及允许美国核专家参与相关过程等。此外，万斯18号在回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提问时也承认，美国官员口中部分与伊朗达成的超出谅解备忘录范畴的所谓君子协定，其实是有书面文本的。不过，美媒分析指，美伊双方可能永远无法达成一项超越谅解备忘录中相对模糊条款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关于伊朗方面的最新消息，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那瑞士方面证实美伊会谈取消之后，伊朗方面有什么最新的说法吗？
2: 好的呀，说目前呢还没有公布最新的日期，但是呢，就是根据半官方塔斯新闻通讯社的报道呢，认为目前呢就是黎巴嫩的战火还没有结束，那么这是美国呢严重违背了双方的这样一个协议，所以呢伊朗不应该继续执行这一条款，所以建议伊朗呢应该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要求美国必须承担责任。但是呢我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新闻中，我并没有看到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相反的是根据双方的协议呢，伊朗现在呢要求所有的船只必须要注册，提前跟伊朗报备之后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呢已经有多艘船只，尤其是游轮从伊朗出发进入公海，目前呢据说这4天呢已经有这个1800吨的原油已经离开了伊朗，出售到其他国家，那么这也是给伊朗带来了14亿美元的收入。同时呢伊朗呢也报备其他国家呢，就是在伊朗呢依然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按照伊朗的指定的路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呢还是有限的通过，并没有说现在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伊朗称黎巴嫩现在以色列还在继续轰炸黎巴嫩南部，所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行动，同时呢要求美国必须制止以色列行为。那么但根据半岛电视台以及美国的媒体的报道呢，那么在美国的要求下，那么以色列呢将会在今天下午的4点停止在黎巴嫩的这个轰炸，所以呢有可能在以色列停止 这个战争之后呢，那么这双方的谈判将会很快的举行。所以现在呢，所有的我们的目光呢，都是在看黎巴嫩。如果黎巴嫩的战火停了，那么预计呢，就是在周末呢，伊朗和美国呢将会重启谈判。
0: 了
2: 他
0: 解，
2: 说。
0: 好的，看来伊朗方面认为美伊重启谈判还是有可能进行。谢谢李锐来自德黑兰的报道。
3: 而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局势并未立即进入稳定阶段。瑞士会谈出现变数，黎巴嫩方向战事仍在持续，也让协议落实面临考验。对于德黑兰的民众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停火之后生活能否会真正的恢复安宁，以及物价、就业等问题是否能在未来做出改变。
2: 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后，原定在瑞士举行的新一轮会谈出现推迟，后续谈判仍充满不确定性。对伊朗而言，停火不仅意味着美伊之间停止直接冲突，也涉及黎巴嫩等地区的战线能否降温。而在德黑兰街头，许多民众谈到战争时，首先提到的是经济压力和心理创伤。
4: اقتصادی از لحاظ روحی روانی خیلی اعصاب ما به هم ریخت. همین که من میبینم یه جا از کشورم ضربه دیده خیلی ناراحت میشم، چون خیلی آدما زحمت کشیدن اینا رو درست کردن. سران مملکت ما رو از دست دادیم، خب اینا هم برای ما عزیزن، داره برای مملکت ما زحمت میکشن، برای اینا ناراحت شدیم. بعد مهمتر از همه اقتصادیه که خیلی سفرهامون کوچکتر شده، زندگیمون سختتر شده، بچه هایمون ناامید شدن، همشون تحصیل کردن، همشون وارد با امید دارن زندگی میکنن، ولی این چند مدت کلا دیگرگون شدن، کلا اعصابشون خرابه، مریض شدن.
2: پس از آتش بس شما امیدواری چی چیزی از همه چی بیش از همه چه چی چیزی با
4: آرامش آرامش میخوام، یعنی صلح برقرار بشه، آرامش داشته باشیم تو زندگیمون.
2: 也有民众表示，伊朗拥有丰富的资源，但普通人的生活却越来越困难。他们期待战争结束后，国家资源能够更多用于改善民生。
5: و از اونجایی که کلا مردم ایران مردم ثروتمند و آدم های خوشحالی بودن و از اون ذات قبلیشون دور شدن، این خب ناراحت کننده است. اما ما دوست داریم که بعد از جنگ مردم برگردن به همون حال خوبی که داشتن، همون مردم خوب مهربون ثروتمند که فعلا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2: 物价、就业和收入是民众最现实的焦虑。有人希望这份协议不只是停火文件，而是真的能够让生活出现变化。
4: امیدوارم که آمریکا بر چی میگن طبق قولش عمل کنه و زیر قولش نزنه و وضع اقتصادی مردم خوب بشه. واقعا قش کارگر واقعا در مضیقن، واقعا در اذیتن. میشه گفت فقط امیدواریم.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بهتر بشه و وضعیت گرونی.
2: 不过从停火到真正恢复正常生活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瑞士会谈又出现推迟，黎巴嫩方向的战事也持续牵动局势。对德黑兰民众来说，他们期待的不只是没有炮火的平静，更是物价下降、就业恢复以及重新看见未来的希望。美伊签订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开始，而接下来的谈判是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不过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这个国家会不会出现改变，他们的未来会不会有更好的未来。而在此，伊朗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战争恢复，它更需要的是改变。凤凰卫视李锐、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8号表示，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争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美国在军事上彻底击败了伊朗，展现出美国的军事实力，还有海上封锁能力。针对美国国内一些人质疑美国对伊朗不够强硬，特朗普感到恼火。他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通行，导致几个月都拿不到石油，并有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知情人士报道说，特朗普私下曾表达过担忧，认为全球石油储备即将枯竭，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可能会引发全球石油危机。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十八日宣布解除自四月以来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逐步恢复。与此同时，华盛顿表示，未来最终协议还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与运营机制作出安排，以确保这一关键的国际航道持续开放。
6: 美国中央司令部十八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布，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已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海域船只的封锁措施。目前，美军不会阻碍任何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伊朗港口的船只通行。中央司令部同时强调，虽然所有与海上封锁相关的执法行动均已停止，但美国海军舰艇仍将继续部署在相关海域附近，以确保协议各项内容得到遵守和执行，并持续保持全面有效。美国自今年四月起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存在。仅在五月，美军就在当地部署了超过15艘驱逐舰、2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1个2栖戒备群和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解除封锁是为了履行协议初期阶段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在履行承诺，未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攻击。根据船舶追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8日，已有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4艘货轮、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以及1艘悬挂库克群岛国旗的沥青运输船已驶出海峡进入阿曼湾，另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则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驶向波斯湾。万斯18日表示，美伊未来达成的最终协议将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安排，并强调，任何持久性协议都必须确保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永远不会再被用作为施压工具。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好，再来看到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19号宣布，在规定时间段要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循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才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在60天内免缴任何费用。但伊朗方面与此同时保留了未来对船只征收保险费的权利，并强调目前仅允许船只经由阿克拉岛附近的航道通过海峡。
7: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申请方在所宣布的时间范围内，凡按规定要求提交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根据其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此外，在为期60天的伊美谈判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然而，一旦60天的窗口期结束，伊朗方面将要求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购买强制性保险，相关文件条款已提交给国际海事组织。另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9日消息，伊朗在过去5天内出口了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海事数据公司 AEXX 海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8日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美国和伊朗17日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巴基斯坦全党自由会议召集人纳克什班迪19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尽管美伊初步谈判被临时推迟，但是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有助于避免地区局势走向失控，这也反映出巴基斯坦和中国等调停力量反对以武力重塑地区秩序的共同期许。
8: 在巴基斯坦的积极推动下，原定与美国、伊朗和卡塔尔一同参加在瑞士举行的初步谈判，在最后一刻被临时推迟。巴基斯坦全党自由会议召集人、国际法顾问纳克什班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本身是一个重要阶段，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失控。
9: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S and the Iran, it is a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and it can save the millions of the people. And we appreciate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of Pakistan for reaching an agreement that is acceptable to both the parties.
8: 他表示，中国和巴基斯坦都希望地区和平，推动各方寻找一个美伊都能接受的安排。而这一安排不应只是被理解为美伊之间的双边妥协，而应放在整个地区安全格局中观察。
9: The U.S. was threatening the humanity in the region by use of force, and this was an utter aggression against the Iran. For that matter, we appreciate the China also. China has become the voice of the oppressed.
3: 巴基斯坦方面强调，美国此前对伊朗使用武力威胁已经使地区面临更大的风险。撮合会议的核心目标并不是站在某一方，是避免冲突继续外溢到黎巴嫩等其他方向。
8: 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比尔根山报道。
3: 巴基斯坦总统夏巴兹十九日在国民会议上表示，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邀请，他将率领高级别代表团前往伊朗，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日至5日，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将在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日至9日，将分别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林。
0: 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纽约时报》18号刊登的专访中就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说以色列不能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而就在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也对万斯做出了强硬回击，要求美国对付伊朗。
7: 万斯在《纽约时报》专访中点名批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质问他们对当前局势有什么具体的提案内容，并称以色列是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国家，不可能靠杀戮来解决每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对此，本格维尔18号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就是提案。对付21世纪的纳粹，就要像美国在20世纪对付纳粹那样做。万斯在专访中表示，他注意到以色列内部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恐慌氛围，他认为以色列的反应根源在于不信任。而在他看来，美国已经赢得了中东地区的信任。在18号举行的白宫记者会上，万斯被问及如何看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感到愤怒的报道。万斯说，他没有从内塔尼亚胡嘴里听到这种评论，但想提醒以内阁的一些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当下全球唯一对以色列抱有同情的国家元首。
10: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7: 万斯强调，以色列2/3的防御武器由美国纳税人的钱支付。
10: Over the last 3 months, 2/3 of the defensive weapons that have protected your homeland have been built by American hands and paid for by American tax dollars.
7: 万斯还指出，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大约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且两国正在谈判新的援助协议，提醒以色列认清现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到路透社19号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而停火自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这名美方官员还说，美国与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伊朗的协助下敲定了这份协议。据了解，在当天早些时候交火过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达成停火安排。
3: 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19日凌晨开始对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33人受伤。以军称，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
1: 当地时间19号凌晨1时30分许，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遭以军猛烈炮击。凌晨2时起，当地又遭以军多轮空袭，袭击持续至清晨10分。黎媒体称，这是近几周以来以军实施的最猛烈轰炸。以色列国防军称，由于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旨在打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另据以军19号声明，4名以军官兵当日在黎南部泰布尼特村遭黎真主党袭击身亡，其中包括以军第401装甲旅第52营营长。疑似一架无人机或一枚反坦克导弹击中这名军官所在坦克，造成坦克内4人全部死亡。此外，5名以军士兵因遭遇无人机袭击受伤。 真主党方面证实了对以军的打击，称在黎南部向靠近阿里塔赫尔高地的以军发起伏击，摧毁了

0: 三辆以军梅卡瓦坦克，并使用火箭弹等对以军人员进行了打击。在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受以色列空袭影响，大批民众19号驱车离开黎南部，以躲避战火。除黎巴嫩南部外，位于黎东部的贝卡谷地也在本轮打击中遭到以色列方面空袭。以军称打击了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19号白天，当地黎应急部门使用大型机械设备对疑似遭袭地点附近区域展开作业。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以强硬措辞敦促扩大对黎军事打击，宣称每流下一滴以色列母亲的眼泪，就应该有1000名黎巴嫩母亲哭泣。他还说，尽管以色列尊重美国，但以色列的鲜血和安全不是筹码，扬言整个黎巴嫩都必须燃烧。他表示，早前已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达了类似立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接下来回来为您报道的是，欧盟峰会第二天举行，欧洲理事会对加快乌克兰入盟表示欢迎。
2: 日本党派代表讨论修改和平宪法，大批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回来。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副总理库列巴19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俄罗斯在黑海海域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一艘巴拿马船只受袭，船上一名巴拿马籍的船员遇难，另有两人受伤，而另一艘悬挂圣基茨和尼维斯国旗的船只也遭到袭击，三名船员受轻伤。
1: 另一方面，由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9号表示，电站在18号晚间到第二天凌晨遭到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而位于东区的运输车间遭到了至少14次攻击，部分建筑物出现受损，但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报告。由于持续面临进一步袭击威胁，目前暂时无法评估损失。
0: 而顿涅茨克堡垒带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市的战斗18日仍在持续，俄军突击部队正沿着市区铁路轴线侧翼突破乌克兰部队的防线。
2: 康斯坦丁诺夫卡呈狭长的地形，有一条铁路线将东西两区隔离，目前俄军沿东西两区自南向北发起攻击，北一路的俄军进攻十分困难，因为乌克兰无人机不时在废墟上空盘旋，这使得俄军难以在此地集结兵力。此外，乌军仍高度集中在北区高层的建筑群内，火力点居高临下，俄军出动战机投掷 FAB 炸平建筑群。四区南部的中央工业区的局势依旧难分胜负，乌军战机不时投弹空袭被摧毁的街区，阻碍了俄军预备队的部署，为进一步的向北攻击做着准备。与此同时，临近的高层建筑内仍有乌军顽强抵抗，废墟中的乌军仍有300人左右。本台记者观察，过去2周

0: 俄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包括伊里诺夫卡在内的西部郊区已被释放。俄军正在巩固市中心工业区和化工厂附近的阵地。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好，俄乌冲突再度升温，乌克兰加大攻势，对莫斯科州发动了接近两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而俄军也随即展开了报复，冲突会否螺旋升级？
2: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学者郑润宇来做点评和分析。郑先生您好，俄乌双方都加紧了攻势，出于哪些战略考量呢？您认为接下来战局将如何发展？
3: 谢谢主持人。这一轮的冲突啊，表面上看是无人机数量的飙升，但本质上是俄乌双方都在抢一个时间窗口，也就是 G7 峰会之后，北约和欧盟夏季外交日程开启，特朗普政府结束伊朗议程之后，重新把注意力回到乌克兰这个窗口期，双方都想用战场结果来定义谈判桌的起点。6月18日凌晨，这个乌克兰对着莫斯科及周边发动了超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从乌方的战略视角，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呢，就是经济绞杀。乌克兰通过把战火引向莫斯科腹地，引向能源命脉，直接削减克里姆林宫维系战争的财政现金流。其次是施加心理和政治压力，一方面让俄罗斯民众和精英真实感到代价，另一方面也向华盛顿证明，乌克兰它是具备纵深打击能力的，它不是一个需要被劝降的失败者，而是一个可以谈判的伙伴。此外，也是增加了谈判的筹码，因为当前在这个欧洲的强力支持下，乌克兰用对莫斯科的这个强势打击，寻求在未来可能的谈判中提高要价。我们从俄罗斯这边来看，普京的报复打的其实是更加密集，他们其实是在执行一套非常冷峻的长期消耗逻辑，其核心判断就是时间是在俄罗斯一边，只要拖下去，西方阵营就会先散架。通过这种廉价的饱和攻击，消耗乌克兰昂贵的这个拦截导弹，釜底抽薪西方援助乌克兰的这个财政底座。此外，通过稳定的军事推进，用既成事实预先锁定未来谈判的起点，而他们维系愿意谈判的姿态，本质上是为了锁住特朗普分化欧洲。但克里姆林宫也是有严重的焦虑的，主要是因为这个能源厂被炸，首都被袭击啊，精英层开始不满，这其实是普京所真正焦虑的。总的来说，这一轮升温不是战争走向终结的前奏，而是双方都在为接下来的谈判加码。短期内，我们还会看到更多的莫斯科上空的黑烟，也会看到更多基辅夜里的这个防空警报。以上就是我的一些看法。
2: 好的，遥遥无期，谢谢郑先生的点评。
1: 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领导人峰会19号踏入第二天，乌克兰问题与中东局势都在本次峰会设定的议程之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德国总理默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欧洲领导人陆续抵达会场，预计乌克兰局势将是各方重点讨论的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8号的会上表示，欧洲的未来正由乌克兰的防卫态势所塑造，而欧洲最佳安全保障就是加快乌克兰的入盟进程。欧洲理事会对乌克兰启动入盟谈判表示欢迎。
2: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通过国民投票法的修正案。此前一日，执政党代表团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是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当天有大批日本民众在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
4: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一日，修正案在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法案预计将于24日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展开审议，并力争在本届国会内完成立法。日媒表示，这一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此外，在18日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的集中讨论中，日本政党代表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役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不需要只为消除自。

0: 自卫队违宪论吊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此外，日本维新会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3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理由是这一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当天，日本自民党还召开了情报战略本部首次会议，提出将以情报防卫力为核心，应对外国间谍、网络攻击及虚假信息，并推进外国代理人法的讨论。
1: 会议期间，日本国会附近有大批民众举行抗议集会。有民众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如果宪法第九条被修改，日本将会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国際外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する。
0: 也有民众担忧，日本政府强化情报收集权限，可能对个人隐私和基本权利造成影响。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意见书指出，情报机构权限扩大，可能涉及隐私权、思想表达自由等宪法权利，应设立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下一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中国商务部公告指出，将对澳大利亚的进口牛肉加征55%的关税。
3: 卢秀燕为嘉义市长候选人张启凯站台拜票，呼吁蓝白团结。

0: 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好，继续来看到的是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19号在浙江杭州走访了多家科技企业，沉浸式体验中国前沿科技成果。敏昂莱一行到访杭州一家机器人公司，现场观看了马年春晚同款机器人表演，机器人轮番上阵表演舞棍、醉拳，还有单腿空翻等高难度动作。敏昂莱看后连连鼓掌称赞。另外，一行人还观摩了多场景下机器人的操作应用展示。此外，敏昂莱还参访了一家主打竹子深加工的新材料科技企业。这次参访正逢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敏昂莱与中方官员互致端午安康的节日问候，并获赠由竹园纤维所制作的端午节香囊。
1: 中国商务部是9日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5，指出在牛肉保障措施向下，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于18日已达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明确的规定数量的100%。据公告，在澳大利亚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规定数目100%的第3天起，即是20号零时起，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的关税。
0: 好，再把焦点转到台湾。在台湾，随着年底的地方选举临近，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卢秀燕端午节也没有休息，而是跨区到了嘉义市，为民众党的嘉义市长候选人张其凯站台拜票。
2: 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端午假期没有休息，反而专程前往嘉义市，为民众党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扫街拜票，并赠送一支蓝白配色的龙舟划桨给张其凯，象征蓝白同舟共济。
3: 代表我们蓝白同舟共济，胜利成功，好不好？
2: 现任的国民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也到现场为张其凯造势。年底的地方选战，国民党没有在嘉义市提名市长参选人，而是礼让民众党，要让这里成为蓝白合作示范区。卢秀燕的台中市长任期将在年底届满，外传他有意挑战2028台湾大位，对此卢秀燕没有否认。
4: 每个人都会有下一站，人生当中会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阶段，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让自己下一个阶段更好。
2: 而对于民进党政府传出将针对日前出席海峡论坛的台湾5个农会以及台东县长饶庆麟进行查处，卢秀燕表示，民进党官员一方面说愿意和大陆交流，但另一方面却不准人民参与大陆活动，不晓得标准何在，相信民众的心中自有一把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19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各地民众按照传统习俗吃粽子、挂香囊，多地的龙舟赛也在当天是接连开赛。
5: 北京大运河端午龙舟赛19日开幕，来自各区的十余支代表队在大运河上一决高下。
6: 我们非常的团结，所以我们有信心。
5: 即使遇上下雨天，激烈的赛事还是吸引了数万名北京市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一睹风采。
6: 感觉很有趣。我们那个一家三口每人压了一对，谁输谁赢，然后那个我和妈妈各赢一次，她现在还是输着。
7: 从去年开始，北京市端午龙舟赛被升级为全国性的体育赛事，主办方整合了市级运动会、市民运动会以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等赛事资源，整个比赛日程会持续2天，充分满足民众的观赛需求。20号到21号，民众还可以通过线上预约的方式来登船体验龙舟。
5: 在广东，有统计显示，6月至7月份，全省21个城市有近10万名龙舟爱好者参加赛事。东莞中塘镇作为中国龙舟之乡，端午前夕，当地村民举行起龙仪式，清理老龙舟内的淤泥。广州车陂城中村的龙舟赛吸引了上万人观赛，村内9大姓氏组成12个传统龙船会，也被网民戏称为“房东水上竞速”。
8: 好啦，两支队伍咬住咬住啊，登上前面，两个龙头位带住红色灯，最后100米。
5: 改深圳福田区举行的2026粤港澳龙舟赛吸引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和大湾区24支队伍和河套合作区科研人员参赛。
9: 我觉得收获我对龙舟这项运动有了更深的理解。我觉得龙舟其实和工作和科研学习都是一样的，它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一个东西，它是需要团队的协作，它需要同舟共济去一块努力的。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在香港已经有42年历史的沙田龙舟竞赛如期而至，吸引接近200支参赛队伍，赛事气氛相当热烈。
10: 一年一度的沙田龙舟竞赛如期而至，于端午节正日在城门河上演。本届竞赛吸引了近200支队伍，共计超过3500名健儿参加超过30场赛事，几乎不到10分钟就有一场比赛。赛事以中龙及小龙为主，及长度约12米与9米的龙舟，分别由约20名或10名划手参与。其中的中龙友谊赛是由特区政府不同部门派出代表队参加，从兄弟部门变成竞争对手，一度赛况激烈。而岸上一早就聚集了大批市民旅客，包括不少前来支持的亲友团，为队伍打气喝彩。
11: 幾好嘅，跟到節奏，跟翻自己節奏，一年得一次端午節啊嘛，咁正日可以喺沙田爬，又代表部門隊啦，咁就都好開心嘅。
10: 也有不少附近居民前來湊熱鬧，感受端午節慶氣氛。
12: 因為有啲快，同有啲慢。
13: 有啲快有啲慢，
12: 就覺得好睇。同埋快同埋大力。
14: 耐水啊！龍舟一個好好嘅運動咧，係俾小朋友知道，我哋做每一樣嘅運動啦，或者甚至乎讀書咧，都要全力以赴咯。係啦，咁所以亦都想佢哋去感受呢個中國傳統嘅節日啦。
10: 而在沙田更为特别的是，还有一种凤艇比赛，这也是少数仍然保留凤头凤尾的龙舟竞赛。顾名思义，船头和船尾都雕刻成凤凰形状，且参赛队伍从划手到舵手、鼓手全部都是女性，充分彰显女性力量。在沙田城门河上举办龙舟赛，至今已有42年历史，而这里也是全港唯一可以同时在水面两岸观赛的地点，因此也更受欢迎。而在赤柱也上演国际龙舟锦标赛，约180对龙舟队伍，4000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与，不少选手换上创意造型，为赛事增加额外趣味。今年赛事更设美食市集，并首度举办 DJ 派对，由冬奥会金牌得主谷爱凌担任大使。大会预计活动将吸引约10万人次观众参加。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在台湾，民众过端午节会在中午取用50水，相传能够求平安、招财、迎桃花。
15: 台湾民众在端午节取50水。相传端午节的中午是一年当中阳气最重的时刻，取用50水能够求得平安、招财、迎桃花。
16: 传说中就是说，它的井水哈，在端午节那天的11点的时候到下午1点取水的时候，它可以洗我们身上的一些晦气，把它排掉。
15: 全台各地古井涌现人潮，其中在台中市铁砧山的建井。传说是明清时期军事将领郑成功插剑涌泉的古井，大批民众排队取水。另外，在离岛澎湖县的四眼井，超过400年的历史，同样吸引群众造访。而在台东县的玉龙泉，也是当地居民取50水的地点。
17: 分给村民，以前老人家就有说嘛，那个是神机的水，好是地下涌泉。
15: 端午佳节连续假期，台湾民众取50水。合家团圆，一同体验传统民俗活动。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李家超谈市政4年成果，对经济由负转正感到欣喜。
0: 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小组赛第2轮，墨西哥提前锁定32强。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2: 腰不好，光是骨头真难搞；
3: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
4: 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灯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过去四年，香港正式实现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历史性转折。凤凰卫视专访特首李家超，拆解施政答卷，剖析国安护航下香港的发展前路。
1: 动乱散尽，新局展开，依托稳固的社会大局，香港走出经济低谷，重回增长轨道，民生福祉持续进步。本届特区政府凭借一连串务实举措，交出一份分量十足的阶段成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接受本台访问，细数四年来的施政答卷。
2: 首先是我较为欣喜的咧，就见到我哋嘅经济由我上任嘅时候嘅负增长变为正增长，而且咧我睇到我哋嘅经济发展嘅前景咧都系好正面嘅。当然啊，我亦都另外一样觉得较为欣慰嘅就系。輪候上公屋整體的輪候時間減了，我對4.5年的目標咧係好有信心的。未來一年時間都你可以話長，因為一年的時間裏邊咧可以做到很多嘢。
1: 經濟由上任時的負3.7%逆轉至去年的3.5%增長，市民收入中位數由19,000港元升至逾23,000港元。再到整体公屋轮候时间由6.1年缩短至4.7年，不少人都聚焦在这些亮眼的经济民生数据上面，但眼前的繁荣并非偶然。李家超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特别强调，所有的发展成果都离不开稳固的国家安全防线。如今的安稳局面正是源于特区履行限制责任，搭建完备的防御性国安体系。
3: 特首喺你嘅任期之内，香港都实现咗由亂到治，進入咗由治及興嘅新階段啦。咁你點樣評價過去四年嘅國安工作成效？咁現時仲有啲咩你覺得需要警惕嘅潛在風險咧？
2: 我哋歷史性完成咗23條立法啦。我哋嘅國家安全咧就好似打疫苗，你強壯啲，你更加可以開放啲，做多啲嘢，都唔擔心會被感染。所以國家安全就係做喺呢個就係我哋一個防衛性嘅國家安全制度嚟嘅。
1: 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会持续统筹安全同发展两大核心，居安思危，稳中求进，把握国家机遇，稳步落实香港首份5年发展蓝图，以扎实的施政成果推动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凤凰卫视纪思清、赵龙香港报道。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小组赛第二轮 ，A 组墨西哥1-0战胜韩国，成为进入32强的首支球队；而 B 组加拿大6-0大比分的击败卡塔尔，收获小组赛的首胜。
5: 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第二场小组赛对阵韩国，比赛在瓜达拉哈拉球场举行。下半场开场第5分钟，韩国守门员金成奎与队友相撞扑球脱手，墨西哥球员罗莫顺势射门成功，最终墨西哥1-0战胜韩国，两场胜利锁定小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进入32强的球队。首都墨西哥城4万多民众在户外观看实况转播，欢呼声和庆祝声不绝于耳，球迷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B 组的另一位东道主加拿大，小组赛第二轮在温哥华对阵卡塔尔。下半场开始7分钟时，加拿大球员科内被卡塔尔球员马迪博踢到左小腿明显变形，重伤下场，或将提前无缘本届世界杯后续赛事。马迪博因此吃到卡塔尔本场第二张红牌被罚下，卡塔尔仅剩9人应战。第75分钟，卡塔尔后卫又向自家球门踢进乌龙球。伤停补时2分钟，加拿大球员戴维上演帽子戏法，打入本场个人第3球，加拿大以6-0获得世界杯史上首胜。这一历史性时刻在温哥华市中心有大量球迷共同见证，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到场观看赛事。
6: Team Canada has been doing amazing. I'm so proud of how growing up with 30 years.
5: 国际足联球迷节嘉年华也正在温哥华太平洋国家展览馆举办，为期28天。嘉年华提供世界杯赛事直播、艺术家表演以及国际美食摊位。
7: 世界杯期间，加拿大预计将迎来约35万名观赛游客。接下来，温哥华将举办5场世界杯赛事，多伦多则还有4场赛事待举行。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谢谢搭乘今天的直通车。2026年6月19号，我是杨舒，
4: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端午安康。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
2: 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3: 以前嗰啲人咧，都系任劳任怨嘅。
4: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我爸爸。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1900年八国联军的八国巨王椅怎么回事？日本两家生产六氟化钨用来制造高端芯片的企业，宣布从7月1号起永久停产，对三星、台积电和全球产业链会造成什么冲击和影响？石启明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为日本向中国求情开放稀土出口，是美国疼日本小弟吗？数天下强国环看中华，中国凭的到底是什么？育柴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2000多年前，屈原行吟则畔，在汨罗江边写下了《离骚》等著名的诗篇。2000多年之后呢，汨罗江依然奔流不息，只是当年的忧思呢，早已化作了端午时节雷动的鼓点。汨罗江上38支龙舟劲旅刚刚结束了一场巅峰对决，桨影翻飞，号子震天，那是属于湖湘大地的血脉喷张。不过雨水的降临导致今天呢汨罗江的比赛取消了，但是也不必遗憾，我们还可以赶在清晨去江边体验一回抢龙水的老习俗，提一桶汨罗江水，也算是把这千年的文脉和福气一并带回了家。这雨呢不仅是下在了汨罗江，也下在了长江中下游多地。明天呢，在安徽的南部、湖北的东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就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在湖北的东部和南部，以及在湖南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将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到了后天，强降雨的强度和范围还会增多增强。江淮大部、江汉、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在安徽的中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以及湖南北部和西部，还有重庆的东南部和中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汨罗江上的龙舟竞渡讲究的是顺水，那咱们出门要看龙舟也得顺天，建议大家避免强降雨时段外出，外出的话一定要备好雨具，同时最好穿上防滑的鞋子，注意安全。好，程序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变化。

欢迎回来。受到降雨或冷空气的影响，东北一带的气温呢是普遍偏低的。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说像是在长春这里，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7度，而且有小雨。后天最高气温呢将会进一步降到22度，体感上是比较的清凉。在长江中下游一带，随着雨水的增多呢，气温也将会有所下滑。比方说像是上海，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还有30度，后天随着降雨的铺展，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7度附近。而这个端午假期呢，明天将会是上海降雨的间歇期，在上海的朋友赶紧在明天安排一下户外活动吧。在华南一带，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陆续的达到高温的标准，就连最低气温也不低，全天是暑热在线。比方说像香港

0: 传奇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为了提振内需的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宣布，今年将深入优化两新政策，包括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范围和补贴的标准上都全面升级，总投资规模过8400亿元人民币。发改委表示，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1851亿元的设备更新资金，支持11000多个项目。在消费品方面，今年前五个月也拨出了1250亿元以旧换新资金，成功拉动了超过8200亿元的商品销售额。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补贴更是首度进入了社区，补贴覆盖旧住宅加装电梯和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目前全国已为19.4万部的老旧电梯进行了更新。发改委强调，为了让政策红利更快直达消费者，预计在6月底前将会把今年剩余的2000亿元设备更新清单，以及第三批625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全部下达，同时将启动全链条的监管，严厉打击先涨价后补贴或者是骗取补贴的违法行为。根据白宫方面的消息，由于美国和伊朗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不再按原计划于当晚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另一方面，根据黎巴嫩媒体18号的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
1: 白宫方面表示，正如万斯18日早些时候在白宫记者会上所说，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细节仍未最终确定。美方代表团已做好随时启程的准备，但目前万斯不会出发。一旦下一步安排明确，白宫将及时公布。白宫同时表示，美方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另一方面，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前往瑞士参加与美方为期60天谈判的首轮会谈，但鉴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方面决定暂缓出行。消息人士还指出，伊方此前已向美方及斡旋方明确表示，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方警告称，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范围内开展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了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第一条款内容。报道说，按照原计划，英美将在巴基斯坦方面斡旋下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根据英美谅解备忘录，确保其相关条款的持续执行是双方开展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日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日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政府内部持续出现反对声音。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罕见公开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反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声音，并且警告相关官员不要攻击特朗普。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8日在白宫记者会上罕见公开回应以色列政府内部反对特朗普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声音，并警告相关官员不要公开攻击美国总统。继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国内持续出现质疑。多家美国媒体引述以色列官员称，协议未回应以方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的担忧，同时有关黎巴嫩停火的内容也可能限制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特朗普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并强调以色列是独立主权国家，不受美国管辖。他还表示，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也不会从已占领土上撤出。对此，万斯表示，以色列部分内阁成员公开攻击协议乃至特朗普本人，令他感到不满。
3: What I will say, and this does bother me, is that you've seen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e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2: 万斯强调，特朗普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真正同情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美国也始终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他还指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保护以色列的防御武器中约2%由美国制造，并由美国纳税人买单。
3: And I guess my message to them would be twofold. Number one,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And the second message I would give to some of those cabinet members, Bibi, to his credit, has not gone down this path, but to some of these cabinet members in Israel who are attack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other thing that I would say is that over the last 3 months, two-thirds of the defensive weapons that have protected your homeland have been built by American hands and paid for by American tax dollars.
2: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不去瑞士了啊，这个应该说也不意外。但是总体一个呢，就是如果搞不定以色列的话呢，这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呢，就像是沙中塔，水中月。万斯在记者会上呢，说了一段令以色列非常震惊的话啊。万斯其实是直接点名以色列内阁成员对于特朗普总统的个人的攻击啊。这个万斯其实拍老板的水平呢也是登峰造极啊，先是狠狠地夸了一下特朗普啊，说他是当今全世界唯一一位对以色列啊抱有同情心的国家元首啊，又恰好是超级大国的元首。万斯说，如果我自己是以色列内阁当中的一员的话，我可能不会去攻击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唯一剩下的强大盟友了。他还说了这个一个大实话啊，就是可能很多人知道，但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在过去的3个月里面，保护以色列的2/3的防御性的武器或者说进攻性的武器呢，是由美国人制造的，由美国纳税人的美元来支付的。这个话呢，其实也说给以色列听，也说给美国人听，就是如果以色列不配合的话，那么美国人纳税人不干。就是把这个皮球呢踢给这个美国纳税人了。万斯是直接指出，以色列的问题呢不在于特朗普啊，那些认为自己最大麻烦是美国总统的以色列人趁早清醒过来，去看看你们国家面对的现实。那白宫的2号人物这么直接

0: 点名内塔尼亚胡的圈子啊，确实呢也是非常犀利啊，够直接。这个局面呢看起来便从这个原先的美国和以色列对付伊朗这个二打一，变成了美国和伊朗啊对付以色列的这个二打一啊，就是中间的角色变了。看起来这个把黎巴嫩问题作为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条款的第一条之后呢，伊朗的分化策略在奏效，就是分化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那以色列呢成了所有方向的这个对立面。现在美国和伊朗取消瑞士之行，那原因之一就是以色列在从中作梗。谅解备忘录签署还不到24小时墨迹未干以军就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这就违反了备忘录的第一条非常显眼的第一条，把这个黎巴嫩问题列在这个备忘录的第一条确实也是伊朗的一个策略。那所谓的美国和伊朗60天的谈判进程还没出发呢就一个趔趄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和伊朗签字之后其实也是异常的嚣张。他说以色列军队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呢继续维持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的存在。那伊朗人其实很清楚他们是没有办法直接去控制以军的行为的就只能用谅解备忘录的形式呢向特朗普间接施压，同时也测试美方对于谈判的诚意。如果美国人真想谈，那就去管好以色列，如果管不好，一切有可能回到原点。所以美伊的第一轮谈判呢看来是胎死腹中无疾而终。相关的新闻在看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果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此前一天，伊朗最高领袖穆基塔巴发表声明称，尽管他对于谅解备忘录有保留，但是仍然批准了签署，同时指出未来让伊朗与美国直接对话不代表接受美方的看法。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日发表声明，伊朗电视台播出并朗读了有关声明。穆杰塔巴形容美国总统是出于绝望，急动用各种杠杆以达成这谅解备忘录，而伊朗签署此备忘录是出于善意及同情。
2: بنده على الاصول نظر دیگری داشتم، ولی از باب تعهدی که رئیس جمهور محترم به عنوان رئیس شورای عالی امنیت ملی از طرف خود و سایر اعضا در پاسداشت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و جبهه مقاومت به بنده دادند و تصریح به قبول مسئولیت آن نمودند اجازه آن را صادر نمودم.
1: موجه تابا 又说，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会拒绝，又称未来让伊朗与美国举行的直接对话并不意味接受敌人的观点。穆杰塔巴自美以伊战争爆发首天在袭击中负伤以来就未曾公开露面，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穆杰塔巴的首次回应。另一方面，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报道，根据美伊之间达成的临时协议，特朗普政府将允许伊朗动用存放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石油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人道主义物资及非受制裁商品。此举是特朗普政府为确保伊朗信守谅解备忘录及后续核谈判承诺而抛出的数十亿美元经济激励措施的一部分。据悉，这笔资金将分阶段解冻，具体时间安排在协议规定的60天停火延长期内，并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情况以及谈判的进展。白宫在被问及此事时未对具体细节置评。据估计，伊朗有数百亿美元的石油收益被冻结在海外中央银行，其中包括印度、伊拉克、中国和日本。这笔60亿美元的资金此前存放在韩国，但在拜登政府期间被转移至多哈的一个账户中。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18日向美国国会提交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国会收到协议的时间是在特朗普17日晚与法国签署文件之后不久。随后，副总统万斯在白宫向记者介绍了该协议。预计特朗普政府下周将会向全体议员通报该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能够从交战过程当中走出来，走到签署谅解备忘录，其中一个并没有站在聚光灯下的幕后功臣呢是巴基斯坦。 当然卡塔尔、沙特、土耳其呢也是有助攻的，但是巴铁的调停角色呢无疑是最核心的。美国和伊朗啊，一个强一个硬，那巴铁是怎么取信于双方，让双方都来买单的呢？斡旋成功的一个首要因素呢，是巴基斯坦独特的外交历史地位啊。别看这个小巴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啊，那人家可是美伊之间的关键沟通渠道。所以新闻片当中呢，也看到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他在美伊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就是伊朗总统和美国总统签字之后呢，下面也有他啊这个夏巴兹的签名啊，这就已经说明了啊巴基斯坦在这种斡旋当中的这个地位的，一般的谅解备忘录不会有调停人的签名的。那瑞士在伊朗代表团，瑞士呢，他过去呢在伊朗代表美国的利益，巴基斯坦呢则一直在美国呢是代表伊朗的利益。但是瑞士啊，因为在俄乌中冲突当中明显站队啊，它的中立形象呢已经身败名裂了，这个新调解者呢就呼之欲出了。过去的40多年，巴基斯坦在美伊之间传递的敏感的信息，它是处理伊朗外交事务的官方白手套。因为过去多年的相互的不信任啊，美国和伊朗呢过去啊很难出现关系改善的这种突破，所以也就导致巴基斯坦的它的这个作用呢一直啊被雪藏，没有被外界充分的看见。但是只要美国和伊朗有意愿的话，那这个小巴就有能力啊让双方坐到一起。即便是在交火最猛烈、最缺乏互信的时候呢，照样成为美伊之间不二的传话者，被双方信任，导致呢谈判不会啊不至于去破裂啊，让巴基斯坦安心当好东道主。巴基斯坦是深度了解啊美国和伊朗各自需求的啊。特朗普要的是什么呢？特朗普要的是解锁海峡油价下跌啊，让他能够宣称啊至少在账面上能够宣称胜利的。伊朗要什么呢？伊朗要解除制裁，保全政权啊，同时呢是解除封锁。在这双方各自的诉求当中呢，巴基斯坦是成功的把争议最大的核计划和铀浓缩问题做了一个技术上的处理啊，做了切割，就是推迟到签署备忘录后接下来的60天停火期内去处理，这才促成了先停战后谈判的务实的框架。巴基斯坦的独特之处呢还在于军政协调体系和能力啊，它成为了合格调停者的一个压舱石，推动美国和以色列啊这两个美国和伊朗啊这两个死对头呢进行谈判。那、其实单纯的文人外交式的这种斡旋呢恐怕难以胜任。巴基斯坦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在调停团队当中呢有显赫的陆军参谋长啊，也就是穆尼尔元帅。他这个独特的军方背景呢，让巴基斯坦具备了军事外交上啊有实质性的这个话语权。巴基斯坦的头面人物和伊朗革命卫队，还有伊朗的总统啊、这个外交部长啊，这些人都是称兄道弟的啊，跟美国方面呢也有深厚的这个历史合作和情报交流的这个关系。再加上那巴基斯坦是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国啊这个角色，那还有这个唯一拥核的伊斯兰国家啊，可以说是层层给自己加码。另外在中东地区呢，巴基斯坦也有着强悍的这个威慑力和发言权，沙特这些地区强权呢也买账啊，卖保险，这确保了停火协议呢有实质可行性，而不是流于外交口号。巴基斯坦有调解的角色啊，但他并没有那么超然啊，本身呢其实巴基斯坦也是冲突的受害方。伊朗不稳，巴铁难安，因为伊朗和巴基斯坦呢有着900多公里的边境线啊，难民潮还有地方武装组织呢都会冲击威胁巴基斯坦的安定。另外霍尔木兹海峡迟迟无法开放，也会导致全球的能源危机，这也是巴基斯坦的痛。外汇储备薄弱啊，高度依赖能源的进口啊，打击脆弱的经济。于公于私呢，巴基斯坦都是希望尽早结束这场噩梦的，所以调解的效率和这个意愿呢都会强于其他国家。 这次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呢，有提到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这个经费来源啊，这个海湾阿拉伯财主呢是占了大头的，巴基斯坦呢就是那个撬动这些金主的杠杆，他自身呢也是逊尼派的军事大国啊，这种和中东海湾国家的宗教纽带呢，让巴基斯坦跟沙特啊、卡塔尔就容易实现深度的沟通，去协调资金的承诺，把经济诱因和军事停火呢结合起来，也给了伊朗一个无法拒绝的重建的一个愿景。那巴基斯坦具备平衡大国博弈的能力啊，给他赋能的啊，其实是某东方大国啊。忽略这一层关系的话呢，可能就低估了巴铁潜在的能量和潜力。另外，在军事强权之间周旋啊，能力跟智慧是缺一不可的。现在全世界都已经见证了小国啊，也就巴基斯坦发挥大作用。美伊谈判能够踏出第一步，后面的才是真正的深水区。而在深水区啊，巴基斯坦的作用呢，照样不可替代。这种调解虽然像在走钢丝，但是呢，你看看巴铁的邻居哈、啊，那个三哥啊，其实呢是非常羡慕嫉妒的，可能是昏了头啊。这个三哥呢，竟然选择跟以色列啊、乌克兰和阿联酋深度绑定了。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按摩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李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顾忌，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尽管日本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依然稳固，但是日元汇价仍然无力扭转近日的颓势，持续在近40年的历史低点徘徊。外界高度关注日本央行会否选在美国与亚洲多国休市日再度出手大举干预汇市。日元对美元19号盘中虽然轻微反弹0.1%，重回161.28日元对一美元的水平，但是仍然处于近40年的低位。日本财长片山稿月表示，当局绝对有能力针对汇市的过度投机采取大胆行动。日元的汇率逼近了近39年半的这个新低点啊，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的

影响潜在的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势头呢还在增强。日本这礼拜升息，那做空日元的投机呢并没有下散啊。日本对于日元疲软的这个容忍度呢正在接近极限。中东打仗，日本啊这个严重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是吃了三个多月的苦头啊。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啊，他曾经原来是伊朗驻日本的大使啊，是个亲日派啊，那又怎样呢？那也不可能单独给日本开小灶啊，啊，开一艘装满原油的油轮啊去日本啊，给他救急。能源成本升高就不断的传导到电价，还有其他产品和服务业。这个通胀呢，啊，可能还不止这个水平。美伊这半吊子的停战协定，别指望油价能够回到开战前啊。看看今天的油价啊，就是在半山腰挂着，市场看得非常清楚啊，就是这么定价油价的。油价高企，企业的物价持续的上涨啊，如果升息的速度落后于物价上升，就可能加剧输入性通胀的压力。日元长期疲软导致进口成本攀升，也成为了支持加息的重要的原因。但是加息对日本影响格外大呀啊，日本是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当中财政结构最脆弱、政府债务杠杆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输入性的通胀和日元持续贬值之下，被动加息就会对高市早苗内阁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形成制约啊，看点就在这里了。想通过低息为政策操弄提供顺风车的好日子会不会到头了？原来长期的超低利率之下，政府借助于极低成本来发行国债，通过扩大债务规模维持财政的运转，保障民生社保支出，同时也为防卫啊开支、扩张军工产业的补贴预留财政空间。现在被动加息就会从债务偿还、债券的发行还有收支结构这些方面呢挤压高市早苗内阁的财政空间。说直白一点，就是操作右翼的成本变高了，空间变小了。2026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已经增加到9.04万亿日元，连续14年创新高。防卫费占到 GDP 比重飙升到2%啊。为支撑这个防卫开支快速的增长，内阁依靠发行赤字国债，还有防卫建设国债来筹资啊。这套扩张规模的前提是长期超低利率下的低成本融资环境，那加息就会制约了房屋的扩张。房屋相关企业获得的政府的补贴呢，和还有这个税收的优惠，就会被不断攀升的融资成本抵消啊，整体的财政盘子会因为利息支出增加而持续承压。如果持续维持防卫预算的高速增长，那就只能去削减社会保障、教育还有公共工程这些民生领域的开支了，看着办吧。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到最后。

0: 天都开心，吃出墙来。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 坚韧坚韧过来就，
1: 加把劲儿。
3: 一辈子苦都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您2020年接任上纽大，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5: 对，
4: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的紧张，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要搁浅了？
5: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地讲还真没有。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了，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
4: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长远的世界会产生什么影响？
5: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好多挑战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的，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2世纪的，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
1: 口子匠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分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于这份备忘录， CNN 讽刺说，美国做出的让步之大与获得的回报之少，着实让人瞩目。纽约时报更是直言，特朗普输掉了这场战争。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都有什么？特朗普做出了怎样的让步？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伊将开启60天谈判，60天后双方能否达成最终协议？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即刻生效，伊朗将立刻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同意在60天内允许商船免费通行，但60天后，伊朗表示将联合阿曼对通过船只收取费用。特朗普此前对外宣称海峡将永久免费，双方之后又会就此展开怎样的博弈？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日发表声明，伊朗电视台播出并朗读了有关声明。穆杰塔巴形容美国总统是出于绝望，即动用各种杠杆以达成这谅解备忘录，而伊朗签署此备忘录是出于善意及同情。
2: بنده على الاصول نظر دیگری داشتم، ولی از باب تعهدی که رئیس جمهور محترم به عنوان رئیس شورای عالی امنیت ملی از طرف خود و سایر اعضا در پاسداشت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و جبهه مقاومت به بنده دادند و تصریح به قبول مسئولیت آن نمودند، اجازه آن را صادر نمودم.
1: موسی تابا 又说，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会拒绝。又称未来让伊朗与美国举行的直接对话，并不意味接受敌人的观点。穆杰塔巴自美以伊战争爆发首天在袭击中负伤以来，就未曾公开露面。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穆杰塔巴的首次回应。另一方面，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报道，根据美伊之间达成的临时协议，特朗普政府将允许伊朗动用存放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石油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人道主义物资及非受制裁商品。此举是特朗普政府为确保伊朗信守谅解备忘录及后续核谈判承诺而抛出的数亿美元经济激励措施的一部分。据悉，这笔资金将分阶段解冻，具体时间安排在协议规定的60天停火延长期内，并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情况以及谈判的进展。
0: 牛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这个签署的时间变化啊。原本呢是计划19号在瑞士当面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突然提前到了17号远程的方式签署，连2天都等不及了。那您认为是谁在着急呢？
3: 为什么提前2天？实际上我们现在不知道，没有消息，因为美国从来没有公布过他为什么提前。那么今天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当时特朗普是跟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凡尔赛宫吃晚宴，然后当时特朗普在感谢说那个参加七国集团的领导人的时候，说完了他又说一句，说现在还有一个好消息，我马上就要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所有的人都特别吃惊，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就要签署了。然后他说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出去把那个文本拿进来，他当场就签了。所以为什么他突然决定签了，现在有各种解读，但是都是大家的推理。然后美国人说是他等不及了，要让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立即就开通，所以他要提前2天签署。但是呢，如果说他要让霍尔木兹海峡立即开通，那么协议是6月14号就电子签署了，那你为什么不电子签署？它就是已经生效了，为什么不电子签署之后海峡就立即开通呢？那么也有的人说是他怕夜长梦多，那么夜长梦多也是一样啊，你6月14号你电子一签署你就那个生效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要等到6月19号呢？所以从逻辑上推，现在这些解释可能都没有什么说服力。那么从逻辑上来推，可能只有一种可能性是在逻辑上成立的，就是6月14号签署的那个协议，和6月17号远程签署的这个协议文本内容上可能有差别，就是6月14号签了之后，还有一些细节没有敲定了，双方还有这个矛盾，因为6月14号那个签署也是很那个。 仓促的。为什么那时候签署？就是特朗普一定要赶在他那个80岁那个大寿那一天签署，所以那天是加班加点连夜谈判。然后伊朗方面呢，就一定不能在那个80大寿那天签，所以伊朗是一定的拖过说那个午夜过了一会之后才签署，所以那天本来就很仓促，很有可能性就是有些细节没定了，剩下这些几天就有一些具体的细节进行修改。如果是这个推测那个成立的话，就是6月17号远程签署的那个文本和6月14号电子签署的那个文本它是有差别的，也就是说在这几天之内具体细节敲定了，那么特朗普说那个可以签署了。
0: 那现在综合来看呢，时间提前了，文本也公开了，美伊双方公布了这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一共是14点，内容不足800字啊。您能否为我们梳理一下这份备忘录涵盖了哪些内容？
3: 它备忘录还是跟美国和伊朗说的一样，就是分两阶段。第一阶段呢，主要是落实停火和把海峡打通；第二阶段呢，落实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怎么解冻伊朗的资金和怎么解除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么第一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协议一签署，也就是说昨天开始，美国和伊朗要同时解除对霍尔木兹的海峡的封锁，同时呢，美国呢要解冻对，或者美国要豁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然后美国和伊朗要全线停火，那么也包括黎巴嫩的停火，这是第一阶段。第一阶段根据协议的规定是30天，就是美国和伊朗要确保30天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数量要回到战争之前。那么第二阶段就是谈那些比较困难的问题，核问题、解除经济制裁的这些问题，内容呢就是主要是这些。
0: 那我们再来看在核问题上啊，那看到这份备忘录只要求伊朗重申不发展核武器，并且呢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但是没有限定铀的风度，也没有规定这个销毁的细则，所以美媒批评说特朗普是让步太大了。您认为特朗普在核问题上具体做了哪些让步呢？
3: 因为核问题是推到未来60天谈，所以现在到底做了多大的让步，实际上意义不是特别大。因为未来谈能不能谈成，实际上很多人抱怀疑态度，认为不可能谈成的。但是呢，根据现在公布的这个，确实美国做出了很多的妥协和让步，跟那个战争之前或者战争期间美国的要求比，这次确实美国做出了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做出了让步。因为在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美国在核问题上的要求是伊朗必须是零核活动，就是不能从事任何核活动。伊朗现在有的核材料不管是风度是60%的，还是20%的，还是3.67%的，所有浓缩铀的材料都必须运到国外去，或者就地销毁了。然后伊朗的核设施，就是地下的这个离心机啊，这些核工厂这些必须全部拆除了。然后伊朗未来不能从事任何核活动，不管你是民用的核活动还是军事的核活动。然后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要对伊朗进行彻底的核查，就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进去核查，这样的话就是确保伊朗没有任何核活动，这是之前的要求。但是现在根据这个谅解备忘里边这些原则性的要求，这些那个都没有了。第一呢，说所有那个核材料都必须销毁了或者运出去，现在没有规定了，并且有消息说美国已经同意了，伊朗可以就地吸食，就是可以那个不运出去。之前规定是必须运出去，还并且必须运到美国去，然后要拆除所有的核设施，现在也没有了。停止一切核活动，这些也都没有了，现在只有是。所以要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个伊朗的核材料，所以伊朗以后能不能核材料怎么处理，伊朗的核设施能不能保留，伊朗能不能从事核活动，这些在这个里边都没有规定。
0: 那看到除了这个核的问题，备忘录还设立了一项30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但是呢，基金的启动取决于最终协议的达成，而且特朗普也明确表示了美国不会投资，所以这笔钱由谁来出呢？这是美国对伊朗的一个赔偿吗？
3: 这个是涉及到美国对伊朗的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在这个上，美国也做出了很多让步。比如现在协议一生效，美国就要豁免对伊朗的石油的制裁。这个在这之前，2015年的核协议的时候是，伊朗落实了当时核协议规定的所有动作之后，美国才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这次是核协议还没开始谈判，那么美国就豁免了对伊朗的石油的制裁，这肯定是一个比较大的让步。然后呢，解冻伊朗的资金。根据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的，说美国这些伊朗这些资金被美国冻结，是因为伊朗从事核活动，美国冻结的，所以只有伊朗在核活动上采取行动，那么这些资金才被解冻。那么这个现在美国也不坚持了，美国说就是刚才短片里说的，美国说在前60天里边，美国就会视伊朗在海峡采取的行动来解冻资金，就是跟那个核活动现在已经不挂钩了。然后还有就是3000亿资金的事情，3000亿资金的事情是之前伊朗提出来要求美国对他进行战争的赔偿，当然美国是不承认那个对战争的赔偿，但是协议里边写了要给伊朗3000亿美元，当然这个就是这协议到底是怎么解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协议只有一页半纸，只有那个不到800个英文单词，然后里边涉及这么多的内容，所以协议一签署之后，就是一份协议两种解读，伊朗和美国的解读不一样。那么伊朗媒体解读就是说，这就是战争赔款，就是美国要给伊朗那个3000亿美元。但美国这方面的解读是，第一，3000亿美元是在核谈判全部谈成了，然后经济制裁全部解除了，那么国际社会都可以到伊朗去投资了，然后才有3000亿美元。3000亿美元是国际社会的公司你要去投资3000亿美元，当然你要去投资，经济制裁也解除了，你爱投3000亿美元、8000亿美元、多少亿美元都行，这是美国方面的解读。所以双方对这个事情上的解读不同，但整体来看，在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上，美国也做出了很多让步。
0: 那还看到特朗普呢，曾经是嘲笑2015年奥巴马时期的伊核协议，说是史上最早，甚至说是靠乞求而达成的。如今 CNN 也是评价他签署的这个备忘录，说美国做出的让步之大与获得的回报之少，着实让人瞩目。您怎么来评价这份备忘录？特朗普为什么甘愿做这么多的让步呢？
3: 特朗普之所以让步，就是战争现在打到现在，美国撑不下去了，因为从4月8号开始，就是伊朗是封锁着海峡，然后美国呢接着封锁了伊朗，然后伊朗封锁海峡，国际油价就上涨，国际油价上涨，美国经济就受拖累，所以美国这边那个受不了，然后美国呢封锁了伊朗的港口，然后伊朗石油就出不来，石油出不来，伊朗的经济就受拖累，伊朗就受不了。所以在过去这2个多月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都受不了，但是伊朗和美国就在比拼谁那个先耗不起，谁先那个受不了。那么现在证明是美国先受不了呢，就是特朗普最近2天在解释，说为什么他要跟伊朗达成协议的时候，他就讲了，他说主要是那个经济问题，这跟他之前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之前他跟媒体说，说我从来不考虑这个经济问题、油价问题，我只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一定不能让伊朗那个发展核武器。他现在说主要是因为那个经济问题，说他最近经常想起美国那个前总统胡佛，就是当时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前，那个当美国总统，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引起那个30年代金融大危机，他说这一次也怕引起那个金融上的灾难，他才签署的协议。所以美国做出让步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要结束战争，要把油价那个拉下来，避免那个11月份中期选举的时候那个受到那个牵连。美国做出的让步是很多的，就实际上美国得到现在得到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伊朗要开放海峡，但是开放海峡，伊朗又说， 海峡回不到战争之前了，伊朗要对海峡进行管理。伊朗海峡那个不收费，只有60天时间，60天之后伊朗就要收费，所以在这方面美国做出的让步也很大。
0: 那我们知道备忘录签署以后呢，双方就会进入60天的谈判期，您对接下来谈判的前景怎么来看呢？双方接下来的博弈中会暗藏哪些隐患？
3: 谈判肯定是很不乐观的，谈判现在第一步就夭折了。那么根据当时内检备忘录的要求，就是6月19号，就是今天伊朗和美国要在瑞士先是一是举行一个那个庆祝仪式，另外一个呢又就下一阶段开始谈判。结果在今天伊朗和美国巴基斯坦都同时宣布说那个推迟了，都不去瑞士了，有可能就是庆祝仪式也取消了，然后谈判肯定是谈不起来了。那么伊朗方面是有可能是因为就在协议远程签署的昨天，那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又在黎巴嫩的南部发生了军事冲突。因为根据当时的协议，第一个就是停火就是要包括伊朗这一条战线停火，黎巴嫩那一条也停火。那么所以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发生冲突，那么肯定是违反了停火协议的规定了。那么伊朗那个的官员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了，说以色列这样做是那个破坏了协议的。所以伊朗不去瑞士了，可能跟这个就有关系。所以第一步说协议签署，就要就第二阶段开始谈判，就那个没有谈起来。那么没有谈起来，未来几天能不能谈起来都是一个问题。就即便谈起来了，说60天就核协议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2015年核协议谈了多长时间呢？谈了18个月，最后才谈成。2015年那个核协议的文本是159页，然后这次链接备忘录签成这个是只有那个1页半，所以那个核协议那个核问题和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所以60天之内，在美国和伊朗现在都互不信任的情况下，要达成一个全面协议，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生效，伊朗将立刻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line

0: The 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同一天，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超大型油轮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0: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日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声明表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接到指示，为落实谅解备忘录目标，对相关申请进行优先快速处理并予以回应。而鉴于通行路线存在特殊状况及某些安全风险，并为确保航行安全、防止海上事故，船只必须按照指定路线和时间通行，以逐步提升通行能力。海峡通行的执行安排与技术细节将由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还说，关于包括排雷等在内的其他事项，将按照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采取必要措施。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日，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数小时后，3艘悬挂沙特国旗、载有6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批从沙特港口出发的油轮，是数周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规模船队。同日，还有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也顺利通行。
9: 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呢是宣布谅解备忘录已经生效了，那伊朗也将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在现实的操作中，您分析要让过去110天一直停留在波斯湾的船只去恢复通行，是要经历怎样的过程呢？航运完全恢复还需要多长的时间？
11: 完全恢复至少还要几个月时间，因为现在怎么执行这个开放海峡，实际上是很不明确的。在谅解备忘录里边，关于开放海峡的规定只有1句话，但实际落实起来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现在是要求美国和伊朗立即开放海峡。从技术上来说，美国立即开放海峡是很容易的，因为美国是用军舰那个堵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边，只要美国的军舰说不那个堵截这个过往船只了，它就可以开放了。所以美国可以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宣布说开放了。现在美国已经宣布开放了。伊朗这方面就比较复杂了。伊朗要开放海峡，第一是伊朗要去海峡排水雷，那么那些水雷是伊朗之前那个布下的，排水雷就不是1天2天能排完的，可能得排个几周时间，这个是技术上的问题。另外一个是管理上的问题更复杂，就伊朗现在说我是那个开放海峡了，但是我要对海峡进行管理和控制，那么怎么管理，用什么机制来管理，是那个很复杂的。因为海峡伊朗要管理，海峡实际上是有3条那个航道可以通过的，靠伊朗这一侧有一条，靠阿曼那一侧有一条，然后阿曼和伊朗中间有一条，中间那条是主航道，以前船只主要是走中间那条，但是恰恰在中间那一条伊朗是布了水雷了，所以中间那条一时那个过不去。伊朗要管理，在伊朗这一侧它很容易，因为是在伊朗的领海，它可以设那个管理局啊什么管理。然后在阿曼那一条水域，它怎么去设管理局？因为那是阿曼的那个领海，伊朗说要跟阿曼协商，那么你要60天之内管理，你就60天之内就得协商好。现在协商什么结果？阿曼从来没有说过1句话，阿曼同意不同意那个管理，阿曼同意不同意收费。然后中间那条航道你也得跟阿曼协商。所以说60天之内伊朗要管理和控制，他怎么

0: 混子，现在不知道。
1: 嗯，
0: 就说即便这些问题都解决了。都解决了，水雷也排完了，对于航运公司和保险公司来说，只要有任何风险，然后它就是很谨慎的。就是说即便这些保险航运公司这些都解决了，那么邮轮开始进出了，就是要恢复到战争之前那个水平，它需要很长时间的。因为邮轮你要进来，你得有油那个可拉啊。然后海湾里边这些国家，因为最近一段时期，要不是石油天然气设施受袭击的，它还有那个修复，还有的是那个石油就停产了，石油停产它要再恢复，它也要一段时间。所以说，整个航运要恢复到战争前的状态，或者说能源的供应要恢复到战争的前的状态，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1: 嗯。那看到备忘录呢，还规定了说，在60天内商船是免费通行的。60天后，伊朗将与阿曼的联合去对这个通过的船只来收取费用。特朗普之前是对外宣称说海峡会永久免费的，所以您认为60天谈判能达成统一的这个通行规则吗？会不会因为收费争端再次导致航道封锁呢？
0: 这个肯定是未来60天之内美国和伊朗之间一个非常大的引爆点。
1: 嗯，
0: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的态度都是很坚决的，美国和伊朗妥协退让的空间是很小的。对美国来说，美国一开始就坚持说海峡必须是永久开放，必须是免费开放。如果说这一点不坚持，那么特朗普在国内就受到的批评就更严厉了。因为现在美国人说你在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美国都做出了妥协让步，但是有一点美国是实现了，就是把海峡打通了。但是说如果60天之后伊朗又要收费了，那么你这一点你也没做到，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妥协退让的空间很小。在伊朗这方面也没有妥协退让的空间。伊朗这一次是通过战争好不容易控制海峡了，伊朗好不容易发现说控制海峡是对付美国这个最重要的一张牌，所以伊朗一定是要把这张牌拿到手里。包括这次谅解备忘录里边也那个伊朗也明确的坚持把自己的要求写进去了，就是免费通行只有60天，伊朗对海峡的管理和控制是永久性的。那么60天结束之后到底怎么办？伊朗要收费，那美国肯定是不同意的。不仅美国不同意，可能是所有过往的船只都那个不同意。更何况要收费，就是刚才讲的，伊朗一家是收不了的，伊朗是必须和阿曼协商。那么阿曼的态度是什么？现在也不清楚。所以，一个是那个要收费，有可能如果说美国不同意收，伊朗要收，那么一种可能性就是伊朗再次封锁海峡，另一种可能性更坏，就是有可能伊朗和美国的战争再一次爆发。
1: 嗯，那现在呢，谅解备忘录虽然说已经签署了啊，但是霍尔木兹海峡似乎已经不再是所有人的唯一选择了，多国正在加速布局代替计划。土耳其跟沙特呢，计划在3到4年内建设一条连接两国和约旦、叙利亚的铁路，直通欧洲。您怎么来看待这些代替方案？他们能真正的取代霍尔木兹海峡吗？
0: 从理论上来说，这些代替方案可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在实践中它要取代是很困难的。就是为什么很困难呢？你不管是修陆地上的铁路还是修陆地上的输油管道，它的最大的问题是它成本比海运要高很多。就现在大宗物资的运输还是海运是最便宜的。另外一个就是它不一定比霍尔木兹海峡更安全，所以这个在经济上可行不可行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到底能不能彻底的打通，到底能不能安全通行。如果说未来一段时期海峡打通了，那么陆地上这些就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那个大的意义了。如果说海峡打不通，那么修陆地上的输油管道和那个铁路的动力就大大的增加了。
1: 嗯，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变的。
1: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爱为名，感恩遇见。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方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伊朗方面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需先提交申请。英国曼彻斯特市长赢得议会补选，或将挑战首相之争。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科夫。先关注路透社19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自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起生效。这一名美方官员还说，美国和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伊朗的协助下敲定了这一份协议。据了解，在当天早些时候交火过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安排。再来看美伊下一阶段谈判再生变数。美国白宫18日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和伊朗谈判的进程。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另外，有美国媒体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美伊双方签署了14点谅解备忘录之外，还在秘密制定旨在落实这一备忘录的方案，但是相关的文本远未敲定。
1: 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美伊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不会按原计划于18号晚前往瑞士。不过，美方代表团已做好准备，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但随后决定暂缓出行。伊朗方面认为，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范围内开展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了以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而伊方此前已向美方及斡旋方明确表示，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瑞方同时表示，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与此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以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也发表声明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进一步巩固了伊朗人民团结一致的阵线，使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更加坚定地守护胜利成果。声明强调，侵略者已在战场上遭遇失败，而革命卫队仍随时做好准备，只要最高领袖一声令下，就将给敌人带来更加惨烈的历史性失败。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美伊双方除签署14点谅解备忘录外，还在秘密制定旨在落实这一备忘录的方案，但相关文本的内容远未敲定，伊朗也尚未签署任何其他文件。消息人士透露，相关方案涉及伊朗核计划的未来。

0: 走向，其中包括一封来自伊朗政府的信函，内容涵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工作，公开伊朗浓缩材料的位置，以及允许美国核专家参与相关过程等。此外，万斯18号在回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提问时也承认，美国官员口中部分与伊朗达成的超出谅解备忘录范畴的所谓君子协定，其实是有书面文本的。不过，美媒分析指，美伊双方可能永远无法达成一项超越谅解备忘录中相对模糊条款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瑞士谈判出现变数，也让美伊谅解备忘录后续的落实面临考验。对于德黑兰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停火之后生活能否真正的恢复安宁，以及物价、就业等问题是否能在未来出现改变。
2: 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后，原定在瑞士举行的新一轮会谈出现推迟，后续谈判仍充满不确定性。对伊朗而言，停火不仅意味着美伊之间停止直接冲突，也涉及黎巴嫩等地区的战线能否降温。而在德黑兰街头，许多民众谈到战争时，首先提到的是经济压力和心理创伤。
3: سران مملکت ما رو از دست دادیم خب اینا هم برای ما عزیزن داره برای مملکت ما زحمت میکشن برای اینا ناراحت شدیم بعد مهمتر از همه اقتصادی که خیلی سفره‌هامون کوچکتر شده زندگیمون سخت‌تر شده بچه‌هایمون ناامید شدن همشون تحصیل کردن همشون باید با امید دارن زندگی میکنن ولی این چند مدت کلا دیگرگون شدن کلا اعصابشون خرابه مریض شدن
4: پس از آتش بس شما امیدواری چی چیزی از همه چی؟ بیش از همه چی چیزی
3: بس؟ آرامش آرامش میخوام یعنی صلح برقرار بشه آرامش داشته باشیم تو زندگیمون
2: 也有民众表示，伊朗拥有丰富的资源，但普通人的生活却越来越困难。他们期待战争结束后，国家资源能够更多用于改善民生。
5: و از اونجایی که کلن مردم ایران مردم ثروتمند و آدم های خوشحالی بودن و از اون ذات قبلیشون دور شدن این خب ناراحت کننده است اما ما دوست داریم که بعد از جنگ مردم برگردن به همون حال خوبی که داشتن همون مردم خوب مهربون ثروتمند که فعلا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2: 物价、就业和收入是民众最现实的焦虑。有人希望这份协议不只是停火文件，而是真的能够让生活出现变化。
6: 我希望美国能够按照他们的承诺执行，不要按照他们的承诺执行，让生活更好。真的，我们的工人真的很辛苦，真的很难受，真的很苦。我们只希望能够希望。
2: 不过，从停火到真正恢复正常生活，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瑞士会谈又出现推迟，黎巴嫩方向的战事也持续牵动局势。对德黑兰民众来说，他们期待的不只是没有炮火的平静，更是物价下降、就业恢复以及重新看见未来的希望。
4: 美伊签订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开始，而接下来的谈判是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不过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这个国家会不会出现改变，他们的未来会不会有更好的未来。而在此，伊朗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战争恢复，它更需要的是改变。凤凰卫视李约振·凯姆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宣布，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以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且在60天之内免缴任何费用。但是伊朗方面同时保留未来对船只征收保险费用的权利，并强调目前仅允许船只经由拉拉克岛附近的航道通过海峡。
7: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申请方在所宣布的时间范围内，凡按规定要求提交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 根据其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此外，在为期60天的伊美谈判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然而，一旦60天的窗口期结束，伊朗方面将要求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购买强制性保险，相关文件条款已提交给国际海事组织。另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9日消息，伊朗在过去5天内出口了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海事数据公司 AEXX 海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8日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美国和伊朗17日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全党自由会议召集人纳克什班迪19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尽管美伊初步谈判被临时推迟，但是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有助于避免地区局势走向失控，这也反映出巴基斯坦、中国等调停力量反对以武力重塑地区秩序的共同期许。
8: 在巴基斯坦的积极推动下，原定与美国、伊朗和卡塔尔一同参加在瑞士举行的初步谈判，在最后一刻被临时推迟。巴基斯坦全党自由会议召集人、国际法顾问纳克什班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本身是一个重要阶段，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失控。
9: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S and the Iran, it is a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and it can save the millions of the people. And we appreciate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of Pakistan for reaching an agreement that is acceptable to both the parties.
8: 他表示，中国和巴基斯坦都希望地区和平，推动各方寻找一个美伊都能接受的安排。而这一安排不应只是被理解为美伊之间的双边妥协，而应放在整个地区安全格局中观察。
9: The U.S. was threatening the humanity in the region by use of force, and this was an utter aggression against the Iran. For that matter, we appreciate the China also. China has become the voice of the oppressed.
8: 巴基斯坦方面强调，美国此前对伊朗使用武力威胁已经使地区面临更大的风险。撮合会议的核心目标并不是站在某一方，是避免冲突继续外溢到黎巴嫩等其他方向。
10: 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比尔根山报道。
1: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19日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的议员补选，将重返议院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从而角逐首相之位的条件。首相斯塔默对此表示祝贺，但是同时他也提到，如果未来有任何领导权争夺的挑战，自己将不会退缩。
11: 根据19号公布的机票结果，伯纳姆以54.8%的得票率当选，领先排名第二的英国改革党候选人超过9000票，以压倒性胜利赢得议会席位。作为曾经担任过内阁大臣，在地方治理方面积累了较高公众支持率的伯纳姆，在赢得补选后也充满信心地表示，这是工党进行变革的最后机会，他将为英国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12: To build a new politics based on unity.And hope, turning away from the path that takes us to a divided, dark politics of the kind we se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must now take this path and put this country back on the right path and bring people back together and get things working properly again.
11: 随着伯纳姆重返议会，他已经具备挑战党魁职位的条件。首相斯塔默19号对此回应，如果工党举行领导权更换选举，他将全力以赴应对任何挑战。
13: I would also add that now that Andy has won, which is really important, really good, he's a huge asset to us, then now will inevitably be a Manchester mayoralty by-election starting straight away. So it's important that we pull together for that.But if there is a contest, just to be clear with you, then yes, I will run, I will stand, and I've said repeatedly, I'm not going to walk away from that.
11: 根据英国法律规定，伯纳姆在赢得了地方补选成为国会议员之后，就自动失去了曼彻斯特市长的职位，空出来的曼城市长职位将在7月30号进行补选。虽然伯纳姆本人还没有公开宣布，但是他的盟友19号向媒体透露，伯纳姆已经准备好发起领导权竞争挑战，甚至希望在9月初就任首相。凤凰卫视杨慧琛、方月恒伦敦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日本讨论修改和平宪法，大批民众举行抗议集会。香港海关和警方联合执法，破获一个大型的地下制烟工厂。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on floor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1900年八国联军的八国俱亡已，怎么回事？日本两家生产六氟化钨用来制造高端芯片的企业宣布从7月1号起永久停产，对三星、台积电和全球产业链会造成什么冲击和影响？石其兵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为日本向中国求情开放稀土出口，是美国疼日本小弟吗？数天下强国环看中华，中国凭的到底是什么？育柴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在青瓦台举行简报会，总结出其七国集团峰会及近期欧洲巡访的外交成果，内容重点涉及韩美合作、朝核问题以及朝韩关系局势等方面。
3: 李在明在会上介绍，本次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多个互利领域的协作达成一致。
4: 特朗普美国대통령과는조선을포함한고해적인협력방안에대해뜻을같이하고한미일협력의중요성에도공감했습니다전에도한번말씀을하셨는데이번에도역시미국군함열척을빠르게건조해줄수있겠느냐이런의사를저한테물어봤습니다물론뭐거기에대해서당연히가능하고최선을다하겠다고답해드렸습니다
3: 李在明表示，双方还就朝核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一致认为朝鲜短期内应当停止其核计划。李在明并指自己已明确向特朗普表示，并在不放弃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进这一目标，且不应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来处理朝核问题。而特朗普对此表示同意。李在明并坦言，韩朝关系局势目前并不乐观，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及通信线路等均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都被阻断，双方在沿线区域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他指出，尽管县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朝方敌对情绪依然存在，且或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对于近期欧洲出访成果，李在明介绍，在访问梵蒂冈期间，他向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发出邀请，出席明年在首尔举行的世界青年日活动，访问韩朝非军事区，并尽可能访问朝鲜。教宗回应称，将积极考虑并推进此事。在欧盟双边合作层面，李在明介绍，本次行程中，韩方与欧盟围绕和平与繁荣、团结与合作等共同价值展开讨论，并就中东局势和朝鲜半岛和平等重大国际议题达成了共识。针对欧盟缩减韩国钢铁关税配额的举措，韩方明确表态反对相关措施沦为贸易壁垒，坚定维护本国经贸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一天执政党代表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是未形成统一意见。当天有大批日本民众在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

0: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4000一日修正案在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法案预计将于24日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展开审议，并力争在本届国会内完成立法。 日媒表示，这一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此外，在18日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的集中讨论中，日本政党代表为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役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 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为限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 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3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理由是这一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当天，日本自民党还召开了情报战略本部首次会议，提出将以情报防卫力为核心，应对外国间谍、网络攻击及虚假信息，并推进外国代理人法的讨论。会议期间，日本国会附近有大批民众举行抗议集会，有民众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如果宪法第9条被修改，日本将会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
1: 意識を国際外と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する。也有民众担忧，日本政府强化情报收集权限可能对个人隐私和基本权利造成影响。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意见书指出，情报机构权限扩大可能涉及隐私权、思想表达自由等宪法权利，应设立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南京访问，与当地的官员交流，加强两地合作。陈茂波分别拜会江苏省省长刘晓涛和南京市委书记周洪波，共商进一步深化苏港、宁港合作。陈茂波指出，江苏在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方面实力雄厚，在现实良好的合作基础之上，可以探索更多的合作模式。 而在一个科企作战会上，他鼓励企业善用香港作为出海首站，拓展全港全球的业务。他又参观南京两间具代表性的创客企业，深入了解当地在高端制造和生命健康科技领域的前沿发展。而两间企业都已经在香港上市，陈茂波就鼓励他们继续通过香港来拓展业务。
3: 香港海关和警方近期破获一个大型的地下制烟工厂，发现一条完整的私烟生产线，但是环境简陋，积水严重，没有任何的品质监管。警方拘捕了6名男女。该非法制烟工厂设备简陋，卫生环境极之差劣。近一连场暴雨，铁皮墙内多处积水严重，部分烟丝或原材料更浸湿发霉。 有关制烟机器设备明显生锈残旧，而整个生产过程既无任何品质监管，亦欠缺基本卫生及消毒程序。此外，不法分子为节省成本，极可能使用来历不明甚至成分存疑的烟草及添加物来制造私烟。市面上的私烟好大机会嚟自呢一类环境恶劣嘅地下制烟工厂。
2: 警方本周三傍晚在新田一带巡逻，截查一名男子，嫌疑可疑，并在一个铁皮厂内检获300万支私烟和约420公斤的烟丝，总值约1626万港元，应课税值是1157万港元。而被捕的6名嫌疑人中，5名属于非香港本地人士，将于明早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 海关会联络有关的商标持有人检验，如果发现违反商标条例或其他相关的法律，不排除提出进一步检控及有更多人被捕。

0: 中国单机大容量、最大高原山地风电项目大唐巨龙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于19日顺利并网发电，标志着大容量的风力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的规模化应用实现新突破。
1: 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浔甸县，平均海拔达3239米，涉及安装3台8.34兆瓦和12台11.1兆瓦的风电机组，叶轮直径达221米，扫风面积3.8万平方米，相当于5.5个标准足球场。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具有风能捕获效率高、环境适应性强、运维智能化水平高等特点。
2: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达4.6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8万吨，可满足18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需求，将有效改善当地能源供给结构，为我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供充足清洁电力保障。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剑桥郡警方19日表示，已释放一名因涉嫌谋杀未遂而被逮捕的男子。而此前一天，一名3岁男童掉入了当地一家农业动物园的鳄鱼园区，并受重伤。一名男子曾在事发之后被警方当场逮捕。剑桥郡警方当天发布声明指，被捕男子与受伤男童并不认识，经过评估之后认为并不适合问话，准其保释至9月，有待进一步调查。而男童则伤势较重，但是仍留院治疗，情况是相对稳定。据悉，涉事的动物园为家族经营，园内饲养着100多只动物，并以鳄鱼为主要特色。事发之后，园方表示，园内的热带馆将无限期的关闭。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健康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4: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
5: 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3: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6: 以前嗰啲人咧都系任劳任怨嘅。
7: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我爸爸。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

0: 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血与火，生死抉择。
1: 我看他来了以后啊，我就赶快扑冲下去了，然后我就开炮，
2: 那个头都是血，那怕也不行。那我们打三杠零时候的话呢，是这样。
0: 战与和不易较量，
3: 坐在那谁都不说话，你瞪我瞪你，
4: 停战协定。具体的文字文本都准备好，准备签字又打。
0: 狭路相逢勇者胜。
5: 那么我们战冲到铁丝网的时候，那美国的那探照灯就开始照，那我们战士往里边冲。
6: 真正有功劳的是那些牺牲的同志，他们用鲜血换来的。
0: 冰与火，抗美援朝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张晓峰。为了提振内需的需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宣布，今年将深入优化两新政策，包括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范围和补贴的标准上都全面升级，总投资规模过8400亿元人民币。发改委表示，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1851亿元的设备更新资金，支持11000多个项目。在消费品方面，今年前五个月也拨出了1250亿元以旧换新资金，成功拉动了超过8200亿元的商品销售额。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补贴更是首度进入了社区，补贴覆盖旧住宅加装电梯和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目前全国已为19.4万部的老旧电梯进行了更新。发改委强调，为了让政策红利更快直达消费者，预计在6月底前将会把今年剩余的2000亿元设备更新清单，以及第三批625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全部下达，同时将启动全链条的监管，严厉打击先涨价后补贴或者是骗取补贴的违法行为。根据白宫方面的消息，由于美国和伊朗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不再按原计划于当晚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另一方面，根据黎巴嫩媒体18号的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
1: 白宫方面表示，正如万斯18日早些时候在白宫记者会上所说，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细节仍未最终确定。美方代表团已做好随时启程的准备，但目前万斯不会出发。一旦下一步安排明确，白宫将及时公布。白宫同时表示，美方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另一方面，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前往瑞士参加与美方为期60天谈判的首轮会谈，但鉴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方面决定暂缓出行。消息人士还指出，伊方此前已向美方及斡旋方明确表示，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方警告称，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范围内开展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了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报道说，按照原计划，伊美将在巴基斯坦方面斡旋下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确保其相关条款的持续执行是双方开展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日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日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政府内部持续出现反对声音。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罕见公开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反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声音，并且警告相关官员不要攻击特朗普。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8日在白宫记者会上罕见公开回应以色列政府内部反对特朗普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声音，并警告相关官员不要公开攻击美国总统。继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国内持续出现质疑。多家美国媒体引述以色列官员称，协议未回应以方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的担忧，同时有关黎巴嫩停火的内容也可能限制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特朗普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并强调以色列是独立主权国家，不受美国管辖。他还表示，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也不会从已占领土上撤出。对此，万斯表示，以色列部分内阁成员公开攻击协议乃至特朗普本人令他感到不满。
3: What I will say, and this does bother me, is that you have seen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2: 万斯强调，特朗普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真正同情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美国也始终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他还指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保护以色列的防御武器中约三分之二由美国制造，并由美国纳税人买单。
3: And I guess my message to them would be twofold. Number one,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And the second message I would give to some of those cabinet members, Bibi, to his credit, has not gone down this path, but to some of these cabinet members in Israel who are attack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other thing that I would say is that over the last 3 months, two-thirds of the defensive weapons that have protected your homeland have been built by American hands and paid for by American tax dollars.
2: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不去瑞士了啊，这个应该说也不意外。但是总体一个呢，就是如果搞不定以色列的话呢，这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呢，就像是沙中塔，水中月。万斯在记者会上呢，说了一段令以色列非常震惊的话啊。万斯其实是直接点名以色列内阁成员对于特朗普总统的个人的攻击啊。这个万斯其实拍老板的水平呢也是登峰造极啊，先是狠狠地夸了一下特朗普啊，说他是当今世界全世界唯一一位对以色列啊抱有同情心的国家元首啊，又恰好是超级大国的元首。万斯说，如果我自己是以色列内阁当中的一员的话，我可能不会去攻击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唯一剩下的强大盟友了。他还说了这个一个大实话啊，就是可能很多人知道，但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面，保护以色列的三分之二的防御性的武器或者说进攻性的武器呢，是由美国人制造的，由美国纳税人的美元来支付的。这个话呢，其实也说给以色列听，也说给美国人听，就是如果以色列不配合的话，那么美国人纳税人不干。就是把这个皮球呢踢给这个美国纳税人了。万斯是直接指出以色列的问题呢不在于特朗普啊，那些认为自己最大麻烦是美国总统的以色列人趁早清醒过来，去看看你们国家面对的现实。那白宫的二号人物这么直接点名内塔尼亚胡的圈子啊，确实呢也是非常犀利啊，够直接。这个局面呢看起来便从这个原先的美国和以色列对付伊朗这个二打一，变成了美国和伊朗啊对付以色列的这个二打一啊，就是中间的角色变了。看起来这个把黎巴嫩问题作为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条款的第一条之后呢，伊朗的分化策略在奏效，就是分化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那以色列呢成了所有方向的这个对立面。现在美国和伊朗取消瑞士之行啊，原因之一就是以色列在从中作梗。谅解备忘录签署还不到24小时啊，墨迹未干啊，以军就在黎巴嫩南部啊发动袭击，这就违反了备忘录的第一条啊，非常显眼的第一条，把这个黎巴嫩问题列在这个备忘录的第一条啊，确实也是伊朗的一个策略。那所谓的美国和伊朗60天的谈判进程啊还没出发呢啊，就一个趔趄啊。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和伊朗签字之后，其实也是异常的嚣张。他说以色列军队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啊，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呢继续维持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的存在。那伊朗人其实很清楚啊，他们是没有办法直接去控制以军的行为的啊，就只能用谅解备忘录的形式呢向特朗普间接施压，同时也测试美方对于谈判的诚意。如果美国人真想谈，那就去管好以色列， 如果管不好，一切有可能回到原点。所以美伊的第一轮谈判呢，看来是胎死腹中，无疾而终。相关的新闻，在看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果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此前一天，伊朗最高领袖穆基塔巴发表声明称，尽管他对于谅解备忘录有保留，但是仍然批准了签署，同时指出未来让伊朗与美国直接对话不代表接受美方的看法。
4: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日发表声明，伊朗电视台播出并朗读了有关声明。穆杰塔巴形容美国总统是出于绝望，即动用各种杠杆以达成这谅解备忘录，而伊朗签署此备忘录是出于善意及同情。
5: بنده على الاصول نظر دیگری داشتم، ولی از باب تعهدی که رئیس جمهور محترم به عنوان رئیس شورای عالی امنیت ملی از طرف خود و سایر اعضا در پاسداشت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و جبهه مقاومت به بنده دادند و تصریح به قبول مسئولیت آن نمودند اجازه آن را صادر نمودم.
4: موسی تابا 又说，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会拒绝。又称未来让伊朗与美国举行的直接对话，并不意味接受敌人的观点。穆杰塔巴自美以伊战争爆发首天在袭击中负伤以来，就未曾公开露面。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穆杰塔巴的首次回应。另一方面，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报道，根据美伊之间达成的临时协议，特朗普政府将允许伊朗动用存放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石油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人道主义物资及非受制裁商品。此举是特朗普政府为确保伊朗信守谅解备忘录及后续核谈判承诺而抛出的数十亿美元经济激励措施的一部分。据悉，这笔资金将分阶段解冻，具体时间安排在协议规定的60天停火延长期内，并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情况以及谈判的进展。白宫在被问及此事时未对具体细节置评。据估计，伊朗有数百亿美元的石油收益被冻结在海外中央银行，其中包括印度、伊拉克、中国和日本。这笔60亿美元的资金此前存放在韩国，但在拜登政府期间被转移至多哈的一个账户中。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18日向美国国会提交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国会收到协议的时间是在特朗普17日晚与法国签署文件之后不久。随后，副总统万斯在白宫向记者介绍了该协议。预计特朗普政府下周将会向全体议员通报该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能够从交战过程当中走出来，走到签署谅解备忘录，其中一个并没有站在聚光灯下的幕后功臣呢，是巴基斯坦。当然卡塔尔、沙特、土耳其呢也是有助攻。

但是巴铁的调停角色呢，无疑是最核心的。美国和伊朗啊，一个强一个硬，那巴铁是怎么取信于双方，让双方都来买单的呢？斡旋成功的一个首要因素呢，是巴基斯坦独特的外交历史地位啊。别看这个小巴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啊，那人家可是美伊之间的关键沟通渠道。所以新闻片当中呢，也看到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他在美伊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就是伊朗总统和美国总统签字之后呢，下面也有他啊这个夏巴兹的签名啊，这就已经说明了啊巴基斯坦在这种斡旋当中的这个地位的，一般的谅解备忘录不会有调停人的签名的。那瑞士在伊朗代表团，瑞士呢，他过去呢在伊朗代表美国的利益，巴基斯坦呢则一直在美国呢是代表伊朗的利益。但是瑞士啊，因为在俄乌中冲突当中明显站队啊，它的中立形象呢已经身败名裂了，这个新调解者呢就呼之欲出了。过去的40多年，巴基斯坦在美伊之间传递的敏感的信息，它是处理伊朗外交事务的官方白手套。因为过去多年的相互的不信任啊，美国和伊朗呢过去啊很难出现关系改善的这种突破，所以也就导致巴基斯坦的它的这个作用呢一直啊被雪藏，没有被外界充分的看见。但是只要美国和伊朗有意愿的话，那这个小巴就有能力啊让双方坐到一起。即便是在交火最猛烈最缺乏互信的时候呢，照样成为美伊之间不二的传话者，被双方信任，导致呢谈判不会啊不至于去破裂啊，让巴基斯坦安心当好东道主。巴基斯坦是深度了解啊美国和伊朗各自需求的啊，特朗普要的是什么呢？特朗普要的是解锁海峡油价下跌啊，让他能够宣称啊至少在账面上能够宣称胜利的。伊朗要什么呢？伊朗要解除制裁，保全政权啊，同时呢是解除封锁。在这双方各自的诉求当中呢，巴基斯坦是成功的把争议最大的核计划和铀浓缩问题做了一个技术上的处理啊，做了切割，就是推迟到签署备忘录后接下来的60天停火期内去处理，这才促成了先停战后谈判的务实的框架。巴基斯坦的独特之处呢，还在于军政协调体系和能力啊，它成为了合格调停者的一个压舱石，推动美国和以色列啊这两个美国和伊朗啊这两个死对头呢进行谈判啊。其实单纯的文人外交式的这种斡旋呢，恐怕难以胜任。巴基斯坦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在调停团队当中呢有显赫的陆军参谋长啊，也就是穆尼尔元帅。他这个独特的军方背景呢，让巴基斯坦具备了军事外交上啊有实质性的这个话语权。巴基斯坦的头面人物和伊朗革命卫队，还有伊朗的总统啊，这个外交部长啊，这些人都是称兄道弟的啊，跟美国方面呢也有深厚的这个历史合作和情报交流的这个关系。再加上那巴基斯坦是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国啊这个角色，那还有这个唯一拥核的伊斯兰国家啊，可以说是层层给自己加码。另外在中东地区呢，巴基斯坦也有着强悍的这个威慑力和发言权，沙特这些地区强权呢也买账啊，买保险，这确保了停火协议呢有实质可行性，而不是流于外交口号。巴基斯坦有调解的角色啊，但他并没有那么超然啊，本身呢其实巴基斯坦也是冲突的受害方。伊朗不稳，巴铁难安，因为伊朗和巴基斯坦呢有着900多公里的边境线啊，难民潮还有地方武装组织呢都会冲击威胁巴基斯坦的安定。另外霍尔木兹海峡迟迟无法开放，也会导致全球的能源危机，这也是巴基斯坦的痛。外汇储备薄弱啊，高度依赖能源的进口啊，打击脆弱的经济。于公于私呢，巴基斯坦都是希望尽早结束这场噩梦的，所以调解的效率和这个意愿呢都会强于其他国家。这次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呢有提到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这个经费来源啊，这个海湾阿拉伯

海主呢是占了大头的，巴基斯坦呢就是那个撬动这些金主的杠杆，它自身呢也是逊尼派的军事大国啊，这种和中东海湾国家的宗教纽带呢，让巴基斯坦跟沙特啊、卡塔尔就容易实现深度的沟通，去协调资金的承诺，把经济诱因和军事停火呢结合起来，也给了伊朗一个无法拒绝的重建的一个愿景。那巴基斯坦具备平衡大国博弈的能力啊，给他赋能的啊、其实是某东方大国啊。忽略这一层关系的话呢，可能就低估了巴铁潜在的能量和潜力。另外，在军事强权之间周旋啊，能力跟智慧是缺一不可的。现在全世界都已经见证了小国啊，也就巴基斯坦发挥大作用。美伊谈判能够踏出第一步，后面的才是真正的深水区。而在深水区啊，巴基斯坦的作用呢，照样不可替代。这种调解虽然像在走钢丝，但是呢，你看看巴铁的邻居啊，那个三哥啊，其实呢是非常羡慕嫉妒的，可能是昏了头啊。这个三哥呢，竟然选择跟以色列啊、乌克兰和阿联酋深度绑定了。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尽管日本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依然稳固，但是日元汇价仍然无力扭转近日的颓势，持续在近40年的历史低点徘徊。外界高度关注日本央行会否选在美国与亚洲多国休市日再度出手大举干预汇市。日元对美元19号盘中虽然轻微反弹0.1%，重回161.28日元对一美元的水平，但是仍然处于近40年的低位。日本财长片山稿月表示，当局绝对有能力针对汇市的过度投机采取大胆行动。日元的汇率逼近了近39年半的这个新低点啊，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潜在的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势头呢还在增强。日本这礼拜升息，那做空日元的投机呢并没有消散啊，日本对于日元疲软的这个容忍度呢正在接近极限。中东打仗，日本啊，这个严重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是吃了3个多月的苦头啊。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啊，他曾经原来是伊朗驻日本的大使啊，是个亲日派啊，那又怎样呢？那也不可能单独给日本开小灶啊，开一艘装满原油的油轮啊去日本啊，给他救急。能源成本升高，就不断的传导到电价，还有其他产品和服务业。这个通胀呢，啊，可能还不止这个水平。美伊这半吊子的停战协定，别指望油价能够回到开战前啊！看看今天的油价啊，就是在半山腰挂着，市场看得非常清楚啊，就是这么定价油价的。油价高企，企业的物价持续的上涨啊，如果升息的速度落后于物价上升，就可能加剧输入性通胀的压力。日元长期疲软导致进口成本攀升，也成为了支持加息的重要的原因。但是加息对于日本影响格外大呀啊！日本是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当中财政结构最脆弱、政府债务杠杆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输入性的通胀和日元持续贬值之下，被动加息就会对高市早苗内阁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形成制约啊！看点就在这里了。想通过低息为政策操弄提供顺风车的好日子会不会到头了？原来长期的超低利率之下，政府借助于极低成本来发行国债，通过扩大债务规模维持财政的运转，保障民生社保支出，同时也为防卫啊开支、扩张军工产业的补贴预留财政空间。现在被动加息就会从债务偿还、债券的发行还有收支结构这些方面呢挤压高市早苗内阁的财政空间。说直白一点，就是操作右翼的成本变高了，空间变小了。2026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已经增加到9.04万亿日元，连续14年创新高，防卫费占到 GDP 比重飙升到2%啊。为支撑这个防卫开支快速的增长，内阁依靠发行赤字国债，还有防卫建设国债来筹资。啊，这套扩张规模的前提是长期超低利率下的低成本融资环境，那加息就会制约了房屋的扩张。房屋相关企业获得的政府的补贴呢，和还有这个税收的优惠，就会被不断攀升的融资成本抵消啊，整体的财政盘子会因为利息支出增加而持续承压。 如果持续维持防卫预算的高速增长，那就只能去削减社会保障、教育还有公共工程这些民生领域的开支了，看着办吧。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1: 四、五、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指美国和伊朗签署的量子备忘录等同于对方无条件投降。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均证实，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欧盟领导人峰会进入第二天的议程，成员国之间就欧盟未来长期预算在线分歧。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美国伊朗下一阶段谈判再生变数。美国白宫周四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副总统万兹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黎巴嫩媒体报道，因以色列近日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此外，有美国媒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伊双方除了签署14点谅解备忘录之外，还在秘密制定旨在落实这一备忘录的方案，但是相关文本远未敲定。
1: 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美伊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不会按原计划于18号晚前往瑞士。不过，美方代表团已做好准备，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并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但随后决定暂缓出行。伊朗方面认为，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范围内开展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了以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而伊方此前已向美方及斡旋方明确表示，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瑞方同时表示，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与此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以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也发表声明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进一步巩固了伊朗人民团结一致的阵线，使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更加坚定地守护胜利成果。声明强调，侵略者已在战场上遭遇失败，而革命卫队仍随时做好准备，只要最高领袖一声令下，就将给敌人带来更加惨烈的历史性失败。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美伊双方除签署14点谅解备忘录外，还在秘密制定旨在落实这一备忘录的方案，但相关文本的内容远未敲定，伊朗也尚未签署任何其他文件。消息人士透露，相关方案涉及伊朗核计划的未来走向，其中包括一封来自伊朗政府的信函，内容涵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工作、公开伊朗浓缩材料的位置以及允许美国核专家参与相关过程等。此外，万斯18号在回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提问时也承认，美国官员口中部分与伊朗达成的超出谅解备忘录范畴的所谓君子协定，其实是有书面文本的。不过，美媒分析指，美伊双方可能永远无法达成一项超越谅解备忘录中相对模糊条款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争并未削弱自己的权力，并指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等同于对方无条件投降。
2: But the limits on your power as a result of the conflict.
3: There are no limits.
2: No limits.
3: No, not. I haven't learned that lesson yet. I know there are, but you know, there are no limits. We defend.

0: 后的安排。而这一安排不应只是被理解为美伊之间的双边妥协，而应放在整个地区安全格局中观察。
1: The U.S. was threatening the humanity in the region by use of force, and this was an utter aggression against the Iran. For that matter, we appreciate the China also. China has become the voice of the oppressed.
2: 巴基斯坦方面强调，美国此前对伊朗使用武力威胁已经使地区面临更大的风险。撮合会议的核心目标并不是站在某一方，是避免冲突继续外溢到黎巴嫩等其他方向。
0: 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比尔根山报道。
3: 路透社周五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自当地时间周五下午4点起生效。这一名美国官员还说，美国和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伊朗协助之下敲定了这一份协议。据了解，在当天早些时候交火过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达成停火安排。已有一名以色列官员向以色列媒体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而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并指出任何与协议有关的事情都属于政府管辖范围，只要军方没有接受到其他命令，就会按照总参谋长的命令行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周五表示，加沙地带自去年10月宣布停火以来，已经有265名巴勒斯坦儿童被杀害。加沙儿童实际上是加沙停火实际上是一个致命的幻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在当天举行的简报会上表示，以色列持续在加沙展开攻击，已造成近1000人死亡，平均每天都有一名儿童被杀害。但是儿童并非死于战场，而是在家中、学校或日常活动中遭到枪击或轰炸。除此之外，还有超过400名巴勒斯坦儿童受伤，很多人需要紧急医疗撤离，但是药品受限之下，令伤者的痛苦加剧。联合国方面批评，恐惧和暴力已深深影响加沙儿童的童年，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加沙停火的可信度，并立即采取行动，保障儿童的生命安全。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on floor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桨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进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0: 欢迎回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领导人峰会周五进入第二天议程，除了乌克兰局势和中东问题外，欧盟未来长期的预算谈判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围绕是否扩大预算规模以及是否通过共同举债筹措资金，成员国之间的分歧是逐渐的显现。
1: 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在布鲁塞尔继续举行，乌克兰问题仍是本次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欧盟继续加大对乌支持，并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泽连斯基表示，欧洲未来的安全正在乌克兰战场上被塑造，而乌克兰加入欧盟将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安全保障之一。欧盟领导人也欢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谈判取得进展。除乌克兰问题外，欧盟未来长期预算谈判同样成为峰会焦点。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2028年至2034年多年度财政框架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总额约2万亿欧元的新预算方案，较现行预算明显增加。不过，围绕预算规模以及资金来源，各成员国立场分歧明显。德国总理默茨重申反对通过欧盟共同举债扩大财政支出，认为当前预算方案规模过大，应进一步削减开支。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主张通过共同融资机制支持人工智能、创新产业以及房屋建设等未来投资领域。他表示，欧洲要提升竞争力，就需要投入更多公共资金。与此同时，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欧国家则呼吁维持对农业、地区发展以及社会凝聚政策的资金支持，认为相关投入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提升竞争力以及维护欧盟内部团结具有重要意义。从目前的讨论来看，欧盟在许多问题上已经能够形成共同判断，但在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上，各成员国之间仍存在不同考量。这是欧盟一体化进程长期以来面临的现实。面对共同挑战并不困难，而困难的是如何在不同利益之间达成平衡，并为共同目标承担相应的责任。方卫视李明威、江欣，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0: 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副总理库列巴周五在社交媒体表示，俄罗斯在黑海海域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一名巴拿马籍的船只遇袭，船上一名巴拿马籍的船员遇难，另有两人受伤。另一艘悬挂圣基茨和尼维斯国旗的船只也遭到袭击，三名船员受轻伤。另一方面，由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周五称，电站在周四晚到第二天凌晨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位于东区的运输车间遭到至少14次攻击，部分的建筑受损，但是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报告。由于持续面临进一步袭击的威胁，目前暂时无法评估损失。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乞求与自己合影的言论，梅洛尼周五作出澄清予以否认，并称意大利从不乞求。梅洛尼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澄清，称特朗普的言论完全属于捏造，他本人对特朗普如此对待盟友的行为感到震惊。他并表示他和意大利从不乞求。此外，意大利外长也对特朗普的这一番疑似嘲讽的言论发贴文谴责，并取消接下来几天访问美国的行程。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梅洛尼可能很乐意和他谈话，且非常想和他合影，他出于可怜而选择同意。据悉，特朗普与梅洛尼曾有着良好的关系，但是两人因在伊朗战争中持不同的立场而关系僵化。韩国总统李在明周五在青瓦台举行简报会，总结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以及近期欧洲巡访的外交成果，内容重点涉及韩美合作、朝核问题以及朝核关系局势等议题。
1: 李在明在会上介绍，本次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多个互利领域的协作达成一致。
2: 特朗普美国대통령과는조선을포함한호혜적인협력방안에대해뜻을같이하고한미일협력의중요성에도공감했습니다전에도한번말씀을하셨는데이번에도역시미국군함열척을빠르게건조해줄수있겠느냐이런의사를저한테물어봤습니다물론뭐거기에대해서당연히가능하고최선을다하겠다고답해드렸습니다
1: 李在明表示，双方还就朝核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一致认为朝鲜短期内应当停止其核计划。李在明并指自己已明确向特朗普表示，并在不放弃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进这一目标，且不应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来处理朝核问题。而特朗普

0: 对此表示同意。李在明并坦言，韩朝关系局势目前并不乐观，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及通信线路等均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都被阻断，双方在沿线区域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他指出，尽管县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朝方敌对情绪依然存在，且或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对于近期欧洲出访成果，李在明介绍，在访问梵蒂冈期间，他向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十四世发出邀请，出席明年在首尔举行的世界青年日活动，访问韩朝非军事区，并尽可能访问朝鲜。教宗回应称，将积极考虑并推进此事。在欧盟双边合作层面，李在明介绍，本次行程中，韩方与欧盟围绕和平与繁荣、团结与合作等共同价值展开讨论，并就中东局势和朝鲜半岛和平等重大国际议题达成了共识。针对欧盟缩减韩国钢铁关税配额的举措，韩方明确表态反对相关措施沦为贸易壁垒，坚定维护本国经贸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韩国国务总理秘书室周五发布，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将于下周一到下周三访问中国，并在辽宁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
2: 韩国国务总理秘书室表示，应中国政府和世界经济论坛主办方邀请，金明熙将访问大连和北京。访华期间，金明熙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表特别演讲，并同中方高级别官员举行会晤。总理秘书室介绍，这将是金明熙自去年7月就任后首次访华，此访旨在向国际社会介绍韩国政府的创新经济愿景，为加强国际合作创造契机，同时延续近期韩中高层交往良好势头，进一步推动双边互利合作。此外，韩国外交部东北亚中亚局长18日向媒体完整公开重申中韩建交公报涉台表述，即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同日对此积极评价。发言人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1月访华前夕表示，针对台湾问题这一中国最核心的关切，韩方将一如既往秉持尊重一个中国的立场。中方希望并相信，韩方会坚守建交初心，恪守政治承诺，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中韩关系政治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周五在浙江杭州走访多家科技企业，沉浸式的体验中国前沿科技成果。敏昂莱一行到访杭州一家机器人公司，现场观看马年春晚同款机器人表演，机器人轮番的上演舞棍、醉拳和单腿空翻等高难度动作。敏昂莱看后连连鼓掌称赞，一行人还观摩了多场井下机器人的操作应用展示。此外，敏昂莱还参访了一家主打竹子深加工的新材料科技企业，近距离观摩全流程生产线，询问工艺流程、应用场景等细节。此次参访正逢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敏昂莱同中方人员互致端午安康的节日问候，并获赠由竹园纤维制作的端午节香囊。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周五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一日执政党代表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是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当天有大批日本民众在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
3: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一日修正案在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法案预计将于24日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展开审议，并力争在本届国会内完成立法。日媒表示，这一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此外，在18日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的集中讨论中，日本政党代表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县议会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 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理由是这一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当天，日本自民党还召开了情报战略本部首次会议，提出将以情报防卫力为核心，应对外国间谍、网络攻击及虚假信息，并推进外国代理人法的讨论。会议期间，日本国会附近有大批民众举行抗议集会，有民众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如果宪法第九条被修改，日本将会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4: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する。
3: 也有民众担忧，日本政府强化情报收集权限，可能对个人隐私和基本权利造成影响。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意见书指出，情报机构权限扩大，可能涉及隐私权、思想表达自由等宪法权利，应设立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周五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院的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首相斯塔默对此表示祝贺，但是同时也提到，如果未来有任何的领导权的争夺挑战，自己不会退缩。
5: 根据19号公布的机票结果，伯纳姆以54.8%的得票率当选，领先排名第二的英国改革党候选人超过9000票，以压倒性胜利赢得议会席位。作为曾经担任过内阁大臣，在地方治理方面积累了较高公众支持率的伯纳姆，在赢得补选后也充满信心地表示，这是工党进行变革的最后机会，他将为英国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6: To build a new politics based on unity.And hope, turning away from the path that takes us to a divided, dark politics of the kind we se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must now take this path and put this country back on the right path and bring people back together and get things working properly again.
5: 随着伯纳姆重返议会，他已经具备挑战党魁职位的条件。首相斯塔默19号对此回应，如果工党举行领导权更换选举，他将全力以赴应对任何挑战。
7: I would also add that now that Andy has won, which is really important, really good, he's a huge asset to us, then now will inevitably be a Manchester mayoralty by-election starting straight away. So it's important that we pull together for that.But if there is a contest, just to be clear with you, then yes, I will run, I will stand, and I've said repeatedly, I'm not going to walk away from that.
5: 根据英国法律规定，伯纳姆在赢得了地方补选成为国会议员之后，就自动失去了曼彻斯特市长的职位，空出来的曼城市长职位将在7月30号进行补选。虽然伯纳姆本人还没有公开宣布，但是他的盟友19号向媒体透露，伯纳姆已经准备好发起领导权竞争挑战，甚至希望在9月初就任首相。凤凰卫视杨慧琛、方月恒伦敦报道。
1: 稍后还有一段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是
0: 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0: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UNE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5: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这次在北京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丽、加拿大总理、驻议会秘书布洛伊斯和工商界代表。双方就中加经贸关系、加资企业在华发展以及彼此重点经贸关注等进行深入交流。王文涛表示，双方应充分发挥中加经贸联委会机制的经贸主渠道作用。 巩固传统产业合作势头，大力拓展新兴和未来产业的合作空间，拉紧共同的利益纽带。中方愿与加方共同努力，通过坦诚对话、务实合作，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推动中加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乔丽表示，加方愿同中方拓展在电动汽车、电池、风能等新兴领域合作。 深化在油气、农业、金融等传统领域合作，共同为两国企业创造互利共赢的合作氛围。来关注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五持续强势，美汇指数刷新超过一年新高，压抑亚洲货币，人民币离岸汇价触及一个月新低。
6: 美国联邦储备局可能加息的预期继续提振市场对美元的乐观情绪，加上中东和谈出现变数，原定瑞士举行的谈判推迟，推动美元汇价周五上升。美汇指数一度涨破101点，再创13个月新高，但到欧洲交易时段回到平盘附近。其中，对日元在周四攀升至161.81，创出2024年7月以来的新高。 如果突破当时记录161.96，将创出1961年以来的新高。但在日本当局干预疑虑升高影响下，在周五小幅回落，但仍然稳守161日元。美元对欧元在升至三个月高位后也回调，对英镑触及两个多月新高后也轻微回落。至于对瑞士法郎，则上升至去年11月以来的新高。亚洲货币普遍下跌，中国金融市场假期休市，而人民币离岸价跟随区内货币走弱，曾经逼近6.80关口，再创一个月新低。 印尼对也明显下跌，MSCI 名胜下周将会检讨印尼的市场地位评级。如果失去新兴市场地位，将促使资金加快流出，压抑盾汇价。至于泰铢也触及一周最低位，但韩元盘中突然由下跌变为快速拉升，最多攀升超过1%，令市场关注是否由韩国当局干预导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过去四年，香港正式实现由乱到治、由治之新的历史性转折。
7: 凤凰卫视专访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拆解施政答卷，剖析国安护航下香港的发展前路。
8: 动乱散尽，新局绽开。依托稳固的社会大局，香港走出经济低谷，重回增长轨道，民生福祉持续进步。 本届特区政府凭借一连串务实举措，交出一份分量十足的阶段成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接受本台访问，细数四年来的施政答卷。
9: 首先系我较为欣喜嘅咧，就系见到我哋嘅经济，由我上任嘅时候嘅负增长，变为正增长，而且咧我睇到我哋嘅经济发展嘅前景咧，都系好正面嘅。
1: 當然啊，我亦都另外一樣覺得較為欣慰咧，就係輪候上公屋整體嘅輪候時間減咗。我對4.5年嘅目標咧係好有信心嘅。未來一年時間都你可以話長，因為一年嘅時間裏邊咧可以做到好多嘢。
6: 经济由上任时的-3.7%逆转至去年的3.5%增长，市民收入中位数由19,000港元升至逾23,000港元，再到整体公屋轮候时间由6.1年缩短至4.7年。不少人都聚焦在这些亮眼的经济民生数据上面，但眼前的繁荣并非偶然。李家超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特别强调，所有的发展成果都离不开稳固的国家安全防线。如今的安稳局面正是源于特区履行限制责任，搭建完备的防御性国安体系。
2: 特首在你的任期之内，香港都实现了由乱到治，进入了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啦。咁你点样评价过去4年的国安工作成效？咁现时仲有啲咩你觉得需要警惕的潜在风险呢？
1: 我哋历史性完成了23条立法啦，呢个26年8个月都未做好，我哋做咗啦。國安法同埋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嘅訂立咧，首先香港嘅社會秩序回復啦，我哋嘅生活正常啦。第二我哋嘅經濟可以發展啦。第三咧，我覺得最重要咧，法治可以捍衞到我哋嘅國家安全咧，就好似打疫苗，你強壯啲，你更加可以開放啲，做多啲嘢，都唔擔心會被感染。所以國家安全就係做喺呢個責任，我哋一個防衛性嘅國家安全制度嚟嘅。
6: 四年來，香港補齊限制安全短板，構建穩固防禦性的國家安全屏障，不主動挑釁，但堅守底線，確保任何擾亂社會秩序、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都依法處理。随着国安教育常态化，全程防范意识提升，香港彻底摆脱了政治争拗的内耗，全社会力量得以重新聚焦经济建设、民生改善与长远发展，真正实现以安全护发展，以发展保民生。
1: 最主要有几个元素必须坚守嘅，第一，一定要符合法治；第二，一定系保障人权自由；第三，一定要是保持開放，第四是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安全是一個我們要堅守的東西，但是發展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有好的安全環境才有好的發展。
6: 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會持續統籌安全同發展兩大核心，居安思危，穩中求進，把握國家機遇，穩步落實香港首份5年發展藍圖，以扎實的施政成果推動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鳳凰衛視季思清、趙龍香港報導。
5: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繼續在南京訪問，與當地官員交流，加強兩地合作。陈茂波分别拜会江苏省省长刘晓涛和南京市委书记周洪波，共商进一步深化苏港、闽港合作。陈茂波指出，江苏在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方面实力雄厚，在现在良好的合作基础上，可以探索更多的合作模式。而在一个科企座谈会上，他鼓励企业善用香港做出出海首站，拓展全球业务。他又参观了南京2间具代表性的创科企业，深入了解当地在高端制造和生命健康科技领域的前沿发展。2间企业都已在香港上市，陈茂波鼓励他们继续透过香港拓展业务。在台湾，随着年底地方选举的临近，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端午假期也没有休息，跨区到嘉义市为民众党的嘉义市长候选人张其凯站台拜票。卢秀燕表示，在野党要团结，而嘉义市就是很好的蓝白合作示范区。
3: 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端午假期没有休息，反而专程前往嘉义市为民众党的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扫街拜票，并赠送一支蓝白配色的龙舟划桨给张其凯，象征蓝白同舟共济。
4: 代表我们蓝白同舟共济，胜利成功，好不好？
3: 现任的国民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也到现场为张其凯造势。 年底的地方选战，国民党没有在嘉义市提名市长参选人，而是礼让民众党，要让这里成为蓝白合作示范区。
4: 让我们的龙舟，嘉义市这条龙舟啊，快速前进啊，顺利夺标。
3: 卢秀燕的台中市长任期将在年底届满，外传她有意挑战2028台湾大位，对此卢秀燕没有否认。
7: 每个人都会有下一站，人生当中会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阶段，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让自己下一个阶段更好。
3: 而对于民进党政府传出将针对日前出席海峡论坛的台湾五个农会以及台东县长饶庆麟进行查处，卢秀燕表示，民进党官员一方面说愿意和大陆交流，但另一方面却不准人民参与大陆活动，不晓得标准何在，相信民众的心中自有一把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5: 超海国新闻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ed it, it's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Raya.
6: Akhletino, Koparmus.
7: Diversita.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Latini, Jinshi, Jinshi, Jinshi, Jinshi, Jinshi, Jinshi, Jinshi, Jinshi,
14: Jinshi, Jinshi, j i n
15: 我中意喺一啲危險嘅邊緣嗰度去睇嘅。
16: 長大咗之後發現點解自己可能即係都幾獨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幾高，呢個絕對係嚟自旅行。
1: 傳統爸爸為家人中年無休。
17: 以前嗰啲人咧都係任勞任怨嘅。
18: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揀翻呢個爸爸，我會揀翻佢做爸爸。
1: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点半，鳳凰衛視資訊台。
19: 欢迎回来，北京大运河的端午龙舟赛周五时开赛，来自各区的10余支代表队在大运河上一决高下。即便是遇上下雨天，激烈的赛事还是吸引了数万名观众到场观赛。
20: 出发哨令下达，鼓手敲鼓点，舵手把方向，十名桨手甩开膀子冲向终点。赛道两边的岸上，数万名北京市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一睹风采。
21: 体育赛事我就特别爱拍，因为活力嘛，显得。然后这今天又是端午节，又是节日，啊，这个气氛非常好。
22: 啊，感觉很有趣。我们那个一家三口，每人压了一队，谁输谁赢。然后那个我和妈妈各赢一次，她现在还是输着。
23: 端午完成，加油加油加油！
20: 第一天的比赛是市级运动会社会组，来自北京各区的10支队伍，分为男子、女子、混合三个组别，依次角逐100米、200米、500米，直到竞速赛。
24: 我们大概有11个人，但我们都不是专业的人士，我们都来自于各行各业，比如我是律师，然后这位是老师，然后又是医生什么的。
25: 很紧张，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很充分，但我看到大家都很强劲，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争夺一个好名次，毕竟我们已经训练了这么久。
26: 我们非常的团结。所以我们有信心。
20: 赛程过半，雷阵雨落下，令到观赛人数有所减少，但比赛短暂停止后再次恢复，在场民众拿出各式防雨设备，观赛热情并未减少。
27: 端午节配上这个下雨，这个气氛更好，更有感觉。
28: 如果碰到中雨或者雷雨天气，我们比赛呢就马上暂停。如果说呢雨势减小或者停了，那么呢我们就有可能再次恢复比赛。首先是考虑咱们的运动员还有所有咱们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这一个呢，我们从公平的角度上来讲，让大家有一个公平的一个竞争的环境。
29: 从去年开始，北京市端午龙舟赛被升级为全国性的体育赛事，主办方整合了市级运动会、市民运动会以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等赛事资源，整个比赛日程会持续2天，充分满足民众的观赛需求。20号到21号，民众还可以通过线上预约的方式来登船体验龙舟。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家浩，北京报道。
19: 日本将从7月起上调外国人签证手续费4倍，单次有效签证费用是上调至约15000日元。日本政府在周五的内阁会议上敲定，7月份将访日外国人签证手续费提高，每次入境约需重新申请的单次有效签证费用将从约3000日元上调至约15000日元，折合大约是630元人民币。 有效期内可以多次入境的多次签证费用则由6000日元上调至约30000日元，即大约1260元人民币。这是日本自1978年以来首次上调签证费。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解释，上调原因是为了应对物价上涨和汇率变动。他不认为这一措施会立即对入境的旅游产生影响。斯里兰卡卫生部周五表示，当地正面临今年以来最严重的登革热疫情。今年1月以来，已经累计报告超过4万例病例，28人死亡，公立医院运转承压。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仅在6月份的前两周，登革热病例数就突破了1万例，较4月几乎是翻了一番。当局表示，由于今年1月的基线感染数已处于高位，结合当前间歇性降雨、环境中垃圾增加等因素，共同加剧了病毒的传播。当局同时警告称，今年的登革热病例数可能和2019年持平，当时斯里兰卡全年录得超过10万例患者。目前，斯里兰卡卫生部和其他部门官员已经启动专项行动，对学校、住宅、公共建筑等易滋生蚊虫的区域进行全面的清理，将持续至下周一。最后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同意在当地时间周五下午4点开始停火之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巴嫩南部的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另外，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周五发表的声明，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累计造成3980人死亡，12001人受伤。我们再来看娱乐快递。
0: 香港演员兼歌手张智霖现身广州列德村，期间他还加入龙舟队伍体验划龙舟，各与当地村民一同吃龙舟饭。张智霖所到之处都万人空巷，相关视频及照片瞬间在网络疯传，引起热话。据悉，张智霖这次到访当地是应社交平台邀请，配合他即将举行的演唱会广州站宣传。张智霖抵埗后表现相当投入，更对当地的龙舟文化深感兴趣。期间虽然天空不造美，下起雨来，不过也无损他的心情。而张智霖更被赞毫无明星架子，吃饭期间更帮忙打点上菜，并与村民和游客等打成一片，大家也有说有笑，交流自然，完全融入端午节庆气氛。他也不忘祝大家端午安康。台湾女团 SHE 成员之一的陈嘉桦周五45岁生日，另外两位成员任嘉萱与田馥甄一同与陈嘉桦庆祝。陈嘉桦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影片和照片，看到他们在合照中笑容灿烂自然，还默契十足。陈嘉桦捧着向日葵造型的蛋糕，任嘉萱与田馥甄站于两侧，画面温馨。三人的同框合照随即登上热搜，并随即引起海量粉丝的热烈祝福，也纷纷猜测 SHE 是否将在不久的将来惊喜合体，或再度举行久违的演唱会。香港艺人罗嘉良与杨倩瑶等现身电视剧开镜仪式。罗嘉良在受访时表示，很开心在与一般老朋友见面，以及一起拍电视剧，并坦言自己这次的角色很难演。
3: 好开心啊！见翻晒阿姨啊，我哋啲好朋友阿腾啊，佢哋阿陈伟，咁啊，我好多谢阿佳嘅，即系我哋嘅总监就系阿钟树佳，即系头先讲啦，2024年嗰阵时咧就。我翻去頒獎，咁佢已經講咗呢個角色俾我聽。當時我喺現場都已經覺得好震撼，一個人可以咁樣嘅，點解？真係好特別，好震撼，亦都好難演。
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9: 感謝您搭乘鳳凰洲際快車，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樂。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9: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周日五星影院。
6: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5: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7: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8: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5: 是绝望。
7: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5: 还是希望。
9: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8: Come on.
5: 致命地，7月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3: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

0: 新冠疫情的补血。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
1: 新关注路透社19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停火自当地时间19日下午4点起生效。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仍然坚称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尽管停火的消息传出，但以军无人机仍在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空袭目标包括纳巴迪耶和杰金地区的城镇和山地。 一名美国官员稍早前向路透社表示，美国与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伊朗协助下敲定了这份协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及两名黎巴嫩真主党消息人士也向路透社证实了停火的相关消息。另有一名以色列官员同样向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证实了停火的消息，但他表示，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 在以色列北部采访的路透社记者当天称，就在双方应当已停火的将近一个小时后，怀疑以军仍再次沿边境发动了攻击。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他表示，只要真主党仍然构成威胁，以军就会继续在前沿地区驻守。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下一阶段谈判再生变数，美国白宫18号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和伊朗谈判的进程。而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方面谈判的进程。此外，有美国媒体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说，美伊双方除了签署14点谅解备忘录之外，还在秘密制定旨在落实这一备忘录的方案，但是相关的文本愿未确定。
1: 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美伊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不会按原计划于18号晚前往瑞士。不过，美方代表团已做好准备，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 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但随后决定暂缓出行。伊朗方面认为，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范围内开展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了以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而伊方此前已向美方及斡旋方明确表示，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 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瑞方同时表示，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 与此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以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也发表声明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以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进一步巩固了伊朗人民团结一致的阵线，使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更加坚定地守护胜利成果。声明强调，侵略者已在战场上遭遇失败。 而革命卫队仍随时做好准备，只要最高领袖一声令下，就将给敌人带来更加惨烈的历史性失败。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美伊双方除签署14点谅解备忘录外，还在秘密制定旨在落实这一备忘录的方案，但相关文本的内容远未敲定，伊朗也尚未签署任何其他文件。 消息人士透露，相关方案涉及伊朗核计划的未来走向，其中包括一封来自伊朗政府的信函，内容涵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工作、公开伊朗浓缩材料的位置以及允许美国核专家参与相关过程等。此外，万斯18号在回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提问时也承认，美国官员口中部分与伊朗达成的超。

0: 出谅解备忘录范畴的所谓君子协定，其实是有书面文本的。不过美媒分析指，美伊双方可能永远无法达成一项超越谅解备忘录中相对模糊条款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争并未削弱自己的权利，并指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等同于对方无条件投降。
2: But the limits on your power as a result of the conflict.
3: There are no limits.
2: No limits.
3: No, not. I haven't learned that lesson yet. I know there are, but, you know, there are no limits. We defeated them totally militarily.
2: You had talked about you only wanted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And,
3: well,
2: the MOU doesn't look like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3: Well, it really probably i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1: 特朗普19日又连发2条贴文，就美伊谈判对伊朗施压，宣称伊朗出于绝望而与美方会面。他直言伊朗是完了，指美方会把60天的谈判期耗完，而伊朗连10美分都拿不到。特朗普再次吹嘘美方在对伊朗战争中的胜利，指战争削弱了伊朗。伊朗如今既没有海军、空军，也没有防空装备和雷达。他质疑民主党人有关伊朗当前处境比战前更好的说法。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乞求与自己合影的言论，梅洛尼是19号做出澄清予以否认，并称意大利从不乞求。梅洛尼19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澄清，称特朗普的言论完全属于捏造，他本人对特朗普如此对待盟友的行为感到震惊。他并表示，他和意大利从不乞求。此外，意大利外长当天也对特朗普这一番疑似嘲讽的言论发帖文谴责，并取消接下来几天访问美国的行程。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梅洛尼可能是很乐意和他谈话，非常想和他合影，而他出于可怜而选择了同意。据悉，特朗普与梅洛尼曾经有着良好的关系，但是两人因在伊朗战争中持不同立场而关系僵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宣布，在规定时间段内要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且在60天内免交任何费用。但是伊朗方面同时保留未来对船只征收保险费用的权利，并强调目前仅允许船只经由拉拉克岛附近的航道通过海峡。
4: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申请方在所宣布的时间范围内，凡按规定要求提交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根据其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此外，在为期60天的伊美谈判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然而，一旦60天的窗口期结束，伊朗方面将要求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购买强制性保险，相关文件条款已提交给国际海事组织。另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9日消息，伊朗在过去5天内出口了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海事数据公司 AEXS 海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8日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美国和伊朗17日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进入第二天议程，除了乌克兰局势和中东问题外，欧盟未来长期预算谈判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围绕是否扩大预算规模以及是否通过共同举债筹措资金，成员国之间分歧逐渐显现。
5: 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在布鲁塞尔继续举行，乌克兰问题仍是本次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欧盟继续加大对乌支持，并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泽连斯基表示，欧洲未来的安全正在乌克兰战场上被塑造，而乌克兰加入欧盟将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安全保障之一。欧盟领导人也欢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谈判取得进展。除乌克兰问题外，欧盟未来长期预算谈判同样成为峰会焦点。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2028年至2034年多年度财政框架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总额约2万亿欧元的新预算方案，较现行预算明显增加。不过，围绕预算规模以及资金来源，各成员国立场分歧明显。德国总理默茨重申反对通过欧盟共同举债扩大财政支出，认为当前预算方案规模过大，应进一步削减开支。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主张通过共同融资机制支持人工智能、创新产业以及房屋建设等未来投资领域。他表示，欧洲要提升竞争力，就需要投入更多公共资金。与此同时，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欧国家则呼吁维持对农业、地区发展以及社会凝聚政策的资金支持，认为相关投入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提升竞争力以及维护欧盟内部团结具有重要意义。从目前的讨论来看，欧盟在许多问题上已经能够形成共同判断，但在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上，各成员国之间仍存在不同考量。这是欧盟一体化进程长期以来面临的现实。面对共同挑战并不困难，而困难的是如何在不同利益之间达成平衡，并为共同目标承担相应的责任。方卫视李梦薇、江欣，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1: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波纳姆19日赢得马克菲尔德地区下院议员的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之位的条件。首相斯塔默对此表示祝贺，但是同时也提到，如果未来有任何的领导权争夺挑战，自己不会退缩。
6: 根据19号公布的机票结果，波纳姆以54.8%的得票率当选，领先排名第二的英国改革党候选人超过9000票，以压倒性胜利赢得议会席位。作为曾经担任过内阁大臣，在地方治理方面积累了较高公众支持率的波纳姆，在赢得补选后也充满信心地表示，这是工党进行变革的最后机会，他将为英国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7: To build a new politics based on unity.And hope, turning away from the path that takes us to a divided, dark politics of the kind we se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must now take this path and put this country back on the right path and bring people back together and get things working properly again.
6: 随着伯纳姆重返议会，他已经具备挑战党魁职位的条件。首相斯塔默19号对此回应，如果工党举行领导权更换选举，他将全力以赴应对任何挑战。
8: I would also add that now that Andy has won, which is really important, really good, he's a huge asset to us, then now will inevitably be a Manchester mayoralty by-election starting straight away. So it's important that we pull together for that.But if there is a contest, just to be clear with you, then yes, I will run, I will stand, and I've said repeatedly, I'm not going to walk away from that.
6: 根据英国法律规定，伯纳姆在赢得了地方补选成为国会议员之后，就自动失去了曼彻斯特市长的职位，空出来的曼城市长职位将在7月30号进行补选。虽然伯纳姆本人还没有公开宣布，但是他的盟友19号向媒体透露，伯纳姆已经准备好发起领导权竞争挑战，甚至希望在9月初就任首相。凤凰卫视杨慧琛、方月恒，伦敦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洪文涛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营造名称同特朗普就朝核问题达成一致，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1900年八国联军的八国巨王蚁怎么回事？日本两家生产六氟化钨用来制造高端芯片的企业，宣布从7月1日起永久停产，对三星、台积电和全球产业链会造成什么冲击和影响？石其兵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为日本向中国求情开放稀土出口，是美国疼日本小弟吗？数天下强国，环看中华，中国凭的到底是什么？育才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18日在北京会见了加拿大工业部长乔丽、加拿大总理驻议会秘书布洛伊斯和工商界代表。双方就中加经贸关系、加斯企业在华发展以及彼此重点经贸关注等进行了深入交流。王文涛表示，双方应充分发挥中加经贸联委会机制的经贸主渠道作用，巩固传统产业合作势头，大力拓展新兴和未来产业的合作空间，拉紧共同利益纽带。中方愿与加方共同努力，通过坦诚对话、务实合作，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推动中加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乔丽表示，加方愿同中方拓展在电动汽车、电池、风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在油气、农业、金融等传统领域合作，共同为两国企业创造互利共赢的合作氛围。中国单机大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大唐聚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于19日顺利并网发电，标志着大容量风力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的规模化应用实现新突破。
5: 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平均海拔达3239米，涉及安装3台8.34兆瓦和12台11.1兆瓦的风电机组，叶轮直径达221米，扫风面积3.8万平方米，相当于5.5个标准足球场。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具有风能捕获效率高、环境适应性强、运维智能化水平高等特点。
6: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达4.6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8万吨，可满足18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需求，将有效改善当地能源供给结构，为我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供充足清洁电力保障。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泰国外交部19日发表声明说，泰国已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向检方告知泰国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人员安排，并表示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期待本次调解能够推动两国达成具有建设性、可长期落实的争端解决方案。声明说，泰国已任命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为本次调解程序首席代理人，泰国驻科威特大使宋猜为副代理人，并任命了2名外籍的调解员。泰方强调，参与本次调解的唯一目标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两国的海洋边界。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日前表示，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之后，柬埔寨首相侯满赖表示， 柬埔寨已正式通过渠道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在青瓦台举行简报会，总结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与近期欧洲巡访的外交成果，内容重点涉及韩美合作、朝核问题及朝韩关系局势等议题。
5: 李在明在会上介绍，本次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多个互利领域的协作达成一致。
7: 特朗普美国대통령과는조선을포함한호혜적인협력방안에대해뜻을같이하고한미일협력의중요성에도공감했습니다전에도한번말씀을하셨는데이번에도역

0: 것이 미국 군함 열척을 빠르게 건조해 줄 수 있겠느냐 이런 의사를 저한테 물어봤습니다. 물론 뭐 거기에 대해서 당연히 가능하고 최선을 다하겠다고 답해드렸습니다.
1: 李在明表示，双方还就朝核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一致认为朝鲜短期内应当停止其核计划。李在明并指自己已明确向特朗普表示，并在不放弃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进这一目标，且不应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来处理朝核问题。而特朗普对此表示同意。李在明并坦言，韩朝关系局势目前并不乐观，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及通信线路等均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都被阻断，双方在沿线区域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他指出，尽管县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朝方敌对情绪依然存在，且或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对于近期欧洲出访成果，李在明介绍，在访问梵蒂冈期间，他向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十四世发出邀请，出席明年在首尔举行的世界青年日活动，访问韩朝非军事区，并尽可能访问朝鲜。教宗回应称，将积极考虑并推进此事。在欧盟双边合作层面，李在明介绍，本次行程中，韩方与欧盟围绕和平与繁荣、团结与合作等共同价值展开讨论，并就中东局势和朝鲜半岛和平等重大国际议题达成了共识。针对欧盟缩减韩国钢铁关税配额的举措，韩方明确表态反对相关措施沦为贸易壁垒，坚定维护本国经贸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将从七月起上调外国人签证手续费4倍，单次有效签证费用上调至约15000日元。日本政府在19日的内阁会议上敲定，七月份将访日外国人签证手续费提高，每次入境均需重新申请的单次有效签证费用将从约3000日元上调至约15000日元，折合约约是630元人民币。有效期内可多次入境的多次签证费用则从约6000日元上调至约30000日元，即是大约1260元人民币。这是日本自1978年以来首次上调签证费。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解释，上调原因是为了应对物价上涨和汇率变动，他不认为这一措施会立即对入境旅游产生影响。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1日，执政党代表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是未形成统一意见。当天有大批民众在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
3: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1日，修正案在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法案预计将于24日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展开审议，并力争在本届国会内完成立法。日媒表示，这一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此外，在18日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的集中讨论中，日本政党代表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县议会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2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3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3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理由是这一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当天，日本自民党还召开了情报战略本部首次会议，提出将以情报防卫力为核心，应对外国间谍、网络攻击及虚假信息，并推进外国代理人法的讨论。会议期间，日本国会附近有大批民众举行抗议集会，有民众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如果宪法第9条被修改，日本将会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4: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

0: 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する。
1: 也有民众担忧，日本政府强化情报收集权限，可能对个人隐私和基本权利造成影响。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意见书指出，情报机构权限扩大，可能涉及隐私权、思想表达自由等宪法权利，应设立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去，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军解除封锁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油价跌穿$80。伊朗表示，60天之后海峡还是要收费的。美国共和民主两党跟以色列都不满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但是副总统万斯警告不要攻击特朗普总统。我会就美伊和谈最大的障碍来自哪里，待会儿会谈一谈。地缘冲突持续，油价高位震荡，能源多元化成为全球共识，我们有专题报道。美国和伊朗就和平问题这个星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双方没能如愿在19号的时候在瑞士共同出席见面，没有办法进一步的谈判。不论是美国副总统万斯又或者是伊朗方面，都宣布了推迟到瑞士的计划。关键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以色列方面对黎巴嫩持续的军事行动，但是海峡护航使得国际油价大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8号宣布，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当天已经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已经允许至少12艘船只通过美国海军实施的封锁。副总统万斯同一天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伊朗正在履行承诺，已经连续2个晚上并没有向霍尔木兹海峡的内船只开火。那么他也说，过去一夜有超过1200万桶原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1: Last night, 12.5 million barrels of oil went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日前正式签署和平协议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开始恢复。副总统万斯在18号在白宫表示，过去一夜总共有多艘船只运载的1200万桶原油的油轮通过了海峡，这是美伊战争爆发以来最高的单日运输量。国际油价应声走低，美东时间18号下午的时候，布油跌到了78的水平，美国西德州原油跌到了75附近，但是在星期五亚太交易时段，布油回到了$80上方， WTI 原油回到了$77的上方。随着市场对供应短缺的担忧降温，美国汽油价格持续回落到每加仑$3.99附近。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在18号的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要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之内，申请方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声明还说，关于包括排雷在内的事项，将按照谅解备忘录第5条的条款采取必要措施。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号这一天，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几个小时之后，3艘悬挂沙特国旗、载有6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批从沙特港口出发的油轮是几个星期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规模船队。同一天，还有1艘悬挂着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也顺利通行。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60天之内呢，是船只免费通行的，60天之后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星期四的声明说呢，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仍在60天的期限之内，他们不会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但是他们也宣布停火延长60天之后，将会收取海事费用，支付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成本。有航运业的高管就担心，这个表述将会使得伊朗在60天之后有理由征收费用，或设立类似马六甲海峡机制的基金。美伊和平协议为60天之后在海峡征收费用铺平了道路，高管们认为也为这个先前可以免费通行的水道确立了一种新的制度。而花旗认为，明年第一季度呢，国际油价会降到每桶60到65美元。虽然可能市场认为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关键问题还没有解决，但花旗认为，从他们的判断看起来，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恢复并且趋于正常，明年的第一季度油价会降到每桶60到65美元。 而石油输出国组织就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全球石油需求强劲增长，到2030年的预测呢，他们在调高，也说全球各地有利于石油消费的政策变化是主要的驱动因素。欧佩克在年度世界石油展望当中表示，石油需求预计从2025年的日均1.05亿桶增加到2030年的日均1.13亿桶，到2050年会达到日均1.24亿桶。他们也认为全球石油需求尚看不到峰值。欧佩克这个产油国家的预测跟包括了像花旗的预测不一样，也跟 IEA 这个国际能源署的预测不一样。因为国际能源署认为啊，今年全球日均石油消费量会减少110万桶，所以油价到底会涨还是跌，大家很关注的同时，就来看一下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执行情况究竟是如何。尽管以色列从中作梗，但是美国总统跟特朗普呢，跟伊朗呢，好不容易在这个星期还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那么我们从这个谅解备忘录在版本在国会山庄传开以来，美国部分的共和党人还有民主党人都非常不满。比如说在共和党方面，特朗普的盟友也是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对备忘录深感不满，他说把几十亿美元交给那些要谋害他们的疯子不是什么好主意，而民主党参议员沃伦就认为这个协议是丢人现眼的。至于美国副总统范斯18号在白宫的记者会上为刚刚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辩护，称它为双赢的协议，并说已经开始取得了成效。范斯还阐述了这份协议跟奥巴马时期的伊核和全面协议之间的区别。
1: Number one, the Gulf Coast Coalition loves this deal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it makes Iran weaker. They hated the Obama deal because they thought that it made Iran stronger. The second thing is where the deal came from. We already destroyed your nuclear program. And so if you promise and show verifiable pathways to not rebuild it,then we're willing to give you some sanctions relief and things like that. So it's a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perspective.
0: 过去一向反战的万斯成了特朗普政府捍卫伊朗战争和这个协议签署的首席发言人。有不同的评论认为他这个做法是很具风险的，尤其他被认为是2028年的总统可能的候选人之一。美联社形容这是一场孤注一掷的政治豪赌对万斯来说，而金融时报认为作为潜在的总统候选人，万斯正是凭借着警告美国不要卷入海外纠纷而建立起来的全国知名度。但如果美伊谅解备忘录这份协议破裂的话，那么地区再次陷入战争，万斯可能不得不承担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政治的后果。在美国跟伊朗要遵守协议，并且协议进入60天的倒计时的时候，以色列方面持续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让特朗普非常的恼火。特朗普私下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批评，媒体其实已经报道出来了。而以色列的内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直接批评，就引起了美国副总统范斯非常的不满，并且做出警告。但是范斯没有点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白宫在18号表示，副总统万斯已经取消原定于当天晚上启程前往瑞士跟伊朗展开面对面核武谈判的行程，暂时不会如期出发。白宫发言人指出，核谈判的相关安排还没有确定，并且提到这次谈判在后勤安排上面临诸多困难，但是可以随时出发。而一个知情人士说，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当地时间18号，伊朗谈判代表已经推迟前往瑞士的行程。黎巴嫩议题仍然是伊美谈判的核心要素之一，将直接左右谈判能否持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四就表示，尽管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但是以色列军队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且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以色列政府内部持续出现反对声音。副总统万斯18号罕见的公开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反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声音，并且警告相关官员不要攻击特朗普。
1: What I will say, and this does bother me, is that you have seen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guess my message to them would be twofold. Number one,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 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And the second message I would give to some of those cabinet members, Bibi, to his credit, has not gone down this path, but to some of these cabinet members in Israel who are attack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other thing that I would say is that over the last 3 months, 2/3 of the defensive weapons that have protected your homeland have been built by American hands and paid for by American tax dollars.
0: 从万斯严厉批评以色列的政治人物，美国媒体已经开始分析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的复杂关系，说最近几个星期特朗普试图结束对伊朗的战争，而这位以色列总理则寻求继续战斗。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的关系已经开始有所变化，尤其对内塔尼亚胡的不满有时候已经到了按捺不住的地步。华尔街日报有篇长的文章，那么当中有一句话这么说，引述一个高级政府官员说，这个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现在通话之后，经常会问政府当中的其他官员说，内塔尼亚胡说的到底对不对，而过去他很少这样做。喂，
2: 内塔尼亚胡显然是已经摆了特朗普一道，就是2月28号发动这场战争。当然我们说打这场仗决定权是在特朗普手上，那这仗没打成那怪谁啊？那肯定不能怪特朗普自己，那肯定是怪内塔尼亚胡嘛。那现在呢，特朗普还是比较聪明的，他一看不对他就跑了，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个摊子谁来收拾，因为那么大一个明显对美国以前的伊朗政策是南辕北辙的一个一个做法，所以呢他会面临巨大的攻击。下一步他最大的这个伊核协议，就是伊朗和美国这个协议啊，不光是伊核协议了，执行下去的最大阻力是来自美国国内。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原来是说是要伊朗无条件投降，推翻伊朗的政权，180度转弯之后，现在有没有风险再转一次？如果说他美国国内批评声音能够整合起来，然后呢变成把他的这个 MAGA 的知识群体都来反这个协议，他可能又转回来，这是特朗普的这个人经常异变的本性。但在目前这个阶段他是不希望转的，因为中期选举来了，这个油价又下到4美元以下了，正合他的意。但是谁来捍卫他呢？他找了万斯来捍卫。如果说万斯捍卫成功还是不成功，又涉及到未来共和党下任总统候选人的布局，因为卢比奥现在看来是也是躲得远远的，万斯呢没有办法就被拱到前面，但是万斯一开头就是不支持这场战争的。
0: 谢谢王辉。下一条我们关注的就是在目前的地缘风险不断上升的时候，能源安全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待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国际地缘冲突不断，从近几年看起来，2022年2月到现在的俄乌战争还没有停止。去年六月份发生12天的伊朗跟以色列的战争，美国也参与了。在今年1月份开始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战争，而今年2月28号开始美国以色列伊朗的战争，在这个星期刚刚签署了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这样的情况看起来，国际油价高居不下，还在不断的震荡，所以对很多人来说，能源安全、能源多元化就是大家共同认识的一个方向，要重视这个问题。我们最近有一场对话关注这个话题，来看一下。第一个话题探讨的是能源多元化，还有能源的安全，所以在这个部分呢，马上要请教的就是刘克院士。我们都在说现在的能源价格在震荡，其实是跟全球的地缘政治是有关的。从这个方面，能不能请您帮我们深度的分析一下背后它的成因，造成这样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1: 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整个全世界，石油，委内瑞拉，第一大石油储国，被美控制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巴拿马运河，包括马六甲海峡。其实中国整个的石油路线现在已经是这个格局已经很清晰了，一方面低碳，但是大家还在为石油打仗，电池不可能包打天下。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下，而恰恰的整个中国包括整个亚洲，像澳大利亚开始有的是煤，有的是太阳能，有的是天然气。那么对于没有石油这些国家来讲，今后我们的液体能源走向怎么走，既低碳又清洁的这个燃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今后国家能源的一个战略的转化的一个是电动车。就将来能源肯定多元化的，能源很大，不可能任何一种能源包打天下。电池有它的优势，但是在电池只适合于平坦和暖和的地方，在哈尔滨冬天太冷，那重庆虽然暖和，也有3成电池太重，那么在平坦和暖和的地方适合电池，但是山区寒冷就不是电池。另外大船你不可能电池上去太重了，一会儿就没电了，全世界都是烧重油。
0: 所以您认为这些没有石油的地方，低碳甲醇必须是他们未来很好的一个选择，是这样吗？
1: 对，因为中国的风能太阳能便宜了。
0: 那么从吉利来说的话，董事长要请教您，其实吉利在研究甲醇这条路线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目前的成熟度究竟怎么样？
2: 技术上已经非常成熟了，政策上的话呢，这次两会总理报告也把这个液体绿色能源这报告里边也都写进去了，要推广风光氢氨醇，这个已经作为国家的能源转型的一个方向叫做全面加快中国经济这个绿色转型的意见，也明确的支持这个甲醇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那么甲醇的话呢，它是常温常压，就像乙醇是差不多的，它的基本特性是差不多的，所以甲醇作为汽车能源、移动的能源，它是最灵活、最自由的，存储也很方便，常温常压就可以存储，而且对于加油站可以现成的利用。现在的加油站很容易变成加甲醇的站。
0: 改造很方便，成本也低，
2: 几万块钱就改造了，而且这些技术设备都很成熟。那么汽车的话呢，经过我们这几十年的努力，基本上的技术都解决了。
0: 那么在香港落地的时候，您觉得香港在落地我们低碳甲醇车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适配点？您觉得有哪些方面是您最大的期待落地在香港？
2: 我希望香港的话呢，如果说能够参照内地的一套办法，这个香港落实起来就很快。首先这个产品的标准和技术，因为中国内地经过长时间的试验研究，多少次的开会，首先中央九部委专门联合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推进这个甲醇汽车的应用试点工作，后来经过联合的验收这就花了好多年时间。后来的话呢，可以在比较少的试点地区上牌照，后来到全面的可以上牌照， 到现在标准的出台啊，以及的话呢基础设施的这个啊建设啊，一直到现在上升到党中央国务院这个层面啊，明确的这个指引甲醇啊汽车甲醇船舶的发展。同时的话呢，中央财政还专门对这个内河那些船使用甲醇的动力给予财政补贴，就这些都已经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政策指引。那如果是这一套东西如果引进到香港，香港也拆到内地这么去做的话，这就很容易很容易。
0: 这个博真，你来谈一谈，就是在能源多元化让香港市民有更多的低的成本选择的时候，现在的法律如果仍然停留在这里，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个法律的情况之下，让民众能够有像低碳甲醇这样的一个燃料进到香港来？你们的思考是什么？如何面对香港这种情况？谈谈你的理解。
3: 香港就是面对了未来多元低碳能源的组合是非常有共识的。包括刚才也提到了那个气候的行动蓝图2050，所以呢大家都向同一个方向来走，到底如何去走？你看立法会的这包括那些委员会的那些推动也有一些不同的那个法律的那个修改。香港呢是那个对于以后那个规则的对接是非常重视的。
0: 我们有没有哪些方面需要就此拆墙松绑的地方？
3: 其实有好多的，包括那些以后的那些包括那个加注的那些工作守则啊，包括那个安全方面的，包括储存，包括运输，包括以后的好多的那种规则的对接，也是需要加快的去推动的。
0: 其实吉利在香港现在做一个甲醇生态的覆盖的时候，不只是这方面，因为吉利其实它除了像绿色的出行，它还有智能的出行。比如说曹操出行去年在香港上市了，对吧？然后 Robotaxi 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车展当中它也就是非常的耀眼的，所以在这方面您是不是可以谈谈吉利在这方面的一些战略布局呢？
2: 吉利曹操网约车公司希望在香港能够开展无人驾驶的网约车的服务，这个也需要得到特区政府的批准啊，现在我们在申请，我相信这个申请是能够得到特区政府的支持和批准的。因为现在这个地方的网约车的话，基本上都是外国的

0: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尽早的进入香港吧。
1: 所以，如果像这样的香港模式一旦打通的时候，您觉得香港这方面的经验可以为全球输出什么样的一个价值？
2: 我刚才讲了，就是因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著名的港口城市，如果我们能够带头把甲醇电动这个技术引进来，这样就可以大量的降低港口城市的第一是污染，第二成本，不要被一些政策和法规人为的东西给阻挡住。就像早些年汽车发展，它这样有些总会有一些法案。早些年汽车法案有个红旗法案，因为骑马车的这帮人说汽车危险，必须有一个牵着马摇着红旗，汽车不能超过红旗。但这种法案是要破的，这种法案在科学面前一定要打破的，不能因为人为的阻挡技术的进步和阻挡让老百姓受益。中国的低碳甲醇技术，包括吉利的甲醇发动汽车技术，不光是在中国领先的，全世界是领先的。我觉得这个事绝对不要认为说是吉利的事，这是今后我认为对于中国能源转型、能源占领、解决中国液体能源不够的一个重大战略。第二呢，是利国利民的事情，因为把整个港口城市的污染，降下来。第三，成本也可以降下来，所以现在下来，我觉得香港要带头给全世界的港口城市做个榜样，把这个技术推广出去。
1: 好，香港的立法会议员。
3: 未来香港呢，就是要把握住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大好的机会，让香港呢成为低碳能源这方面的能够向世界来展示的一个好像东方一样的包括低碳能源的展示的灯塔。
1: 谢谢，张总。
4: 技术在进步，这个以前制定法律的时候所面临的各种的成本、各个优势，已经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了。其实法律也要重
1: 与
4: 新
1: 时俱
4: 针
1: 进。
4: 对与时俱进，来针对新的情况。新的情况已经太简单了，对吧？因为风能、太阳能这么便宜了，制造甲醇也便宜了，然后在甲醇又这么好，而且这个吉利方面在这个甲醇发动机方面又是非常领先，是吧？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0: 甲醇电动完全可以给香港的交通和环境带来焕然一新的变化，焕然一新。同时呢，可以给香港的市民以及交通运输的公司带来更加经济实惠的交通体验，可以赚更多的钱，也可以花更少的钱实现交通的目标。可以给香港的环境，无论是港口还是城市里边的空气质量，以及整个环境，带来非常明显的改善。
1: 在大家关切能源多元化，还有香港扮演角色的时候，18号这一天，特首也出席了一场活动。在2026的车博会上，特首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速经济转型。特区政府期待和业界同心协力，吸引全球汽车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共同建设全球汽车产业创新的重要枢纽。说香港正在全力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会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对接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感谢收看《金石财经》，我们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
2: 装置上面显示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呢。
3: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4: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2: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5: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似观，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官员均证实以色列已与离真主党停火。特朗普表示，谅解备忘录等同于伊朗无条件投降。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议会的补选。

0: 下敲定了这份协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及两名黎巴嫩真主党消息人士也向路透社证实了停火的相关消息，另有一名以色列官员同样向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证实了停火的消息，但他表示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在以色列北部采访的路透社记者当天称，就在双方应当已停火的将近一个小时后，怀疑以军仍再次沿边境发动了攻击。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他表示，只要真主党仍然构成威胁，以军就会继续在前沿地区驻守。
1: לגבי בירות, מקומות אחרים בלבנון, שוב פעם, אנחנו פועלים על פי הנחיות, כל עוד לא נונחה אחרת, נמשיך לפעול על פי הנחיות הקיימות כרגע.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下一阶段谈判再生变数，美国白宫十八号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和伊朗谈判的进程。而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方面谈判的进程。此外，有美国媒体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说，美伊双方除了签署十四点谅解备忘录之外，还在秘密制定旨在落实这一备忘录的方案，但是相关的文本远未确定。
0: 美国白宫发言人十八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美伊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不会按原计划于十八号晚前往瑞士。不过，美方代表团已做好准备，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并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十八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但随后决定暂缓出行。伊朗方面认为，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纵深十公里范围内开展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了以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而伊方此前已向美方及斡旋方明确表示，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瑞士外交部十九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瑞方同时表示，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与此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十九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以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也发表声明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进一步巩固了伊朗人民团结一致的阵线，使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更加坚定地守护胜利成果。声明强调，侵略者已在战场上遭遇失败，而革命卫队仍随时做好准备，只要最高领袖一声令下，就将给敌人带来更加惨烈的历史性失败。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八号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美伊双方除签署十四点谅解备忘录外，还在秘密制定旨在落实这一备忘录的方案，但相关文本的内容远未敲定，伊朗也尚未签署任何其他文件。消息人士透露，相关方案涉及伊朗核计划的未来走向，其中包括一封来自伊朗政府的信函，内容涵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工作，公开伊朗浓缩材料的位置，以及允许美国核专家参与相关过程等。此外，万斯十八号在回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提问时也承认，美国官员口中部分与伊朗达成的超出谅解备忘录范畴的所谓君子协定，其实是有书面文本的。不过，美媒分析指，美伊双方可能永远无法达成一项超越谅解备忘录中相对模糊条款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号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争并未削弱自己的权力，并指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等同于对方无条件投降。
3: But the limits on your power as a result of the conflict.
4: There are no limits.
3: No limits.
4: No, not. I haven't learned that lesson yet. I know there are, but you know, there are no limits. We defeated them totally militarily.
3: You had talked about you only wanted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And the MOU doesn't look like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4: Well, it really

0: probably i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1: 特朗普19日又连发两条贴文，就美伊谈判对伊朗施压，宣称伊朗出于绝望而与美方会面。他直言伊朗是完了，指美方会把60天的谈判期耗完，而伊朗连10美分都拿不到。特朗普再次吹嘘美方在对伊朗战争中的胜利，指战胜削弱了伊朗。伊朗如今既没有海军空军，也没有防空装备和雷达。 他质疑民主党人有关伊朗当前处境比战前更好的说法。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乞求与自己合影的言论，梅洛尼19号作出澄清与否认，并称意大利从不乞求。 梅洛尼19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澄清。 称特朗普的言论完全属于捏造，他本人对特朗普如此对待盟友的行为感到震惊。他并表示，他和意大利从不乞求。此外，意大利外长当天也对特朗普这一番疑似嘲讽的言论发帖文谴责，并取消接下来几天访问美国的行程。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梅洛尼可能是很乐意和他谈话，非常想和他合影，而他出于可怜而选择了同意。 据悉，特朗普与梅洛尼曾经有着良好的关系，但是两人因在伊朗战争中持不同立场而关系僵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宣布，在规定时间段内要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且在60天内免交任何费用。 但是，伊朗方面同时保留未来对船只征收保险费用的权利，并强调，目前仅允许船只经由拉拉克岛附近的航道通过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申请方在所宣布的时间范围内，凡按规定要求提交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 根据其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此外，在为期60天的伊美谈判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然而，一旦60天的窗口期结束，伊朗方面将要求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购买强制性保险，相关文件条款已提交给国际海事组织。 另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9日消息，伊朗在过去5天内出口了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海事数据公司 AEXX 海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8日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美国和伊朗17日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进入第二天议程，除了乌克兰局势和中东问题外，欧盟未来长期预算谈判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围绕是否扩大预算规模以及是否通过共同举债筹措资金，成为国之间分歧逐渐显现。
3: 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在布鲁塞尔继续举行，乌克兰问题仍是本次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欧盟继续加大对乌支持，并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泽连斯基表示，欧洲未来的安全正在乌克兰战场上被塑造，而乌克兰加入欧盟将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安全保障之一。 欧盟领导人也欢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谈判，取得进展。除乌克兰问题外，欧盟未来长期预算谈判同样成为峰会焦点。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2028年至2034年多年度财政框架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总额约2万亿欧元的新预算方案，较现行预算明显增加。 不过，围绕预算规模以及资金来源，各成员国立场分歧明显。德国总理默茨重申反对通过欧盟共同举债扩大财政支出，认为当前预算方案规模过大，应进一步削减开支。 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主张通过共同融资机制支持人工智能、创新产业以及房屋建设等未来投资领域。他表示，欧洲。

0: 若要提升竞争力，就需要投入更多公共资金。与此同时，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欧国家则呼吁维持对农业、地区发展以及社会凝聚政策的资金支持，认为相关投入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提升竞争力以及维护欧盟内部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1: 从目前的讨论来看，欧盟在许多问题上已经能够形成共同判断，但在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上，各成员国之间仍存在不同考量。这是欧盟一体化进程长期以来面临的现实。面对共同挑战并不困难，而困难的是如何在不同利益之间达成平衡，并为共同目标承担相应的责任。方卫视李明威、江欣，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2: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莫纳姆19日赢得马克菲尔德地区下院议员的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之位的条件。首相斯塔默对此表示祝贺，但是同时也提到，如果未来有任何的领导权争夺挑战，自己不会退缩。
3: 根据19号公布的机票结果，波纳姆以54.8%的得票率当选，领先排名第二的英国改革党候选人超过9000票，以压倒性胜利赢得议会席位。作为曾经担任过内阁大臣，在地方治理方面积累了较高公众支持率的波纳姆，在赢得补选后也充满信心地表示，这是工党进行变革的最后机会，他将为英国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4: To build a new politics based on unity.And hope, turning away from the path that takes us to a divided, dark politics of the kind we se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must now take this path and put this country back on the right path and bring people back together and get things working properly again.
3: 随着伯纳姆重返议会，他已经具备挑战党魁职位的条件。首相斯塔默19号对此回应，如果工党举行领导权更换选举，他将全力以赴应对任何挑战。
5: I would also add that now that Andy has won, which is really important, really good, he's a huge asset to us, then now will inevitably be a Manchester mayoralty by-election starting straight away. So it's important that we pull together for that.But if there is a contest, just to be clear with you, then yes, I will run, I will stand, and I've said repeatedly, I'm not going to walk away from that.
3: 根据英国法律规定，伯纳姆在赢得了地方补选成为国会议员之后，就自动失去了曼彻斯特市长的职位。空出来的曼城市长职位将在7月30号进行补选。虽然伯纳姆本人还没有公开宣布，但是他的盟友19号向媒体透露，伯纳姆已经准备好发起领导权竞争挑战，甚至希望在9月初就任首相。凤凰卫视杨慧琛、方月恒，伦敦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文涛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名在名称，同特朗普就朝核问题达成一致。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啊，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桨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6: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18日在北京会见了加拿大工业部长乔丽、加拿大总理驻议会秘书布洛伊斯和工商界代表。双方就中加经贸关系、加斯企业在华发展以及彼此重点经贸关注等进行了深入交流。王文涛表示，双方应充分发挥中加经贸联委会机制的经贸主渠道作用，巩固传统产业合作势头，大力拓展新兴和未来产业的合作空间，拉紧共同利益纽带。中方愿与加方共同努力，通过坦诚对话、务实合作，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推动中加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乔丽表示，加方愿同中方拓展在电动汽车、电池、风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在油气、农业、金融等传统领域合作，共同为两国企业创造互利共赢的合作氛围。中国单机大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大唐聚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于19日顺利并网发电，标志着大容量风力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的规模化应用实现新突破。
7: 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平均海拔达3239米，涉及安装3台8.34兆瓦和12台11.1兆瓦的风电机组，叶轮直径达221米，扫风面积3.8万平方米，相当于5.5个标准足球场。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具有风能捕获效率高、环境适应性强、运维智能化水平高等特点。
8: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达4.6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8万吨，可满足18万户3口之家全年用电需求。将有效改善当地能源供给结构，为我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供充足清洁电力保障。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泰国外交部19日发表声明说，泰国已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向检方告知泰国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人员安排，并表示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期待本次调解能够推动两国达成具有建设性、可长期落实的争端解决方案。声明说，泰国已任命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为本次调解程序首席代理人，泰国驻科威特大使宋猜为副代理人，并任命了2名外籍的调解员。泰方强调，参与本次调解的唯一目标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两国的海洋边界。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日前表示，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之后，柬埔寨首相侯满赖表示， 柬埔寨已正式通过渠道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在青瓦台举行简报会，总结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与近期欧洲巡访的外交成果，内容重点涉及韩美合作、朝核问题及朝韩关系局势等议题。
7: 李在明在会上介绍，本次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多个护理领域的协作达成一致。
9: 特朗普美国대통령과는조선을포함한호혜적인협력방안에대해뜻을같이하고한미일협력의중요성에도공감했습니다전에도한번말씀을하셨는데이번에도역시미국군함열척을빠르게건조해줄수있겠느냐이런의사를저한테물어봤습니다물론뭐거기에대해서당연히가능하고최선을다하겠다고답해드렸습니다
7: 李在明表示，双方还就朝核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一致认为朝鲜短期内应当停止其核计划。李在明并指自己已明确向特朗普表示，并在不放弃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进这一目标，且不应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来处理朝核问题。而特朗普对此表示同意。李在明并坦言，韩朝关系局势目前并不乐观，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及通信线路等均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都被阻断，双方在沿线区域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他指出，尽管县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朝方敌对情绪依然存在，且或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对于近期欧洲出访成果，李在明介绍，在访问梵蒂冈期间，他向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发出邀请，出席明年在首尔举行的世界青年日活动，访问韩朝非军事区，并尽可能访问朝鲜。教宗回应称，将积极考虑并推进此事。在欧盟双边合作层面，李在明介绍，本次行程中，韩方与欧盟围绕和平与繁荣、团结与合作等共同价值展开讨论，并就中东局势和朝鲜半岛和平等重大国际议题达成了共识。针对欧盟缩减韩国钢铁关税配额的举措，韩方明确表态反对相关措施沦为贸易壁垒，坚定维护本国经贸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日本将从7月起上调外国人签证手续费4倍，单次有效签证费用上调至约15000日元。日本政府在19日的内阁会议上敲定，7月份将访日外国人签证手续费提高，每次入境均需重新申请的单次有效签证费用将从约3000日元上调至约15000日元，折合大约是630元人民币。有效期内可多次入境的多次签证费用则从约6000日元上调至约30000日元，即是大约1260元人民币。这是日本自1978年以来首次上调签证费。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解释，上调原因是为了应对物价上涨和汇率变动，他不认为这一措施会立即对入境旅游产生影响。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1日，执政党代表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是未形成统一意见。当天有大批民众在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
10: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1日，修正案在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法案预计将于24日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展开审议，并力争在本届国会内完成立法。日媒表示，这一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此外，在18日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的集中讨论中，日本政党代表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县议会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 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理由是这一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当天，日本自民党还召开了情报战略本部首次会议，提出将以情报防卫力为核心，应对外国间谍、网络攻击及虚假信息，并推进外国代理人法的讨论。会议期间，日本国会附近有大批民众举行抗议集会，有民众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如果宪法第九条被修改，日本将会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11: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する。
10: 也有民众担忧，日本政府强化情报收集权限，可能对个人隐私和基本权利造成影响。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意见书指出，情报机构权限扩大，可能涉及隐私权、思想表达自由等宪法权利，应设立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2: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即都挺独立或者 tolerance 都挺高，这个绝对是来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3: 以前那些人呢都是任劳任怨的，
4: 如果下世可以给我选回这个爸爸，我会选回做爸爸。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受惠于 AI 应用爆发、芯片核算力出口强劲，以及监管层对硬科技企业上市的大力支持，我们看到 A 股的双创板块表现极为亮眼。根据统计，从2024年的9月份到2026年4月底，双创板块的涨幅远远超过全球主要指数。而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最近呢，在陆家嘴论坛更明确表示，将会进一步的加大力度支持 AI 企业、量子科技还有巨生智能等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这也再为双创板块增添长线的利好。那么未来的行情是否值得期待？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都会请今天晚上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 A 股分析师徐磊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由于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令到美伊原定在瑞士要举行的和平会谈正式告吹。但是日本股市呢，今天再创历史的新高，累计全周升近8%。而韩国股市微跌11点，但累计全周更大涨近2%。而内地、香港跟台湾股市都适逢端午节假期休市。来看报道。
1: 亚太股市今天涨跌不一，日韩股市早盘延续强势，双双再创盘中新高，但午后动能明显转弱。首尔综合指数一度跌穿9000点整数关口，到尾盘小幅拉升，收报9052点，下跌0.13%。全周则大涨超过11%。日经平均指数今天尾盘拉升转涨，再创收盘新高，收报71250点，升幅0.28%。总结全周累计大涨接近8%。A 股和港股市场今天因为端午节假期休市，沪深股指全周则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分化行情，科技成长主线延续活跃，市场成交量维持高位。沪指在4000点到4100点区间震荡整理，周线升1.46%。深成指四日连涨，再上16000点，全周大涨7.13%。双创板块表现更为强劲，创业板指累升11%，科创50指数大涨近15%，周四双双创下历史新高。盘面热点主要集中在稀土永磁、非金属材料、半导体、CPO、PCB 等硬科技细分赛道。其中 A 股股价最高的四只千元股联讯仪器、元杰科技、寒武纪和中继续创齐创历史新高。寒武纪市值升至9471亿元，冲击万亿大关。中继续创的总市值则是历史性的超越了贵州茅台，挺进 A 股前十。同时，政策利好也提振资本市场信心。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介绍下一步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举措，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提出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具体来看，科创板方面将加紧推出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积极支持优质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巨深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的谈判出现了变数，带动美元指数呢一度升穿101水平，再创13个月的新高。而日元对美元则跌穿了161水平，再创近40年的新低。这也令到日本央行进场干预的可能性加大。至于人民币离岸价，也触及1个月的新低。
2: 美国联邦储备局可能加息的预期继续提振市场对美元的乐观情绪，加上中东和谈出现变数，原定瑞士举行的谈判推迟，推动美元汇价周五上升，美汇指数一度涨破101点，再创13个月新高，但到欧洲交易时段回到平盘附近。其中对日元在周四攀升至161.81，创出2024年7月以来的新高。如果突破当时记录161.96，将创出1986年以来的新高。但在日本当局干预疑虑升高影响下，在周五小幅回落，但仍然稳守161日元。美元对欧元在升至3个月高位后也回调，对英镑触及2个多月新高后也轻微回落。至于对瑞士法郎，则上升至去年11月以来的新高。亚洲货币普遍下跌，中国金融市场假期休市，而人民币离岸价跟随区内货币走弱，曾经逼近6.80关口，再创1个月新低。印尼盾也明显下跌， MSCI 名胜下周将会检讨印尼的市场地位评级，如果失去新兴市场地位，将促使资金加快流出，压抑盾汇价。至于泰铢也触及一周最低位，但韩元盘中突然由下跌变为快速拉升，最多攀升超过1%，令市场关注是否由韩国当局干预导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沪深股指本周呢呈现明显的结构分化行情，沪指四天的交易呢累计升1.46%，但创业板指数累升11%，科创50指数呢更大涨近15%，周四双创指数更齐创历史的新高。相关的话题，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徐磊先，徐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徐先，你怎么看当前市场这种结构分化的这种格局，是不是会贯穿整个六月份？
3: 首先我觉得这个结构分化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代表整个经济发展的目前一个状态以及它未来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看到，从总体的一个经济数据来看啊，最新的消费数据实际上还是没有摆脱进一步下滑的这个态势。那么这导致原先股市中预期所谓的高低切，预期所谓的消费开始作为一个补涨的一个市场的主线呢，实际上这个市场并没有形成这样一个市场的风格转换。那么其次，我们再看到从进出口的数据来看啊，今年的进出口数据啊，实际上数据增长的一大部分是来自于一些高端制造业的产品，我们再仔细细分一下，还是来自于和人工智能相关的那些产品的出口和大量的海外需求的一个增长所带来的一个规模的提升。那么这就体现在很多的上市公司，它的目前的整个业绩啊，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平稳或者相对低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看到和海外产业链和国内的算力链相关的这些上市公司，这些产业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业绩的一个提升的过程。那么这个业绩提升过程呢，随着股价的上涨呢，它最近尤其是今年以来它反应的特别突出。那么说明什么？说明整个市场已经由原先对于所谓的价格发现转为对这些公司的一个所谓的价格投资或者价值投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上市公司啊，尽管股价已经涨幅比较多，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分化的格局啊，它并非简单的一种资金的一种抱团行为，也并非是一种资金的投机行为，它是建立在未来1到2年的业绩增长的可预期的可确定性的一种判断上。所以呢，这种分化呢，我觉得至少在六月份它短期里面还难以改变，尤其是到了半年报，很多的上市公司的业绩，我们的预期啊，和海外产业链和半导体封装产业链的那些材料啊、设备啊这些上市公司的业绩啊，都会出现明显的一个提升和增长。那么这对于这些股票看似炒得比较高的个股呢，它有一定的业绩的基础在里面。
0: 那么虽然 AI 的这个技术变革啊，长期来说还是股市的这个核心趋势啊，但是我们看到当前 A 股市场当中呢，这一类像一年涨5倍或者是催生出千元高价的这些热门概念股，您预计下半年他们是不是还有继续上涨的可能性？
3: 首先我认为呢，这些股票它实际上是代表了最先能够受益于海外产业链、受于人工智能、受于国产自主替代、自主可控，甚至于我们看到的都是反映未来的国家扶植的那些新兴产业的这些上市公司啊，它有一些已经开始出现业绩的一个我们所说的提升。你比如说，原先我们认为像类似于像寒武纪这类的公司，本身业绩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短期里面的这种所谓的非线性的业绩增长？实际上它都是来自于国家产业的大力的扶持。所以我们对于这些率先能够产生业绩提升的这些上市公司呢，它的股价呢反应就比较剧烈。那我们看到这个剧烈的背后呢，我们认为呢，它可能存在一定的泡沫，但是我们从这个股价的3倍、4倍甚至10倍以上的个股的反应呢，它代表的是一个产业趋势。我们预计呢，这些个股只是一个市场的风向标，只是代表市场未来产业的一个趋势。那么更多的与之相关的那些细分行业，与之相关的那些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的这些公司呢，实际上都慢慢也会体现出这种龙头的产业个股所谓的业绩提升所带来的其他上下游相关公司的业绩的复苏。所以我们认为呢，不要单看这些所谓的涨幅比较巨大的这些龙头个股，要看这些龙头个股的产业还有什么上游、中游、下游没被市场挖掘的。所以我认为这一批实际上最近的5、6月份啊，我们看到很多的新的这种细分行业的个股都慢慢的体现出来，而且股价也开始在跃跃欲试。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不要紧盯的涨幅高的龙头个股，也要看 龙头个股代表的产业链上的许多未被发掘的那些细分行业。所以我们判断下来呢，这个代表的一个趋势背后的一大批的中国的制造业的一些企业，它会在中短期受于这一波的我们所说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我们产业的所谓的高端制造业的一个升级和转型。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从这个角度去可以去往这个产业链上的这个趋势去挖掘去判断。
0: 那么刚刚新闻片当中我们也听到了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又释放了一些政策利好，他说这个科创板呢将会扩大第五套的标准适用范围，那么会扩大到 AI 领域，然后呢，也会积极支持一些优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上市，还有支持像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还有巨生智能等等更多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那么创业板的部分则会加大对。

0: 对于新型消费还有现代化服务业的支持，那当然这意味两创板未来的这个定位将会更加的明确啊。那么您认为接下来投资者应该如何去掌握未来的投资机会？
1: 首先我们发现啊，就是科创板它第五套这个标准啊，原有的这个标准实际上是针对于许多的生物医药企业。那么随着其他的企业，比如说我们看到像长兴存储，它为什么前段时间它无法上市？它始终要靠它最近一个阶段的业绩的一个符合标准，它才能进行 IPO 呢？已经反映出呢，就是这个第五套的标准要扩容。那么我们扩容，首先看到它已经提到了大模型，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中短周期下的一个不断的一个我们所说的资金的投入和业绩无法体现比较明确的盈利的一个趋势的背景下，你包括我们说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什么具身智能，包括量子科技，那么这种扩容呢，我觉得实际上它代表了管理层已经非常明确的判断出，就是未来的科创板它的定位实际上非常清晰，就是说不单是我们以前关注到的那些所谓的生物医药的高科技企业，更多的还要关注到就是这些所谓的新产生的原先我们没有注意到的这些产业，那么也要进行一个扩容。那么未来我觉得很多的这些硬科技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这种企业呢，可能都会在科创板上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科创板的上市实际上它可以带来很多的投资机会。那么作为创业板来说呢，我觉得现在的创业板呢，实际上已经是作为一个所谓的服务业的创业企业上市，包括我们所说的新兴消费行业的创始。那么这些企业实际上这个几年啊，在我们 IPO 的过程中啊，这些企业已经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啊，现在 IPO 新股啊发行的更多都是以688为代表的科创板，而那些300为代表的这些创业板的公司实际上非常少。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些企业实际上大多数已经成为一个上市公司，已经是开始成熟的盈利了，实际上都已经在过去的几年都已经在我们的资本市场，所以现在更多的是要通过一个科创板去把我们的硬科技的这些企业呢要扶持上市，所以这个政策导向非常强烈和明确。所以我们作为投资者而言呢，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看到我们历史上的管理层的这种政策导向，可以挖掘到未来的政策的导向背景下的大的我们所说的投资方向。所以不要拘泥于我们所谓的股票的原有的所谓的估值体系，要更加从政策的角度去看未来的产业趋势。
0: 非常谢谢徐磊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18号在北京分别会见了加拿大工业部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以及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
2: 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0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美伊取消在瑞士的和谈，令到油价反复增持，金价则明显走低。我们待会见。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0: 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1: 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击。
2: 黄牌大放送，血与火，生死抉择。我看他来了以后啊，我就赶快浮出下去了，撵上了我就开炮。
3: 那个头都是血，那怕也不行。
2: 那我们打三杆岭的时候的话呢，是这样。
0: 战旅和博弈较量，
3: 坐在那谁都不说话。
2: 你等我等你，停战协定具体的文字文本都准备好，准备签字有打。
0: 狭路相逢勇者胜。
4: 那么我们战冲到铁丝网的时候，那么美国的那探照灯就开始照，
2: 那我们战是往里边冲。
4: 真正
2: 有功劳的是那些牺牲的同志，他们用鲜血换来的。
0: 冰与火，抗美援朝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我们看到美伊和谈出现了变数，令到国际油价呢今天反复增持，但两大基准油价本周都面临超过7%的跌幅。金价部分呢则明显走低。 投资者重新评估和谈的前景，导致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重返每桶80美元，而西德州中质油则进一步反弹近1%。总结全周布兰特汽油累计下跌超过8%。至于黄金的价格受到美元强势，还有美联储立场偏鹰的拖累走低，现货金价跌超过1%，失守4200美元。总结全周累计下跌近1.5%，是连续第三周录得下跌。 至于欧洲股市呢，大多数目前表现是偏软的，不过油气股攀升则有助于限制大多数股市的跌幅。我们再来回顾昨天美股表现情况。 由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利好，市场的气氛，其中科技股显著造好，带动费城半导体指数急升超过6%，再创历史新高。纳指呢也大升近2%，标普500指数则升大约1%，道指的部分呢则是微升0.1%。 而个股方面，传英特尔将会跟苹果合作，在美国设计和生产芯片，带动英特尔的股价急涨超过1成。 美军18号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在18号发表声明，表示60天内呢不会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未来最终协议呢还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安全和营运机制做出安排，以确保航道可以持续开放。
6: 美国中央司令部18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宣布，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已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海域船只的封锁措施。目前，美军不会阻碍任何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伊朗港口的船只通行。中央司令部同时强调，虽然所有与海上封锁相关的执法行动均已停止，但美国海军舰艇仍将继续部署在相关海域附近，以确保协议各项内容得到遵守和执行，并持续保持全面有效。 美国自今年4月起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存在。仅在5月，美军就在当地部署了超过15艘驱逐舰、2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1个2栖戒备群和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解除封锁是为了履行协议初期阶段所承担的义务。 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在履行承诺，未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攻击。根据船舶追踪网站的数据，截至18日，已有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4艘货轮、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以及1艘悬挂库克群岛国旗的沥青运输船已驶出海峡进入阿曼湾。 另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则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驶向波斯湾。
1: 外司十八日表示，美伊未来达成的最终协议将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安排，并强调，任何持久性协议都必须确保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永远不会再被用作为施压工具。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周四维持对全球石油需求强劲的增长到2030年的预测，但是欧佩克对石油需求的乐观看法和其他的预测机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 欧佩克在年度世界石油展望中表示，石油需求预计将从2025年的日均1.05亿桶增至2030年的日均1.13亿桶，到2050年达到日均1.24亿桶。欧佩克认为，全球石油需求尚看不到峰值，预计随着美国、欧洲及其他地区政府在气候目标之外，也优先考虑能源安全和能源可负担性，需求将出现强劲增长。欧佩克对石油需求的乐观看法与其他预测机构形成鲜明对比。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此前刚刚预测，中东战争对全球石油需求的冲击将远比此前预期严重得多，预计今年全球日均石油消费量将减少110万桶。此外，花旗集团周四表示，预计未来6至12个月内，油价将呈下行趋势，到2027年第一季度将降至每桶60至65美元。因为随着美国与伊朗签署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将恢复正常，油轮已开始通过该海峡航行，油价将逐步重新锚定在更为疲弱的基本面之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四月份连续3个月减持美国国债，再创18年的新低。但是海外投资者四月份整体净增持39亿美元的美债，扭转了三月份过1000亿美元减持的趋势。外国债权人四月份持有美债总金额回升到超过9.35万亿美元，较三月份增加了39亿美元。当中，日本继续呢是第一大债权国，持有量按月增加约183亿美元，达到1.21万亿元。第二位的英国持仓量呢也增加过百亿，到9375亿元。中国则位列第三位，但减持约11亿元，持仓规模降到大约6510亿元，处于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并显示，外国投资者的偿债持仓在四月份录得大约390亿元的估值损失。西藏自治区目前正大力推广旅游业的发展，希望能够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据统计显示，去年全年海外入境西藏的游客接近44万人次，较前一年大幅增长接近40%。
3: 根据西藏官方的统计，2025年全年西藏接待国内外游客总数超过了7000万人次，比前一年增长超过10%，旅游总花费则达到了约816亿元人民币。
4: I think I just wanted to visit here because I've never been to Tibet before, and I think it's a very unique place, so I just really wanted to visit.
3: 去年西藏全年海外入境游客近44万人次，虽然在总数中占比不算很大，但海外市场的复苏力道强劲，比前一年大幅增长了近40%。布达拉宫是西藏首府拉萨的地标之一，目前因为文物保护需要，每日参观游客数量限制在7000人。有官方讲解员表示，布达拉宫的保护和修缮一直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6: 布达拉宫呢，自90年代初期开始，自己就成立了一个什么呢？维修科。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呢，它只有10几个人。如今呢，这个队伍茁壮成长到了60多号人。所以布达拉宫的这个岁修是常态化的，一年365天都在进行。只有保护好了之后，才能更好的去，把这个布达拉宫给开放。
3: 整体来讲，西藏是在大力推进旅游业发展。就拉萨市来讲，市政府提出的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拉萨市年入境游客接待量达到30万人次，并会就此完善多语种标识、讲解服务体系、无差别支付体系。凤凰卫视节目萤火拉萨报道。
5: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3: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4: Takes two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5: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0: 中国一汽八线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6: Te quiero.
7: O que ela tem aqui é um mieloma múltiplo.
0: 一生执着守候。
7: Não posso deixar.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8: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
7: Para o caminho do José Zamorai, para meu raio gasolina da manhã.
0: 以温柔彼此赠予。
9: Tu foste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6: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7: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以温暖相互照亮。
10: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
11: 您2020年接任上纽大，这之后世界都变了，
12: 对，
11: 疫情发生，国际关系的变化，周围关系的紧张，您会不会觉得，哎呀，某一刻要搁浅了？
12: 那么严重的危机感，坦率地讲，还真没有。但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办学可以说是更加困难了，但是也因此而更加重要了。
11: 中美或者是国际的交流的学生的减少，对于长远的世界会产生什么影响？
12: 我觉得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好多挑战我们都是要一起来面对的，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课堂，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作用。这些孩子很可能活到22世纪的，那是完全我们这代人可能想象不到的。
0: 口子匠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官员均证实以色列已与黎巴嫩政府党停火。特朗普表示，谅解备忘录等同于伊朗无条件投降。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议会的补选。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闻关注，路透社19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自当地时间19日下午4点起生效。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仍然坚称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
1: 尽管停火的消息传出，但以军无人机仍在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空袭目标包括纳巴迪耶和杰金地区的城镇和山地。一名美国官员稍早前向路透社表示，美国与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伊朗协助下敲定了这份协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及两名黎巴嫩真主党消息人士也向

0: ונמשיך לפעול כדי להסיר איום כל יום. לגבי ביירות, מקומות אחרים בלבנון, שוב פעם, אנחנו פועלים על פי הנחיות, כל עוד לא נונחה אחרת, נמשיך לפעול על פי הנחיות הקיימות כרגע.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伊下一阶段谈判再生变数，美国白宫十八号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和伊朗谈判的进程。而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另一次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方面谈判的进程。此外，有美国媒体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说，美伊双方除了签署14点谅解备忘录之外，还在秘密制定旨在落实这一备忘录的方案，但是相关的文本愿未确定。 美国白宫发言人十八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美伊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不会按原计划于十八号晚前往瑞士。不过，美方代表团已做好准备，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 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十八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但随后决定暂缓出行。 伊朗方面认为，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范围内开展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了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而伊方此前已向美方及斡旋方明确表示，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 会谈已取消，瑞方同时表示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与此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也发表声明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进一步巩固了伊朗人民团结一致的阵线，使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更加坚定地守护胜利成果。声明强调，侵略者已在战场上遭遇失败，而革命卫队仍随时做好准备，只要最高领袖一声令下，就将给敌人带来更加惨烈的历史性失败。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八号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美伊双方除签署14点谅解备忘录外，还在秘密制定旨在落实这一备忘录的方案，但相关文本的内容远未敲定，伊朗也尚未签署任何其他文件。 消息人士透露，相关方案涉及伊朗核计划的未来走向，其中包括一封来自伊朗政府的信函，内容涵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工作、公开伊朗浓缩材料的位置以及允许美国核专家参与相关过程等。 此外，万斯十八号在回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提问时也承认，美国官员口中部分与伊朗达成的超出谅解备忘录范畴的所谓君子协定，其实是有书面文本的。不过，美媒分析指，美伊双方可能永远无法达成一项超越谅解备忘录中相对模糊条款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号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争并未削弱自己的权利，并只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等同于对方无条件投降。
3: But the limits on your power as a result of the conflict.
4: There are no limits.
3: No limits.
4: No, not. I haven't learned that lesson yet. I know there are, but you know, there are no limits. We defeated them totally militarily.
3: You had talked about you only wanted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And
4: well,
3: the MOU doesn't look like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4: Well, it really probably i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2: 特朗普19日又连发两条贴文，就美伊谈判对伊朗施压，宣称伊朗出于绝望而与美方会面。他直言伊朗是完了，指美方会把60天的谈判期耗完，而伊朗连10美分都拿不到。特朗普再次吹嘘美方在对伊朗战争中的胜利，指战争削弱了伊朗。 伊朗如今既没有海军、空军，也没有防空装备和雷达。他质疑民主党人有关伊朗当前处境比战前更好的说法。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乞求与自己合影的言论，梅洛尼19号作出澄清予以否认，并称意大利。

0: 从不祈求。梅洛尼19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澄清，称特朗普的言论完全属于捏造，他本人对特朗普如此对待盟友的行为感到震惊。他并表示，他和意大利从不祈求。此外，意大利外长当天也对特朗普这一番疑似嘲讽的言论发帖文谴责，并取消接下来几天访问美国的行程。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梅洛尼可能是很乐意和他谈话，非常想和他合影，而他出于可怜而选择了同意。据悉，特朗普与梅洛尼曾经有着良好的关系，但是两人因在伊朗战争中持不同立场而关系僵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宣布，在规定时间段内要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且在60天内免交任何费用。但是伊朗方面同时保留未来对船只征收保险费用的权利，并强调，目前仅允许船只经由拉拉克岛附近的航道通过海峡。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申请方在所宣布的时间范围内，凡按规定要求提交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根据其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此外，在为期60天的伊美谈判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然而，一旦60天的窗口期结束，伊朗方面将要求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购买强制性保险，相关文件条款已提交给国际海事组织。另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9日消息，伊朗在过去5天内出口了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海事数据公司 AEXS 海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8日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美国和伊朗17日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进入第二天议程，除了乌克兰局势和中东问题外，欧盟未来长期预算谈判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围绕是否扩大预算规模以及是否通过共同举债筹措资金，成员国之间分歧逐渐显现。
2: 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在布鲁塞尔继续举行，乌克兰问题仍是本次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欧盟继续加大对乌支持，并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泽连斯基表示，欧洲未来的安全正在乌克兰战场上被塑造，而乌克兰加入欧盟将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安全保障之一。欧盟领导人也欢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谈判取得进展。除乌克兰问题外，欧盟未来长期预算谈判同样成为峰会焦点。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2028年至2034年多年度财政框架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总额约2万亿欧元的新预算方案，较现行预算明显增加。不过，围绕预算规模以及资金来源，各成员国立场分歧明显。德国总理默茨重申反对通过欧盟共同举债扩大财政支出，认为当前预算方案规模过大，应进一步削减开支。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主张通过共同融资机制支持人工智能、创新产业以及房屋建设等未来投资领域。他表示，欧洲要提升竞争力，就需要投入更多公共资金。与此同时，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欧国家则呼吁维持对农业、地区发展以及社会凝聚政策的资金支持，认为相关投入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提升竞争力以及维护欧盟内部团结具有重要意义。从目前的讨论来看，欧盟在许多问题上已经能够形成共同判断，但在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上，各成员国之间仍存在不同考量。这也是欧盟一体化进程长期以来面临的现实。面对共同挑战并不困难，而困难的是如何在不同利益之间达成平衡，并为共同目标承担相应的责任。方卫视李明威、江欣，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0: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波纳姆19日赢得马克菲尔德地区下院议员的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按摩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1900年八国联军的八国巨王椅怎么回事？日本两家生产六氟化钨用来制造高端芯片的企业宣布从7月1日起永久停产，对三星、台积电和全球产业链会造成什么冲击和影响？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为日本向中国求情开放稀土出口，是美国疼日本小弟吗？数天下强国环看中华，中国凭的到底是什么？育才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18日在北京会见了加拿大工业部长乔丽、加拿大总理驻议会秘书布洛伊斯和工商界代表，双方就中加经贸关系、加斯企业在华发展以及彼此重点经贸关注等进行了深入交流。王文涛表示，双方应充分发挥中加经贸联委会机制的经贸主渠道作用，巩固传统产业合作势头，大力拓展新兴和未来产业的合作空间，拉紧共同利益纽带。中方愿与加方共同努力，通过坦诚对话、务实合作，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推动中加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乔丽表示，加方愿同中方拓展在电动汽车、电池、风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在油气、农业、金融等。

0: 传统领域合作，共同为两国企业创造互利共赢的合作氛围。中国单机大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于19日顺利并网发电，标志着大容量风力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的规模化应用实现新突破。
1: 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浔甸县，平均海拔达3239米，涉及安装3台8.34兆瓦和12台11.1兆瓦的风电机组，叶轮直径达221米，扫风面积3.8万平方米，相当于5.5个标准足球场。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具有风能捕获效率高、环境适应性强、运维智能化水平高等特点。
2: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达4.6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8万吨，可满足18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需求，将有效改善当地能源供给结构，为我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供充足清洁电力保障。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外交部19日发表声明说，泰国已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向检方告知泰国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公约、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人员安排，并表示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期待本次调解能够推动两国达成具有建设性、可长期落实的争端解决方案。声明说，泰国已任命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为本次调解程序首席代理人，泰国驻科威特大使宋猜为副代理人，并任命了2名外籍的调解员。泰方强调，参与本次调解的唯一目标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两国的海洋边界。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日前表示，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之后，柬埔寨首相侯满赖表示，柬埔寨已正式通过渠道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在青瓦台举行简报会，总结出席7国集团峰会与近期欧洲巡访的外交成果，内容重点涉及韩美合作、朝核问题及朝韩关系局势等议题。
1: 李在明在会上介绍，本次7国集团峰会期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多个互利领域的协作达成一致。
3: 特朗普美国대통령과는조선을포함한호혜적인협력방안에대해뜻을같이하고한미일협력의중요성에도공감했습니다전에도한번말씀을하셨는데이번에도역시미국군함열척을빠르게건조해줄수있겠느냐이런의사를저한테물어봤습니다물론뭐거기에대해서당연히가능하고최선을다하겠다고답해드렸습니다
1: 李在明表示，双方还就朝核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一致认为朝鲜短期内应当停止其核计划。李在明并指自己已明确向特朗普表示，并在不放弃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进这一目标，且不应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来处理朝核问题。而特朗普对此表示同意。李在明并坦言，韩朝关系局势目前并不乐观，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及通信线路等均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都被阻断，双方在沿线区域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他指出，尽管县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朝方敌对情绪依然存在，且或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对于近期欧洲出访成果，李在明介绍，在访问梵蒂冈期间，他向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发出邀请，出席明年在首尔举行的世界青年日活动，访问韩朝非军事区，并尽可能访问朝鲜。教宗回应称，将积极考虑并推进此事。在欧盟双边合作层面，李在明介绍，本次行程中，韩方与欧盟围绕和平与繁荣、团结与合作等共同价值展开讨论，并就中东局势和朝鲜半岛和平等重大国际议题达成了共识。针对欧盟缩减韩国钢铁关税配额的举措，韩方明确表态反对相关措施沦为贸易壁垒， 坚定维护本国经贸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将从7月起上调外国人签证手续费4倍，单次有效签证费用上调至约15000日元。日本政府在19日的内阁会议上敲定，7月份将访日外国人签证手续费提高，每次入境均需重新申请的单次有效签证费用将从约3000日元上调至约15000日元，折合约是630元人民币。有效期内可多次入境的多次签证费用则从约6000日元上调至约30000日元，即是大约1260元人民币。这是日本自1978年以来首次上调签证费。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解释，上调原因是为了应对物价上涨和汇率变动。他不认为这一措施会立即对入境旅游产生影响。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1日，执政党代表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是未形成统一意见。当天有大批民众在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
4: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1日，修正案在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法案预计将于24日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展开审议，并力争在本届国会内完成立法。日媒表示，这一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此外，在18日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的集中讨论中，日本政党代表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县议会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2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3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理由是这一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当天，日本自民党还召开了情报战略本部首次会议，提出将以情报防卫力为核心，应对外国间谍、网络攻击及虚假信息，并推进外国代理人法的讨论。会议期间，日本国会附近有大批民众举行抗议集会，有民众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如果宪法第9条被修改，日本将会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5: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る。
4: 也有民众担忧，日本政府强化情报收集权限可能对个人隐私和基本权利造成影响。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意见书指出，情报机构权限扩大可能涉及隐私权、思想表达自由等宪法权利，应设立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6: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

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张晓峰。为了提振内需的需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宣布，今年将深入优化两新政策，包括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范围和补贴的标准上都全面升级，总投资规模过8400亿元人民币。发改委表示，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1851亿元的设备更新资金，支持11000多个项目。在消费品方面，今年前五个月也拨出了1250亿元以旧换新资金，成功拉动了超过8200亿元的商品销售额。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补贴更是首度进入了社区，补贴覆盖旧住宅加装电梯和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目前全国已为19.4万部的老旧电梯进行了更新。发改委强调，为了让政策红利更快直达消费者，预计在6月底前将会把今年剩余的2000亿元设备更新清单，以及第三批625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全部下达，同时将启动全链条的监管，严厉打击先涨价后补贴或者是骗取补贴的违法行为。根据白宫方面的消息，由于美国和伊朗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不再按原计划于当晚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另一方面，根据黎巴嫩媒体18号的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
1: 白宫方面表示，正如万斯18日早些时候在白宫记者会上所说，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细节仍未最终确定。美方代表团已做好随时启程的准备，但目前万斯不会出发。一旦下一步安排明确，白宫将及时公布。白宫同时表示，美方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另一方面，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前往瑞士参加与美方为期60天谈判的首轮会谈，但鉴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方面决定暂缓出行。消息人士还指出，伊方此前已向美方及斡旋方明确表示，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方警告称，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范围内开展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了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报道说，按照原计划，伊美将在巴基斯坦方面斡旋下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确保其相关条款的持续执行是双方开展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日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日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政府内部持续出现反对声音。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罕见公开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反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声音，并且警告相关官员不要攻击特朗普。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8日在白宫记者会上罕见公开回应以色列政府内部反对特朗普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声音，并警告相关官员不要公开攻击美国总统。继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国内持续出现质疑。多家美国媒体引述以色列官员称，协议未回应以方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的担忧，同时有关黎巴嫩停火的内容也可能限制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特朗普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并强调以色列是独立主权国家，不受美国管辖。他还表示，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也不会从已占领土上撤出。对此，万斯表示，以色列部分内阁成员公开攻击协议乃至特朗普本人，令他感到不满。
3: What I will say, and this does bother me, is that you've seen people within Bibi's cabinet who have come out and attacked the deal.And in some ways, very personally attack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2: 万斯强调，特朗普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真正同情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美国也始终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他还指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保护以色列的防御武器中约三分之二由美国制造，并由美国纳税人买单。
3: And I guess my message to them would be twofold. Number one, Donald J. Trump is the only head of state in the entire world who is sympathetic.To the nation of Israel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he happen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of the world's superpower. If I was in the cabinet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I might not be attacking the only powerful ally that I have anywhere left in the entire world. And the second message I would give to some of those cabinet members, Bibi, to his credit, has not gone down this path, but to some of these cabinet members in Israel who are attacking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other thing that I would say is that over the last 3 months, two-thirds of the defensive weapons that have protected your homeland have been built by American hands and paid for by American tax dollars.
2: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不去瑞士了啊，这个应该说也不意外。但是总体一个呢，就是如果搞不定以色列的话呢，这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呢，就像是沙中塔，水中月。万斯在记者会上呢，说了一段令以色列非常震惊的话啊。万斯其实是直接点名以色列内阁成员对于特朗普总统的个人的攻击啊。这个万斯其实拍老板的水平呢也是登峰造极啊，先是狠狠地夸了一下特朗普啊，说他是当今世界全世界唯一一位对以色列啊抱有同情心的国家元首啊，又恰好是超级大国的元首。万斯说，如果我自己是以色列内阁当中的一员的话，我可能不会去攻击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唯一剩下的强大盟友了。他还说了这个一个大实话啊，就是可能很多人知道，但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面，保护以色列的三分之二的防御性的武器或者说进攻性的武器呢，是由美国人制造的，由美国纳税人的美元来支付的。这个话呢，其实也说给以色列听，也说给美国人听，就是如果以色列不配合的话，那么美国人纳税人不干。就是把这个皮球呢踢给这个美国纳税人了。万斯是直接指出以色列的问题呢不在于特朗普啊，那些认为自己最大麻烦是美国总统的以色列人趁早清醒过来，去看看你们国家面对的现实。那白宫的二号人物这么直接点名内塔尼亚胡的圈子啊，确实呢也是非常犀利啊，够直接。这个局面呢看起来便从这个原先的美国和以色列对付伊朗这个二打一，变成了美国和伊朗啊对付以色列的这个二打一啊，就是中间的角色变了。看起来这个把黎巴嫩问题作为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条款的第一条之后呢，伊朗的分化策略在奏效，就是分化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那以色列呢成了所有方向的这个对立面。现在美国和伊朗取消瑞士之行，那原因之一就是以色列在从中作梗。谅解备忘录签署还不到24小时啊，墨迹未干啊，以军就在黎巴嫩南部啊发动袭击，这就违反了备忘录的第一条啊，非常显眼的第一条，把这个黎巴嫩问题列在这个备忘录的第一条啊，确实也是伊朗的一个策略。那所谓的美国和伊朗60天的谈判进程还没出发呢啊，就一个趔趄啊。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和伊朗签字之后，其实也是异常的嚣张。他说，以色列军队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啊，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呢，继续维持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的存在。那伊朗人其实很清楚啊，他们是没有办法直接去控制以军的行为的啊，就只能用谅解备忘录的形式呢向特朗普间接施压，同时也测试美方对于谈判的诚意。如果美国人真想谈，那就去管好以色列， 如果管不好，一切有可能回到原点。所以美伊的第一轮谈判呢，看来是胎死腹中，无疾而终。相关的新闻在看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果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此前一天，伊朗最高领袖穆基塔巴发表声明称，尽管他对于谅解备忘录有保留，但是仍然批准了签署，同时指出未来让伊朗与美国直接对话不代表接受美方的看法。
4: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日发表声明，伊朗电视台播出并朗读了有关声明。穆杰塔巴形容美国总统是出于绝望即动用各种杠杆以达成这谅解备忘录，而伊朗签署此备忘录是出于善意及同情。
5: بنده على الاصول نظر دیگری داشتم ولی از باب تعهدی که رئیس جمهور محترم به عنوان رئیس شورای عالی امنیت ملی از طرف خود و سایر اعضا در پاسداشت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و جبهه مقاومت به بنده دادند و تصریح به قبول مسئولیت آن نمودند اجازه آن را صادر نمودم.
4: موسیه تابا 又说，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会拒绝，又称未来让伊朗与美国举行的直接对话并不意味接受敌人的观点。穆杰塔巴自美以伊战争爆发首天在袭击中负伤以来就未曾公开露面，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穆杰塔巴的首次回应。另一方面，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报道，根据美伊之间达成的临时协议，特朗普政府将允许伊朗动用存放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石油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人道主义物资及非受制裁商品，此举是特朗普政府为确保伊朗信守谅解备忘录及后续核谈判承诺而抛出的数十亿美元经济激励措施的一部分。据悉，这笔资金将分阶段解冻，具体时间安排在协议规定的60天停火延长期内，并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情况以及谈判的进展。白宫在被问及此事时未对具体细节置评。据估计，伊朗有数百亿美元的石油收益被冻结在海外中央银行，其中包括印度、伊拉克、中国和日本。这笔60亿美元的资金此前存放在韩国，但在拜登政府期间被转移至多哈的一个账户中。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18日向美国国会提交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国会收到协议的时间是在特朗普17日晚与法国签署文件之后不久，随后副总统万斯在白宫向记者介绍了该协议。预计特朗普政府下周将会向全体议员通报该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能够从交战过程当中走出来，走到签署谅解备忘录，其中一个并没有站在聚光灯下的幕后功臣呢，是巴基斯坦。当然卡塔尔、沙特、土耳其呢也是有助攻的，但是巴铁的调停角色呢，无疑是最核心的。美国和伊朗啊，一个强一个硬，那巴铁是怎么取信于双方，让双方都来买单的呢？斡旋成功的一个首要因素呢，是巴基斯坦独特的外交历史地位啊。别看这个小巴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啊，那人家可是美伊之间的关键沟通渠道。所以新闻片当中呢，也看到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他在美伊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就是伊朗总统和美国总统签字之后呢，下面也有他啊这个夏巴兹的签名啊，这就已经说明了啊巴基斯坦在这种斡旋当中的这个地位的，一般的谅解备忘录不会有调停人的签名的。那瑞士在伊朗代表团，瑞士呢，他过去呢在伊朗代表美国的利益，巴基斯坦呢则一直在美国呢是代表伊朗的利益。但是瑞士啊，因为在俄乌中冲突当中明显站队啊，它的中立形象呢已经身败名裂了，这个新调解者呢就呼之欲出了。过去的40多年，巴基斯坦在美伊之间传递的敏感的信息，它是处理伊朗外交事务的官方白手套。因为过去多年的相互的不信任啊，美国和伊朗呢过去啊很难出现关系改善的这种突破，所以也就导致巴基斯坦的它的这个作用呢一直啊被雪藏，没有被外界充分的看见。但是只要美国和伊朗有意愿的话，那这个小巴就有能力啊让双方坐到一起。 即便是在交火最猛烈、最缺乏互信的时候呢，照样成为美伊之间不二的传话者，被双方信任，导致呢谈判不会啊不至于去破裂啊，让巴基斯坦安心当好东道主。巴基斯坦是深度了解啊美国和伊朗各自需求的啊，特朗普要的是什么呢？特朗普要的是解锁海峡油价下跌啊，让他能够宣称啊，至少在账面上能够宣称胜利的。伊朗要什么呢？伊朗要解除制裁，保全政权啊，同时呢是解除封锁。在这双方各自的诉求当中呢，巴基斯坦是成功的把争议最大的核计划和铀浓缩问题做了一个技术上的处理啊，做了切割，就是推迟到签署备忘录后接下来的60天停火期内去处理，这才促成了先停战后谈判的务实的框架。巴基斯坦的独特之处呢，还在于军政协调体系和能力啊，它成为了合格调停者的一个压舱石，推动美国和以色列啊这两个美国和伊朗啊这两个死对头呢进行谈判啊。其实单纯的文人外交式的这种斡旋呢，恐怕难以胜任。巴基斯坦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在调停团队当中呢有显赫的陆军参谋长啊，也就是穆尼尔元帅。他这个独特的军方背景呢，让巴基斯坦具备了军事外交上啊有实质性的这个话语权。巴基斯坦的头面人物和伊朗革命卫队，还有伊朗的总统啊，这个外交部长啊，这些人都是称兄道弟的啊，跟美国方面呢也有深厚的这个历史合作和情报交流的这种关系。嗯，再加上那巴基斯坦是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国啊，这个角色，那还有这个唯一拥核的伊斯兰国家啊，可以说是层层给自己加码。另外在中东地区呢，巴基斯坦也有着强悍的这个威慑力和发言权，沙特这些地区强权呢也买账啊，卖保险，这确保了停火协议呢有实质可行性，而不是流于外交口号。巴基斯坦有调解的角色啊，但它并没有那么超然啊，本身呢其实巴基斯坦也是冲突的受害方，伊朗不稳，巴铁难安，因为伊朗和巴基斯坦呢有着900多公里的边境线啊，难民潮还有地方武装组织呢啊都会冲击威胁巴基斯坦的安定。另外霍尔木兹海峡迟迟无法开放，也会导致全球的能源危机，这也是巴基斯坦的痛。外汇储备薄弱啊，高度依赖能源的进口啊，打击脆弱的经济。于公于私呢，巴基斯坦都是希望尽早结束这场噩梦了，所以调解的效率和这个意愿呢都会强于其他国家。这次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呢有提到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这个经费来源啊，这个海湾阿拉伯财主呢是占了大头的，巴基斯坦呢就是那个撬动这些金主的杠杆，他自身呢也是逊尼派的军事大国啊，这种和中东海湾国家的宗教纽带呢，让巴基斯坦跟沙特啊、卡塔尔就容易实现深度的沟通，去协调资金的承诺，把经济诱因和军事停火呢结合起来，也给了伊朗一个无法拒绝的重建的一个愿景。那巴基斯坦具备平衡大国博弈的能力啊，给他赋能了啊，其实是某东方大国啊，忽略这一层关系的话呢，可能就低估了巴铁潜在的能量和潜力。另外在军事强权之间周旋能力跟智慧是缺一不可的。现在全世界都已经见证了小国啊，也就巴基斯坦发挥大作用。美伊谈判能够踏出第一步，后面呢才是真正的深水区。而在深水区啊，巴基斯坦的作用呢照样不可替代。这种调解虽然像在走钢丝，但是呢你看看巴铁的邻居啊，那个三哥啊，其实呢是非常羡慕嫉妒的，可能是昏了头啊。这个三哥呢竟然选择跟以色列啊、乌克兰和阿联酋深度绑定了。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2: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即都挺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挺高，这个绝对是来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3: 以前那些人呢都是任劳任怨的，
4: 如果下世可以给我揀这个爸爸，我会揀他做爸爸。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张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坚强过来呢，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都有了。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尽管日本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依然稳固，但是日元汇价仍然无力扭转近日的颓势，持续在近40年的历史低点徘徊。外界高度关注日本央行会否选在美国与亚洲多国休市日再度出手大举干预汇市。日元对美元19号盘中虽然轻微反弹0.1%，重回161.28日元对一美元的水平，但是仍然处于近40年的低位。日本财长片山稿月表示，当局绝对有能力针对汇市的过度投机采取大胆行动。日元的汇率逼近了近39年半的这个新低点啊，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潜在的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势头呢还在增强。日本这礼拜升息，那做空日元的投机呢并没有消散啊，日本对于日元疲软的这个容忍度呢正在接近极限。中东打仗，日本啊，这个严重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是吃了3个多月的苦头啊。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啊，他曾经原来是伊朗驻日本的大使啊，是个亲日派啊，那又怎样呢？那也不可能单独给日本开小灶啊，开一艘装满原油的油轮啊去日本啊，给他救急。能源成本升高，就不断的传导到电价，还有其他产品和服务业。这个通胀呢，可能还不止这个水平。美伊这半吊子的停战协定，别指望油价能够回到开战前啊！看看今天的油价啊，就是在半山腰挂着，市场看得非常清楚啊，就是这么定价油价的。油价高企，企业的物价持续的上涨啊！如果升息的速度落后于物价上升，就可能加剧输入性通胀的压力。日元长期疲软导致进口成本攀升，也成为了支持加息的重要的原因。但是加息对日本影响格外大呀！日本是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当中财政结构最脆弱、政府债务杠杆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输入性的通胀和日元持续贬值之下，被动加息就会对高市早苗内阁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形成制约啊！看点就在这里了。想通过低息为政策操弄提供顺风车的好日子，会不会到头了？原来长期的超低利率之下，政府借助于极低成本来发行国债，通过扩大债务规模维持财政的运转，保障民生社保支出，同时也为防卫开支、扩张军工产业的补贴预留财政空间。现在被动加息就会从债务偿还、债券的发行还有收支结构这些方面呢挤压高市早苗内阁的财政空间。说直白一点，就是操作右翼的成本变高了，空间变小了。2026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已经增加到9.04万亿日元，连续14年创新高。防卫费占到 GDP 比重飙升到2%啊！为支撑这个防卫开支快速的增长，内阁依靠发行赤字国债，还有防卫建设国债来筹资。这套扩张规模的前提是长期超低利率下的低成本融资环境，那加息就会制约了房屋的扩张。房屋相关企业获得的政府的补贴呢，和还有这个税收的优惠，就会被不断攀升的融资成本抵消啊，整体的财政盘子会因为利息支出增加而持续承压。如果持续维持防卫预算的高速增长，那就只能去削减社会保障、教育还有公共工程这些民生领域的开支了，看着办吧。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aya.
3: Akvetino, Koparmum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1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13: Severe debt.
12: Debt.
13: 915 million naira.
12: What?
0: 有人同行。
13: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官员均证实以色列已与离真主党停火。特朗普表示，谅解备忘录等同于伊朗无条件投降。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议会的补选。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关注，路透社19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自当地时间19日下午4点起生效。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仍然坚称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
1: 尽管停火的消息传出，但以军无人机仍在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空袭目标包括纳巴迪耶和杰金地区的城镇和山地。一名美国官员稍早前向路透社表示，美国与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伊朗协助下敲定了这份协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及两名黎巴嫩真主党消息人士也向路透社证实了停火的相关消息，另有一名以色列官员同样向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证实了停火的消息。但他表示，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在以色列北部采访的路透社记者当天称，就在双方应当已停火的将近一个小时后，怀疑以军仍再次沿边境发动了攻击。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他表示，只要真主党仍然构成威胁，以军就会继续在前沿地区驻守。

0: 还在秘密制定旨在落实这一备忘录的方案，但是相关的文本远未确定。
1: 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美伊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不会按原计划于18号晚前往瑞士。不过，美方代表团已做好准备，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并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但随后决定暂缓出行。伊朗方面认为，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范围内开展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了以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而伊方此前已向美方及斡旋方明确表示，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瑞方同时表示，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与此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以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也发表声明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进一步巩固了伊朗人民团结一致的阵线，使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更加坚定地守护胜利成果。声明强调，侵略者已在战场上遭遇失败，而革命卫队仍随时做好准备，只要最高领袖一声令下，就将给敌人带来更加惨烈的历史性失败。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美伊双方除签署14点谅解备忘录外，还在秘密制定旨在落实这一备忘录的方案，但相关文本的内容远未敲定，伊朗也尚未签署任何其他文件。消息人士透露，相关方案涉及伊朗核计划的未来走向，其中包括一封来自伊朗政府的信函，内容涵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工作，公开伊朗浓缩材料的位置，以及允许美国核专家参与相关过程等。此外，万斯18号在回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提问时也承认，美国官员口中部分与伊朗达成的超出谅解备忘录范畴的所谓君子协定，其实是有书面文本的。不过，美媒分析指，美伊双方可能永远无法达成一项超越谅解备忘录中相对模糊条款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争并未削弱自己的权力，并指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等同于对方无条件投降。
2: But the limits on your power as a result of the conflict.
3: There are no limits.
2: No limits.
3: No, not. I haven't learned that lesson yet. I know there are, but you know, there are no limits. We defeated them totally militarily.
2: You had talked about you only wanted unconditional surrender.And
3: well,
2: the MOU doesn't look like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3: Well, it really probably i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0: 特朗普19日又连发2条贴文，就美伊谈判对伊朗施压，宣称伊朗出于绝望而与美方会面。他直言伊朗是完了，指美方会把60天的谈判期耗完，而伊朗连10美分都拿不到。特朗普再次吹嘘美方在对伊朗战争中的胜利，指战争削弱了伊朗。伊朗如今既没有海军、空军，也没有防空装备和雷达。他质疑民主党人有关伊朗当前处境比战前更好的说法。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乞求与自己合影的言论，梅洛尼19号作出澄清予以否认，并称意大利从不乞求。梅洛尼19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澄清，称特朗普的言论完全属于捏造，他本人对特朗普如此对待盟友的行为感到震惊。他并表示他和意大利从不乞求。此外，意大利外长当天也对特朗普这一番疑似嘲讽的言论发帖文谴责，并取消接下来几天访问美国的行程。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梅洛尼可能是很乐意和他谈话，非常想和他合影，而他出于可怜而选择了同意。据悉，特朗普与梅洛尼曾经有

0: 着良好的关系，但是两人因在伊朗战争中持不同立场而关系僵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宣布，在规定时间段内要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且在60天内免交任何费用。但是伊朗方面同时保留未来对船只征收保险费用的权利，并强调目前仅允许船只经由拉拉克岛附近的航道通过海峡。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申请方在所宣布的时间范围内，凡按规定要求提交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根据其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此外，在为期60天的伊美谈判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然而，一旦60天的窗口期结束，伊朗方面将要求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购买强制性保险，相关文件条款已提交给国际海事组织。另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9日消息，伊朗在过去5天内出口了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海事数据公司 AEXS 海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8日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美国和伊朗17日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进入第二天议程，除了乌克兰局势和中东问题外，欧盟未来长期预算谈判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围绕是否扩大预算规模以及是否通过共同举债筹措资金，成员国之间分歧逐渐显现。
2: 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在布鲁塞尔继续举行，乌克兰问题仍是本次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欧盟继续加大对乌支持，并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泽连斯基表示，欧洲未来的安全正在乌克兰战场上被塑造，而乌克兰加入欧盟将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安全保障之一。欧盟领导人也欢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谈判取得进展。除乌克兰问题外，欧盟未来长期预算谈判同样成为峰会焦点。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2028年至2034年多年度财政框架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总额约2万亿欧元的新预算方案，较现行预算明显增加。不过，围绕预算规模以及资金来源，各成员国立场分歧明显。德国总理默茨重申反对通过欧盟共同举债扩大财政支出，认为当前预算方案规模过大，应进一步削减开支。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主张通过共同融资机制支持人工智能、创新产业以及房屋建设等未来投资领域。他表示，欧洲要提升竞争力，就需要投入更多公共资金。与此同时，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欧国家则呼吁维持对农业、地区发展以及社会凝聚政策的资金支持，认为相关投入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提升竞争力以及维护欧盟内部团结具有重要意义。从目前的讨论来看，欧盟在许多问题上已经能够形成共同判断，但在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上，各成员国之间仍存在不同考量。这也是欧盟一体化进程长期以来面临的现实。面对共同挑战并不困难，而困难的是如何在不同利益之间达成平衡，并为共同目标承担相应的责任。方卫视李明威、江欣，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0: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19日赢得马克菲尔德地区下院议员的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之位的条件。首相斯塔默对此表示祝贺，但是同时也提到，如果未来有任何的领导权争夺挑战，自己不会退缩。
3: 根据19号公布的机票结果，伯纳姆以54.8%的得票率当选，领先排名第二的英国改革党候选人超过9000票，以压倒性胜利赢得议会席位。作为曾经担任过内阁大臣，在地方治理方面积累了较高公众支持率的伯纳姆，在赢得补选后也充满信心地表示，这是工党进行变革的最后机会，他将为英国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生长河一如竞渡龙舟，潮起潮落皆为常事，如那千年气节立波澜却始终向前，快慢不再讲之立顿，端阳竞渡亦不再争，在共济在同心。凤凰卫视祝端午安康。
1: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18日在北京会见了加拿大工业部长乔丽、加拿大总理驻议会秘书布洛伊斯和工商界代表。双方就中加经贸关系、加斯企业在华发展以及彼此重点经贸关注等进行了深入交流。王文涛表示，双方应充分发挥中加经贸联委会机制的经贸主渠道作用，巩固传统产业合作势头，大力拓展新兴和未来产业的合作空间，拉紧共同利益纽带。中方愿与加方共同努力，通过坦诚对话、务实合作，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推动中加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乔丽表示，加方愿同中方拓展在电动汽车、电池、风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在油气、农业、金融等传统领域合作，共同为两国企业创造互利共赢的合作氛围。中国单机大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于19日顺利并网发电，标志着大容量风力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的规模化应用实现新突破。
2: 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平均海拔达3239米，涉及安装3台8.34兆瓦和12台11.1兆瓦的风电机组，

0: 叶轮直径达221米，扫封面积3.8万平方米，相当于5.5个标准足球场。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具有风能捕获效率高、环境适应性强、运维智能化水平高等特点。
1: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达4.6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8万吨，可满足18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需求，将有效改善当地能源供给结构，为我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供充足清洁电力保障。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泰国外交部19日发表声明说，泰国已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向检方告知泰国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人员安排，并表示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期待本次调解能够推动两国达成具有建设性、可长期落实的争端解决方案。声明说，泰国已任命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为本次调解程序首席代理人，泰国驻科威特大使宋猜为副代理人，并任命了两名外籍的调解员。泰方强调，参与本次调解的唯一目标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两国的海洋边界。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日前表示，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之后，柬埔寨首相侯满赖表示，柬埔寨已正式通过渠道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在青瓦台举行简报会，总结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与近期欧洲巡访的外交成果，内容重点涉及韩美合作、朝核问题及朝韩关系局势等议题。
0: 李在明在会上介绍，本次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多个互利领域的协作达成一致。
3: 特朗普美国대통령과는조선을포함한호혜적인협력방안에대해뜻을같이하고한미일협력의중요성에도공감했습니다전에도한번말씀을하셨는데이번에도역시미국군함열척을빠르게건조해줄수있겠느냐이런의사를저한테물어봤습니다물론뭐거기에대해서당연히가능하고최선을다하겠다고답해드렸습니다
0: 李在明表示，双方还就朝核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一致认为朝鲜短期内应当停止其核计划。李在明并指自己已明确向特朗普表示，并在不放弃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进这一目标，且不应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来处理朝核问题。而特朗普对此表示同意。李在明并坦言，韩朝关系局势目前并不乐观，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及通信线路等均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都被阻断，双方在沿线区域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他指出，尽管县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朝方敌对情绪依然存在，且或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对于近期欧洲出访成果，李在明介绍，在访问梵蒂冈期间，他向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发出邀请，出席明年在首尔举行的世界青年日活动，访问韩朝非军事区，并尽可能访问朝鲜。教宗回应称，将积极考虑并推进此事。在欧盟双边合作层面，李在明介绍，本次行程中，韩方与欧盟围绕和平与繁荣、团结与合作等共同价值展开讨论，并就中东局势和朝鲜半岛和平等重大国际议题达成了共识。针对欧盟缩减韩国钢铁关税配额的举措，韩方明确表态反对相关措施沦为贸易壁垒，坚定维护本国经贸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将从7月起上调外国人签证手续费4倍，单次有效签证费用上调至约15000日元。日本政府在19日的内阁会议上敲定，7月将访日外国人签证手续费提高，每次入境均需重新申请的单次有效签证费用将从约3000日元上调至约15000日元，折合大约是630元人民币。有效期内可多次入境的多次签证费用则从约6000日元上调至约3万日元，

0: 即是大约1260元人民币。这是日本自1978年以来首次上调签证费。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解释，上调原因是为了应对物价上涨和汇率变动。他不认为这一措施会立即对入境旅游产生影响。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1日，执政党代表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是未形成统一意见。当天有大批民众在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
1: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1日，修正案在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法案预计将于24日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展开审议，并力争在本届国会内完成立法。日媒表示，这一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此外，在18日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进行的集中讨论中，日本政党代表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县议会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九条，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理由是这一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当天，日本自民党还召开了情报战略本部首次会议，提出将以情报防卫力为核心，应对外国间谍、网络攻击及虚假信息，并推进外国代理人法的讨论。会议期间，日本国会附近有大批民众举行抗议集会，有民众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如果宪法第九条被修改，日本将会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2: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する。
1: 也有民众担忧，日本政府强化情报收集权限，可能对个人隐私和基本权利造成影响。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意见书指出，情报机构权限扩大，可能涉及隐私权、思想表达自由等宪法权利，应设立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官员均证实以色列已与离真主党停火。特朗普表示，谅解备忘录等同于伊朗无条件投降。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议会的补选。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闻关注，路透社19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自当地时间19日下午4点起生效。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仍然坚称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
1: 尽管停火的消息传出，但以军无人机仍在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空袭目标包括纳巴迪耶和杰金地区的城镇和山地。一名美国官员稍早前向路透社表示，美国与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伊朗协助下敲定了这份协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及两名黎巴嫩真主党消息人士也向路透社证实了停火的相关消息，另有一名以色列官员同样向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证实了停火的消息。但他表示，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在以色列北部采访的路透社记者当天称，就在双方应当已停火的将近一个小时后，怀疑以军仍再次沿边境发动了攻击。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他表示，只要真主党仍然构成威胁，以军就会继续在前沿地区驻守。
2: מעבר לקו הצהוב ומעבר למרחב ההבטחה הקדמי, אנחנו פועלים כדי להסיר איום בהתאם להסכמים, אנחנו מכבדים הסכמים, ונמשיך לפעול כדי להסיר איום כל איום. לגבי ביירות, מקומות אחרים בלבנון, שוב פעם, אנחנו פועלים על פי הנחיות, כל עוד לא נונחה אחרת, נמשיך לפעול על פי הנחיות הקיימות כרגע.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下一阶段谈判再生变数。美国白宫18号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和伊朗谈判的进程。而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方面谈判的进程。此外，有美国媒体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说，美伊双方除了签署14点谅解备忘录之外，还在秘密制定旨在落实这一备忘录的方案，但是相关的文本远未确定。
1: 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美伊下一阶段谈判的后勤安排尚未敲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不会按原计划于18号晚前往瑞士。不过，美方代表团已做好准备，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并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原本已准备启程，但随后决定暂缓出行。伊朗方面认为，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纵深10公里范围内开展军事行动和发动袭击，明显违反了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内容。而伊方此前已向美方及斡旋方明确表示，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瑞方同时表示，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与此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也发表声明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进一步巩固了伊朗人民团结一致的阵线，使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更加坚定地守护胜利成果。声明强调，侵略者已在战场上遭遇失败，而革命卫队仍随时做好准备，只要最高领袖一声令下，就将给敌人带来更加惨烈的历史性失败。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美伊双方除签署14点谅解备忘录外，还在秘密制定旨在落实这一备忘录的方案，但相关文本的内容远未敲定，伊朗也尚未签署任何其他文件。消息人士透露，相关方案涉及伊朗核计划的未来走向，其中包括一封来自伊朗政府的信函，内容涵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工作，公开伊朗浓缩材料的位置，以及允许美国核专家参与相关过程等。 此外，万斯十八号在回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提问时也承认，美国官员口中部分与伊朗达成的超出谅解备忘录范畴的所谓君子协定，其实是有书面文本的。不过，美媒分析指，美伊双方可能永远无法达成一项超越谅解备忘录中相对模糊条款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号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争并未削弱自己的权力，并指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等同于对方无条件投降。
3: But the limits on your power as a result of the conflict.
4: There are no limits.
3: No limits.
4: No, not. I haven't learned that lesson yet. I know there are, but you know, there are no limits. We defeated them totally militarily.
3: You had talked about you only wanted unconditional surrender.And
4: well,
3: the MOU doesn't look like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4: Well, it really probably i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0: 特朗普十九日又连发两条贴文，就美伊谈判对伊朗施压，宣称伊朗出于绝望而与美方会面。他直言伊朗是完了，指美方会把60天的谈判期耗完，而伊朗连十美分都拿不到。特朗普再次吹嘘美方在对伊朗战争中的胜利，指战胜削弱了伊朗。伊朗如今既没有海军、空军，也没有防空装备和雷达。他质疑民主党人有关伊朗当前处境比战前更好的说法。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乞求与自己合影的言论，梅洛尼19号作出澄清予以否认，并称意大利从不乞求。梅洛尼19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澄清，称特朗普的言论完全属于捏造，他本人对特朗普如此对待盟友的行为感到震惊。他并表示他和意大利从不乞求。此外，意大利外长当天也对特朗普这一番疑似嘲讽的言论发帖文谴责，并取消接下来几天访问美国的行程。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梅洛尼可能是很乐意和他谈话，非常想和他合影，而他出于可怜而选择了同意。据悉，特朗普与梅洛尼曾经有着良好的关系，但是两人因在伊朗战争中持不同立场而关系僵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宣布，在规定时间段内要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且在60天内免交任何费用。但是伊朗方面同时保留未来对船只征收保险费用的权利，并强调目前仅允许船只经由拉拉克岛附近的航道通过海峡。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申请方在所宣布的时间范围内，凡按规定要求提交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根据其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此外，在为期60天的伊美谈判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然而，一旦60天的窗口期结束，伊朗方面将要求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购买强制性保险，相关文件条款已提交给国际海事组织。另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9日消息，伊朗在过去5天内出口了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海事数据公司 AEXS 海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8日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美国和伊朗17日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进入第二天议程，除了乌克兰局势和中东问题外，欧盟未来长期预算谈判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围绕是否扩大预算规模以及是否通过共同举债筹措资金，成员国之间分歧逐渐显现。
2: 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在布鲁塞尔继续举行，乌克兰问题仍是本次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欧盟继续加大对乌支持，并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泽连斯基表示，欧洲未来的安全正在乌克兰战场上被塑造，而乌克兰加入欧盟将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安全保障之一。欧盟领导人也欢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谈判取得进展。除乌克兰问题外，欧盟未来长期预算谈判同样成为峰会焦点。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2028年至2034年多年度财政框架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总额约2万亿欧元的新预算方案，较现行预算明显增加。不过，围绕预算规模以及资金来源，各成员国立场分歧明显。德国总理默茨重申反对通过欧盟共同举债扩大财政支出，认为当前预算方案规模过大，应进一步削减开支。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主张通过共同融资机制支持人工智能、创新产业以及房屋建设等未来投资领域。他表示，欧洲要提升竞争力，就需要投入更多公共资金。与此同时，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欧国家则呼吁维持对农业、地区发展以及社会凝聚政策的资金支持，认为相关投入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提升竞争力以及维护欧盟内部团结具有重要意义。从目前的讨论来看，欧盟在许多问题上已经能够形成共同判断，但在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上，各成员国之间仍存在不同考量。这是欧盟一体化进程长期以来面临的现实。面对共同挑战并不困难，而困难的是如何在不同利益之间达成平衡，并为共同目标承担相应的责任。方卫视李梦薇、江欣，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1: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19日赢得马克菲尔德地区下院议员的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之位的条件。首相斯塔默对此表示祝贺，但是同时也提到，如果未来有任何的领导权争夺挑战，自己不会退缩。
3: 根据19号公布的机票结果，伯纳姆以54.8%的得票率当选，领先排名第二的英国改革党候选人超过9000票，以压倒性胜利赢得议会席位。作为曾经担任过内阁大臣，在地方治理方面积累了较高公众支持率的伯纳姆，在赢得补选后也充满信心地表示，这是工党进行变革的最后机会，他将为英国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4: To build a new politics based on unity.And hope, turning away from the path that takes us to a divided, dark politics of the kind we se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must now take this path and put this country back on the right path and bring people back together and get things working properly again.
3: 随着伯纳姆重返议会，他已经具备挑战党魁职位的条件。首相斯塔默19号对此回应，如果工党举行领导权更换选举，他将全力以赴应对任何挑战。
5: I would also add that now that Andy has won, which is really important, really good, he's a huge asset to us, then now will inevitably be a Manchester mayoralty by-election starting straight away. So it's important that we pull together for that.But if there is a contest, just to be clear with you, then yes, I will run, I will stand, and I've said repeatedly, I'm not going to walk away from that.
3: 根据英国法律规定，伯纳姆在赢得了地方补选成为国会议员之后，就自动失去了曼彻斯特市长的职位。空出来的曼城市长职位将在7月30号进行补选。虽然伯纳姆本人还没有公开宣布，但是他的盟友19号向媒体透露，伯纳姆已经准备好发起领导权竞争挑战，甚至希望在9月初就任首相。凤凰卫视杨慧琛、方月恒，伦敦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洪文涛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林在明称，同特朗普就朝核问题达成一致。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5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900年，八国联军的八国俱亡矣，怎么回事？日本两家生产六氟化钨用来制造高端芯片的企业，宣布从7月1号起永久停产，对三星、台积电和全球产业链会造成什么冲击和影响？石奇兵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为日本向中国求情开放稀土出口，是美国疼日本小弟吗？数天下强国，环看中华，中国凭的到底是什么？育柴机器食品天下，星期6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18日在北京会见了加拿大工业部长乔丽、加拿大总理驻议会秘书布洛伊斯和工商界代表。双方就中加经贸关系、加斯企业在华发展以及彼此重点经贸关注等进行了深入交流。王文涛表示，双方应充分发挥中加经贸联委会机制的经贸主渠道作用，巩固传统产业合作势头，大力拓展新兴和未来产业的合作空间，拉紧共同利益纽带。中方愿与加方共同努力，通过坦诚对话、务实合作，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推动中加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乔丽表示，加方愿同中方拓展在电动汽车、电池、风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在油气、农业、金融等传统领域合作，共同为两国企业创造互利共赢的合作氛围。中国单机大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大唐巨龙梁风电厂扩建项目首批机组于19日顺利并网发电，标志着大容量风力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的规模化应用实现新突破。
9: 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平均海拔达3239米，设计安装3台8.34兆瓦和12台11.1兆瓦的风电机组，叶轮直径达221米，扫风面积3.8万平方米，相当于5.5个标准足球场。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具有风能捕获效率高、环境适应性强、运维智能化水平高等特点。
10: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达4.62亿千瓦时， 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8万吨，可满足18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需求，将有效改善当地能源供给结构，为我国

0: 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供充足清洁电力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泰国外交部19日发表声明说，泰国已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向检方告知泰国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公约、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人员安排，并表示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期待本次调解能够推动两国达成具有建设性、可长期落实的争端解决方案。声明说，泰国已任命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为本次调解程序首席代理人，泰国驻科威特大使宋猜为副代理人，并任命了两名外籍的调解员。泰方强调，参与本次调解的唯一目标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两国的海洋边界。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日前表示，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之后，柬埔寨首相侯满赖表示，柬埔寨已正式通过渠道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在青瓦台举行简报会，总结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与近期欧洲巡访的外交成果，内容重点涉及韩美合作、朝核问题及朝韩关系局势等议题。
2: 李在明在会上介绍，本次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多个互利领域的协作达成一致。
3: 特朗普美国대통령과는조선을포함한호혜적인협력방안에대해뜻을같이하고한미일협력의중요성에도공감했습니다전에도한번말씀을하셨는데이번에도역시미국군함열척을빠르게건조해줄수있겠느냐이런의사를저한테물어봤습니다물론뭐거기에대해서당연히가능하고최선을다하겠다고답해드렸습니다
2: 李在明表示，双方还就朝核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一致认为朝鲜短期内应当停止其核计划。李在明并指自己已明确向特朗普表示，并在不放弃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进这一目标，且不应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来处理朝核问题。而特朗普对此表示同意。李在明并坦言，韩朝关系局势目前并不乐观，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及通信线路等均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都被阻断，双方在沿线区域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他指出，尽管县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朝方敌对情绪依然存在，且或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对于近期欧洲出访成果，李在明介绍，在访问梵蒂冈期间，他向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发出邀请，出席明年在首尔举行的世界青年日活动，访问韩朝非军事区，并尽可能访问朝鲜。教宗回应称，将积极考虑并推进此事。在欧盟双边合作层面，李在明介绍，本次行程中，韩方与欧盟围绕和平与繁荣、团结与合作等共同价值展开讨论，并就中东局势和朝鲜半岛和平等重大国际议题达成了共识。针对欧盟缩减韩国钢铁关税配额的举措，韩方明确表态反对相关措施沦为贸易壁垒，坚定维护本国经贸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将从7月起上调外国人签证手续费4倍，单次有效签证费用上调至约15000日元。日本政府在19日的内阁会议上敲定，7月份将访日外国人签证手续费提高，每次入境均需重新申请的单次有效签证费用将从约3000日元上调至约15000日元，折合大约是630元人民币。有效期内可多次入境的多次签证费用则从约6000日元上调至约30000日元，即是大约1260元人民币。这是日本自1978年以来首次上调签证费。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解释，上调原因是为了应对物价上涨和汇率变动。他不认为这一措施会立即对入境旅游产生影响。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1日， 执政党代表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是未形成统一意见。当天有大批民众在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

0: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一日，修正案在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法案预计将于24日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展开审议，并力争在本届国会内完成立法。日媒表示，这一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此外，在18日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的集中讨论中，日本政党代表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县议会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理由是这一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当天，日本自民党还召开了情报战略本部首次会议，提出将以情报防卫力为核心，应对外国间谍、网络攻击及虚假信息，并推进外国代理人法的讨论。会议期间，日本国会附近有大批民众举行抗议集会，有民众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如果宪法第9条被修改，日本将会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1: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する。
0: 也有民众担忧，日本政府强化情报收集权限，可能对个人隐私和基本权利造成影响。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意见书指出，情报机构权限扩大，可能涉及隐私权、思想表达自由等宪法权利，应设立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怂外卖仔。
1: 来，送外卖啊！早。
0: 变身热血派。
2: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3: Go！
0: 为爱痴狂。
4: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族最强。
2: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
0: 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官员均证实以色列已与离政党停火。特朗普表示，谅解备忘录等同于伊朗无条件投降。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议会的补选。

0: 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瑞方同时表示，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与此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也发表声明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进一步巩固了伊朗人民团结一致的阵线，使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更加坚定地守护胜利成果。声明强调，侵略者已在战场上遭遇失败，而革命卫队仍随时做好准备，只要最高领袖一声令下，就将给敌人带来更加惨烈的历史性失败。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美伊双方除签署14点谅解备忘录外，还在秘密制定旨在落实这一备忘录的方案，但相关文本的内容远未敲定，伊朗也尚未签署任何其他文件。消息人士透露，相关方案涉及伊朗核计划的未来走向，其中包括一封来自伊朗政府的信函，内容涵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工作，公开伊朗浓缩材料的位置，以及允许美国核专家参与相关过程等。此外，万斯18号在回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提问时也承认，美国官员口中部分与伊朗达成的超出谅解备忘录范畴的所谓君子协定，其实是有书面文本的。不过，美媒分析指，美伊双方可能永远无法达成一项超越谅解备忘录中相对模糊条款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争并未削弱自己的权利，并指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等同于对方无条件投降。
2: But the limits on your power as a result of the conflict.
3: There are no limits.
2: No limits.
3: No, not. I haven't learned that lesson yet. I know there are, but you know, there are no limits. We defeated them totally militarily.
2: You had talked about you only wanted unconditional surrender.And
3: well,
2: the MOU doesn't look like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3: Well, it really probably i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1: 特朗普19日又连发2条贴文，就美伊谈判对伊朗施压，宣称伊朗出于绝望而与美方会面。他直言伊朗是完了，指美方会把60天的谈判期耗完，而伊朗连10美分都拿不到。特朗普再次吹嘘美方在对伊朗战争中的胜利，指战争削弱了伊朗。伊朗如今既没有海军、空军，也没有防空装备和雷达。他质疑民主党人有关伊朗当前处境比战前更好的说法。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乞求与自己合影的言论，梅洛尼19号作出澄清予以否认，并称意大利从不乞求。梅洛尼19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澄清，称特朗普的言论完全属于捏造，他本人对特朗普如此对待盟友的行为感到震惊。他并表示他和意大利从不乞求。此外，意大利外长当天也对特朗普这一番疑似嘲讽的言论发帖文谴责，并取消接下来几天访问美国的行程。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梅洛尼可能是很乐意和他谈话，非常想和他合影，而他出于可怜而选择了同意。据悉，特朗普与梅洛尼曾经有着良好的关系，但是两人因在伊朗战争中持不同立场而关系僵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宣布，在规定时间段内要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且在60天内免交任何费用。但是伊朗方面同时保留未来对船只征收保险费用的权利，并强调目前仅允许船只经由拉拉克岛附近的航道通过海峡。
4: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申请方在所宣布的时间范围内，凡按规定要求提交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根据其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此外，在为期60天

0: 的伊美谈判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然而，一旦60天的窗口期结束，伊朗方面将要求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购买强制性保险，相关文件条款已提交给国际海事组织。另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9日消息，伊朗在过去5天内出口了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海事数据公司 AEXS 海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8日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美国和伊朗17日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进入第二天议程，除了乌克兰局势和中东问题外，欧盟未来长期预算谈判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围绕是否扩大预算规模以及是否通过共同举债筹措资金，成员国之间分歧逐渐显现。
2: 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在布鲁塞尔继续举行，乌克兰问题仍是本次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欧盟继续加大对乌支持，并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泽连斯基表示，欧洲未来的安全正在乌克兰战场上被塑造，而乌克兰加入欧盟将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安全保障之一。欧盟领导人也欢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谈判取得进展。除乌克兰问题外，欧盟未来长期预算谈判同样成为峰会焦点。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2028年至2034年多年度财政框架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总额约2万亿欧元的新预算方案，较现行预算明显增加。不过，围绕预算规模以及资金来源，各成员国立场分歧明显。德国总理默茨重申反对通过欧盟共同举债扩大财政支出，认为当前预算方案规模过大，应进一步削减开支。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主张通过共同融资机制支持人工智能、创新产业以及房屋建设等未来投资领域。他表示，欧洲要提升竞争力，就需要投入更多公共资金。与此同时，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欧国家则呼吁维持对农业、地区发展以及社会凝聚政策的资金支持，认为相关投入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提升竞争力以及维护欧盟内部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3: 从目前的讨论来看，欧盟在许多问题上已经能够形成共同判断，但在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上，各成员国之间仍存在不同考量。这是欧盟一体化进程长期以来面临的现实。面对共同挑战并不困难，而困难的是如何在不同利益之间达成平衡，并为共同目标承担相应的责任。方卫视李梦威、江欣，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1: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波纳姆19日赢得马克菲尔德地区下院议员的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之位的条件。首相斯塔默对此表示祝贺，但是同时也提到，如果未来有任何的领导权争夺挑战，自己不会退缩。
4: 根据19号公布的机票结果，波纳姆以54.8%的得票率当选，领先排名第二的英国改革党候选人超过9000票，以压倒性胜利赢得议会席位。作为曾经担任过内阁大臣，在地方治理方面积累了较高公众支持率的波纳姆，在赢得补选后也充满信心地表示，这是工党进行变革的最后机会，他将为英国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5: To build a new politics based on unity.And hope, turning away from the path that takes us to a divided, dark politics of the kind we se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must now take this path and put this country back on the right path and bring people back together and get things working properly again.
4: 随着伯纳姆重返议会，他已经具备挑战党魁职位的条件。首相斯塔默19号对此回应，如果工党举行领导权更换选举，他将全力以赴应对任何挑战。
6: I would also add that now that Andy has won, which is really important, really good, he's a huge asset to us, then now will inevitably be a Manchester mayoralty by-election starting straight away. So it's important that we pull together for that.But if there is a contest, just to be clear with you, then yes, I will run, I will stand, and I've said repeatedly, I'm not going to walk away from that.
4: 根据英国法律规定，伯纳姆在赢得了地方补选成为国会议员之后，就自动失去了曼彻斯特市。

0: 长的职位，空出来的曼城市长职位将在7月30号进行补选。虽然伯纳姆本人还没有公开宣布，但是他的盟友19号向媒体透露，伯纳姆已经准备好发起领导权竞争挑战，甚至希望在9月初就任首相。凤凰卫视杨慧琛、方月恒，伦敦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洪文涛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营造名称同特朗普就朝核问题达成一致，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5: 我中意喺一啲危险嘅边缘嗰度去睇嘅。
6: 长大咗之后发现，点解自己可能即系都几独立啊，或者 tolerance 都几高？呢个绝对系嚟自旅行。
1: 传统爸爸为家人中年无休。
7: 以前嗰啲人咧都系任劳任怨嘅。
8: 如果下世可以俾我拣翻呢个爸爸，我会拣翻佢做我爸爸。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18日在北京会见了加拿大工业部长乔丽、加拿大总理驻议会秘书布洛伊斯和工商界代表。双方就中加经贸关系、加斯企业在华发展以及彼此重点经贸关注等进行了深入交流。王文涛表示，双方应充分发挥中加经贸联委会机制的经贸主渠道作用，巩固传统产业合作势头，大力拓展新兴和未来产业的合作空间，拉紧共同利益纽带。中方愿与加方共同努力，通过坦诚对话、务实合作，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推动中加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乔丽表示，加方愿同中方拓展在电动汽车、电池、风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在油气、农业、金融等传统领域合作，共同为两国企业创造互利共赢的合作氛围。中国单机大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大唐聚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于19日顺利并网发电，标志着大容量风力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的规模化应用实现新突破。
10: 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平均海拔达3239米，涉及安装3台8.34兆瓦和12台11.1兆瓦的风电机组，叶轮直径达221米，扫风面积3.8万平方米，相当于5.5个标准足球场。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具有风能捕获效率高、环境适应性强、运维智能化水平高等特点。
11: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达4.6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8万吨，可满足18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需求，将有效改善当地能源供给结构，为我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供充足清洁电力保障。
1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泰国外交部19日发表声明说，泰国已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向检方告知泰国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人员安排，并表示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期待本次调解能够推动两国达成具有建设性、可长期落实。

0: 落实的争端解决方案。 声明说，泰国已任命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为本次调解程序首席代理人，泰国驻科威特大使宋猜为副代理人，并任命了两名外籍的调解员。泰方强调，参与本次调解的唯一目标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两国的海洋边界。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日前表示，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体制。之后，柬埔寨首相侯曼赖表示，柬埔寨已正式通过渠道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 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在青瓦台举行简报会，总结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与近期欧洲巡访的外交成果，内容重点涉及韩美合作、朝核问题及朝韩关系局势等议题。
1: 李在明在会上介绍，本次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多个互利领域的协作达成一致。
2: 호혜적인 협력 방안에 대해 뜻을 같이 하고 한미일 협력의 중요성에도 공감했습니다. 전에도 한번 말씀을 하셨는데 이번에도 역시 미국 군함 열척을 빠르게 건조해 줄 수 있겠느냐 이런 의사를 저한테 물어봤습니다. 물론 뭐 거기에 대해서 당연히 가능하고 최선을 다하겠다고 답해드렸습니다.
3: 李在明表示，双方还就朝核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一致认为朝鲜短期内应当停止其核计划。李在明并指自己已明确向特朗普表示，应在不放弃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进这一目标，且不应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来处理朝核问题。而特朗普对此表示同意。 李在明并坦言，韩朝关系局势目前并不乐观，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及通信线路等均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都被阻断，双方在沿线区域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他指出，尽管现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朝方敌对情绪依然存在，且或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对于近期欧洲出访成果，李在明介绍，在访问梵蒂冈期间。 他向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发出邀请，出席明年在首尔举行的世界青年日活动，访问韩朝非军事区，并尽可能访问朝鲜。教宗回应称，将积极考虑并推进此事。在欧盟双边合作层面，李在明介绍，本次行程中，韩方与欧盟围绕和平与繁荣、团结与合作等共同价值展开讨论，并就中东局势和朝鲜半岛和平等重大国际议题达成了共识。
0: 针对欧盟缩减韩国钢铁关税配额的举措，韩方明确表态反对相关措施沦为贸易壁垒，坚定维护本国经贸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日本将从7月起上调外国人签证手续费4倍，单次有效签证费用上调至约15,000日元。日本政府在19日的内阁会议上敲定，7月份将。 访日外国人签证手续费提高，每次入境均需重新申请的单次有效签证费用将从约3,000日元上调至约15,000日元，折合约130元人民币。有效期内可多次入境的多次签证费用则从约6,000日元上调至约30,000日元，即是大约1,260元人民币。这是日本自1978年以来首次上调签证费。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解释，上调原因是为了应对物价上涨和汇率变动。他不认为这一措施会立即对入境旅游产生影响。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一日，执政党代表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是未形成统一意见。当天有大批民众在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
4: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一日，修正案在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法案预计将于24日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展开审议，并力争在本届国会内完成立法。
3: 日媒表示，这一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此外，在18日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进行的集中讨论中，日本政党代表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县议会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九条，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理由是这一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当天，日本自民党还召开了情报战略本部首次会议，提出将以情报防卫力为核心，应对外国间谍、网络攻击及虚假信息，并推进外国代理人法的讨论。会议期间，日本国会附近有大批民众举行抗议集会，有民众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如果宪法第九条被修改，日本将会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1: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する。
3: 也有民众担忧，日本政府强化情报收集权限，可能对个人隐私和基本权利造成影响。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意见书指出，情报机构权限扩大，可能涉及隐私权、思想表达自由等宪法权利，应设立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So you really get a sense of our place in the universe.
2: 同舟共济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
3: Takes two years long to get ready for shipping these icebergs to Shenzhen.
4: 它是祖国内地第一个冠以国际的美术馆。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分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于这份备忘录， CNN 讽刺说，美国做出的让步之大与获得的回报之少，着实让人瞩目。纽约时报更是直言，特朗普输掉了这场战争。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都有什么？特朗普做出了怎样的让步？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伊将开启60天谈判，60天后双方能否达成最终协议？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即刻生效，伊朗将立刻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同意在60天内允许商船免费通行，但60天后，伊朗表示将联合阿曼对通过船只收取费用。特朗普此前对外宣称海峡将永久免费，双方之后又会就此展开怎样的博弈？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日发表声明，伊朗电视台播出并朗读了有关声明。穆杰塔巴形容美国总统是出于绝望急动用各种杠杆以达成这谅解备忘录，而伊朗签署此备忘录是出于善意及同情。
2: بنده على الاصول نظر دیگری داشتم ولی از باب تعهدی که رئیس جمهور محترم به عنوان رئیس شورای عالی امنیت ملی از طرف خود و سایر اعضا در پاسداشت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و جبهه مقاومت به بنده دادند و تصریح به قبول مسئولیت آن نمودند اجازه آن را صادر نمودم.
1: 穆杰塔巴又说，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会拒绝。又称未来让伊朗与美国举行的直接对话，并不意味接受敌人的观点。穆杰塔巴自美以伊战争爆发首天在袭击中负伤以来，就未曾公开露面。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穆杰塔巴的首次回应。另一方面，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报道，根据美伊之间达成的临时协议，特朗普政府将允许伊朗动用存放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石油收入，用于购买美国的人道主义物资及非受制裁商品。此举是特朗普政府为确保伊朗信守谅解备忘录及后续核谈判承诺而抛出的数10亿美元经济激励措施的一部分。据悉，这笔资金将分阶段解冻，具体时间安排在协议规定的60天停火延长期内，并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情况以及谈判的进展。
0: 牛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这个签署的时间变化啊。原本呢是计划19号在瑞士当面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突然提前到了17号远程的方式签署，连2天都等不及了。那您认为是谁在着急呢？
3: 为什么提前2天？实际上我们现在不知道，没有消息，因为美国从来没有公布过他为什么提前。那么今天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当时特朗普是跟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凡尔赛宫吃晚宴，然后当时特朗普在感谢说那个参加七国集团的领导人的时候，说完了他又说一句，说现在还有一个好消息，我马上就要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所有的人都特别吃惊，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就要签署了。然后他说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出去把那个文本拿进来，他当场就签了。所以为什么他突然决定签了，现在有各种解读，但是都是大家的推理。然后美国人说是他等不及了，要让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立即就开通，所以他要

0: 提前两天签署。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他要让霍尔木兹海峡立即开通，那么协议是6月14号就电子签署了。那你为什么不电子签署？它就是已经生效了。为什么不电子签署之后海峡就立即开通呢？那么也有的人说是他怕夜长梦多。那么夜长梦多也是一样啊。你6月14号你电子一签署你就那个，生效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要等到6月19号呢？所以从逻辑上推，现在这些解释可能都没有什么说服力。那么从逻辑上来推，可能只有一种可能性是在逻辑上成立的，就是6月14号签署的那个协议，和6月17号远程签署的这个协议文本内容上可能有差别，就是6月14号签了之后，还有一些细节没有敲定了，双方还有这个矛盾，因为6月14号那个签署也是很那个，仓促的。为什么那时候签署？就是特朗普一定要赶在他那个80岁那个大寿那一天签署，所以那天是加班加点连夜谈判。然后伊朗方面呢，就一定不能在那个80大寿那天签，所以伊朗是一定的拖过，说那个午夜过了一会之后才签署。所以那天本来就很仓促，很有可能性就是有些细节没定了，剩下这些几天就一些具体的细节进行修改。如果是这个推测那个成立的话，就是6月17号远程签署的那个文本和6月14号电子签署的那个文本它是有差别的，也就是说在这几天之内具体细节敲定了，那么特朗普说那个可以签署了。
1: 那现在综合来看呢，时间提前了，文本也公开了，美伊双方公布了这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一共是14点，内容不足800字啊。您能否为我们梳理一下这份备忘录涵盖了哪些内容？
0: 它备忘录还是跟美国和伊朗说的一样，就是分两阶段。第一阶段呢，主要是落实停火和把海峡打通；第二阶段呢，落实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怎么解冻伊朗的资金和怎么解除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么第一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协议一签署，也就是说昨天开始，美国和伊朗要同时，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同时呢，美国呢要，解冻对，或者美国要豁免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然后美国和伊朗要全线停火，那么也包括黎巴嫩的停火，这是第一阶段。第一阶段根据协议的规定是30天，就是美国和伊朗要确保30天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数量要回到战争之前。那么第二阶段就是谈那些比较困难的问题，核问题、解除经济制裁的这些问题，内容呢就是主要是这些。
1: 那我们再来看在核问题上啊，那看到这份备忘录只要求伊朗重申不发展核武器，并且呢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但是没有限定铀的风度，也没有规定这个销毁的细则，所以美媒批评说特朗普是让步太大了。您认为特朗普在核问题上具体做了哪些让步呢？
0: 因为核问题是推到未来60天谈，所以现在到底做了多大的让步，实际上意义不是特别大。因为未来谈能不能谈成，实际上很多人抱怀疑态度，认为不可能谈成的。但是呢，根据现在公布的这个，确实美国，做出了很多的妥协和让步。跟那个战争之前或者战争期间，美国的要求比这次确实美国做出了，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做出了让步。因为在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美国在核问题上的要求是，伊朗必须是零核活动，就是不能从事任何核活动。伊朗现在有的核材料，不管是风度是60%的，还是20%的，还是3.67%的，所有浓缩铀的材料都必须运到国外去，或者，就地销毁了。然后伊朗的核设施，就是地下的这个离心机啊，这些核工厂这些必须全部拆除了。然后伊朗未来不能从事任何核活动，不管你是民用的核活动还是军事的核活动。然后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要对伊朗进行彻底的核查，就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进去核查，这样的话就是确保伊朗没有任何核活动，这是之前的要求。但是现在根据这个谅解备忘里边这些原则性的要求，

0: 要求，这些那个都没有了。
1: 嗯。
0: 第一呢，说所有那个核材料都必须销毁了或者运出去，现在没有规定了，并且有消息说美国已经同意了，伊朗可以就地吸食，就是可以那个不运出去。之前规定是必须运出去，还并且必须运到美国去，然后要拆除所有的核设施，现在也没有了。停止一切核活动，这些也都没有了。现在只有是，所以要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个伊朗的核材料。所以伊朗以后能不能核材料怎么处理？伊朗的核设施能不能保留？伊朗能不能从事核活动？这些在这个里边都没有规定。
1: 那看到，除了这个核的问题，备忘录还设立了一项30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但是呢，基金的启动取决于最终协议的达成，而且特朗普也明确表示了美国不会投资，所以这笔钱由谁来出呢？这是美国对伊朗的一个赔偿吗？
0: 这个是涉及到美国对伊朗的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在这个上，美国也做出了很多让步，比如现在协议一生效，美国就要豁免对伊朗的石油的制裁。这个在这之前，2015年的核协议的时候是，伊朗落实了当时核协议规定的所有动作之后，美国才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这次是核协议还没开始谈判，那么美国就豁免了对伊朗的石油的制裁，这肯定是一个比较大的让步。然后呢，解冻伊朗的资金，根据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的，说美国这些伊朗这些资金被美国冻结，是因为伊朗从事核活动，美国冻结的，所以只有伊朗在核活动上采取行动，那么这些资金才被解冻。那么这个现在美国也不坚持了，美国说就是刚才短片里说的，美国说在前60天里边，美国就会视伊朗在海峡采取的行动来解冻资金，就是跟那个核活动现在已经不挂钩了。然后还有，就是3000亿资金的事情，3000亿资金的事情是之前伊朗提出来要求美国对他进行战争的赔偿，当然美国是不承认那个对战争的赔偿，但是协议里边写了要给伊朗3000亿美元，当然这个就是这协议到底是怎么解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协议只有1页半纸，只有那个不到800个英文单词，然后里边涉及这么多的内容。所以协议一签署之后，就是一份协议两种解读，伊朗和美国的解读不一样。那么伊朗媒体解读就是说，这就是战争赔款，就是美国要给伊朗那个3000亿美元。但美国这方面的解读是：第一，3000亿美元是在核谈判全部谈成了，然后经济制裁全部解除了，那么国际社会都可以到伊朗去投资了，然后才有3000亿美元。3000亿美元是国际社会的公司，你要去投资3000亿美元。当然，你要去投资，经济制裁也解除了，你爱投3000亿美元、8000亿美元、多少亿美元都行。这是美国方面的解读，所以双方对这个事情上的解读不同。但整体来看，在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上，美国也做出了很多让步。
1: 那还看到特朗普呢，曾经是嘲笑2015年奥巴马时期的伊核协议，说是史上最早，甚至说是靠乞求而达成的。如今 CNN 也是评价他签署的这个备忘录，说美国做出的让步之大与获得的回报之少，着实让人瞩目。您怎么来评价这份备忘录？特朗普为什么甘愿做这么多的让步呢？
0: 特朗普之所以让步，就是战争现在打到现在，美国撑不下去了，因为从4月8号开始，就是，伊朗是封锁着海峡，然后美国呢接着封锁了伊朗，然后伊朗封锁海峡，国际油价就上涨，国际油价上涨，美国经济就受拖累，所以美国这边那个受不了。然后美国呢封锁了伊朗的港口，然后伊朗石油就出不来，石油出不来，伊朗的经济就受拖累，伊朗就受不了。所以在过去这2个多月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都受不了，但是伊朗和美国就在比拼谁那个先耗不起，谁先那个受不了。那么现在证明是美国先受不了呢？就特朗普最近2天在解释，说为什么他要跟伊朗达成协议的时候，他就讲了， 他说主要是那个经济问题，这跟他之前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之前他跟媒体说，说我从来不考虑这个经济问题、油价问题，我只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一定不能让伊朗那个发展核武器。他现在说主要是因为那个经济问题，说他最近经常想起美国那个前总统胡佛，就是当时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前，那个当美国总统，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引起那个30年代金融大危机，他说这一次也怕引起那个金融上的灾难，他才签署的协议。所以美国做出让步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要结束战争，要把油价那个拉下来，避免那个11月份中期选举的时候那个受到那个牵连。美国做出的让步是很多的，就实际上美国得到现在得到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伊朗要开放海峡，但是开放海峡伊朗又说海峡回不到战争之前了，伊朗要对海峡进行管理。伊朗海峡那个不收费只有60天时间，60天之后伊朗就要收费，所以在这方面美国做出的让步也很大。
1: 那我们知道备忘录签署以后呢，双方就会进入60天的谈判期，您对接下来谈判的前景怎么来看呢？双方接下来的博弈中会暗藏哪些隐患？
0: 谈判肯定是很不乐观的，谈判现在第一步就夭折了。那么根据当时内检备忘录的要求，就是6月19号，就是今天伊朗和美国要在瑞士先是一次举行一个那个庆祝仪式，另外一个呢又就下一阶段开始谈判。结果在今天伊朗和美国、巴基斯坦都同时宣布说那个推迟了，都不去瑞士了，有可能就是庆祝仪式也取消了，然后谈判肯定是谈不起来了。那么伊朗方面是有可能是因为就在协议远程签署的昨天，那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又在黎巴嫩的南部发生了军事冲突。因为根据当时的协议，第一个就是停火，停火就是要包括伊朗这一条战线停火，黎巴嫩那一条也停火。那么所以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发生冲突，那么肯定是违反了停火协议的规定了。那么伊朗那个的官员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了，说以色列这样做是那个破坏了协议的，所以伊朗不去瑞士了可能跟这个就有关系。所以第一步说协议签署，就要就第二阶段开始谈判，就那个没有谈起来。那么没有谈起来，未来几天能不能谈起来都是一个问题。就即便谈起来了，说60天就核协议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2015年核协议谈了多长时间呢？谈了18个月，最后才谈成。2015年那个核协议的文本是159页，然后这次链接备忘录签成这个是只有那个1页半，所以那个核协议那个核问题和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所以60天之内，在美国和伊朗现在都互不信任的情况下，要达成一个全面协议，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生效，伊朗将立刻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5: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6: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0: 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60天内不收取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相关费用。同一天，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超大型油轮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日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声明表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接到指示，为落实谅解备忘录目标，对相关申请进行优先快速处理并予以回应。而鉴于通行路线存在特殊状况及某些安全风险，并为确保航行安全、防止海上事故，船只必须按照指定路线和时间通行，以逐步提升通行能力。海峡通行的执行安排与技术细节将由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还说，关于包括排雷等在内的其他事项，将按照谅解备忘录第5条采取必要措施。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日，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数小时后，3艘悬挂沙特国旗、载有6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批从沙特港口出发的油轮，是数周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大规模船队。同日，还有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也顺利通行。
1: 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呢是宣布谅解备忘录已经生效了，那伊朗也将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在现实的操作中，您分析要让过去110天一直停留在波斯湾的船只去恢复通行，是要经历怎样的过程呢？航运完全恢复还需要多长的时间？
3: 完全恢复至少还要几个月时间，因为现在怎么执行这个，开放海峡，实际上是很不明确的。在谅解备忘录里边，关于开放海峡的规定只有一句话，但实际落实起来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现在是要求美国和伊朗立即开放海峡。从技术上来说，美国立即开放海峡是很容易的，因为美国是用军舰那个堵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边，只要美国的军舰说不那个堵截这个过往船只了，它就可以开放了。所以美国可以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宣布说开放了。现在美国已经宣布开放了。伊朗这方面就比较复杂了。伊朗要开放海峡，第一是伊朗要去海峡排水雷，那么那些水雷是伊朗之前那个布下的，排水雷就不是1天2天能排完的，可能得排个几周时间，这个是技术上的问题。另外一个是管理上的问题更复杂，就伊朗现在说我是那个开放海峡了，但是我要对海峡进行管理和控制，那么怎么管理，用什么机制来管理，是那个很复杂的。因为海峡伊朗要管理，海峡实际上是有3条那个航道可以通过的，靠伊朗这一侧有一条，靠阿曼那一侧有一条，然后阿曼和伊朗中间有一条，中间那条是主航道，以前船只主要是走中间那条，但是恰恰在中间那一条伊朗是布了水雷了，所以中间那条一时那个过不去。伊朗要管理，在伊朗这一侧它很容易，因为是在伊朗的领海，它可以设那个管理局啊什么管理。然后在阿曼那一条水域，它怎么去设管理局，因为那是阿曼的那个领海，伊朗说要跟阿曼协商，那么你要60天之内管理，你就60天之内就得协商好。现在协商什么结果，阿曼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阿曼同意不同意那个管理，阿曼同意不同意收费。然后中间那条航道你也得跟阿曼协商，所以说60天之内伊朗要管理和控制，他怎么控制现在不知道。就说即便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水雷也排完了，对于航运公司和保险公司来说，只要有任何风险，然后它就是很谨慎的。就是说即便这些保险航运公司这些都解决了，那么油轮开始进出了，就是要恢复到战争之前那个水平，它需要很长时间的。因为油轮你要进来，你的有油那个可拉，然后海湾里边这些国家，因为最近一段

0: 时期，要不是石油天然气设施受袭击的，它还要那个修复；还有的是那个石油就停产了，石油停产它要再恢复，它也要一段时间。所以说，整个航运要恢复到战争前的状态，或者说能源的供应要恢复到战争的前的状态，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的。
1: 那看到备忘录呢，还规定了说，在60天内商船是免费通行的。60天后，伊朗将与阿曼的联合去对这个通过的船只来收取费用。特朗普之前是对外宣称说海峡会永久免费的，所以您认为60天谈判能达成统一的这个通行规则吗？会不会因为收费争端再次导致航道封锁呢？
0: 这个肯定是未来60天之内美国和伊朗之间一个非常大的引爆点，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的态度都是很坚决的。美国和伊朗妥协退让的空间是很小的。对美国来说，美国一开始就坚持说海峡必须是永久开放，必须是免费开放。如果说这一点不坚持，那么特朗普在国内就受到的批评就更严厉了。因为现在美国人说你在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美国都做出了妥协让步。但是有一点，美国是实现了，就是把海峡打通了。但是说，如果60天之后伊朗又要收费了，那么你这一点你也没做到。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妥协退让的空间很小，在伊朗这方面也没有妥协退让的空间。伊朗这一次是通过战争，好不容易控制海峡了。伊朗好不容易发现说，控制海峡是对付美国这个最重要的一张牌，所以伊朗一定是要把这张牌拿到手里。包括这次谅解备忘录里边也那个，伊朗也明确的坚持把自己的要求写进去了，就是免费通行只有60天，伊朗对海峡的管理和控制是永久性的。那么60天结束之后到底怎么办？伊朗要收费，那美国肯定是不同意的。不仅美国不同意，可能是所有过往的船只都那个不同意。更何况要收费，就是刚才讲的，伊朗一家是收不了的，伊朗是必须和阿曼协商。那么阿曼的态度是什么？现在也不清楚。所以，一个是那个要收费，有可能如果说美国不同意收，伊朗要收，那么一种可能性就是伊朗再次封锁海峡；另一种可能性更坏，就是有可能伊朗和美国的战争再一次爆发了。
1: 那现在呢？谅解备忘录虽然说已经签署了啊，但是霍尔木兹海峡似乎已经不再是所有人的唯一选择了。多国正在加速布局代替计划。土耳其跟沙特呢，计划在3到4年内建设一条连接两国和约旦、叙利亚的铁路，直通欧洲。您怎么来看待这些代替方案？他们能真正的取代霍尔木兹海峡吗？
0: 从理论上来说，这些代替方案可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在实践中，它要取代是很困难的。就是为什么很困难呢？你不管是修陆地上的铁路，还是修陆地上的输油管道，它的最大的问题是它成本比海运要高很多。就现在，大宗物资的运输还是海运是最便宜的。另外一个就是它不一定比霍尔木兹海峡更安全。所以这个在经济上可行不可行，取决于霍尔木兹海峡到底能不能彻底的打通，到底能不能安全通行？如果说未来一段时期海峡打通了，那么陆地上这些就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那个大的意义了。如果说海峡打不通，那么修陆地上的输油管道和那个铁路的动力就大大的增加了。
1: 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3: Show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hore in.
0: 在路上，6月28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官员均证实以色列已与离真主党停火。特朗普表示，谅解备忘录等同于伊朗无条件投降。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议会的补选。

0: 皆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与此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也发表声明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表态，进一步巩固了伊朗人民团结一致的阵线，使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更加坚定地守护胜利成果。声明强调，侵略者已在战场上遭遇失败，而革命卫队仍随时做好准备，只要最高领袖一声令下，就将给敌人带来更加惨烈的历史性失败。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美伊双方除签署14点谅解备忘录外，还在秘密制定旨在落实这一备忘录的方案，但相关文本的内容远未敲定，伊朗也尚未签署任何其他文件。消息人士透露，相关方案涉及伊朗核计划的未来走向，其中包括一封来自伊朗政府的信函，内容涵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工作、公开伊朗浓缩材料的位置以及允许美国核专家参与相关过程等。此外，万斯18号在回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提问时也承认，美国官员口中部分与伊朗达成的超出谅解备忘录范畴的所谓君子协定，其实是有书面文本的。不过，美媒分析指，美伊双方可能永远无法达成一项超越谅解备忘录中相对模糊条款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争并未削弱自己的权利，并指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等同于对方无条件投降。
2: But the limits on your power as a result of the conflict.
3: There are no limits.
2: No limits.
3: No, not. I haven't learned that lesson yet. I know there are, but you know, there are no limits. We defeated them totally militarily.
2: You had talked about you only wanted unconditional surrender.And
3: well,
2: the MOU doesn't look like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3: Well, it really probably i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1: 特朗普19日又连发两条贴文，就美伊谈判对伊朗施压，宣称伊朗出于绝望而与美方会面。他直言伊朗是完了，指美方会把60天的谈判期耗完，而伊朗连10美分都拿不到。特朗普再次吹嘘美方在对伊朗战争中的胜利，指战争削弱了伊朗。伊朗如今既没有海军、空军，也没有防空装备和雷达。他质疑民主党人有关伊朗当前处境比战前更好的说法。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乞求与自己合影的言论，梅洛尼19号作出澄清予以否认，并称意大利从不乞求。梅洛尼19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澄清，称特朗普的言论完全属于捏造，他本人对特朗普如此对待盟友的行为感到震惊。他并表示他和意大利从不乞求。此外，意大利外长当天也对特朗普这一番疑似嘲讽的言论发帖文谴责，并取消接下来几天访问美国的行程。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梅洛尼可能是很乐意和他谈话，非常想和他合影，而他出于可怜而选择了同意。据悉，特朗普与梅洛尼曾经有着良好的关系，但是两人因在伊朗战争中持不同立场而关系僵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宣布，在规定时间段内要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且在60天内免交任何费用。但是伊朗方面同时保留未来对船只征收保险费用的权利，并强调目前仅允许船只经由拉拉克岛附近的航道通过海峡。
4: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申请方在所宣布的时间范围内，凡按规定要求提交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根据其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此外，在为期60天的伊美谈判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 然而，一旦60天的窗口期结束，伊朗方面将要求。

0: 有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购买强制性保险，相关文件条款已提交给国际海事组织。另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9日消息，伊朗在过去5天内出口了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海事数据公司 AEXS 海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8日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美国和伊朗17日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进入第二天议程，除了乌克兰局势和中东问题外，欧盟未来长期预算谈判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围绕是否扩大预算规模以及是否通过共同举债筹措资金，成员国之间分歧逐渐显现。
2: 欧盟领导人峰会19日在布鲁塞尔继续举行，乌克兰问题仍是本次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欧盟继续加大对乌支持，并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泽连斯基表示，欧洲未来的安全正在乌克兰战场上被塑造，而乌克兰加入欧盟将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安全保障之一。欧盟领导人也欢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谈判取得进展。除乌克兰问题外，欧盟未来长期预算谈判同样成为峰会焦点。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2028年至2034年多年度财政框架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总额约2万亿欧元的新预算方案，较现行预算明显增加。不过，围绕预算规模以及资金来源，各成员国立场分歧明显。德国总理默茨重申反对通过欧盟共同举债扩大财政支出，认为当前预算方案规模过大，应进一步削减开支。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主张通过共同融资机制支持人工智能、创新产业以及房屋建设等未来投资领域。他表示，欧洲要提升竞争力，就需要投入更多公共资金。与此同时，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欧国家则呼吁维持对农业、地区发展以及社会凝聚政策的资金支持，认为相关投入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提升竞争力以及维护欧盟内部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3: 从目前的讨论来看，欧盟在许多问题上已经能够形成共同判断，但在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上，各成员国之间仍存在不同考量。这也是欧盟一体化进程长期以来面临的现实。面对共同挑战并不困难，而困难的是如何在不同利益之间达成平衡，并为共同目标承担相应的责任。方卫视李明威、江欣，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1: 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19日赢得马克菲尔德地区下院议员的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之位的条件。首相斯塔默对此表示祝贺，但是同时也提到，如果未来有任何的领导权争夺挑战，自己不会退缩。
4: 根据19号公布的机票结果，伯纳姆以54.8%的得票率当选，领先排名第二的英国改革党候选人超过9000票，以压倒性胜利赢得议会席位。作为曾经担任过内阁大臣，在地方治理方面积累了较高公众支持率的伯纳姆，在赢得补选后也充满信心地表示，这是工党进行变革的最后机会，他将为英国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5: To build a new politics based on unity.And hope, turning away from the path that takes us to a divided, dark politics of the kind we se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must now take this path and put this country back on the right path and bring people back together and get things working properly again.
4: 随着伯纳姆重返议会，他已经具备挑战党魁职位的条件。首相斯塔默19号对此回应，如果工党举行领导权更换选举，他将全力以赴应对任何挑战。
6: I would also add that now that Andy has won, which is really important, really good, he's a huge asset to us, then now will inevitably be a Manchester mayoralty by-election starting straight away. So it's important that we pull together for that.But if there is a contest, just to be clear with you, then yes, I will run, I will stand, and I've said repeatedly, I'm not going to walk away from that.
4: 根据英国法律规定，伯纳姆在赢得了地方补选成为国会议员之后，就自动失去了曼彻斯特市长的职位，空出来的曼城市长职位将在7月30号进行补选。虽然伯纳姆本人还没有公开宣布，但是他的盟友19号向媒体透露，伯纳姆已经准备好发起领导权竞争挑战，甚至希望在9月初就任首相。凤凰卫视杨慧琛、方月恒伦敦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王文涛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领赞名称同特朗普就朝核问题达成一致，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古怪爸爸旅游爱玩大冒险，
1: 我喜欢在一些危险的边缘那里去看的。
2: 长大了之后发现为什么自己可能即都挺独立或者 tolerance 都挺高，这个绝对是来自旅行。
0: 传统爸爸为家人终年无休，
3: 以前那些人呢都是任劳任怨的。
4: 如果下世可以给我揀这个爸爸，我会揀这个爸爸。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18日在北京会见了加拿大工业部长乔丽、加拿大总理驻议会秘书布洛伊斯和工商界代表。双方就中加经贸关系、加斯企业在华发展以及彼此重点经贸关注等进行了深入交流。王文涛表示，双方应充分发挥中加经贸联委会机制的经贸主渠道作用，巩固传统产业合作势头，大力拓展新兴和未来产业的合作空间，拉紧共同利益纽带。中方愿与加方共同努力，通过坦诚对话、务实合作，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推动中加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乔丽表示，加方愿同中方拓展在电动汽车、电池、风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在油气、农业、金融等传统领域合作，共同为两国企业创造互利共赢的合作氛围。中国单机大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大唐聚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于19日顺利并网发电，标志着大容量风力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的规模化应用实现新突破。
6: 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平均海拔达3239米，涉及安装3台8.34兆瓦和12台11.1兆瓦的风电机组，叶轮直径达221米，扫风面积3.8万平方米，相当于5.5个标准足球场。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具有风能捕获效率高、环境适应性强、运维智能化水平高等特点。
7: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达4.6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8万吨，可满足18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需求，将有效改善当地能源供给结构，为我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供充足清洁电力保障。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泰国外交部19日发表声明说，泰国已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向检方告知泰国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人员安排，并表示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期待本次调解能够推动两国达成具有建设性、可长期落实的争端解决方案。声明说，泰国已任命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为本次调解程序首席代理人，泰国驻科威特大使宋猜为副代理人，并任命了2名外籍的调解员。泰方强调，参与本次调解的唯一目标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两国的海洋边界。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日前表示，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之后，柬埔寨首相侯满赖表示，柬埔寨已正式通过渠道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在青瓦台举行简报会，总结出席7国集团峰会与近期欧洲巡访的外交成果，内容重点涉及韩美合作、朝核问题及朝韩关系局势等议题。
6: 李在明在会上介绍，本次7国集团峰会期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多个互利领域的协作达成一致。
8: 特朗普美国대통령과는조선을포함한호혜적인협력방안에대해뜻을같이하고한미일협력의중요성에도공감했습니다전에도한번말씀을하셨는데이번에도역시미국군함열척을빠르게 권조해 줄 수 있겠느냐 이런 의사를 저한테 물어봤습니다. 물론 뭐 거기에 대해서 당연히 가능하고 최선을 다하겠다고 답해드렸습니다.
6: 李在明表示，双方还就朝核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毕仪志认为，朝鲜短期内应当停止其核计划。李在明并指自己已明确向特朗普表示，并在不放弃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进这一目标，且不应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来处理朝核问题。而特朗普对此表示同意。 李在明并坦言，韩朝关系局势目前并不乐观，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及通信线路等均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都被阻断，双方在沿线区域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他指出，尽管现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朝方敌对情绪依然存在，且或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对于近期欧洲出访成果，李在明介绍，在访问梵蒂冈期间。 他向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发出邀请，出席明年在首尔举行的世界青年日活动，访问韩朝非军事区，并尽可能访问朝鲜。教宗回应称，将积极考虑并推进此事。在欧盟双边合作层面，李在明介绍，本次行程中，韩方与欧盟围绕和平与繁荣、团结与合作等共同价值展开讨论，并就中东局势和朝鲜半岛和平等重大国际议题达成了共识。
5: 针对欧盟缩减韩国钢铁关税配额的举措，韩方明确表态反对相关措施沦为贸易壁垒，坚定维护本国经贸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日本将从7月起上调外国人签证手续费4倍，单次有效签证费用上调制约15000日元。日本政府在19日的内阁会议上敲定，7月份将。 访日外国人签证手续费提高，每次入境均需重新申请的单次有效签证费用将从约3000日元上调至约15000日元，折合约是630元人民币。有效期内可多次入境的多次签证费用则从约6000日元上调至约30000日元，即是大约1260元人民币。这是日本自1978年以来首次上调签证费。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解释，上调原因是为了应对物价上涨和汇率变动。他不认为这一措施会立即对入境旅游产生影响。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一日，执政党代表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是未形成统一意见。当天有大批民众在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
9: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一日，修正案在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法案预计将于24日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展开审议，并力争在本届国会内完成立法。日媒表示，这一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 此外，在18日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的集中讨论中，日本政党代表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县议会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

0: 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九条，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理由是这一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当天，日本自民党还召开了情报战略本部首次会议，提出将以情报防卫力为核心，应对外国间谍、网络攻击及虚假信息，并推进外国代理人法的讨论。会议期间，日本国会附近有大批民众举行抗议集会，有民众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如果宪法第九条被修改，日本将会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1: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る。
0: 也有民众担忧，日本政府强化情报收集权限，可能对个人隐私和基本权利造成影响。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意见书指出，情报机构权限扩大，可能涉及隐私权、思想表达自由等宪法权利，应设立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会精彩，放眼未来。

0: 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从代工仿款到原创潮玩，
3: 小杨加 GOAT 梗很快就成了这个爆款系列。
2: 义乌借世界杯完成制造升级。
4: AI 加上3D技术效率提高70%到80%以上。
2: 24年的牵手，解锁独属义乌的世界杯生意。
5: 饱受产业链和政策的支撑，形成一套成熟的寿司经济的。
2: 凤凰聚焦义乌爆款闪亮世界杯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当梅西完成这次世界杯第一次帽子戏法加冕新球王的那一刻，多少人在地球不同的角落举起了共同的小羊梅西欢呼。欢喜的不只有球迷，还有小羊梅西的老家，不是阿根廷，是中国义乌。他在这一届世界杯横空出世，是最强氛围组的一员，而跟他一起走出义乌的周边爆款还有不少。捧起这届大力神杯的是谁还未可知，可是义乌倒是先被冠上了世界杯隐形冠军的名号。什么情况？
1: 2026年6月，全球进入世界杯模式。世界杯不仅是球迷熬夜看球的难忘体验，也是朋友圈里的热门话题。带有世界杯元素的产品也成为球迷追捧的对象，穿上自己喜爱的国家队队服，在衣服上、背包上挂上喜爱的玩偶挂饰，成为球迷们在世界杯期间的标配。
0: 在这些眼花缭乱的非法周边中，发现了特别可爱的，有三个颜色，它们叫小羊梅西，就是当当当梅西。当然，热门的球员永远都是周边产品的大热，而这些小羊梅西是有一些故事的。本来呢是只针对中国球迷开发的，但没想到太火热了，很多国外的球迷要找中国的朋友帮忙买，所以现在它已经走出中国，成了全球炙手可热的一个周边。
2: 应该是这个，
0: 确实太可爱了。
2: 这个是阿根廷羊。
1: 这款身穿阿根廷队服的小羊挂饰名叫梅西 GOAT， GOAT 取自史上最佳的英文缩写。挂件有的印着经典十号球衣号码，有的复刻了梅西专属电子签名。可爱的造型搭配满满的球迷情怀，上线后短短时间出货量就突破6万只。而在这家专卖店里，有关世界杯的周边产品种类繁多，包括了 T 恤、背包、颈枕、挂饰等应有尽有。
3: 像这种小羊啊、小熊，我们其实像这个梅西的这个玩偶都是我们的新款，也是卖得非常好的。我们针对不同的顾客群体，我们会有一个不同的倾向。球迷的话，我们可能主推的还是我们的球衣啊，包括我们的日常的服装啊，包括说足球啊这些啊。那如果说是非球迷的话，我们可能就像伴手礼啊，平时日常也可以用，包括水杯，然后帽子。特别是小朋友的话呢，倾向于这些小玩偶、盲盒之类的。这几天的话，进店的客流也突飞猛进，平均每天的话，基本上在4-5万的这样的一个销售。
0: 你觉得今年看的这些世界杯的周边感觉怎么样？
4: 我觉得挺好看，这个杯子也好看，价格也都很便宜的。马上要父亲节了嘛，我爸爸他是铁杆球迷，他每天的3场到4场球他都看的。然后我想就投其所好，送一个礼物。
2: 我们群里有朋友就说要人手一个阿根廷羊。还有那个梅西的那个杯子，就毛绒公仔这个，从梅西的刚出道到他加冕，然后的这六个好像还是挺新奇的。
1: 其实，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你所能见到的世界杯周边产品，70%以上都来自一个地方，那就是中国义乌。从2002年牵手日韩世界杯开始，在赛场内外，每一款火遍全球的爆款好物，都暗藏着义乌人对市场敏锐的洞察力。义乌人用一件件有趣又实用的小商品，将足球的欢乐传递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此届世界杯，义乌人又玩出了新高度，周边产品脑洞十足，种类琳琅满目，氛围感直接拉满。
5: 小羊是一个很典型的概念，因为体育里面大家非常愿意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就是谁是 GOAT。 GOAT 在体育里面就叫 Greatest of All Time， 那么就这么一个概念，它就完全可以变成产品化。我们其实用很多不同的方式都呈现过小羊，我们也做过平面的一些，比如说笔记本啊、鼠标垫、雕塑类的、服装类的。后来发现这种情绪确实在毛绒这个品类上是大家最喜欢的。像阿根廷的梅西呢，会很多人都会认为他就是符合 GOAT 的这个描述的。那么我们就做成一只穿着阿根廷蓝白球衣的小羊，它又是一个 GOAT， 它本身又很可爱，所以它其实就是情绪价值、这种 IP 价值，再加上这种梗，就完全结合在一起，很快就成为我们的一个爆款系列了。
1: 七月份的义乌国际商贸城能沉浸式感受最浓郁的世界杯氛围，足球元素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摊位被各式周边塞得满满当当。从专业比赛用球、潮流球衣到趣味玩具、精致配饰，数百种产品覆盖了观赛、穿搭、玩乐、收藏的全部需求。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商穿梭其间，挑款式、谈订单、打包发货。据义乌海关统计，2026年世界杯开始前的1到2月，当地体育用品出口额达到23.4亿元，其中世界杯相关产品占据绝对主力，运动员玩偶成为此次世界杯的爆款产品。
6: 像梅西这个双手指天，其实它算是它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代表的动作。然后像大马丁，它是门将，我们就会给它做上这个守门人的手套，以及说是一个双臂大开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像恩佐，我们是做了它一个在带球突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对，我们会结合每个球员的特点去进行一些这种动作的设计。策划开发一个产品，我会去想，就是我这个产品是卖给什么人的。价值感比较高的产品，我们就会优先去想它的纪念属性，因为它本身可能售价会比较高，可能受众群体就是会比较高端的，我们就会想去加一些附加的价值，平安底座啊，闪光，然后那种万众瞩目的感觉。对，像这样都是一些小设计在里面，就是会给它赋予一些额外的纪念价值。
1: 在琳琅满目的周边里，各式球迷服饰稳居人气榜首。当地多家企业拿下阿根廷、葡萄牙、英格兰等8支热门国家队的正版 IP 授权。设计师结合各国风土人情，大胆创新，从面料挑选、款式设计到队徽印制，全程自主把控。东道主墨西哥队球衣订单突破30万件，阿根廷队球衣出货量超20万件。一款定制围巾单笔订单就高达20万件。
5: 服装呢占了我们大半壁江山，但是从上一届世界杯结束之后，我们逐渐发现很多细分品类的增长其实非常快，像包括一些配饰类的，就帽子啊、包啊、袜子啊，这些品类，然后包括一些纪念品类的，就比如说徽章啊、胸针啊、笔记本啊等等，然后包括杯壶类也是增长最快的，就是这种毛绒潮玩类的，就一些公仔啊、手办呐、啊潮玩呐、等等，这些产品增长非常快。在大赛来的时候，不管是线上线下的转化、国外的出口的机会，都会多很多。为了抓住这种机会呢，我们整个的备货深度也大大的提高了。这一届世界杯跟上一届世界杯相比，对于我们的这个业务体系来讲，它至少是一个5倍以上的增长。
1: 世界杯周边订单通常具有体量大、工期紧张、工艺繁琐、定制化要求高等特点，这是众多制造企业面临的难题。这恰好契合义乌制造的发展优势。如今的义乌已构建起设计、打样、面料、生产、物流出海的完整链条，造就独一无二的义乌速度。如今商户们普遍用上世界义乌 AI 商贸大模型，只需输入球队、风格、消费人群等关键词，短短几秒

0: 就能生成数十套配色印花方案，结合海外社交平台大数据预判流行趋势，短短几小时就能打出实物样品，低成本试错，让创意落地变得轻而易举。足球是世界杯的灵魂，在义乌，足球早已跳出传统运动用品的单一框架，借着数字化、智能化的加持，完成了从制造到制造的蜕变。
1: 现在有了 AR 之后，我们帮关键词输入进去，它就会给我们搭建一个比较好看的场景。 AR 对于我们的设计来说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包括就是避免侵权方面，还有一些创意理念方面， AR 给了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思路。比如说我们会用豆包，欧美市场、美加墨市场，它的足球球迷喜欢哪一类的，或者是设计当下市场流行不流行，再去反推。三四月份靠世界杯这一个，差不多是做了一两百万吧，应该有的，业绩差不多增加五分之一吧。
2: 技术的一些优势啊，它能够在中国发挥得更加的淋漓尽致，因为中国本身的这种供应链端的成熟，工厂端的各种技术开发手段的成熟。当我们有一个好的一个形象设计出来的时候，一个手办、一个公仔的形象设计出来的时候，现在 3D 打印迅速一天就给它打出来，中国成熟的供应链又能迅速的给它量产化，而这在很多别的国家是实现不了的，在中国是可以迅速把它样品化的，这是我们觉得很幸运的一点，也是我们能够在这个商业模式里面能够持续的给它优化的一个很有力的武器。
0: 义乌人借着技术优势大胆创新，推出了色泽鲜亮的各国国旗配色解压足球，巴掌大小的球星纪念球，新品上线后短短半个月，海外销量就接近40万个。截至目前，义乌各类足球海外出货总量已经突破100万件。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横空出世的黑马，当属世界杯宠物球衣。很多球迷看球时，自然也想让毛孩子一同参与，穿上和主人同款的球队战袍，把毛孩子当作家人一起观赛，仪式感瞬间拉满。
2: 商品时代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或者说情绪价值变成了一个刚需，小动物跟毛绒啊，它是天然比较适配的，因为大家说很好很好软啊，就这样的一些词，我们把它做得很可爱，然后穿上各个球星的这种印号，这样的话就给了大家一种日常生活中一个很强的一个陪伴的感觉。它的这个主人可能就是球迷，他们其实有很强的意愿或者动力，来让他们的自己的宠物来用上这些产品，很符合他们的一个消费情绪。宠物产品其实做得很丰富，这种猫爬架呀、猫包啊等等，这种垫子甚至逗猫棒等等全系列的这些产品，
1: 现在市场越来越卷了，不像之前一个设计款式可以卖好多年，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一个款式的话可能卖一个星期，另外一家就已经超越你了，所以你要不断的换设计。我们的 3D 打印机以前的话起订量都要1000，现在一条都可以打印，就是为了满足客户的个性化设计。小单定制市场客户肯定大部分都偏向于先试单，所以我们为了满足客户的试单，然后搞了一些很多小额的定制，那他如果说第一单卖出去了，他肯定还会回购的。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保险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他抽取。

0: 出来。
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对于全球球迷而言，每一届赛事都有专属的欢乐记忆，而那些火遍大街小巷的周边好物就是最鲜活的时代符号。这些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球迷的经典小商品大多都出自义乌，可以说这就是一个义乌和世界杯携手同行的成长故事。产品样式在变，玩法在变，而背后是义乌一步步从单纯代工转向自主创意潮流引领的蜕变。一件件小小的商品就像一枚枚趣味十足的时光邮票，记录着赛场的狂欢，也书写着一座小城的逆袭之路。
5: 义乌它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它的这种国际化视野，它经过了多届的世界杯的不断的凝练，早在2026年的世界杯开战之前，他们已经开始做很多的准备的工作了啊，然后进行相应的一些研发啊。我设计出来以后，又能够来实现它，这快速生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当然，这些前提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成本的可控。所以，因为它在整个的浙江地区生产的话，它的价钱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它在国际市场上会有竞争力。整个的义乌地区，包括浙江省，对于跨境电商以及对于数字化的国际贸易的所以一个大量这个支持，通过建立这样的一个电子世贸平台方式呢，能够实现更快的通关的便利化，然后通过更快的这个物流运输的方式，能够让这个义乌的产品迅速的打到全球去。多种元素的叠加，促成了现在义乌产品能够在国际上具有巨大竞争力。
4: 故事的起点要回到2002年日韩世界杯，最基础款的黑白足球，单调的纯色手摇旗是那一年世界最朴素的记忆符号。那时候，义乌的体育用品还没有形成专业街区，做生意的模式也十分传统，海外客商必须亲自来到档口挑货议价。但这届世界杯是义乌体育用品行业第一次大规模对接海外赛事订单，是义乌与世界杯这段美好缘分的开端。但此时的义乌体育用品没有专利，没有原创，商户们都在做通货与仿款，世界杯订单体量看似巨大，实则利润微薄。
6: 我呢是1995年开始进入这个市场啊，做这个体育用品的这一个行业的，从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一直到目前的美加墨世界杯，那么总共呢也经历了7届了。到日韩这个世界杯呢，在中国的热度是空前的。那么我们记得当时呢是仓库卖空啊，后面就扔点到生产厂家设在他们仓库门口啊，等于抢货啊，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抢到货就相当于抢到了钱。这一届世界杯卖的基本上都是手工仿制的，它是传统的这种手工业做的，对于产能的限制。那一年呢，我们虽然说整个全国的热度很高，但是出现了货不可卖。
5: 2002年世界杯是中国义乌产品走向世界一个重要的开始。当时其实义乌接到主要商品还是别人的定制的加工，整体来说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级的阶段，它是一个低质低价的这样的一个代名词。2002年世界杯对于义乌的商品来说呢，存在非常强烈的内部的竞争，因为大家都在做这个商品，因为它没有更高的附加值，然后只要有人来定制加工，每家厂子在互相的在做这个产品，最终导致结果就是个恶性的竞争，就是大家互相的压低价钱，最后导致结果是所有人都不挣钱。
4: 提起2010年南非世界杯，很多人耳边都会响起一阵此起彼伏的独特声响。这就是被称为乌乌祖拉的一把长长的塑料喇叭，它成了那届赛事最魔性的标志，也是义乌早期世界杯代工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当年赛场内外几乎人手一只乌乌祖拉，全球90%以上的喇叭声都由义乌吹响，而在热闹的背后却藏着当时行业的无奈。 义乌的商家是负责加工生产，产品样式定价全都由海外采购商说了算，全程谈不到任何设计研发，单件产品利润低到只有几分钱。虽然南非世界杯的乌乌祖拉火遍全球，却也让义乌商家清醒地认识到，只做低端代工跟风走量永远走不远，这只魔性喇叭却也成了倒逼行业转型的一块试金石。
5: 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 GDP 成为世界第二，所以我们的制造业能力在当年呢也是得到很大的一个提升，而且呢国际化程度也是在进一步的提升之中。在南非的世界杯上呢，这个中国的很多产品啊开始迅速的走红，不仅是有这个乌乌祖拉的这个走红，同时呢包括呢一些球衣，还有一些相应的衍生品开始出现，有一些新的体育用品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升级。在整个南非世界杯期间呢，义乌产品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啊是比以往是更加的全面，而且更加的多彩，就是产品的设计的风格元素也变得更加的国际化，能贴合这个时代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潮流。
4: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成为义乌产业蜕变的分水岭，经历几届赛事的摸索，义乌商家的思路彻底打开，不再盲目跟风模仿爆款，而是提前打探不同国家球迷的喜好，自主设计款式搭配色彩，原创定制球衣、组合式助威道具大批量上市，带有自主设计的产品占比大幅提升，不少商家主动为原创设计申请外观专利，用心守护创意成果。从照着别人的样子加工到自己打造潮流单品，俄罗斯世界杯见证义乌从代工厂变身设计工厂，新产品让全世界看到了不一样的义乌，义乌也从这届世界杯开始彻底告别了粗放式低价量产的旧模式。
5: 2018年以后呢，中国的很多的文创产品或者文创企业在快速的崛起和迭代，不仅是对中华文化的挖掘，而且是对世界各国的足球文化，包括对于他们的一些足球理念的挖掘，从而设计出了一系列的针对不同对象国的产品的出现。那么这些产品的出现呢，是这个2018年义乌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亮点转变。它从以前的就别人要我做什么，变成了现在我要做什么。以前就是我告诉你要做个足球，你可能做个衣服，现在我可能告诉你我主动的要进行一层设置，你要用我这个产品，哎，你看我贴合你，积极性、主动性、国际化以及能动性的这个叠加，使得2018年的义乌啊，在整个的世界杯舞台上呢，实现了一个好的转型。
4: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可爱灵动的拉伊普吉祥物圈粉无数，把文创玩法玩得风生水起。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谐音梗满满的 Mish Goat 小羊挂件，网红宠物球衣。解压足球成为新晋顶流，创意玩法再上新台阶，从单纯制作 IP 周边到结合足坛热梗自主打造网红单品，从固守传统品类到跨界开辟全新赛道，义乌完成了从设计工厂到潮流创造者的跨越。
5: 从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到现在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就在于中国人的这种潮流的引领的这个思路的变化。以前呢，中国人接受很多的海外的流行元素，那么这几年呢，中国开始主动的在推动中国的一些元素的出现，有哪吒的出现啊，有黑神话悟空的出现啊，包括拉布布的出现，都让全球对于中华文化产生了很大的一个新的这个体验。这些变化呢，当然也会促成义乌的一些产品的思路的变化，逐渐在朝潮流或者潮玩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以往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触，认为它可能就是一件球衣，它可能就是一个足球，但是实际上我想从这个阿根廷球队身上或者不同的球迷他有不同的诉求的，你可能喜欢巴西的甚至喜欢日本的，甚至不同的国家的他的这个诉求都有，更重要的是给自己提供一个情绪价值。义乌在2022到2026年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特点是他学会了提供情绪价值，这个情绪价值呢就促成了潮流的这个引领。
4: 本届世界杯，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主动获取官方 IP 授权，自主研发设计，获取更为丰厚的产品附加值。除此之外，义乌更把核心竞争打造成了创意加速度加柔性供应链三维一体的碾压模式。 产品创意上，义乌能提供从概念到成品的完整方案，打造爆款产品。生产速度上，高度集中成熟的产业链，义乌轻松实现8小时出样、3到7天量产的极限响应，这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义乌速度。在订单品类上，除了大单，义乌更有足够的灵活度来应对小批量、多批次、个性化的高附加值订单，满足商家迅速迭代的产品需求。
6: 作为中国重要的国际贸易窗口，义乌呢在发展外贸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被称为世界超市。现在呢，得益于像邮政、海陆空铁、洛市联运格局持续完善，义兴二、中俄班列等运输通道高效运转，那么义乌快递物流的业务呢，不断提升降本，这是我们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一大优势。同时呢，义乌这个制造业拥有完善的供应链，原材料、零部件、包装物料等都能够就近采购，从源头上压缩了时间与成本。和传统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不同，义乌呢以中小微企业为主，分工精细，产品品类丰富齐全，客户呢在这里可以一站式购买。经过一次一次的重大的国际赛事，义乌的商户呢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赛事经济打法，积累了很多外头客，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与认可度持续提升。
4: 曾经依靠低价复刻、代工走量抢占世界杯周边市场的义乌制造，已告别粗放的发展模式，享誉全球的商贸重地，在正版 IP 加持和原创设计赋能中，有制造更有制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成为义乌制造产业迭代的秀场。
0: 从去年6月，义乌商户们就进入了世界杯时间，疯狂地生产了大半年，基本完成了交付，但现在还是歇不下来。世界杯一开赛，比如梅西这样的新惊喜又是一轮新的红利，还有大爆冷门的新黑马、赛场上的新趣闻以及网络热梗的新爆款。以前要接住这样的瞬时需求很难，但是现在被 AI 重构的快速设计和生产流程，使得义乌的商家能够接得住一波又一波的泼天富贵，这是中国制造的世界杯新番。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It's Duan Wu, and across the nation, dragon boats are roaring to go. It's a festival like never before.
2: 上推山展呢，大家好，金平蛋呢。
1: Fujian and Hong Kong steal the spotligh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styles.
3: 我们不请假，老板也会说放假给我们放假去划龙舟的。在我们莆田这边，划龙船是很重视的。
4: 越大吉大利，咁啊，出去比赛咧，就顺顺利利。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外交部证实，原定于19号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必须提前48小时申请，并且设60天费用豁免期。美以官员均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停火，但是以军仍然发动空袭，称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斯达莫据报被内阁要求设定离职时间表，伯纳姆赢得英国议会补选，有望挑战首相席位。泽连斯基表示，俄乌谈判或许重启，需要有第三方参与。俄方只愿意与欧洲谈判，但是需要对方转变态度。特朗普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央求合影，梅洛尼反驳指纯属捏造，意大利副总理取消访美。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由于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谈判并不赶急，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当中所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而参与斡旋伊美谈判的相关国家将会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
1: 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使局势稍微缓和，但后续更为艰巨的谈判如何推展仍然未有明确的方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证实，原定于19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发言人又说，由于已签署谅解备忘录，谈判并不赶急，如何推展将取决于备忘录中列明的具体条款能否得到落实和贯彻执行。伊美两国之间的谈判原本安排在瑞士举行，由于推迟，与会的各方代表团已经召回。巴基斯坦媒体引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报道，伊美新一轮谈判推迟原因是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不过，埃及和巴基斯坦等斡旋国家代表将于21日在埃及举行会晤，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谅解备忘录虽然已经签署，不过当中条文能否顺利落实，伊美双方各有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必须保证以色列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实现包括加沙、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和平。若以色列不遵守，黎巴嫩乃至整个地区都无法迎来和平与稳定。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允许美方根据伊朗的实际表现，灵活调整对伊制裁豁免力度。即便伊朗完全履约，美国也不会向其拨付纳税人资金。但如果伊朗恪守承诺，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并接受长期核查，美方可以扩大制裁豁免范围并给予其他利好条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公开信称，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准备好随时作战。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否认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出邀请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发言人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否恢复核查将取决于后续谈判进程及其结果。伊朗能源部并表示，俄罗斯已准备派遣专家潜赴伊朗，加快核电站2号、3号机组建设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局势并未立即进入稳定阶段。瑞士会谈出现变数，黎巴嫩方向的战事仍然在持续，也让协议落实面临着考验。对于德黑兰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停火之后生活能否真正的恢复安宁，以及物价、就业等问题是否能够在未来出现改变。
2: 美伊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后，原定在瑞士举行的新一轮会谈出现推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全党自由会议召集人纳克什班迪19号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尽管美伊初步谈判被临时推迟，但是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有助于避免地区的局势走向失控。这也反映出巴基斯坦中国等调停力量反对以武力重塑地区秩序的共同期许。在巴基斯坦的积极推动下，原定与美国、伊朗和卡塔尔一同参加在瑞士举行的初步谈判。 在最后一刻被临时推迟，巴基斯坦全党自由会议召集人、国际法顾问纳克什班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本身是一个重要阶段，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失控。The
2: agreement between the U.S. and the Iran it is a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and it can save the millions of the people. And we appreciate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of Pakistan for reaching an agreement that is acceptable to both the parties.
1: 他表示，中国和巴基斯坦都希望地区和平，推动各方寻找一个美伊都能接受的安排，而这一安排不应只是被理解为美伊之间的双边妥协，而应放在整个地区安全格局中观察。The
2: U.S. was threatening the humanity in the region by use of force, and this was an utter aggression against the Iran. For that matter, we appreciate the China also. China has become the voice of the oppressed.
3: 巴基斯坦方面强调，美国此前对伊朗使用武力威胁，已经使地区面临更大的风险。撮合会议的核心目标并不是站在某一方，是避免冲突继续外溢到黎巴嫩等其他方向。
1: 凤凰卫视张伯蒂，瑞士比尔根山报道。
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9号在国民议会上表示，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的邀请，他将率领高级代表团前往伊朗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号至5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7月6号至9号将分别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而随后遗体将会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 另外，特朗普19号连发了两条帖文，就美伊谈判对伊方进行施压。而他在前一天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就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避免了战事演变成全球的经济衰退。此外，在被问及美方是否考虑对古巴采取与对委内瑞拉相似的行动流程时，特朗普回应称，完全有可能。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连发两条帖文，就美伊谈判对伊朗施压，宣称伊朗出于绝望而与美方会面。他直言，伊朗完了，指美方会把60天的谈判期耗完，而伊朗连10美分都拿不到。特朗普再次吹嘘美方在对伊战争中的胜利，指战事削弱了伊朗。伊朗如今既没有海军空军，也没有防空装备和雷达，质疑民主党人有关伊朗当前处境比开战前更好的说法。
6: 特朗普18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访谈时，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争并未削弱自己的权利，并指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等同于对方无条件投降。But
7: the limits on your power as a result of the conflict.
8: There are no limits.
7: No limits.
8: No, not. I haven't learned that lesson yet. I know there are, but you know, there are no limits. We defeated them totally militarily.
7: You had talked about you only wanted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And
8: well,
7: the MOU doesn't look like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8: Well, it really probably i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5: 特朗普以实施海上封锁为例，称美国在军事上彻底击败了伊朗。这场军事行动实际上展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特朗普对美国国内一些人质疑他对伊朗不够强硬感到恼火。他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通行。 届时可能会引发全球性大萧条，并补充说他达成的协议避免了这一命运。但被问到针对古巴的行动是否会和委内瑞拉行动流程相似时，特朗普回答说完全有可能。他承认，伊朗相关冲突的解决进程与委古两国比较更为漫长，原因是伊朗军事实力更强，且地理位置遥远。 此外，特朗普还说，委内瑞拉与古巴的另一关键区别在于资源储备。委内瑞拉拥有石油资源，而古巴只拥有优质土地与海岸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引述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的报道称，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向特朗普政府发出了警告，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可能会采取步骤去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旨在与伊朗达成持久和平协议的努力。
3: 报道称，根据美方的情报，以色列似乎在蓄意维持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其中一位美方消息官员表示，即使以色列不通过轰炸贝鲁特南部郊区来升级在黎巴嫩的战斗，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行为也很可能会葬送美伊之间这份脆弱的协议。他表示，继续占领黎巴嫩的部分领土是灾难性的解决方法。如果没有以色列的全面撤军，以色列军队与真主党之间重新爆发敌对行动的可能性几乎是100%。一名熟悉情报内容的美国官员表示，报告得出的结论是，面对将在今年举行的大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与向以色列国内的民众表明，他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且蓄意升级与真主党的战斗紧密相连，而任何暂停敌对行动或从黎巴嫩撤军的行为，在以色列国内都将被视为内塔尼亚胡的失败。据美方现任和前任官员透露，这份情报还描述了以色列对特朗普所签署和平备忘录当中条款的沮丧，因为这些条款破坏了对伊朗保持施加最大压力的更广泛目标。一位美方前官员表示，报告传达了以色列舆论的一种看法，即这份协议可能会限制以色列针对真主党进行自我防卫的能力。但美方官员坚称，这些条款并不妨碍以色列在遭到炮击时对真主党进行反击。他并十分直白地表明，在完成协议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避开全球经济危机的需求面前，内塔尼亚胡的担忧根本无足轻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路透社19号引述了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而停火自当地时间的19号下午4点起生效。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军方仍然坚称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称，在双方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的战机当天仍然对黎南部的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的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
3: 尽管停火的消息传出，但以军无人机仍在持续空袭黎巴嫩南部，空袭目标包括纳巴迪耶和杰津地区的城镇和山地。一名美国官员稍早前向路透社表示，美国与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伊朗协助下敲定了这份协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及两名黎巴嫩真主党消息人士也向路透社证实了停火的相关消息。特朗普19号下午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称，他亲自与以色列方面进行了沟通，要求对方同意停火，但他拒绝详细说明是否直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与黎巴嫩总统鲍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利益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与此同时，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卢比奥将在下周前往中东，出访国家包括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他表示，只要真主党仍然构成威胁，以军就会继续在前沿地区驻守。
4: מעבר לקו הצהוב ומעבר למרחב ההבטחה הקדמי, אנחנו פועלים כדי להסיר איום בהתאם להסכמים, אנחנו מכבדים הסכמים, ונמשיך לפעול כדי להסיר איום כל איום. לגבי ביירות, מקומות אחרים בלבנון, שוב פעם, אנחנו פועלים על פי הנחיות, כל עוד לא נונחה אחרת, נמשיך לפעול על פי הנחיות הקיימות כרגע.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要带您关注一下，日本国会批准日非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一会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十八号在北京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丽、加拿大总理驻议会秘书布洛伊斯和工商界代表，双方就中加经贸关系、加资企业在华发展以及彼此重点的经贸关注等进行深入交流。王文涛表示，双方应当充分地发挥中加经贸联委会机制的经贸主渠道作用，巩固传统产业的合作势头，大力拓展新兴与未来产业的合作空间，拉紧共同利益纽带。中方愿与加方共同努力，通过坦诚对话、务实合作，拉长合作清单，缩短问题清单，推动中加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乔丽表示，加方愿意同中方拓展在电动汽车、电池、风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在油气、农业、金融等传统领域的合作，共同为两国企业创造互利共赢的合作氛围。中国商务部十九号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五，指出，在牛肉保障措施项下，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于十八号已达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明确的规定数量的100%。根据公告，在澳大利亚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规定数量100%的第三日起，也就是20号的零时起，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会在现行适用关税的税率基础之上，加征55%的关税。另外，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十九号在浙江杭州走访了多家的科技企业，沉浸式体验中国前沿科技成果。敏昂莱一行到访了杭州的一家机器人公司，现场观看了马年春晚同款的机器人表演，机器人轮番上演了舞棍、醉拳还有单腿空翻等高难度的动作，敏昂莱看后是连连鼓掌称赞。一行人还观摩了多个场景之下机器人的操作应用展示。此外，敏昂莱还参访了一家主打竹子深加工的新材料科技企业，近距离地观摩全流程生产线，询问工艺流程、应用场景等细节。而此次的参访正逢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敏昂莱同中方人员互致端午安康的节日问候，并且获赠由竹园纤维制作的端午节香囊。再来关注一下，随着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高票胜选，并且成为了挑战英国首相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此外，《卫报》报道说，除了伯纳姆之外，斯塔默还面临着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的威胁，而斯特里廷已经表态将会开启党魁竞选。英国《泰晤士报》十九号就报道称，英国内阁的多名大臣敦促斯塔默为离职制定时间表，而斯塔默呢，则是当天再次强调不会离职，并且表示将会接受任何的挑战。
5: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内阁多名大臣十九日下午同首相斯塔默会面，告诉他任期时间已到，并敦促其应为离职制定有序过渡的时间表。 当天早前，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英国卫报报道称，伯纳姆预计将于下周一前往伦敦会见议员。有议员就表示，约有200名工党议员准备在必要时签署提名文件，助伯纳姆挑战斯塔莫党首之位。斯塔莫当天再次强调不会离职，并表示将接受任何挑战。但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就呼吁斯塔莫离任，还有大臣警示党内激烈竞选或带来巨大风险。有内阁消息人士透露，预计还将有其他内阁大臣施压斯塔莫做出让位。据《泰晤士报》报道，面对议会工党内部日益增长的压力，消息人士表示，斯塔莫私下正在权衡自己的去留，预计他将利用本周末与家人共处，在决定是否继续抗争之前仔细考量自己的处境。此外，卫报报道，除伯纳姆之外，斯塔莫还面临着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的威胁，斯特里廷已表态将会开启党魁竞选。不少工党议员认为，2029年大选临近，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目前民调领跑，工党大量席位岌岌可危，而伯纳姆是党内少数能有效制衡改革党的人物。有英国政治分析家称，没有哪位首相真正想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离任，但几十年来的英国政坛经验表明，一旦首相的政党，尤其是内阁决定其任期已到，最好的选择是安静的退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莫斯科19号再次遭到了乌军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俄军至少击落了76架乌军无人机，而俄军当天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有1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就表示，与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强调谈判必须要有第三方的伙伴参与。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表示，俄罗斯愿意与欧洲进行谈判，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
6: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财产损失。莫斯科前一天就遭乌军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包括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在18号的袭击中受损。目前，这座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与此同时，俄军19号对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发动袭击，引发火灾，部分车辆和基础设施遭到损坏。克里米亚当局宣布，自6月24号起，禁止居民在夜间骑摩托车、踏板车等车辆，理由是这些车辆引擎的声音与无人机飞行时发出的声音相似。当局指出，这项临时性措施旨在保护军事设施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泽连斯基称，他正与美国磋商，以获得在国内生产反导系统及拦截弹的授权许可，希望美国能做出积极回应。他指出，如果美方批准，不仅能满足乌方自身战争需求，还能帮助欧洲和中东的盟友。泽连斯基并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发出警告，要求其在一周内关闭与乌克兰接壤边境地区的中继设备，并称这些设备被用于引导俄罗斯无人机发动袭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强调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佩斯科夫并建议欧盟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认为乌克兰目前处境艰难。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尽管美国目前更倾向于支持乌克兰，但俄方认为美国有可能在未来转变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日表示，欧盟不会成为俄乌冲突的调解人，因为欧盟支持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另外，俄国防部通报称，最新证据显示，由美国资助的乌克兰生物实验室，其研究重点是研究生物武器制剂的杀伤性，以及培养用于破坏国家经济的病原体，并指实验室的地点及研究领域已通过美国情报材料间接得到证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九号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表演说，就结束俄乌战事释放出了乐观的信号。
7: We're trying to get that war ended, Ukraine and Russia. I'd like to see it end. A lot of people. Last week it was reported 34,000 people died, soldiers, mostly soldiers. I've ended 8 wars. I'm very proud of it, but this was the one I thought might be the easiest of all, and it's turned out to be a little more difficult. But we're going to get it done.
4: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十九号宣布，决定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最高荣誉白鹰勋章。泽连斯基日前批准重新命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旗下的乌克兰起义军，改名为乌克兰起义军英雄部队，引起了波兰的不满。纳夫罗茨基就解释道，对于绝大多数的波兰民众。

0: 总而言，乌克兰起义军在二战期间对波兰公民犯下了残暴罪行，而基辅方面呢，立即通过了外交部长瑟比加做出了回应，谴责撤销的决定是战略错误。 另外，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日前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与他合影的事件，演变成了外交的风波。梅洛尼19号反驳特朗普的言论纯属捏造，而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随后就宣布，他决定取消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在日前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外国政要聚在一起轻谈。当时梅洛尼露出愉快的笑容，特朗普则一脸不耐烦的模样。特朗普其后接受意大利电视台的电话采访时宣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非常想和他合影，甚至央求他，而他本来不想拍的，只是因为同情他，所以才同意。特朗普还暗示称。 梅洛尼可能很高兴自己和他说话，因为他本不必和他说话。这段访问播出后，在意大利政坛引发轩然大波。梅洛尼本人马上在社交平台 X 上发视频，指特朗普的言论纯属编造，让他感到震惊，又说他和意大利从不祈求别人。梅洛尼曾和特朗普关系良好，但直到美国和伊朗战事爆发后。 意大利政府坚持立场，拒绝美方使用位于西西里岛的军事基地打击伊朗。特朗普因此指责意大利等西欧国家没有帮助美国，又表示梅洛尼已经变了，两人关系从此转差。这起央求合影风波掀起美意外交风波。意大利副总理兼外相塔亚尼宣布取消原定本月21日至22日对美国的访问。国防部长圭多克罗塞托在 X 平台发文称。 无法想象梅洛尼会向任何人请求合影，即使是在威胁之下也不会。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声援梅洛尼，他形容这起攻击既非政治性也非针对个人，难以形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军队相互提供弹药和食品等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19号在日本参院全体会议上，凭借着执政党等多数赞成，获得了通过，完成国会的批准手续。该协定将会在走完两国政府间等相关流程之后生效，意在推进日菲安全保障合作。 另外，日本实施通信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约为 54%
2: 也是创下了高市内阁成立以来的新低。而对于高市否认抹黑门的说法，有大约40%的日本民众并不认同。日本实施通信社本月12日至15日实施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约为54%，比上月调查下降约5个百分点，创高市内阁成立以来新低。 不支持率约为22%。外界认为高市阵营被指在选举期间参与散播抹黑其他候选人视频，支持率下跌是受相关报道影响。高市虽已多次否认参与，不过对于高市的说明，约40%受访民众表示无法认同，只有约19%认为可以接受。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约41%民众选择减税为零，约29%选择减税至1%。 另有34%认为没有必要减税，而在自民党支持层中，约34%赞同减税为零，约37%支持减税至1%，两者不相上下。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约为23%，比5月调查下降5个百分点。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约为12%，最大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也约为2%。凤凰卫视梁家大肆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而此前一天，执政党代表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是并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当天，有大批的日本民众在国会附近举行抗议集会。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以多数赞成票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此前一日，修正案在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 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法案预计将于24日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展开审议，并力争在本届国会内完成立法。日媒表示，这一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此外，在18日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的集中讨论中，日本政党代表未形成统一意见。 自民党现议会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

0: 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九条，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理由是这一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当天，日本自民党还召开了情报战略本部首次会议，提出将以情报防卫力为核心，应对外国间谍、网络攻击及虚假信息，并推进外国代理人法的讨论。会议期间，日本国会附近有大批民众举行抗议集会，有民众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如果宪法第九条被修改，日本将会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
1: 国民の意識としては、もう戦争は絶対嫌だっていうね、いう意識をこれ幸いと、もう戦争できる国にしようとする。
0: 也有民众担忧，日本政府强化情报收集权限可能对个人隐私和基本权利造成影响。日本律师联合会发表意见书指出，情报机构权限扩大可能涉及隐私权、思想表达自由等宪法权利，应设立独立第三方监督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泰国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泰国已经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向检方告知泰方有关于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人员安排，并且表示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期待本次调解能够推动两国达成具有建设性、可长期落实的争端解决方案。声明说，泰国已经任命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为本次调解程序的首席代理人，泰国驻科威特大使宋猜为副代理人，并且任命了两名外籍调解员。泰方就强调，参与本次调解的唯一目标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两国海洋边界。泰国总理府的发言人日前表示，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之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就表示，柬埔寨已经正式的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下节回来要带您关注一下，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改革是进行时，没有终点。一会儿见。

0: 我冇諗過一個咁大師級嘅人都會咁樣同我哋 on floor 咁樣去做一啲 exercise 啊，或者跑跑跳跳，我哋覺得都幾激動嘅。但係一去到 APA 經過咗嗰個面試嘅過程，我就都幾肯定，我係想要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军 B-21 轰炸机进入模拟作战测试，首派作战测试官执行武器操作，最快明年交付首架量产型。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旋翼机首度从新驻地前进西南诸岛，飞抵九州冲绳之间的沿美大岛进行起降训练。美国战争部打算调整协防北约兵力，缩减机队舰队规模，重心转向印太。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外交部证实，原定于19号的伊美谈判推迟，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必须提前48小时申请，并且设60天费用豁免期。美以官员均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停火，但是以军仍然发动空袭，称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斯塔莫巨报被内阁要求设定离职时间表，伯纳姆赢得英国议会补选，有望挑战首相席位。泽连斯基表示，俄乌谈判或许重启，将会有第三方参与，而俄方只愿意与欧洲谈判，但是对方需要转变态度。特朗普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央求合影，梅洛尼反驳指纯属捏造，意大利副总理取消访美。欢迎回来。上任即将满4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社会最大变化是由对抗走向聚焦经济民生发展，特区政府改革是进行时，没有终点。
1: 最大的转变，我想大家都经历的了，就是一国两制，由两制抗拒一国，变成真真正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
2: 上任4年，李家超看香港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不再对抗。从前消耗大量时间在政治立场，转为当下聚焦经济民生，一起携手争取社会整体红利。从2022到2025，李家超的4份施政报告都聚焦经济民生不变。不过最近2份，一个新的关键词在不同场合被越来越多提及，那就是改革。这座700多万人口的城市，大到累积多年的经济结构转型、土地房屋困局、公务员团队治理，小到一张网约车牌照、一张公立医院急诊室的收费单，都需要直面挑战的勇气，打破利益藩篱的决心。
1: 政府的改革其实亦都系任重道远，改革系一个进行式嚟嘅，真系冇一个终点嘅。
2: 以仍在进行中的鸿福苑大火调查为例，李家超表示，有信心独立委员会可以按照要求在9个月内完成。在追究责任方面，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基于个人喜好或偏见，而是按照事实证据、措施的严重程度，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而在委员会提交报告后，政府会尊重意见，也会在围标等社会关注的问题上进行改革。
1: 其中一个话，法律点样加强围标方面，特别系涉及一啲贪污嘅，我哋点样加强法律？我哋除咗刚才嚟讲我哋嘅竞争法点样加强，会唔会刑事化以及其他法律，我哋都可能会加强。
2: 经常和改革破局被一同提及的北部都会区，也是李家超施政团队近年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破局思维之下，土地开发等效率明显加快。原本规划100公顷的北都大学城，如今扩展到超过1000公顷。
1: 咁呢方面呢，亦都系一个突破。呢个突破有咩重要性呢？就唔止系我哋居住嘅空间，我哋嘅产业都会多元化突破，我哋技术会多元化突破。我哋嘅工作會向高質量發展，咁呢啲對帶俾社會、帶俾市民都係直接嘅裨益。
2: 被李家超視為重要發展節點的北部都會區列入首個5年規劃，而明年將是香港回歸祖國30周年。李家超表示，已經成立專責委員會，由司長統籌各項慶祝工作，屆時推出面向全港的市民優惠之外，5年規劃也將是慶祝中的亮點。
1: 係一個里程碑嘅時間咧，所以我相信我哋今次30周年嘅慶祝活動咧，必然會去就我哋第一個5年規劃咧，都有一啲重點嘅項目咧，去宣傳推廣慶祝嘅。
2: 咁啊，鳳凰衛視趙龍、季思清香港報道。多聽意見嘅。
0: 中國單機大容量最大高原山地風電項目大唐巨龍梁風電場擴建項目首批機組於19號順利並網發電。这也标志着大容量风力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的规模化应用实现新的突破。
3: 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平均海拔达3239米，涉及安装3台8.34兆瓦和12台11.1兆瓦的风电机组，叶轮直径达221米，扫风面积3.8万平方米，相当于5.5个标准足球场。此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具有风能捕获效率高、环境适应性强、运维智能化水平高等特点。
4: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达4.6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8万吨，可满足18万。

0: 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需求，将有效改善当地能源供给结构，为我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供充足清洁电力保障。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要带您关注一下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落幕，中国队夺冠，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欢迎回来，一起关注世界杯。世界杯19号进行小组赛第一组第二轮的比赛，美国2-0击败了澳大利亚，以2连胜积6分，提前晋级32强。而美国队呢，也是成为了墨西哥之后第二支确定小组出线的球队。开赛的第11分钟，美国队的巴洛贡横传制造澳大利亚队的博吉斯乌龙球，美国队早早是1-0领先。在第43分钟，美国队16号的弗里曼头球破门，经 VAR 确认进球有效，美国在上半场就以2-0领先澳大利亚。进入到下半场，双方再无进球，比分定格在了2-0。美国队取得小组赛的2连胜，也是提前一轮小组出线，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二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均能够在开场15分钟内取得进球的东道主球队，而上一支是1938年的法国队。2026年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19号在广东东莞落幕，决赛面对印度队，中国一队李成杰、潘翊明、徐嘉瑞顶住压力，以3-2的总比分逆转战胜对手，首次夺得该赛事的冠军，恭喜各位。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5年的1月份，在西藏的定日县曾经发生6.8级地震，导致超过100人遇难。本台记者曾经前往现场。而在这次地震发生1年半之后，本台记者再次回访定日县，在当年受灾最严重的三嘎村，干净漂亮的独栋住所已经建好，而当时的受灾村民早已入住，村民家门口的道路正在做水泥硬化，还有了新的篮球场和足球场。
15: 这里是西藏自治区定日县长索乡的僧嘎村。从我身后的这些画面当中，其实大家可能很难联想到，在2025年的1月份，这里曾经遭遇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地震，那造成了人员伤亡。不过现在大家可以从我的画面里面看到啊，我所有能看见的房屋全部是这种重新新建的房屋，而且它能够抵御8级的地震，同时它也保留了这种藏式的装修风格。而且我们也发现，这路面这种通户的道路目前还在建设当中，正在进行水泥的硬化。
16: 2025年1月7号，在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的6.8级地震，曾导致126人遇难，188人受伤。在受灾规模最大的长索乡森嘎村，原来土石土坯木结构为主的民居在地震中大量垮塌，125户超过600位村民失去了原来的家。3月，森嘎村灾后重建项目启动，8月，受灾民众全部迁入抗震安居房。记者6月中旬到访森嘎村时，全村正在进行入户道路的硬化加固，预计6月底完工。
17: 没交钱，没交钱，有国家全部发有大房子嘛，全部修房子的有国家来出钱有修房子，现在有地方都有大房子都有分开，有现在好看嘛。
16: 当地政府介绍，整个长索乡的民众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参与务工，就地解决就业。正因为一边盖自己的房一边拿工资，全乡人均年收入不降反升，从灾前的17000元增长到今年年初统计的21500多元。 村民们灾后入住的新居不仅坚固，还外形美观，内里交给村民自行安排软装。在这一轮森嘎的重建当中，公共活动设施也有了新的规划。在新建的足球场上，14岁的巴桑丹增和12岁的达瓦罗布正在踢球。他们说，从前踢球要走半个小时去乡里，现在家门口就有球场，方便太多。当问到他们对未来的期许时，两个小朋友答案很统一。
15: 以后想从这儿出去吗？
6: 想。
15: 我的意思是从不只是定日，可能出西藏，可能去别的地方，有想过吗？
6: 想。
15: 想去哪儿？
6: 上海。
16: 对他们来说，上海或许遥远，但整个森嘎村就是由上海援建，所以他们对上海充满了期待。当被问到对当初那场地震的印象，两位小朋友坦言有亲人离世，曾有过害怕，不过回想起当时迅速出现的救援人员，两人都表示现在自己已经更勇敢了。
15: 你们现在还害怕之前那个地震吗？
9: 不怕。
15: 为什么？
9: 少年要坚强。
16: 凤凰卫视吉红萤火西藏日喀则报道。
14: 斯里兰卡卫生部19号表示，当地正在面临近年来最严重的登革热疫情。今年1月以来，已经累计报告逾4万例病例，28人死亡，公立医院运转承压。斯里兰卡国家登革热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仅在6月的前两周，登革热病例数就突破了1万例，较4月几乎翻了一倍。而当局表示，由于今年1月基线感染数已经处于高位，结合当前间接性降雨、环境中垃圾增加等因素，共同加剧了病毒的传播。而当局同时有警告称，今年的登革热病例数可能与2019年持平。当时斯里兰卡全年录得超过10万例患者，而目前斯里兰卡的卫生部和其他部门官员已经启动专项行动，对学校、住宅、公共建筑等易滋生蚊虫的区域进行全面清理，将会持续到22号。在英国伦敦以北近100公里的贝德福德地区，有2列火车19号发生了相撞事故，已经造成1人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事发于当天下午的5时15分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车上人员伤情严重。报道援引目击者的话称，现场有人满脸鲜血，有人腿部折断，有人在咳血。而当地的救护机构数据显示，事故已经造成了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另外有22人重伤，56人轻伤。英国警方就称，鉴于事故的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而事故的具体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首相斯塔默对死者家属及伤者表示慰问，并且感谢应急人员迅速作出反应。下节回来要带您关注一下，美国媒体报道称，情报显示以色列很可能会破坏美伊协议。一会儿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

0: 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中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大家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这个周末恰逢端午假期，前几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14秒的顺德龙舟航拍视频。你看，在这个画面当中啊，碧绿的水面就好像是一块温润的玉，一艘40多米长的龙舟破开水面，真的远远望去就很像是一只遨游在水里的巨龙。起龙、点睛、训练、竞渡、龙船饭，每年在端午前后呢，顺德10个镇街要铺开50多场龙舟活动。顺德人把龙舟融进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划龙舟对于他们来说从来不是表演，而是日子的本身。现如今，龙舟早已从广东划向了全国，在北方呢有天津海河的龙舟赛，西南呢有贵州镇远的传统龙舟。如今大江南北，但凡有水的地方，端午前后我们总是能够看到龙舟的影子。那说到这儿，咱们就得聊一聊这几天的天气了。我相信广东的朋友最近应该是深有体会。6月12号以来呢，华南一带是遭遇到了猛烈的龙舟水侵袭，尤其广东沿海、广西东部局部地区，累计雨量达到了300到500毫米；广东揭阳、汕尾局部地区呢，甚至超过了700毫米。岭南的雨总是挑着龙舟下水的时候来，仿佛老天爷也在给这场水上盛会助力。水涨了，龙舟才能跑得更快，因此这段时间的降水就有了一个应景的名字，叫做龙舟水。那这个端午假期，全国的天气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继续聊。

卷好似翻。欢迎回来。今天广西广东一带降雨减弱，长江沿线成了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明后两天降雨的核心区域仍然大致会出现在贵州、重庆到安徽还有江苏这一带。那么再往后，贵州、广西到江南多地还将会持续出现降雨天气。那么气温方面呢，在端午假期期间，华北的中北部、东北以及长江中下游一带，由于受到冷空气或者降雨影响，最高气温普遍有所下降。全国气温比较高的区域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江南南部还有华南一带。那么这里主要是因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城市当中像福州和广州，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都将会达到35度左右，属于高温的水平，体感闷热，要注意防暑。你看，同样是端午，有人在雨中挥桨，有人在烈日下观赛，还有人在雷阵雨里赶路回家过节。龙舟从南滑到北，天气也跟着变了模样。那这个端午，无论你是在南方的雨中看龙舟破浪，还是在北方的烈日下为选手呐喊，愿您心里都有一条龙舟，不惧风雨，不怕烈日，只管向前。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下一档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